0: 比较一般，但是港股的质普今天是收盘涨了36个点啊，有什么样的指引性吗？
1: 好的，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质普在港股如此的大涨，创出一根阳线，创出新高啊。但我们看之前的新闻是，最近我们的 DeepSeek 其实在这个4月份启动融资之后，它的估值一路快速的拔升，从4月初它的初始轮询价大概就是100亿美金左右，到了五月初已经抬到500亿，就495亿，然后最近到5月12号啊，最新的询价已经上涨到了530亿美金左右。但是就纵然是530亿美金啊，它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3000多亿人民币啊。
0: 嗯，
1: 今天的质普它的收盘价已经到5000亿港币了啊，你能想象就是质普它的估值竟然比 DeepSeek 还高，那要么就是 DeepSeek 太低了，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我们在整个 AI 应用在全球来看的话，去年2025年啊，在上一期来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数字，在2025年整个 AI 应用在收入端大概在全球它的大口径统计是1200亿美金啊，1200亿美金。但是我们看今年2026年1季度，我们看头部的四家公司啊，像微软的 Copilot， 再加上谷歌啊，谷歌在它的搜索主营业务当中深度集成了 Gemini 的这个应用啊。第三家呢就是 Anthropic， 现在一季报它的 CEO 出来在硅谷接受采访啊，他对自己如此快的增速已经就是自己都词穷，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现在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人估计，如果 Anthropic 以这个速度来增速继续维持21个月的增长，它的这个收入将超过全球整个软件业的收入啊，它就大到会把整个软件业吃掉啊。如就是说我们讲就是 AI 应用是作为 AI 硬件的下游的应用层，它的收入真正来自于 AI 应用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I 硬件端硬件层业绩如此炸裂，是因为有比如说我们讲的 Meta，有微软这些巨头啊，他用传统业务20年出来的业务去现金流去反哺，去购买大力的采购英伟达的 GPU 啊，才能看到上游的硬件厂商有如此高的利润。但是在年初的时候提到 AI 应用的时候，我就讲如果今年2026年我们在应用层如果无法看到持续的现金流再加上融资额，这两个相加如果无法覆盖今年2026年的硬件采购额的话，那么接下来它的资本开支计划，我们看到 OpenAI 做到2030年啊，它的硬件可能要10000亿美元的开支，它是无法覆盖的。当时我们是提出一个叫疑惑或者说是担忧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另一种结局，就是如果 AI 应用层在今年确实我们在下半年看到它的收入增速，再加上就是市场的再融资啊，能够覆盖今年的开支，甚至2027年的开支，我们都看到希望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闭环。
0: 嗯，
1: 就是应用层它的收入虽然离现在的硬件开支大概去年是7500亿美元啊，1200对7500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啊，它是通过市场的不断的再融资去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今年的应用层如果能够收入快速上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继续讲下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一季报的趋势呢，全球来看啊，一季报的趋势这个应用层确实，比如说我们在 AI 今年说每周消灭一个软件行业啊，过去一个月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美股这个软件 SaaS 层 PaaS 层都有大跌的这个情况。但是美股有一家叫 Datadog， 它的公司它爆出来的财报体现了就是说 AI 其实也并不是会完全杀死软件业，甚至 AI 是在给垂直领域的软件业做这个利润的加成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显著的反例。所以受此以后，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层其实在近1到2周其实也是一个见底反弹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全球共振，就 AI 应用层呢 在目前一个极低的位置上，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嗯，好，其实还是全球的科技共振。那稍后呢，我们来再做详细的。

0: 探讨，接着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是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大涨2.63%，收盘在4038点，创出历史新高。科创综指今天也有1.97%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242点，0.6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维持在3万亿之上，今天呢是3.26万亿，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额的水平。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今天是有147只个股涨停，情绪相较于昨天是有进一步的修复的，跌停家数17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0%，3215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集体历史新高，那短期是不是仍然会继续冲高呢？哎，是比不是，因为你创了历史新高，是不是就意味着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呢？进一步的打开空间了吗？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啊，包括还有像有看头 APP 以及在视频号上的有看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周正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吧。这一轮就是科技叙事、科技主导，双创指数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了，那接下来怎么去判断呢？
1: 首先我们觉得就这轮这个引领的指数是双创指数，那么创出历史新高以后，从中长期来说是打开了双创指数上升的空间，而不是看到一个历史的大顶，这是第一个。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可能指数在五一长假之后有过一轮加速，那么加速完了以后可能会需要有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这轮整个市场从4月8号这根白点长阳开始啊，一路的这个震荡上行，那么其实从主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流畅的，而且累计的涨幅和获利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正好再结合本周又有一些这个宏观上的一些事件，那么在这些宏观上的事件的催化之下啊，市场再来一个加速的话，那么到了下周可能指数短期就有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无论是双创指数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它的一个长期的慢牛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这轮市场的慢牛的趋势，我们觉得它的锚定点除了流动性以外，其实它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只要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还是一个不断向前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就能够使得全球的这么一个大的 AI 资产形成共振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从这点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一方面这个美国他们那边的这个 AI 会比我们领先2年，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我们在应用端其实更多的还是跟他们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应用端去相比啊。像去年这个美国的大模型 Anthropic 它就是10倍的收入增长，那市场啊按照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去给它估，现在差不多已经估到9000亿美元，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它的收入增长是80倍啊，所以这也导致其实他们也看不太懂这个为什么收入增长会来得那么的这个快。那么所以对于中国的啊跟海外这个性能可能能够相匹配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市场也愿意给予高估值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水平。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啊这个大的趋势啊围绕着主线的方向啊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短期的节奏上啊需要注意累计的大量的获利盘以后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种情况。
0: 嗯，就趋势上还不用研判说是不是快见顶了啊，但是呢可能大震荡也会随时而来。
1: 从主观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趋势远远没有见顶，就是如果你从人工智能角度上来说，现在还只是停留在虚拟 AI 的阶段，离物理 AI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还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
0: 嗯，但整个这个行情呢其实它也是
1: 分阶段的，
0: 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说就整个这一波的做多的窗口，很多人都定性为就到5月中旬，我觉得当时周征也有这个观点，就到5月中旬大家先看一看是不是做到这个位置上就收手了。那其实现在也是接近五月中旬了， 是我们把这个做多时间窗口再拉长吗？
1: 我觉得从目前整个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的话，这个做多的时间是可以拉长的，但是过了五月。

0: 中心这个时间节点以后，市场可能会有一次震荡的需求，所以通过这次震荡的需求，其实是又给了市场一次调仓换股和优化持仓结构的这么一次机会。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唯有心觉得双创指数是不是短期还会继续冲高。
2: 今天双创指数这种这个低开高走，它更多的我觉得是市场的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它短时的话它趋势还难以扭转，但是从下周开始它一些变量在增加啊。首先我们说之前市场一直觉得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发生之前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那下周的话这些活动结束了啊，相应的这些神秘资金还会不会动手啊？包括今天，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些盘面上的征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像一些媒体啊，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有一些文章，比如说千元以上的个股的风险还有警示啊，它对今天早上的盘面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那这也说明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在当下这个位置，市场的持筹心态它是不太稳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周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对于指数来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去说它马上就结束了，因为它现在毕竟还创了新高，虽然它是缩量的，但是对于相应的这种个股和市场的这种节奏来说，下周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的时间节点。我倾向于下周市场会有一个高位的这种震荡，震荡完了之后我们说再选择方向。另外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盘面的一些征兆吧，那比如说像国产算力，我们看到今天国产算力领涨的，它已经不是像寒武纪、海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品种，而是它已经蔓延到了上游的材料，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刻胶，包括一些这种掌晶炉，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说更上游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偏边缘的一些东西。这是否意味着资金在国产算力内部也进行了一个高切低，或者说补涨？那如果是这种补涨的行为的话，那就意味着可能短期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板块的这种节奏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市场在这周问题还不大，但是下周的话应该会进入一个高位的震荡期，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市场到底是怎么选择方向的。
1: 嗯，就如果说进入到下周真的出现了震荡，要观察震荡之后是不是会改变当下市场的趋势，是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震荡，因为刚才周征说的是如果真的是来了大震荡，其实是你一个调仓换股的好时机，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如果真的来了大震荡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要看相应的这些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它是不是在技术图形上已经做了一个头部。你比如说像今天海外算力这个新一盛这些，它的上涨是有一些临时性的突发的原因，就是比如说黄仁勋他又加入了这个来中国的这个旅途，所以它突然的上涨。而国产算力这块的话，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些海外算力的龙头品种以及国产算力的龙头品种它有一个点技术图形上明显的头部的这种形态，也就意味着它上方的这种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那不排除资金呢可能就暂时先离开它们到其他的方向去。所以我觉得下周我们还是看图说话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齐齐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研判是什么节奏以及趋势。
3: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的科技股是大跌的啊，
1: 对，
3: 它是源于昨天美股在美国报的通胀是超预期的高，那也是我之前一条重要的逻辑的体现，就是随着这个全球油价不停的上涨之后，其实我大致判断是今年全球降息的窗口已经关闭了，但是昨天的这个美股的 CPI 的数据一出来，其实市场就是交易这条逻辑的确认，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年内如果看到美联储降息它的概率我看已经下调到5%以下，就基本认为是不可能了啊。那么这影响到了我们讲 AI， 如果前面周征讲产业趋势最终发展到物理 AI 发展到 AGI，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始终在投资的路上跟做产业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就是投资呢一直在评估眼下是风险高还是收益高，就是眼下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 AI 在今年眼下来看，我认为最主要有两个因素可能让目前的 AI 投资会产生一个回撤。第一个就是我讲，就是如果说今年这个利率 不再下降，甚至在局部出现加息的征兆，就是它如果

0: 做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市场会产生一次比较明显的回撤。而昨天这个降息的节奏被打破，甚至说有可能是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啊，昨天的美股的科技股的回撤事实上正是这一担忧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个中断其实并不会打扰整个今年对 AI 的一个投资的趋势。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还是要看 AI 应用层是不是能够在收入端自己做到自力更生，自己做到真正在收入应用层上面获得商业模式的突破啊。但我们看到 Anthropic 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应用层，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收盘以后公布的腾讯，它公布了自己的季报啊，它还是在 AI 应用端的收入，包括它本身的主营收入都产生了不及预期的表现啊。然后它在这个 AI 硬件上又加大了投入，难怪就是说在整个过去一季度腾讯会走得如此之弱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 AI 的担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如果这两个担忧今年先后兑现的话，那我觉得 AI 的产业还会继续发展。就像2000年以后的这个互联网第一轮投资，大家投资思科的网络硬件一样，就是互联网的发展毫无问题，但是当你买的太贵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回撤，你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套在一个山顶，几年都解不了套啊。可能当时如果你高位买思科的话，最后它的下跌幅度是95%，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下跌幅度，但思科它的业绩却一直很好啊，但是你可能买贵了啊。这是我们讲第一点，就是今年 AI 的投资要注意的两个风险啊。眼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可能降息节奏终止了，可能是不是讨论要加息，我觉得对 AI 来说目前并不足以扭转全球对 AI 的投资，甚至这轮回调之后大家等的是一个回调后的一个买点。因为它今年我们看到 AI 应用层现在收入迅猛的增长啊，大家对 AI 应用层还可能会怀有期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对整个上证指数在4200点以就是4200点，我当时的观点是到4200点应该做减仓甚至清仓的一个观点啊，现在4200点已经站稳了，并且大家要观察到是今天在保险和银行大幅度下跌的基础上啊，去看它对指数的拖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今天的上证指数还是涨的。应该说就是在未来就是银行和保险，今天我看了卖方在盘中的一些观点，都认为这一轮下跌是非理性的，已经跌到了一个安全估值边际的一个下限了啊。那也就是说它下跌其实在短期的加速下跌并不会造成持续的影响，如果事后保险和银行这边企稳止跌反弹，那你可以想象上证指数是不是还会呈现一个加速上涨。所以我觉得就是4200点站稳以后，我这边反而会变得乐观一点，就是本来认为4200点是一个顶，但是现在4200点以这样的方式过，并且是在权重压盘的基础上过，那我觉得市场其实在一个封偏抬高的过程，那我们要尊重这样的趋势。所以4200点过了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仓位，我原来的预设是仓位是60%，现在可以增加到80%，就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机会还大于风险。
1: 嗯，好，那三位呢对于这个市场层面上的观点都进行了一个表述，我们再来说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因为整个这波行情走到今天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就是成交额。三市的成交额已经维持在3万亿之上有一段时间了。年初呢，之前看到的数据统计是连续在3万亿之上的天数只有4天，随后呢放大到了3.94万亿，之后市场开始回落。接着在20几号的时候又放大到了2天在3万亿之上，但是都没有超过前面3.94的成交额，之后市场调整了。所以从现在的成交额来看，依然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放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量，就不用太过担心。但是万一哪天啊，就因为现在市场情绪已经起来了，一加速放量接近4万亿，是要当心的一个信号吗？
2: 我觉得如果市场短期指数加速，成交量接近4万亿，可以考虑做部分的减仓，
1: 嗯，
2: 啊，或者说兑现你手中，啊，如果你拿的是主线的方向的话，可以考虑做一部分的兑现。但是现在主要市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当市场像我们看昨天当市场调的时候，低位的也跌，
1: 对，
2: 不是它低位的不跌，高位的跌，它现在市场它不是这样的环境，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

0: 资金在市场当中选择的方向非常符合当前宏观 K 型的结构，
1: 嗯，
0: 就是资金会选择 K 型向上的那一笔的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和板块，而不愿意去选择处在低位但是属于 K 型向下的那笔景气度向下的这些行业。现在主要就是这么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分化。所以如果市场指数加速，情绪亢奋，成交量上接近4万亿，那么你拿的主线的方向其实是应对是相对比较从容，但问题是如果你拿的是低位的方向，你到底是减还是不减，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会相对比较两难一些。
1: 嗯，但如果说是拿着比如说科技这个方向的是右上角的，万一哪天比如放大量了加速了，你还是要减点仓。
0: 对，
1: 这个意思
0: 可以减一部分仓位，嗯，对，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在它的趋势包括它的逻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底仓还是要留好的。因为去年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过去一年，其实卖飞的现象是很多的，就是你如果已经在了主线上，但是你老是担心它是不是要冲顶，是不是要见到历史大顶，主动的去判断或者说去做了一些这个卖出的这个动作，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卖飞。
1: 嗯，当然现在离4万亿其实还有挺大的一个空间了。
0: 对，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市场主动缩量调整，或者说缩量消化一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嗯，这个是成交量，还有一个是两融，因为两融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不断的创新高了。年初的时候两融我记得是2.73万亿，现在两融已经在2.85了，就这波是有场外的增量呢，还是说全靠两融？两融要担忧吗？现在
0: 我觉得两融要这么样去理解，就现在市场把两融的余额都喜欢跟2015年的那个峰值去做比较，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市场跟2015年的市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从政策导向、从市值体量、从监管的这些方向上，都跟2015年完全不一样。即便我们看两融余额跟现在市场的流通市值的去比，也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范围，因为现在的市值比2015年要大得多，整个流通市值。所以你现在两融的余额即便创了历史新高，那可能更多的也是在就情绪上啊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但是不能把两融的这个东西完全跟行情的趋势去做挂钩。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就来说一下接下来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全球的科技共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美股、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以及我们的 A 股市场，更多的都是围绕着 AI 的产业的景气度去展开里面的投资机会。当然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没有什么比较低位的了，那是不是还能参与哪些低位的方向，也跟 AI 有关的那涨幅不大的相对来说更有性价比呢？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指数低开高走，并且携手再创新高，那么相信很多朋友此时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当下我究竟应该乘胜追击还是适度收缩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矛盾是很多朋友无法回避的难题。首先其实我们要看清的是当前市场的资金行为，新高之下不是全面普涨，而是结构性的行情。今天资金净流入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设备、消费电子、半导体等方向当中，而反观电池、酿酒、券商等方向呢，成为资金集中流出的方向，强弱一目了然。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科技成长方向确实好，但很多高位的品种已经涨了不少，位置和价格都不低了，现在去追的话心里没底。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高位品种固然强势，但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反而会容易出现被套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科技成长主线当中的赚钱效应其实也逐步的开始向一些中低位的品种当中去扩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士达、可立克以及奥瑞德分别属于液冷服务器、消费电子和算力租赁概念，股价阶段性回撤都超过20%以上，资金更是大举买入超2亿之多，今天纷纷迎来涨停。 而这也说明更多的资金愿意寻找科技主题机会当中的一些股价超跌的一些方向来进行相应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高位的买不下手，而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其实也兼具了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双重优势，不正是我们跟上指数上涨步伐的最优选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

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股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一定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比如说上亿航天、半导体、算电协同等方向。其次，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以上，具备了修复空间。最后资金大举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在算电协同当中是电力物联网通信底座的绝对龙头，叠加边缘算力与智算布局核心参与者，同时还是电力鸿蒙生态的核心适配者，卡位电网算双向联动的一些关键枢纽，是连接新型电力系统和 AI 算力的唯一全站通信和算力节点。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了47%以上的回撤，底部构筑了圆弧底结构之后呢，最近两个交易日突破颈线为压制，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资金之后呢是连续买入了2.56亿元，有望在热点题材叠加资金共振的推动下继续走强。那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主题热点叠加股价超跌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我们帮大家聚焦到的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主题热点，从中找到股价阶段调整幅度超过20%的品种，且获得资金吸筹的一些相应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新高之下，我们相信更多的选择来说的话，中低位的品种其实是更加具备性价比，也更加适合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也是成功的走到了六连板，就是大唐发电算电协同方向，还有一个是蒙娜丽莎四连板，交大昂立四连板，华电辽能走到了三连板，还有一个是黄河旋风三连板，丽人科技也是三连板，可川科技等十一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40家涨停。今天工业富联也是在涨停的。那电力方向呢？今天有1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6家涨停。其实虽然是属于三个不同的细分，但是如果把它规整起来的话，还是围绕着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去发酵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向，锂电池7家涨停，机器人只有4家涨停了，有色金属3家涨停。好，既然风口最强的依然是算力硬件，那我们就接着再来详细梳理一下，看看算力硬件的内部哪些品种可以强者恒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的走势了，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继续持有甚至是加仓。来看看三位的观点啊，没有星怎么看。
1: 算力硬件它分为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海外算力呢是一直强，而且能够兑现业绩。海外算力现在围绕的是就是哪一个紧缺物料就炒什么，像比如说光里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紧缺的物料，包括一些涨价的这个产品，那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名牌。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国产算力它能够想象的空间会更大一点。那我们谈国产算力的时候也是谈算力的硬件而不是软件，软件这块的话以前也聊，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股性不是特别好啊，而且的话之前炒海外算力硬件的那部分资金的话，它要切到国产算力，它肯定还是围绕着硬件，只有硬件才能够就是说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业绩，才能够摁计算器能够拍出来它值多少钱。所以的话即使是国产算力，我们也是更看好偏硬件的这块。那硬件这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最好还是围绕着核心的品种在后面去投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像上游的这种光刻材料也好，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碳化硅这些偏上游的品种也在涨，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涨的一个嫌疑，是在这个国产算力这块成交量现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资金的一种高切低的行为。那如果真正算未来的这种长期的产业趋势，你还得看国产算力硬件里面各个这个细分的龙头的方向啊，这点的话可以参考当时海外算力怎么起来的。具体来说就那几个方向啊，第一晶圆代工啊，这些都是绕不开的。第二的话就是那几个芯片的公司啊，第三的话就是设备类的公司啊，特别是跟最近长芯和长存将要上市相关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封测类的公司啊，特别是封测类的公司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之前市场关注的不是特别多，而且的话封测类的公司的话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封测价格也会这个涨价，那它的逻辑有点像这个晶圆代工，都是从这个产能不够了以后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啊，比如说一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公司，不管是封测还是晶圆代工，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年都会有涨价的这么一种趋势在，所以相对来说算力我更看好国产算力，国产算力更好看好硬件，硬件的话更看好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方向。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齐齐说说算力这个细分里面的机会应该怎么把握。
2: 应该说算力在普遍100倍200倍以上的估值上事实上都没有低估的机会了，但是算力当中怎么去挖掘机会呢，就是还是找边际增量一些新的技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的就是你筹码相对没有堆积上去，就你如果比别人有早1到2周的这个理解的话，那相对来说你还是一个低位，因为后面理解的人会在后面买进啊，就这个原理。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从上周开始我们就提的一个 CPU 啊， CPU 是这一次我认为是算力当中最大的一个边际增量。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在 AI Agent 时代，就是我举一个数据啊，在 ChatGPT4 的时代，你去让 GPT4 去输出一个结果，它就是一次性的问答，它没有一个叫长上下文的一个推理的过程， 那么在推理的时代来临之后，事实上对这个 CPU 的利用率是大幅度提高的。在 GPT-4 的时代， CPU 它的利用率无限趋近于零，就基本没有 CPU 什么事儿， CPU 只是偶尔做一些调度工作啊。但在 GPT-5 时代，就推理时代来临之后啊， CPU 要从用户那里接收问题，然后去检索、去分发、去把数据从内存搬出来，整理完之后再喂给 GPU 去做一次推算，然后再输出结果之后反馈给用户，然后最后再生成一个 data log 日志啊。所以你发现 CPU 的这个使用率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AMD 的苏姿峰说CPU 从以前 H100 黄仁勋的机柜是1:8啊，一块 CPU 对八块 GPU 啊，苏姿峰说在 Agent 时代 CPU 和 GPU 的比例会上升到1:1。那么受这个影响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三家做 CPU 的，海光、龙芯中科和这个飞腾啊，这三家 CPU 其实这一周的涨幅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受益于 CPU 的这个使用率未来会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预期，它必然会带来就是对内存当中会有一个叫 CXL 技术的一个应用。就是大家知道在 GPU 时代，就是对 HBM 它因为是集成在 GPU 内部了，但是 GPU 它不可能无限的扩充 HBM 的容量，HBM 相对来说容量还是小的，所以呢现在在 CPU 时代之后，它对内存啊它有了个新的技术，就是在利用 PCIe 总线，它的带宽也是相当高的，当然比 HBM 要小很多啊。

0: 但是它会做一个叫把相对冷的二级三级数据会扔到 CXL 内存上去，然后三星呢在今年四季度会正式投产 CXL 内存，所以呢我就觉得对存储方面就是 CXL 内存这一块我认为也是受益于 CPU 利用率大幅度提升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叫相干光模块，就是谷歌的这个 OCS 它在2027年会进化到 2.4T， 但现在 1.6T 用现有的工艺啊，是 IMD 工艺是无法再提升速率了，因为它的这个信号噪声大概会达到 3dB， 3dB 它的就是信号的丢包率会非常的高，如果再进一步提升的话，它需要对整个就是制造工艺和底座进行彻底的更新。那么这当中就会提到一个叫相干光模块，它在光信号的传输过程当中会加入到偏振和这个振幅的一个信号，那么它对这个丢包率就有几何级数上升的一个准确率，所以 2.4T 是27年，然后 3.6T 是28年，如果要继续提升的话，我认为对整个就是像以铜箔啊 PCB 铜箔上面它会有一个工艺上的本质性的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干光模块也是一个新的增量啊，这边就是算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找一些编辑新的技术，可能后续潜力会更高一点。
1: 对，要找一些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啊，有一些编辑变化的方向。那如果说到这个 AI 的话，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我相信在他的课程当中会不断的为大家来更新，就是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有了新的一些编辑变化，然后同时它涉及到了哪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那结合着课程的内容，也给我们来再来梳理梳理吧，看看 AI 现在的投资机会。
2: 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分为这么样的几个维度。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一季报的这个角度可以去看，在二三季度哪一些跟算力硬件相关的细分方向啊，它的业绩的增速和它的景气度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一季报角度上来说，一个就是在海外算力当中的光芯片的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这个有利润释放了。第二个就是光模块设备的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开始有利润的释放了。第三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的公司，虽然没有业绩释放，但是它的收入增速依然维持着一个高增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得到了一季报的这个基本面验证的，景气度验证的。那我们觉得二三季度你再结合整个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这些细分的方向它依然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景气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围绕着下半年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就是目前英伟达接下去的下一代的这个 CPU 和服务器，那么会进入到这个 CPO 技术的这个环节。那么原来 CPO 的这个技术全球主要是以英伟达推动，台积电负责代工为主。那么从五月就是4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三星啊也开始打算进入到 CPO 的这个领域。那么如果三星的 CPO 的技术能够逐步的成熟，那么就会能够提高整个全球 CPO 的代工的这个规模以及相关的良率，能够匹配上英伟达的如饼架构的这个算力服务器。那这样的话，对于 CPU 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的推动的速度会有一个持续的提升。那么对标于 A 股相关的 CPU 的公司，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就是超预期的这种变化。但是
1: CPU 还是
2: CPO
1: 啊，好，
2: 但是 CPO 不等于光模块。
1: 嗯嗯，对，
2: 就 CPO 它是一个在光模块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
1: 供封装，
2: 就光电供封装，跟现在的可插拔式光模块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所以以前大家无论是从自媒体的角度，从这个平时的这个节目当中角度，可能大家会把光模块和 CPU 去划等号，但实际上 CPU 只是光模块里的一个新的迭代的技术，而不是等同于光模块。所以你要更多的是从 CPU 的这个技术当中要看 A 股当中哪些相关的公司是在这个技术当 技术上能够跟英伟达去做配套的。
1: 嗯，好，那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而且景气度也很高。大家如果想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也相信在操作当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那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不能只有 AI， 只有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啊！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接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好，接着咱们来看看数据，资金面的数据，两融2.85万亿，每天都在攀升，持续的跟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选 A 的比例高达72%，选 B 的28%。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加仓比例也在上升，今天是25%，减仓比例只有1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当然除了 AI 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别的方向，比如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新能源等等。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因为它的课程除了关注 AI， 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提示了有商业航天的机会，还有像锂矿的机会。我看商业航天这前两天也是有明显的表现的，只是今天这个算力太强了，风头就被盖过了。那接下来还看好吗？跟我们来说说自己的思路。
1: 好的，商业航天是继续看好的，就是它短期一方面是被 AI 这边就是吸血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商业航天的一些催化剂短期也兑现了，比如说大家之前所预期的长征十号以那个可回收的发射现在也延期了，所以这两天有所调整。但是我们展望整个五月份包括六月份甚至整个下半年，它的一些大的事件还会发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征十号的可回收，它只是延期了啊，延期大概会在六月份。还有就是民营的朱雀的这个可回收的试验发射，也大概会在6、7月份。还有就是海外的 SpaceX 它的 IPO 大概也就是在6、7月份。所以的话，时间都不长，催化剂都很多，只不过暂时 AI 这边实在是势头太强劲了啊，大家都去剁了其他的品种去买 AI。等到 AI 这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觉得资金可能会重新的去关注那些本身也有催化剂的方向，特别是科技的方向。商业航天呢，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去捋了一些品种，特别是跟 SpaceX 相关的一些方向啊。从这周的走势来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商业航天里面跟我们说的可回收试验相关的一些方向，也是整体来说走得比较强。目前来看，我觉得商业航天大概率还会有一波，只不过这波的节奏不会像上一波那么凌厉，因为在上一波去年11月底这个大的行情来了之后，很多的公司都去蹭这个概念，最后导致呢交易所的话出了很多的函啊，导致很多就是去蹭的，到这波开始他就不会再敢去蹭了。所以真正这波能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真正跟商业航天有密切相关的方向。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关于锂矿啊，锂矿的话我们大概是在1、2个月前在课程里面推的，然后在前一阵啊，就是我们就是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因为涨幅也比较大了。而在最近锂矿又开始有所调整啊，包括这几天也是连续的调整啊，如果调整出现止跌的信号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的关注，因为它的大的逻辑并没有变，并没有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的事件导致了供需的缺口就不在了，同时的话也不会因为AI 这边风头很强劲，它那边锂矿一些新能源车它就不出海了，海外的这种储能它也不发展了，它还是会有强劲的一个需求。所以锂矿这块的话，后面止跌以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当然，我们也会在我们课程里面再把一些及时的跟踪的信息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0: 嗯，好，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除了 AI， 也有商业航天，也有锂矿、新能源的投资思路。那我们再来请琪琪给大家来说说，除了 AI， 除了新能源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周期的方向、资源类的，甚至是化工这些方向，后面还有没有机会？怎么看？
2: 我们讲了一整个节目的 AI 硬件，事实上我的策略是目前还是应该适当均衡。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昨天美国公布的 CPI 是超预期的，事实上我们最近公布的 CPI 也是超预期的，就全球事实上都是被这个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带的，都在走一个再通胀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本身的起点比较低啊，从零上来的，所以我们的通胀还是相对处于一个低位。但是呢，再通胀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线索，就是 能源价格现在我看这个像沙特他们的这个能源大臣说，就是如果要恢复到就是冲突前的产能，可能要到2027年。然后全球现在原油的库存是消耗的比较高的，如果还要进行一个补库的话，那么它的过程事实上会相对来说是个漫长的。所以在2026年，我认为能源价格维持高位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所以全球在接下来，就是现在是5月份嘛，到2026年年底，整个半年多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通胀都会呈现一个逐步升温的一个过程。所以在通胀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秉持着就是先上游再中游后下游的这么一个扩散的逻辑。就上游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能源带动的化工化肥，包括像硫磺这些价格，事实上最近的涨幅在全球范围内是涨幅是非常惊人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能够体现在这个股票上的，事实上也是有的啊，就是你去看就是涨价的逻辑。第二呢，就是在有色端，就是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像前期比较回调充分的像有色，像铜，像这个铝，像黄金，包括稀土啊，事实上他们都走了一波比较长时间的调整。然后现在我认为在再通胀的全球这么一个大的周期当中，我认为后期这个上涨的概率还是较高的。然后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在 AI 方面，就是硬件这边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还是看好一些，就是也要适当配置一下就是 AI 应用层的一些机会。但是呢 AI 应用层就是如果你去单调一个垂直领域去压一只单一的个股的话，我认为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就是场内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用 ETF 形式构成的 AI 应用的 ETF， 这边不便就是做具体的点评，但是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下 ETF， 它相对来说就是把整个在软件层在更加靠近 AI 的，包括像算力租赁也会囊括在内，就是如果大家去配一下这样的 AI 应用 ETF 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多的分散风险。然后我觉得就是 AI 应用在眼下的时间点来说已经有比较好的战略配置价值了，年初提的时候可能是有点早，只不过是说从逻辑上提了一条可能性，但是眼下我觉得从择时的角度来讲，全球特别是美股的 AI 应用已经开始反弹了，大家都在普遍预期就是应用层能够在今年大幅度的提供现金流，所以呢 AI 应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去在低位去关注的。所以最后总的来说，就是我认为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就是单压 AI 硬件，就是我其实也有跟两位共同的担忧，就是如果遇到调整 AI 硬件，无论你是就是核心抱团最强的品种也好，还是说后排的，就是或者说找一些边际增量的，最终难免都会一起调整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如果时候如果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就我屡次发现啊，就是在比如说 AI 调整的时候，往往周期顺周期方向都会产生一些对冲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在提高到80%仓位以上，你从仓位的结构上你去做一些对冲性的配置，我认为对后期你的这个腾挪或者调整调整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余地吧。
0: 嗯，因为整个这一波上来其实还没有出现那种单日特别激烈的震荡。
2: 是吧？但是我们昨天在美股已经看到了。
0: 嗯，
2: 所以这个信号其实也不得不防。所以你从仓位的结构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要过于偏激去单压一条赛道，适当的做一些均衡分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好，还有一个方向也来说说绿电，电网设备其实就是算电协同，周正补充一下吧。我看有好多 SST 的公司也很强。
3: SST 的公司其实它也是配套英伟达的如宾架构的服务器的。
0: 嗯，
3: 它跟算电协同倒不是一个逻辑。
0: 嗯，
3: 算电协同主要是偏主题投资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更多的一些西部的新能源的发电类的企业啊，都开始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介入到了算力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供电的供应当中去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通过算电协同以后，就相当于我原来只是一家卖电的公司，我未来可以卖算力，甚至卖 tokens， 那我的整个的估值的逻辑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业绩上能够有所体现，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个偏主题投资啊。我们看包括现在连板高标最高的，它也是这个算电协同的主题投资的方向，所以当下这个方向依然是主题投资的这个方向为主。
0: 那电网设备呢？
3: 啊，
0: 电网设备呢？
3: 电网设备其实跟出海逻辑相关。
0: 嗯
3: 啊，那么其实也是跟 AI 的这个资产 相关，而且最近可能正好也是这周有一些这个出海的一些可能新的订单有可能也会落地啊，所以市场也会提前有所反应。对于这些在右上角的 AI 的这些资产来说，我倒是觉得通过一次调整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你手里拿的这些 AI 资产它的逻辑是硬还是不硬。就是你会发现在右上角的这些公司一旦市场出现大笔宽幅震荡以后，其实逻辑最硬的它是调的最少的，反而可以在高位扛得住，甚至还能不断的再创新高。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这么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做高低切换的模式。我觉得这一点上，无论是我们看光模块里的中基旭创，还是看算力芯片里的寒武纪，其实都是代表他们细分行业涨的时候涨得多，跌的时候跌。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今天星期四，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昨天的美股纳指和标普指数又再创新高，而中概股呢昨天也同样是强势反弹，还有欧股昨天全线上扬，英债收益率有所回落。还有美国四月份 PPI 同比飙升6%，这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增幅。美联储官员柯林斯表示，若通胀压力持续不减，可能需要再次加息。阿里巴巴业绩会表示 AI 基建投入资金会远远超过3800亿元。 QD 基金持续溢价，一批产品密集提示风险。六连板的大唐发电发公告说，上午已投运的运算协同的相关项目。晨会博弈，今天话题叫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 AI 产业链强势格局还能延续多久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开盘情况，新加坡富士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又是录得一次的高开，上涨0.37%。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能看到 K 线图 A50 走势啊，无论是低开还是高开，基本上每天都能有点收涨，所以强势还是非常强。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日韩股市今天同样走得不错，日经指数上涨0.75%，韩国综指昨天早间的时候是低开，然后盘中上午就早早的开始翻红，昨天强势上涨，今天又已经涨了1.73%，确实很猛。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表现如何。好，这是美股。美股呢昨天有些分化啊，科技股非常的强，一举涨1.20%，把前两天的下跌幅度都收回了。标普500指数同样续创新高，只有道琼斯指数呢稍微显得有点保守，只是下跌了0.14%。消息面上是

0: 这样的。隔夜受到了芯片股强势反弹的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尽管最新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短期降息的希望几乎彻底消灭，但是人工智能相关科技股的上涨依然推动美股持续的走强。与此同时，凯文·沃什获得美国参议院的确认，成为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从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摩根士丹利将年底标普500指数的目标点位从7800点上调到了8000点，理由是美国企业盈利依然强劲，美股具备进一步上涨的空间。而美股七巨头当中，6家公司当天均录得明显上涨，这些公司多数和 AI 的热潮都密切相关。其中，谷歌 A 涨3.94 ，Meta 涨2.26，英伟达涨2.29，特斯拉涨2.73%。热门中概股昨天同样多数的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3.89%，世纪互联涨25%之多啊，超过25%，非常厉害。金山云一举涨超17%，和赛涨了超12%，阿里巴巴也涨超8%，百度、未来、京东这些都涨超7%。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收盘表现如何。欧洲股市呢，经历了一点下跌哈。昨天同样的全部录得上涨，涨幅相对均衡。像德国 DAX 指数之前一天跌很多，昨天涨0.76%。英国富时指数呢是上涨0.58%，法国 CAC 指数也涨0.35%。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大家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全线上扬，市场密切关注英国局势的进展。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下跌了2.3个基点至5.084%。英国国债收益率此前曾经出现两位数基点升幅，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如果英国首相更换，英国的财政纪律可能恶化。而随着市场情绪有所缓和，英国国债收益率普遍回落。但是随后有英国媒体报道称，斯塔默的党内竞争对手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正在准备辞职，英债的收益率跌幅有所收窄。消息面上，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曼恩日内表示，由于对冲基金和海外投资者在英国国债市场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英国央行应当警惕未来加息可能会引发国债市场动荡的风险。数据方面，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将于下个月上调存款利率，并在今年之内再至少加息一次，以防止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向核心通胀蔓延。约有 85% 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欧洲央行将会在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将存款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2.25%。 摩根士丹利认为，欧洲央行眼下面临艰难的政策抉择，加息力度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稳住各方对于通胀的预期。目前来看，至少两次加息几乎已是板上钉钉。主持人，
0: 好，谢谢。接着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了胡涛，过一会儿还有陈兆林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先看这条，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四月份最终生产需求价格指数，就是 PPI， 显示经过计调之后呢，指数环比上涨1.4%，这远高于道琼斯共识的预期，就是0.5，1.4和0.5之间差别，和三月份上修之后的0.7，这达到了2022年三月份以来一次单月最大的增幅。每个四月份 PPI 同比的涨幅更是达到6%，这是2022年12月以来最大的一次增幅。如果剔除掉了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PPI 环比加速上涨1%，之前市场的预估呢只有0.4%。如果去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之后 ，PPI 上涨0.6%，和昨天的 CPI 数据类似。油价的暴涨正是推动 PPI 冲高的相关的关键因素。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啊，我们跟胡涛先聊一聊。最近好像市场，尤其是 AI 等等，和美联储的降息的整个预测之间开始也有一种脱敏的关系了。他不管您这点数据是支持加息啊还是不降息啊，好像 AI 涨 AI 的，之前一直还说了降息有利于科技股，加息的话对科技股有打压，似乎现在是不是也都不敏感了？
2: 嗯，是的，主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仅就是说是 AI 链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去看整个大宗商品，包括像外汇的走势上，其实也是呈现出这样一个好像是脱敏的格局。
0: 嗯，
2: 因为 PPI 是昨天晚上是出来是6%，但是 CPI 就昨天就已经出来了3.8%，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高 PPI 高 CPI 的情况下，我们去看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美元指数你应该往上， 然后黄金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应该会有一波调整，包括整个大宗商品也应该下跌，那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但是我们反过来去看，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哎，等它数据公布之后，恰恰就是大宗商品在涨，然后美元指数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涨幅，黄金的话也基本上没有波动，好像就是对这个已经是就是甚至和它反着来。尤其我们去看大宗商品，昨夜的话，像 LME 铝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创了4年以来一个高点的，像银的话价格也是在往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我们认为，虽然说数据绝对是值上去看好像是比较高的，但是好像这对于当前的这个市场在交易的这个情况来看，还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甚至就是当你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哎，我之前的这个预期落地了，那之后很多东西可能往上反转，因为可能市场在交易的就是下一个预期了，就是当能源价格下来之后，你的通胀和 PPI 会不会下来，可能已经在反映这个东西。那所以说这是一方面是脱敏，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市场认为下一个阶段的流动性可能会变好，就是整个的通胀和 PPI 并不会那么高
0: 啊，所以不看现在就看未来。我们再看美联储波士顿联储主席苏珊·柯林斯周三表示，如果通胀压力迟迟无法缓解，美联储可能需要再次加息。柯林斯表示呢，虽然这并非我预期的最可能的情景，但是我得设想这样一个情况，为了确保通胀及时准确地回归2%目标，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政策的紧缩措施。啊，关于加息和降息啊，其实美联储说的还比较相对少。赵琳，这个之前一段时间欧洲央行说了很多啊，一会儿说加息，一会儿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会儿又最近这两天又开始提了哈。所以最近他们是感受到了什么吗？比如说美国 CPI 数据终于开始有所抬头了，这说明这油价的这个持续的高涨是对经济基本面已经慢慢传递过来了，这个传递是不是会持续下去？
3: 我觉得他们反复的一个讲话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想管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觉得市场不要在这个地方过于投机、过于压住。但是我们其实从现实角度来出发的话，其实目前市场给到的一个答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是目前 CPI 虽然上涨，但市场我看到大多数的观点还是认为高油价是处于一个暂时的一个状况，那么不会持续。那如果之后一旦缓和，油价回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 CPI 来说的话也会马上下来。所以现在市场主流是这样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就算通胀起来了，但是美联储还会碍于当下整个经济环境的一个变化，它是不太会去做一个过分紧缩的这样一个动作的。特别是新的非农数据来说，它是远低于预期嘛，所以说从就业环境来讲的话，目前美国依然是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市场认为目前流动性去紧缩的一个概率是相当少的。然后的话，马上沃什要上台之后，可以看到美国总统也是给到他一个压力啊，要他降息等等。其实所以说暂时美联储的一个按兵不动才是市场所认为的目前所计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
0: 明白，其实是市场大家都可能偏于理想化，所以美联储派一些鹰派官员出来灭灭他们的火。那欧洲是不是其实会有更加现实的加息的可能性？
3: 其实欧洲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它所关注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就于目前欧洲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来说的话，目前整体去做加息的概率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现在当下来说的话，可以市场的流动性主要还是关注啊，包括那个美债的收益率，包括那个美元指数他们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他们没有出现一个大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整体的一个预期还是表现比较不错。因为当下来说，主要驱动行情的三大因素，目前流动性的宽松啊，政策的扶持，然后还有 AI 的叙事，目前好像还没有大的变化。那如果有一点大的变化了，那么我们相信整个行情它会给出一定的反馈。
0: 是 OK。好，关于美债美元指数的走势的情况，过一会儿我们再看期货市场的时候会和大家聊到。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好，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盘前资讯。阿里巴巴13号美股盘前公布了截止到2026年3月31号的对应26年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财报显示，26财年第四财季实现营收2433.80亿，同比增长3%。若不考虑高新零售和银泰的已处置业务的收入，同口径收入同比增长11%。集团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普通股东的净利润是254.76亿元，净利润是达到了 235.02亿，同比增长96%。阿里巴巴第四季度云智能集团收入达到416.3亿，同比增长38%，预估是414.4亿，所以超过预估。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在当晚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阿里的 AI

0: 已经跨越了初期投入的阶段，正式迈入到商业化回报的周期。谈及后续的规划，吴永明表示，面向未来五年目标，阿里 AI 基建投入资金可能会远远超过3800亿元。再来看一下海外市场，近期海外市场热点呢持续向科技成长方向集中 ，QD 产品关注度持续攀升。5月13号的晚间，纳指 ETF 广发、纳指 ETF 国泰、还有港美互联网 LOF、中韩半导体 ETF、华泰博瑞等 QD 产品纷纷发布溢价风险的提示，部分产品采取了停牌的措施，向市场警示风险。而业内人士认为，在短期资金集中涌入背景之下，部分 QD 的二级市场价格可能是阶段性的偏离底层资产的价值，投资者需要关注后续的溢价回落和市场波动的风险。这条啊，最近经常会被提到啊，胡涛，因为无论是刚才提到这些产品，他们都说是到今天为止这一年内都已经发可能有100多次的风险警示公告，但是一边发公告，我们能看到其实随着尤其是像韩国指数啊等等这些涨，各个方面，这每次看，每天交易时间就一个小时，但是依然能获得很大的涨幅。这个风险现在到底有多大？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这种风险当前应该是存在于，就是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获利盘、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上涨其实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内生的逻辑在。你包括我们去看像那个QD 嘛，海外的一些对应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像韩国也好，它当中的一些以存储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其实都在韩国。
0: 对，
1: 包括我们去看美国的，像和 GPU 有关的、和算力有关的，都是在美国。所以说像这样一些产品它出现溢价呢，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啊，其实当中的风险点在于什么，就是先看它的这个基本面确实可以支撑它上行，包括我们上一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阿里对于整个的一个基建的投入还在往上增加，包括之前字节对于整个一个算力的投入其实也是在往上增加的。那从这些角度去看，确实就是基本面是能够支持的。但是我们看的话，当前确实就是从整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有一个左侧调整的需求。我们当中如果去看的话，比如说像昨晚英特尔其实已经是从它的这个股价的走势上来看，已经在高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了，就是它的当前的股价可能把它现在的这个基本面能已经完全很好的这个反映出来，甚至是反映过头了。那反映过头的这部分，那我们认为后续有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里面，那这也是风险可能存在的一个点。
0: 嗯，因为其实大家我能看到很多绑定的是比如说韩国综指或者是跟纳指有关，所以这个那边上涨的原因没变，只是中间操作的资金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时候的风险有可能会显示出来。
1: 是的，
0: OK。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大唐发电啊，发布了股票风险提示公告。经公司自查啊，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日常经营活动没有发生变化，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没有发生调整，反正一系列就是都挺好。只有一点，公司尚无已投运的算电协同项目。背景是他们已经6连板了。赵林给我们也分析一下，像公司这种强行说我跟那些都没关系，但是不管股价蹭蹭蹭往上涨，这个里面大家还可以再持续关注吗？
2: 我觉得应该还是大家对于整个那个板块的一个热度啊比较高，因为之前我们说 AI 算力已经炒得比较高了，那现在新出一个概念叫算电协同，
0: 对，
2: 就待会儿我们那个微策略可能也会讲到一个，就是说让这些那个我们说算力基建设施它是往新能源的方向去靠拢啊，可能建设到那个西北的一些那个绿电的中心啊旁边，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那么对于一些之前就有技术储备的一些核心公司来说，市场会给出一个重新的估值。但是当下来看的话，其实这些公司它出业绩的一个周期来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所以说短期来说的话很难是说体现在下一个季度报表里面。所以当下来说的话，这些公司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报复的上涨，那么主要还是我觉得是题材炒作的一个风险会提高。因为我们看了看这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这么涨的，而且基本面都差不多，公司来说它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和差价在里面。所以说对于这类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啊，并不是说所有和电和那个算力有关的公司它都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趋势性上涨，而是说我们涨多了之后，它的估值势必要回归一个理性，如果基本面跟不上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之后的话会有大的波动。
0: 所以这也能算作是一种炒概念，对吧？因为毕竟实际的那个收入啊什么都还没有落地。
2: 对，
0: 那么这里面有多大风险？因为现在每天成交量都很大，它其实需要一些热点去支撑。像算电协同，听上去就是很美好啊，短期内哪怕没业绩，大家都觉得这事儿靠谱。

0: 那持续热下去，那么这些鸡犬升天。但如果一旦市场出现高位的分化啊，出现那个资金的溢出了，那可能这类板块它是率先可能会调整。
1: 对，但同时也说明，其实资金虽然都往里流，但是也没有去一些更传统的那些板块，它还是在比如说科技、双创这个叫什么上下游之间去流动。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是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 AI 产业链强势格局还能延续多久呢？中信建投的观点是这样， AI 算力主线远未到全面泡沫化的阶段，当前处于商业化加快期，产业链的景气从上游硬件向中游扩散，分化中优选业绩兑现的订单饱满的核心龙头，短期震荡呢会是一个布局的良机啊。关于这个胡涛怎么看？
2: 是比较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因为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其实我们去年可能还会在讨论，就是 AI 当中会不会有泡沫。那今年其实完全不讨论这个话题了，甚至就是大家抢着我怎么去布局更多的算力。
1: 对，
2: 因为从最新的一些这个 AI 的进展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或者说它不仅是商业化了，而且它的利润是很可观的啊。比如说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 Mesos 最新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下游的这个云厂商提前锁定它的 token 的使用，
1: 对，
2: 就甚至你能有多少 token， 我就一把全卖下来，你就不要给别人用了。
1: 哇，
2: 对，它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从最新的，就比如说还是 Anthropic 为例，它已经昨天说的，它可能要开启一个将近是3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融资计划，它要扩大它的整个的一个规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对它的整个的一个算力基建这一块的需求，那显然就是还是有一个持续的带动作用。而且从一些云厂商的这个布局来看，字节也好，阿里也好，都是不断的投入的。所以说利润这一块，我们认为它没有问题。那从当前的这个落地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去年我们是围绕着这个 AI 的硬件来做，甚至到目前为止，到昨天为止，整个的一个 AI 的硬件，像内存啊等等这些都走得非常强。但是当中我们认为可能短期从技术面看会有一定这个调整的需求在里面。那相反另一边的话，如果像这个 AI 的应用这一侧， AI agent 当中可以用到的，就是你可以落地，具体落地在哪些行业，就是你能够被 AI 去赋能进而提高你的毛利率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是我们可以去观看的关注的一个方向。不管是降本也好，增效也好，都是我们去看

0: 可以看的，比如说像影视传媒啊、游戏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可能当中有这样的效果。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很久就没有关注到的一个方向，就是 AI 在硬件端的这个 AI 眼镜，你能不能落地？其实我们当前没有看到非常好的终端出来。
1: 对。
0: 那今年有没有可能再次被市场关注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终端当中的一个单品出来？那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
1: 对，苹果不是也要出一个什么融入 AI 的耳机，然后耳机里还带摄像头，反正上次我们和嘉宾聊都没想通这个东西怎么做哈，但是至少我们能看到科技股啊等等还是很强的，比如说美股的科技股，内存价格等等什么调了一天，第二天就恢复了，然后韩国综指呢是更厉害，基本上调了两小时就恢复了。昨天我们的双创指数同样非常猛，因为昨天早晨开盘的时候科创板跌的挺多的，创业板跌的也不算少，盘中其实创业板比较早，其实上午就显示出了一个反弹的势头，科创板其实都在调整，但是昨天到晚间的时候都双双回复到新高，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最近的双创转得好，而且昨天已经经历了一次调整，调整完成了呢？
0: 这种调整其实一方面我们要看就是它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叙事，那另一方面其实当中有一些情绪的因素在里面，包括比如说像两融余额如果抬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会不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还有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量资金够不够。但目前来看其实也增量资金也能够看出来是够的，比如说我们去看几个数据，像今年这个一月份和那个三月份的整个的开户数据是创了是可以说是近十年以来的一个第二高和第三高，那今年三月份的一个开户数据就带来了今年四月份乃至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对，那这是一部分增量。那再我们再去看，比如说一些就是外部的资金进入，我们看就是虽然说美元指数现在在涨，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其实对美元的这个数值就是更加就是一个单边上涨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外部资金的入场，那对市场来说也是一部分增量。那如果说这部分增量我们当前没办法估出来，那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它具体可能涨到什么位置去调整。但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用一句话会总结的话，它可能短期调整会改变它的斜率，但是总体的一个趋势它不会改变。
1: 明白。好，接着我们要连线到深圳演博士，今天请来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证券分析师张兴茂先生。张先生，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
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啊，应该说牵引着整个大盘指数啊向上啊不断突破的啊，还是以这个 AI 啊为代表这些科技类的这些板块。那么昨天是创业板指是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在此前啊科创板也是已经创出了新高。那么双创指数啊，在这个资金对于 AI 对于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热捧之下的话啊，那么成为了最近应该说表现最强的啊这样的一个宽基指数。那如果到了这个位置，我看到很多的投资者啊可能会对科技板块啊对科创类这些对双创类这些指数啊会有一定的这种的谨慎啊，觉得是不是太高了。我觉得要从两个维度啊来去判断。那么第一个维度啊，就是看啊近期这些大涨的这些科技类的这些细分的方向啊，那么他们这些方向是否都有这个基本面的支撑的啊。我们看到这些方向在今年的年报一季报的整体的业绩还是啊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啊，不是这种单纯的情绪层面的这种主题炒作。那么 AI 算力相关的这种光通信啊、存储啊、芯片半导体啊，那么还有昨天又涨到了这个电力啊，涨到了这个电网设备啊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在这个整体来说，这些有基本面支撑的这种股价上涨的话，那么是属于这种所谓的产业趋势的投资。这类的投资的话啊，它的这个额的向上的空间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我们大家在上涨过程当中是不要轻易去踩顶的。那么第二个维度啊，我们觉得就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啊，那么创业板指虽然说已经是超过了2015年6月份的高点，但是目前整体的这个估值水平只有2015年啊当时高点估值的大概一半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估值并不贵啊。那么像个股层面，像这个 CPU 里面的几个大的龙头股啊，整体的估值啊今年的预期估值大概也就是30倍到40多倍啊这样的一个估值啊，那么也就是说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那么如果从这两个维度总结来看啊，我们认为往后看整个 AI 这个为代表的这种科技链的强势的行情，我们认为还是具备这个上涨的空间啊，上涨空间。那不过在短期情绪相对来说比较热了之后啊，它的内部的轮动啊可能会加快。所以说我也认同嘉宾的观点，就是说在上游的算力啊现在又涨到了这个电力电网，那么再往之后可能会向这种下游的啊这种 AI 的应用层面啊会做一个资金的轮动啊。所以说而且整体板块来说，可能接下来它的波动的幅度啊可能也会变大。主持人。
1: 幅度会变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3: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 ，EIA 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8日，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430万桶，降幅超预期。另外，美国四月份生产者价格。

0: 的四年来最大涨幅。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上涨，创下近三年来最大同比增幅。通胀数据导致加息预期上升的背景下，油价有所承压。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六月合约收跌1.03%，报收101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偏强。最新公布的美国相关数据显示，能源与运输成本的攀升，服务业通胀创四年高位，通胀顽固性也导致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有所升温。另外，美参议院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后面临通胀和降息的考验。地缘政治方面，美伊谈判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仍然是关注的焦点。地缘因素、美联储降息升温以及当下美股热度延续，黄金呈现出下有支撑、上有阻力的走势。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六月合约震荡收跌0.54%，报收4697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数据。美元指数其实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都在98一线啊，上上下下。但是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今天已经到了6.7830，就不是6.8开头，现在6.7开头，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另外呢，今天其实黄金价格有所下降啊，因为基本上前两天我们都报在看到的是4756啊，40几啊，但是今天4700整数关，而且有可能会跌破啊，跌破了。美元其实油价最近其实是有一点稳中向上抬头的，昨天在100左右，今天看到了101的价格，微涨0.06%。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的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整个开盘的情况。其实刚才集合竞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基本上今天全部是齐刷刷的高开，尤其是创业板指高开的幅度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上涨1.27%，现在1.29%啊，还在持续上涨中。这是创业板指，上证指数呢今天开盘是小高开，上涨0.30%左右，深成指是上涨0.5-0.6%左右，科创综指也录得上涨0.82%的涨幅，科创50指数涨得更多一些啊，超过1%。然后现在是31分，目前正在快速交易当中，整体呈现出了一个偏强势的态度，而且高开之后的高走的情况，能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延续下去的。嗯，好，赵林怎么看今天整个的 A 股的开盘？
2: 好的，那个昨晚上我们看到那个指数是有大的一个反转，包括那个 A50 那个恒指期货，主要的话还是那个在纳斯达克金融指数，昨天的话那个大涨了3.7%，
1: 特别猛啊。
2: 对，主要还是那个阿里的一个财报公布之后呢，可以看到那个市场给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收盘后涨了8%左右。那么腾讯的话也是上涨，那昨天的话应该是中概股应该是最亮眼的，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早盘港股表现是异常的一个强势。对于 A 股来说的话，早盘那个科技股也是有一定的高开，但是就是说我们看短期来说，整体科技股的话，在 A 股方面来说，它已经短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应该也会累积一定的获利盘，所以说连续上涨之后的一个高开，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短线资金的一个兑现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今天的一个高开之后呢，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啊，但是可能会不太会影响大的趋势，所以短线来说的话，我们认为今天高开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追高的机会，可能还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机会。
1: 对，昨天低开呢其实是要经历一些考验的啊，昨天其实是经历了考验，今天高开可能又要进行一些筹码的交换的活动。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从高开1点几，现在已经迅速回落到上涨0.62%啊，有可能市场需要寻找一个方向。接着我们再来连线深圳演播室，请张兴茂先生给我们也点评一下今天的开盘的情况。张先生。
3: 好的。那刚刚在开盘前的评论当中啊，就说到啊，这个短期可能指数的波动啊可能会放大。那么在今天啊，我们看到在高开之后啊，那么现在是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个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 整体这个今天这个开盘领涨的这些板块来看啊，还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涨幅比较靠前的啊，这种通信啊、电子计算机啊，包括啊像电力设备等等啊这些行业啊，也就是说资金首先是对于整个这个啊这个热门行业的这种追逐的热情啊，其实还是在保持当中的啊。那么这也是验证了就刚说的整个跟科技股强势的这个大的整体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终结啊，没有终结。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整体的大盘指数啊，那么大盘指数也是在这个科技股的带动之下是在这两天也是创出新高。那么在新高之后的话，我们的观点就是现在这种这种小碎步的式的这种这种上涨，应该说涨的它整个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健康的。那么整体的趋势可能是沿着这个五日均线这个缓步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是这个指数方面，然后在个股方面的话在这个刚说了一个就是在 AI 上游的这些算力这段时间涨得非常不错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话整个的板块轮动还是要需要去做一个关注啊。那么这种板块轮动可能它呈现出来的局面就是这些科技股的指数层面可能就是一个震荡波动但是呢这些热点的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转变。那因此的话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可以在这个板块方面提前做一个这个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主持人，
1: 谢谢张先生。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的情况。就像前面陈老师说到的，今天港股还是比较强势的，恒生指数一举高开1%几啊，目前是上涨1.33%左右。恒生科技指数更加强势啊，目前已经涨了2.58%、2.59%了。今天同样是有更高幅度的高开，现在还呈现出了一定低走的情况。但是大家看 K 线图能发现，恒生指数和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目前离散度都特别高啊，这两天就要一脚深一脚浅，有时候特别高开，有时候特别低开，不知道啥时候能慢慢回复到均线之上，能显得更加稳重一点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子浩。
4: 好的，是的，回顾港股昨天市场呈现震荡格局，恒生指数微涨0.15%，全年成交约2778亿港元。市场情绪相比前几日呢有所趋稳。值得注意的是，沽空占比创出短线新低，显示短线空头活跃度减弱。板块方面呢 ，AI 硬件链与高景气成长方向呢仍然是资金博弈的焦点。而隔夜美股市场情绪回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其中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科技股表现强势，中概股板块也迎来强势反弹，为今天港股科技股营造了积极的外部氛围。不过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的最新动态，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在昨夜表态称，如果通胀压力持续无法缓解，美联储可能需要再次加息。他特别指出，中东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带来的通胀风险就越大。这番鹰派言论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预期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而今天港股开盘，市场焦点则高度集中在两大科技巨头的最新动态上。腾讯控股昨天盘后发布的2026年的一季度财报，营收达到了1964.6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 AI 战略加速是最大的亮点，本月大模型的调用量增长超过10%。公司高层呢在业绩会上明确表示，今年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相比去年会增加，特别是会在下半年。无独有偶，阿里巴巴高管也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为建设 AI 算力中心，资本支出可能会超越最初宣布的3800亿元。目前服务器的算力卡处于满载状态，对于未来3到5年的投资回报非常确定。两大巨头同时加码 AI 基建投入，预计将显著提振市场对于国产算力产业链的信心。综合来看，在科技龙头财报利好、外部市场回暖以及地缘局势缓和的共同作用下，今天港股有望持续向好。 AI 算力、芯片、云计算等板块可能会继续成为市场领涨的主线。主持人，
1: 好，谢谢子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6: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5: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7: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还有资金流向追踪和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了解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目前呢是处于一种上落震荡整固的格局的当中来讲嘛，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对港股的影响是不能够忽略的，特别是目前吧，环球地缘因素啊，这个信息面是比较多，一些重要的一些会议啊，跟不同的一个因素，有时会对整体的一个贸易啊，跟一些商务的一些发展来讲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市场特别是港股方面来讲，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市场对一些目前的一些微观层面的一些基本面的层面的，例如说是一些企业的公布业绩啊，他们的一个业绩是否胜过市场预期啊，各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不同的一个所谓观察点存在。所以如果是有利好作用基本面较强的一些企业的，基本上呢我们也看到它的股价是有一个相对较强的一个所谓情况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几个，就是国策的支持跟本身的产业的结构啊跟变化来讲也是有关联性的。例如说产业的一个相关的股份来讲，那个估值是相对较低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大盘的一些高估值企业的一些所谓流动性呢也是会流向相关的一个板块。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一个业绩因素、估值因素再加上宏观政策因素啊，对港股的影响呢来讲呢是相对明显的。其他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来讲也是会看到升跌互见的情况。至于投资品种方面来讲啊，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如说是新股的一个品种，投资品种来讲嘛是相对受到市场的关注的。但是呢当中来讲上市的企业究竟是深经济类、新经济类股份或者是其他，这个目前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一个观察的观点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对于整体的市场的表现，特别是外围市场投资港股的时候，他们会采取什么的一些做法，这些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跟留意的。
0: 好，谢谢。接着我们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沪深指数目前的情况。现在看这个指数的变化和今天开盘就完全像两个市场，开盘是一切都高开。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下跌0.22%，深成指跌0.22%，科创综指下跌0.42%，创业板指下跌0.30%，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还有科创50指数都是纷纷录得下跌。赵林前面就在说，今天的高开不一定是一个追高的时候啊。昨天其实低开呢，是市场在开始消化昨夜的，比如说美股的那些情绪等等，期待选择方向。所以昨天选择的是强势，今天是不是有一种有可能会选择弱势的感觉？
2: 好的，那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连续上涨嘛，上证指数之前的话从那个4000点一路飙到那个4200多点，那么很明显就是各大指数的一个乖离率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了，就是离均线越来越远。
0: 对，
2: 所以说对于离均线越来越远

0: 月远之后呢，再一个跳空高开，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短线资金的一个涌出。所以今天来说的话，高开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啊，或者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所以说今天来说高开之后呢，它是有一定兑现，但是整体的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这个的话是符合预期，而不是说涨得非常快之后一个大阴线杀下来。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会有兑现，但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它的一个承接力度。那主要还是看量的嘛，因为 A 股的话，那个目前是连续四个交易日以上是两市在3万以上的一个成交额。那么在这样的成交额之下，我很难相信就是说这个行情会戛然而止。所以说当下来说，如果是出现一定的兑现的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好事啊，就高位震一震，让整个的一个筹码啊进行一定的换手，让那个整个成本啊出现一定的变化啊。那就如果是无量上涨的话，那么高位来说去下杀，那很有可能就没有承接盘的。但当下来说的话，我觉得承接的力度应该还会保持着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如果两市量呢继续保持在3万以上的话，那么关注一下上证的五日均线，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察点。如果获得支撑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当下的一个整体上升的一个斜率应该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说今天调整之后呢，大家也是可以去挖掘一些机会。但是呢，就是话说回来，就是当下来说整个的一个算力啊，像光模块已经非常非常热了，那么要去挖掘的话，我们认为并不是说转上传统行业，而是在这个科技领域里面去找一些就是说低位的具有补涨潜力的，或者是有一定预期差的一些机会，我觉得在目前调整的机会当中去挖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啊，先请胡涛。
2: 好的，主持人。那从今天这个盘面其实也看出来了，就是近期这个市场确实是存在着一种不管是情绪面也好，不管是成交也好，比较过热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我们去进行了统计啊，基本上每天像在这个 TMT 板块的整个的一个成交额可以占到整个市场成交额的差不多是1/4，那这就已经说明就是比较拥挤了。而且对，包括像昨天哪怕市场成交额是有所回落，但是涨的其实还是这些，就是围绕着整个的 AI 链去涨。对，所以说当中就是内生有它有一定的这个调整需求在里面，当中毕竟有一些资金其实从技术面看它还是要做一部分的这个获利了结的，那这是一个。那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就比如说今天开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认为呢，只要整个产业的基本面还是在不断往前推进的，那这种小调整可能会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短期内可能会改变它的这样的一个斜率，就涨得没有那么快，但是长期的这个产业趋势不变的话，那我们认为关于这个 AI 这个叙事，我们认为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性在里面。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除了基本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全球的一个流动性。那从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美国公布出来这个数据看呢，可能绝对值上啊是比较高的，但是市场也就是从这两天的大宗商品的走势也好，汇率的走势也好，看出来基本上已经消化了。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后续全球的一个流动性的变化情况。那一个是就是昨天晚上新的美联储主席啊凯门沃什他也是成功当选了，那他后面他整个的一个就是政策路径是什么样的，因为他说他要改变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制定框架，那它到底是更加注重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还是说像他之前说的，就是可能通胀没有那么的重要啊？他认为 AI 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来刺激经济。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更加注重的是一个就业情况。那他如果说关注的是他的整个的失业率和就业情况的话，那当前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就业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尤其是去看他失业率的话，其实还是在一个趋势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流动性其实是有望进一步释放的。那其实反映到我们市场当中，像这个有色金属啊、资源品这些对流动性敏感的品种，其实当前估值其实并不高，因为我们看到像许多的这个大宗商品，尤其是有色金属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是创出新高的。但是你去看它的股价的话，其实并没有，还在一个调整的区间当中。那主要还是因为它担忧这个流动性可能会紧缩，那这个当中就有这个背离的话，那就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低估的这个机会，那可以去看。那从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还是就是仓位上还是要均衡一些，因为在主线的泛科技板块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进行布局的。比如说前两天像 AI 走的比较强，那像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电池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HJT 这样的一些概念，那就走的比较强。那可以在这样的一些主线的泛科技的行业当中去进行轮动。那同时呢，可以去找一些偏低估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可能左侧去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的弹性，比起你去追右侧来说，可能这个性价比要来得更高。那今天带来的这个比较带来的行业也是当前偏低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是这个 PIC 材料，也是人形机器人当中的一环。那其实 PIC 材料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偏万金油的这么一个行业，因为近 近年来可能大家关注的很多时候是它在人形机器人的应用上面，确实是的，但是它应用的方向非常多。你从它整个下游去看的话，需求最大的其实是在新能源汽车，差不多是占到了27%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再有呢，像这个航空航天。

0: 再像包括像这个电子电器分别占到了20%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包括像医疗领域也是占到了它下游10%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是比较万金油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到它。那我从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行业，你会发现这几个行业不管是医疗、航空航天啊，不包括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这两年都是在上量的。那所以说本质上就是你排开机器人不看，这些行业对它的这个基本面利润都可以有一定的支撑。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要回到机器人这一边，就是它的这个增量这个赛道上，它是人形机器人这个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用 PIC 材料的话去做这个机器人，可以使得机器人的整体的一个重量比起你用原来的钢也好铝也好可以下降差不多是在30%到50%，那对于整个机器人的一个续航来说它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那所以说它和机器人基本上是强绑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顺着这条线去挖的话，像这个PIC 材料当中基本上70%到80%左右的这个成本都是在它的这个原材料叫氟铜上面。那所以说如果顺着这条线，那氟铜可能也是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看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当前的这个估值的话，也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尤其是从4月8号到现在，许多的泛科技板块都创新高了，但是机器人板块PIC 材料相应的可能还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位置，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嗯，好，明白。我多问赵林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其实有很多指数都在创阶段性的新高，但上证五零并没有。而且其实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上证五零啊，包括沪深三百啊，这总体上是资金偏往喜欢把这些传统的这些大票啊，资金从这里面是在流出，流向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些新兴的这些行业，这会不会是一个短期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对，就是从短期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之前也是提到，就进入5月份之后，大小票又会出现一个行情的切换。那么到5月份之后，市场依然是偏成长的风格的概率会高一些。那么中证500、1000、2000这类指数大概率会跑赢上证50、300。那目前上证50，我看到的那个前几大的一个重仓股，还是像茅台、平安。那个招行、那个长江啊、这些品种传统企业为主啊、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其实昨天很明显，昨天的话是像保险、金融、地产、消费，昨天是领跌的啊、但是昨天各大指数一片欣欣向荣，然后那个科技股是大幅上涨啊、所以说昨天就是一个，虽然说指数是看上去大牛市，但是整体市场是冰火两重天，2000多家个股是下跌，所以说相关的指数来看的话，你也要看它的一个权重啊，权重占比如果是很明显是偏向于传统行业的，那依然是值得大家去，暂时来说的话可能是低配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可以从创业板指数来看的话，其实创业板前五大基本上像那个易中天的光模块啊，像那个宁德啊，这类行业来说目前处于一个高景气。而且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创业板指数虽然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它目前的估值分位在近十年来说的话依然是低于70%这个分位的。昨天大概在48倍左右吧，历史在20年的时候达到接近80倍。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其实估值还没有到顶峰啊，所以说价格到顶峰，但是估值没到顶峰，说明它的基本面在往上在走。所以说大家如果去看指数，一定不能说刻舟求剑去看它目前的一个点位在哪里，而是要看它整个的估值以及它的一个权重分布在哪里。
1: 嗯，所以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可能还会延续哈、就像我们早间说的，大唐发电尽管说了有风险，咱没有这个算电协同，还没有相关项目，不影响它涨停，又涨停了。好，接着我们请赵林带来今天的微策略。
2: 嗯，好的。首先来讲，我们指数来看的话，应该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回调的空间。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因为连续上涨之后呢，市场过于火热，可能在这个地方市场自己给自己降一个温，做一个获利了结或者是兑现交换筹码，我觉得刚才说到了，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斜率没问题的话，今天应该在50日线附近应该就会受到一定的支撑止跌了。然后的话，从那个刚才说估值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双创依然是处于一个领涨的一个状态。因为双创来看的话，我们梳理一下前几大的一个重仓，基本上要超过它比如前三大要超过它40%的一个权重，所以说这些权重股对它的一个指数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紧盯这些权重股的一个走势，对指数进行一定的一个研判。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没有到一个非常高估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结构方面来讲的话，依然是以目前的一个科技板块为主流啊、但是刚才胡老师也说了，就是目前的一个拥挤度看似在走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分母端，就是说那个场外资金能够不断涌入的话，像这几天4天之内它都是3万以上，那么整体的一个天花板会被打开。因为我们之前说的五一之前是一回事，五一之后又是一回事。五一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就是2万多亿啊、但是它的一个 CPU 还在持续上涨，那个这个时候拥挤度就会非常高。但是如果说分母端打开了天花板之后呢，我们觉得趋势还会有延续。所以说现在主线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整个 AI 算力依然是主要的一个叙事逻辑，而且全球目前共振啊，而且包括我们说现在一些美国大型企业的一些那个负责人正在访华，所以说也会给到市场一些相关的一些预期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预期差比较强的就是一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虽然说这两天有一定的回调，但是它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大题材到大赛道的一个切换的一个状态，而且五月份是一个商业航天的超级月，会有非常多的火箭的发射，包括那个 SpaceX 它也有它的一些新的动作，六月份它也会上市。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说 AI 资金溢出，我觉得它还会第一个在 AI 板块里面做高低切，第二个就是说在一些预期差比较强烈的一些成长类板块里面去做一些挖掘，比如说商业航天，比如说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人形机器人也有量产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板块来说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机会。那今天带来一个板块的话就是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算电协同，因为算电协同来说的话最近为什么被一直提及，就是因为目前整个 AI 算力发展的一个预期非常清晰，就是当下来说美国还要推出那个算力期货，就说明未来如果说可能几年之后啊，很几年之后，我的算力需求依然是固定的，
3: 对，
2: 甚至说我是增长是固定的。而目前来说，能满足我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来说，就是一个电那个紧缺啊。目前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像内燃机啊、燃气轮机啊，都排产到3年以后了。所以说，短期来说，你说你照那个 IDC 机房，你还得配一些那个配电的设备啊，但这些配电设备你买不到，那现在怎么办呢？其实我国是有一个优势的，就是目前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设施，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处于一个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让这些那个 IDC 机房、AIDC 机房，它是能够建在我们的电站附近啊，所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算电协同，就是用绿电去做供能，而不是说过于依赖一些传统的一些那个我们说电网啊，以及包括一些石化类能源。所以说在这里来看的话，市场看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一方面来说全球的一个需求是共振的，2018年到2026年整体的一个 IDC 的机房呢是翻了3倍的一个总量，之后的话还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增长，因为今年来说整个下游需求的一个爆发啊，总量上面没有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三电协同的话，它主要的一个机会集中在一个新能源到储能到输电啊，然后到 IDC 的一个建设。所以说一些我们看传统的一些建筑商，他如果能够有相关的一些整体配套的一个建设经验的啊，那这些标的来说的话，他会率先去受益。所以当下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市场当中在炒作那个整体算电协同的一个相关的概念。但目前来说的话，哪些企业它能拿到大的订单，能够实现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那目前来说的话还得市场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但是目前来说这个板块来说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关注的。
1: OK，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我们的分享。再看一眼目前的整个的沪深指数啊，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高开低走的阶段，但目前其实成交量今天还是挺厉害的，10点钟不到啊，10000亿已经突破了，请大家密切留意吧。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
2: 上午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期走势，申万宏源证券研报判断， A 股赚钱效应累计正在质变，后续的增量资金正循环启动的条件会越来越好，短期指数上台阶之后还有横盘震荡的阶段，行情的上限是增量资金流入，打开了向上赔率的空间，第二阶段上涨的行情可能始于足下。好，接下来我们跟踪一下有看头具体排名。周周一排名当中，现在徐熙瑶的股风一号排在了首位，收益率达到了19.2%。排第二位的是陈卫军的像花儿一样，18.92%。排第三的是黄光辉的林海，18.08%。排第四的是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为16.28%。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阳城滨久为全景，达69.90%。第二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42.16%。第三是黄光辉的林海，41.55%。第四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41.02%。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交流到的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这个产品啊，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528.5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的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55.33%，电力22.33%，软件服务22.29%，没有配置的是0.05%。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基金经理王凯，你好王凯。另外我们请到的是天风证券的投资顾问、市场分析师顾建峰先生，你好顾先生。好，我们和大家先来跟踪一下今天早上开盘以来整体的市场运行情况。指数呢是顺势高开，冲高创新高之后啊，盘中有一个震荡跳水的动作。那么即时的盘面的现在的指数啊，我们一起来刷新。现在的主要股指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 A 股方向的主要的六个指数呢，有不同程度的走低，现在都在绿盘当中。好，看一下绝对的跌幅，科创50跌幅相对最少，领跌的是科创的综合指数啊，但整体的跌幅都在1%以内。我们先来看看大盘，先来和大家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啊，我们看到的沪综指最新呢，现在是来到4221点，下跌21点，跌幅是0.5%。现在的单市成交是5732亿元。 好，看一下在日线当中呢，指数是大幅的高开，今天早盘最高是4258点啊。那么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但整体还是运行在五日线的一个上方，那这样的一个阴线。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呢最新是15973点，下跌了122点，跌幅是0.76%，最新的成交是7423亿元。早盘深成指的最高点位是来到了16207点。在分类指数方面，我们看到沪深300跌0.55%，上证50呢是跌了0.64%，创业板现在是4007点，下跌了0.77%。好，看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是跌0.94%。啊，早盘最高是2169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新高。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科创的权重50指数，现在的点位是1759点，下跌了11点。那么最新的一个跌幅呢是0.65%。好，先就市场运行趋势啊，听一下王侃的看法。指数呢在前高附近啊，这个是高开啊，创出阶段的一个高点以后呢，有高位的回吐的一个迹象。那么市场在这个位置，您觉得是短暂休整之后继续上攻呢，还是可能会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这个盘整期？
3: 目前其实说指数容易混淆，到底是科创五零、创业板这些已经创了接近这个历史新高，包括2015年的新高的这些，还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包括说像上证五零这些一直趴在地板上的哦。那如果我们只是说上证指数的话，我还是坚持说上证指数是目前为止全球市场下普比率最高的指数，去年是高于1%的啊，那么今年呢更是如此啊，稍微下跌一点，那么红利低位消费就起来啊，包括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美股啊，我们的这个一直在底部的恒生科技啊，这样的一些巨头公司也今天迎来了一定的估值修复。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这里的资本市场，不管是 A 股还是 H 股，有非常多便宜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确定下，我们这里是风景独好的，因此他们其实还是非常便宜的，不仅是从股息率，还是说从它的这个 ROE 的这个结合下的 PB 角度都是非常便宜的哦。那么分开来说啊，科创五零、创业板，那确实啊，科创五零150倍啊，中证2200倍的 PE， 那确实这个就是从价值角度，这些是啊应该去警惕的哦。但是整体的上证指数目前来看，很明显牛市不会在这里结束。
2: 从现在来看啊，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些核心价值资产红利方向有很高的性价比，那么对于整体的指数起到很明显的一定的支撑作用。那么科技板块呢是负责领涨，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你也提到了，一个是这个进攻型的，一个呢是市场的一个稳健型的，整体市场的配合非常的良好。那么今天来看啊，我们注意到的这个红利方向还有这个五零指数的一些情况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红利指数啊的早盘情况啊，可以看到啊，现在是跌了0.24%，相对来讲呢是一个微跌。那么在本轮行情当中，红利指数呢一直是表现是非常的滞后，甚至和持续走高的双创指数是明显的背离。我们来看看上证五零现在盘中的情况，上证五零现在是有一个小高点以后啊，现在跌了0.58%。好，那么先就市场的这个运行趋势呢，我们再听一下顾建峰先生看法。从成交量能来看呢，今天早盘伴随着指数的高开低走，其实量能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实时量能放大了有2成多，2542亿左右的一个放量。从个股涨跌家数来看，现在下跌个股呢也是达到3900多家，上涨的家数是少数。那么怎么来看这个调整？您觉得调整的时间周期方面怎么判断？
4: 这个我们先聊一下那个上证吧，就是从上证的这个角度来看，从4月3号开始的这一波上涨之后，实际上到了我们目前的这一个位置，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到指数4258也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新高。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从一个指数的这样的角度来看，上涨了300多点。那么应该说短期它实际上还是从 从它的一个指数的这个角度来看，获利盘应该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短时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特别是啊在4200点左右的这一个位置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也是属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啊，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上证 A 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一个量能的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是进入5月份之后，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市场当中达到了算是达到了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短时间当中，我觉得不管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角度，以及从一些游资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市场当中对于一个我们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应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说从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还是不管是一个存量的博弈，还是外围市场的这一个进入，那么都体现出了这个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各路的这个资金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样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来看，那么应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对于一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我们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说，应该说还是充满一个信心的。所以说呢，短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不改后期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前期我们也都聊过这样的一个5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实际上我认为的5月份，特别是在我们一季度报表出来之后，那么一些以前或者说一些黑天鹅的这些事件，都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前期能够去报的都已经是报了。所以说我觉得到了5月份6月份应该说是属于一个市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真空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后期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特别是到5月份6月份，应该说更多的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也会披露，那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这个意见也会出现实施。所以我认为从5月份6月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是应该说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把握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一个板块的这个轮动来看的话，那么前期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到，从特别是从4月份上来之后，那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个引导，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那个科创和那个创业板应该说都创出了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一些也都显示出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些科技股的这个含量，应该说在这一波上涨的这个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显。所以说短时间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引领之后，实际上我觉得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红利的这些板块，或者说一些消费，或者说一些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也会随之去带动。因为我们觉得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特别是股指创出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新高之后，板块的这个轮动可能会更加迅速。因为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前期的这样的科技股，它一路这个上涨之后，那么集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盘的这样的一个抛压，所以说短期当中的这个调整更多的可能会一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轮动。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些科技加一个消费当中的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更多的我觉得在后期的一些消费或者说前期估值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嗯，好。

0: 好，那看一下现在盘中啊早盘的一些板块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伴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略微带量的高开的低走啊，大部分的板块个股，尤其前期一些比较强势的板块呢，今天早盘呢有一个回吐的迹象，比如说 GPU 啊、PCB 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 AI 相关方向啊，都是电子部啊都是跌幅居前。好，我们看到主要的领涨的现在的一些板块呢，细分呢是在化工方面啊，包括一些燃气、养殖类个股，体育板块也是逆势的拉升了2.7%左右，银行板块现在也整体表现不错啊。另外，第三代半导体、光伏设备、光纤等个股，电力也还是继续活跃。下跌靠前的呢是小金属，还有一些军工概念、AI 的一些应用方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盘面当中的AIPC 出版等等啊，现是跌幅居前。那么从具体的在创业板和科创板当中的权重的整体的一个走势，现在比较的平稳，天府通信还是有很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最高来到404.38元，创这个新高。那么从早盘的量能来看呢，也是带量来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升。在创业板当中，其他的一些权重可以整体看到呢，表现出了涨跌互现啊。那么像中继续创是微涨，新易盛呢现在是微跌，宁德时代也是微跌，阳光电源目前跌幅是3%左右。好，我们再看一看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情况，科创板里边的相关标的呢，现在蓝启科技涨6.8%，寒武纪是跌了3%左右啊，百威存储还是有所上涨。好，那可以看到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标的方面，整体呢是在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那么对于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内部轮动，持续引领行情是这波很核心的动力。那么到底会不会切换到一些这个左侧低位个股，还是就在科技股当中进行一个轮动？王凯，您是怎么看？
1: 其实科技股的投资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市场都是非常难的。拿我们自己来说，2015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看一下创业板当时3000多点、4000点的十大权重，到现在还有多少？我没记错的话，2015年的牛市，创业板的第一大权重是乐视网。那么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前十大权重里面只有一家现在还下，这家叫做东方财富啊，其他的全部都已经是消失在云海之中。所以现在一样，就是如果你是做情绪的话，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右侧的泡沫化的事情。非常多的科技公司，其实本质上他们是科技制造类的公司，你可以理解为是纳斯达克的映射。而纳斯达克啊，最近我看了非常多在西方这边的一些投资家哦，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多的不安。比如说，有一位著名的大空头的原型，他说他在车里面开着高速的车里面，一直听到所有的人都在问他 AI 怎么样。他说上一次是1999年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要谨防美国这边的，如果纳斯达克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踩踏的时候，那么我们这里的科技制造可能也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下的一个顶部了。所以现在可以享受泡沫，但是确保在泡沫没有的时候，自己不是在裸泳，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0: 在具体的这个平衡配置当中，关注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方向，能给大家细化一下吗？
1: 对，其实 AI 现在我认为，就是从价值的角度，真的就是价值投资，巴菲特所说的这个角度，能够去看的，可能是在 AI 应用里面的一些中国巨头公司，包括这个我们所说的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就这些，其实港股是对它作为消费股，对他们作为白酒来进行估值的。但实际上，一个 AI 的生态，即使是2030年以后，真正我们进入到 AI 时代以后，落地怎么办呢？那落地一定是基于这些巨头的互联网公司，所以这些公司反而调整充分以后，他们是具备价值的。那如果我们是说要情绪啊，说索罗斯这个流派啊，我就是要去做情绪的加速。现在，那你问我泡沫是不是立即会破，这个没有人能知道。那今天其实很好，就是给了一个回踩，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啊，那么很明显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有不同的人看分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很明显泡沫今天至少不能判断为

0: 好，来看一下，在这个最近的操作和配置当中有什么样的思路啊？再听听顾建峰先生，您在这个有看头里边做什么调整了吗？
1: 从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更多可能还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去操作，因为，从市场的这个表现，我们包括我们一些市场的一个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一个板块当中，那么应该说还是市场的这个重点，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 AI 的应用。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个就算量的协同，那实际上在这一块当中我们一直在聊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应该说还是一个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重点。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多的去规避一些相对来说涨的幅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一直在讲的一点就是说科技加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轮动，那么实际上从一个科技这样的一个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以后，实际上高位的话不存肯定会存在一个往下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化，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炒作，以及它已经更多的已经体现了它的一个估值的这个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块当中，我这种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看，我更多的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比较那个价值估值或者说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因为短期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的这个标的。当然我后期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我们的一些消费类的，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类似在这样的一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去做一定的操作。
0: 好，现在盘面当中我们看到航运个股、港口类个股有一个逆势的异动拉升啊，整体的板块呢现在是涨了1.13%。那么在具体的板块当中的标的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像招商南油在盘中表现比较的突出，震荡之后现在已经是打板了啊，但绝对股价呢相对也是一个比较低的这个低位的个股。从股票的近期的表现呢是区间震荡之后，今天早盘呢有一定的向上的突破。招商轮船我们看一下，招商轮船现在的盘中呢是涨了3.78%。好，还有我们看一下像国航远洋的盆中也是有一个拉升7%左右，中原海能啊、海通发展啊，现在都是在盘面当中呢逆势的走强。今天早盘另外呢像猪肉概念个股啊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活跃的，现在也是单边震荡走升的，像一些这个天邦食品啊、天宇生物等等啊都在盘面当中有所活跃。好，现在 A 股的情况我们看到这儿，了解一下海外市场。那么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四月份的最终的需求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数据显示呢，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指数环比上涨1.4%，远高于道琼斯共识预期的0.5%和三月上修之后的0.7%，达到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增幅。美国四月 PPI 的同比的涨幅更是达到了6%，为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PPI 环比加速上涨1%。此前市场预估仅为0.4%，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之后 ，PPI 上涨0.6%，与昨日的 CPI 数据类似。油价暴涨正是推动 PPI 冲高的关键因素。好，和王凯交流一下，美国四月 PPI 同比大幅的走升6%，创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增幅。这可以说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预期是进一步的这个延后啊。那么您怎么来看它的这个对市场的一些影响？
2: 其实美联储真的挺难的，因为这个进退两难，就是那么高的债务整个国家但是你又自己去搞事情导致油价暴涨，你要降息又降不了，因为如果降息债务角度可能会缓解，但是老百姓就很难很好的生活那么如果说现在不降息那么大的一个债务规模怎么办所以这样的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最后就是更多的主权机构会就是不认为美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那么最利好的也就指向了唯一的品种，也就是黄金。
0: 好，我们看一看海外市场今天早盘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先和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早盘港股的一个实时的情况。港股今天早盘

0: 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来及时了解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1: 好的，小周，我们说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最近的机构活跃度明显高于游资。那昨天在机构买入方面，存储芯片的龙头之一德明利涨停，获得四家机构净买入近8亿元。走出五天三板的大族激光获得5家机构买入超过3亿。庞鼎控股获得机构净买入2.34亿，麦格米特获得机构净买入1.92亿。昨天大跌的世嘉科技卖出席位全部都是机构席位。德明利昨天涨停，

0: 获得四家机构大幅度净买入近8亿元，深股通也是大幅度净买入近6亿元，知名游资华泰上海武定路净买入超过2亿。德明利专注于存储芯片和解决方案的创新研发，它的产品线涵盖固态硬盘、嵌入式存储、内存条以及移动存储四大系列。近日，深圳夫妻囤存储芯片5个月狂涨320亿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故事的主角就是 A 股上市公司德明利的董事长李虎和妻子田华。德明利年内的累计涨幅超过190%，市值占上1500亿元。截至到今年的3月末，李虎持有德明利7941.01万股，持股比例35%。按照昨天的收盘价，短短4个多月，李虎的账面身家暴涨356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德明利实现净利润33.46亿元，而上年同期还亏损6908万，同比飙升了49倍。对于扭亏，德明利解释称，在 AI 需求爆发式增长、AI 应用快速落地的背景下，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存储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的经营业绩大幅度提升。存储芯片是一种用于存储数据的半导体设备，去年以来存储芯片价格迎来强势反弹， DRAM 的现货2025年大涨超过4倍，今年以来持续又大涨120%。高盛今年2月的研报显示，市场正处于过去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前夜，今年全球的 DRAM 市场预计供需缺口达到 4.9%，NAND Flash 缺口达到4.2%， AI 核心配件的 HBM 缺口更是高达5.1%，都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明利今年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末，德明利的存货高达121.9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了72.73%。德明利称，主要是公司的销售规模大幅度增长、库存需求量提升所致。德明利在业绩说明会上透露，已经和上游多家存储原厂和主要的经销 商建立了深度合作，预计公司能够保持良好的业绩水平。大族激光实现5天3板的强势表现，昨天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3.35亿元，深股通同样净买入超过3亿。大族数控是大族激光控股的 PCB 专用设备平台子公司，已经在 A 股上市。2025年 PCB 设备业务的营收超过57亿元，同比大增72.68%。今年一季度，大族数控的营收同比增长103.69%，订单持续高增。根据数据测算，去年大族数控在全球 PCB 专用设备领域的市占率高达约50%，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另外，大族激光为蓝箭航天朱雀三号火箭提供精密激光焊接解决方案，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它沾染两个最热门的概念。还有大族激光的 3D 打印业务也是聚焦消费电子钛合金结构件，环形光束技术效率提升30%以上，已经和消费电子龙头深度合作。同样是 PCB 产业链的龙头股，鹏鼎控股昨天低开高走，封住涨停。龙虎榜机构之间的博弈非常激烈，买卖席位各有2家和3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34亿元，深股通则是净卖出超过2亿元。鹏鼎控股是全球最大的 PCB 生产企业，专注于各类 PCB 的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它的服务的客户包括苹果、华为、索尼、OPPO、小米等全球知名品牌。绿电、电网设备、数据中心电源等概念股昨天掀起了涨停潮，麦格米特涨停，或者机构净买入近2亿元，深股通同样是净买入超过1元。麦格米特是一家全球专业的电气自动化领域解决方案提供商，已经成功的获取英伟达 GB300 电源的批量订单，并启动了下一代 Lubin 电源产品的研发和送样，标志着它在 AI 数据中心电源领域的快速布局。 在海外市场，麦格米特已经达成部分北美大客户的项目制需求批量交付，正与多家北美头部云厂商进行深入对接。而在国内，公司已经获得国内头部云厂商的突破性的准入，预计今年完成首个国内项目的批量交付。通光线缆20厘米涨停之后，昨天再涨10%，机构连续两天大幅度净买入，昨天净买入1.74亿元。而前一天买入的知名游资武汉紫阳东路，一日游获利兑现。通光线缆主营特种通信光缆、电力光缆以及装备线缆，它的主营业务的构成当中，输电线缆占比最高，达到51.93%，其次是光纤光缆26.67%和装备线缆13.11%。游资的活跃度始终保持一般，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江苏路超1元买入中恒电器，这也是唯一的一支游资买入超过1元的个股。迎丰环境获得知名游资成都北一环路净买入超过7000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天买入的汉兰股份的知名游资武汉紫阳东路，以及超2亿元买入线上线下的知名游资南京太平南路，都是选择获利兑现，赚得盆满钵满。线上线下实现20厘米两个涨停，前一天参与封板的知名游资暴赚之后退场，不过今天该股依旧是大涨超过10%。根据线上线下盘后的数据显示，前一天净买入2.07亿元的知名游资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昨天大幅抛售2.47亿元。我们从数据当中就能看到，2.07亿变成了2.47亿元，粗算单日盈利高达4000万元。根据线上线下5月11日晚间发布的公告，现在的控股股东深雷科技拟受让公司原控股股东实控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9.99%的股份。权益变动之后，深雷科技的持股比例从13.32%升到23.31%，也就是此举增强了控股股东的控制力，被市场立为是积极信号，股价连续暴涨。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盘面当中的变化，刷新一下指数啊，来看一下目前的 A 股方向的主要的股指啊，今天早盘跳空高开以后呢，是有所震荡回落，现在的跌幅略有扩大，有部分的指数的跌幅呢是扩大到了1%以上。从绝对的跌幅来看，现在偏权重指数呢是相对跌的最少，那下跌靠前的是创业板指啊，来看一下具体的分时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是在4212点，下跌了31点，跌幅0.72%。到目前的成交呢是7794元。开盘一个多小时，整体的市场呢是高开低走，在震荡回落当中，最低正好是探到五日线的支撑位上，那么最高呢早盘是在4258点。在深成指方面，现在的运行点位是来到15901点，跌幅是1.18%，现在下跌了190点。深成指方面的成交是9942亿。好，看沪深300的跌幅0.95%，上证50跌0.83%，创业板呢是3975点，回落到4000点以下。今天早盘创业板最高是4090点。在双创方面，现在的科创的综合指数跌1.25%，看一下科创50是1.17%。板块的情况当中呢，现在的领涨方向，今天早盘化工类个股呢表现突出，淮阳丙烷，现在整个的这个细分呢涨3.32%。 猪肉养殖也都是逆势拉升2%以上，体育、燃气、非白酒、国有大型银行、第三代半导体、航运、港口个股也是明显的逆势拉升，航天、航海装备、小金属等能源金属跌幅居前，还有像这个一些AI 语料AI PC 这样的一些应用方向 MLOPS 等是跌幅居前。好，看一下个股实时的一些盘面当中的变化。现在在沪市的领涨方向当中，20%的个股呢是有两家，另外像现在中船特气也是封到了接近在这个20%的涨停上了，长盈通等等。好，看一下跌幅榜当中了解一下先下跌靠前的新 ST、 清越等个股是跌幅居前，9%以上的沪市当中呢是有六家。深圳市场当中也浏览一下，20%个股只有恒宇通信通一家，极致股份线上线下都是大幅的上涨，线上线下最近呢是明显的这个突破连续的涨停以后，今天早盘仍然是逆势的高开然后走升。博腾股份、CST 原道等是下跌居前。好，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接下来呢再来跟踪一下期货的表现，马上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呢涨跌各半，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偏强运行，尤其像贵金属中的一个沪银涨幅超过 2%， 领涨整个金属上。那有色金属中呢，我们看到像沪镍、沪锡的价格呢是偏强的，但是像沪铜和这个硅的价格呢整体是一个偏弱回落。黑色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疲软的一个态势，其中呢像铁矿石、螺纹钢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回落，焦煤、焦炭的价格表现比较坚挺。化工板块呈现的是一个整体弱势性的一个表现，像原油整体跌幅呢是超过 2%， 领跌整个市场。燃料油、第六燃油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像油产品中呢，我们看到像平片、纯碱、烧碱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但橡胶的价格依然比较坚挺，价格在阶段性高位进行一个反复性的一个震荡。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是一个冲高回落，软商品的价格和生鲜品的价格相对是一个坚挺运行，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飘红。金原油性的价格呢今天是从高位回落，跌幅呢在 2% 左右。那对于今天来讲，市场关注度呢还是在于我们金属板块和我们的化工板块分化性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呢格局原油价格呢从高位回落，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通关，但市场担忧情绪呢有所回落，引发了国际原油价格这种呈现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运行。同时呢市场其实对整个加息的预期呢是有所升温，所以提振了贵金属的一个价格以及其他金属价格的一个走强。在这种预期差的一个走势下，我们看到了市场呈现了一个金属偏强、化工板块偏弱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对于后期呢，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整个货币利率预期的一个变化。
1: 谢谢。下面进入到掘金财报。今年一季度部分 AI 应用概念个股呢已经展现出了较高的业绩弹性。根据证券时报统计，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20% 以上，含扭亏为盈的 AI 应用概念个股共有64只，14只个股的净利润扭亏为盈，包括360、华灿光电、安博通、星辉娱乐、汉博高新等等。非扭亏个股当中，东方财富、恒瑞医药、金山办公、巨人网络、华勤技术的净利润超过10亿元，其中东方财富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37.38亿元，同比增长37.67%。结合年报的整体来看，应用板块增速分化， AI 大模型公司高增，智谱 MiniMax 2025年的收入增速分别是132%、159%，主要是受益于 AI 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垂直行业如金融 IT、 大消费 IT、 地产建筑 IT、 医疗 IT 等顺周期的整个的较高的板块的收入仍然是具有一定的压力。好，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国泰海通市场分析师张兴茂先生来做点评。张先生您好。
3: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最新的这个财报啊，这个披露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前后。

0: 后啊，那么也是过去一段时间啊，那么资金的关注点啊，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个 AI 上游算力啊这些方向，而这些业绩的披露呢，也是验证了整个 AI 上游的算力这些产业链的它的持续的高景气，跟这些 AI 算力相比啊，这个 AI 下游应用的板块啊，受到资金的关注度会相对低一些。那么核心就在于整个板块它的业绩的兑现度会相对偏低。那么 AI 整体应用呢，从研报医报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就是整体它是一个分化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 AI 大模型类的这些公司，那么一季报年报一季报的业绩增速还是能够持续的高增长。那么我们看到在港股上市的几家这种 AI 大模型的公司那么股价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是涨了10倍涨了10倍，那么成为整个港股里面这个表现最好的这些方向。而这个 AI 这个应用垂直的这些行业那么这些应用领域，那么整体的业绩表现是比较逊色的。那么尤其像这个机器人板块的整体的业绩的分化也比较大，那么所以说资金对相关板块的关注度会相对弱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从整个产业这个商业模式它的闭环的维度来看，那么 AI 产业整体的爆发如果说只有上游的这些产业链它的业绩高增长，而下游这些应用不赚钱，那么整个产业整体就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对于 AI 下游的应用来说目前还是处于初期的阶段也就是初级的一个阶段不过呢，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比如在海外方面一些这个海外大模型Anthropic， 那么它的天花板的估值跟 OpenAI 这个解绑，那么这是标志着全球大模型产业那么进入到这种规模化落地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汤模型的一个开源，以及豆包这个模型的开始付费那么这也是印证了 AI 的应用商业化的窗口也是正式的打开。那么从股市板块轮动的规律来看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 AI 上游的表现很好，那么 AI 下游接下来也是有这种轮动到的机会。那么 AI 下游里面的比如像这个机器人传媒游戏包括像商业航天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些机会。那么特别是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整体的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调整，那么在这种调整往往是资金这种调仓换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么接下来的话可以去重点关注 AI 下游应用的相关方向。主持人，
1: 谢谢张清茂先生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研报来交流一下对于 AI 应用方面到底该怎么看。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蒋一凡。你好蒋一凡。对于这个 AI 应用，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非常的看好，认为是一个元年嘛，但是伴随着这个上游持续的发力，形成戴维斯双击，持续的引领市场 AI 的这个应用方面呢，的确分化又比较的大，所以怎么来把握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情况机会？
2: 因为今年 AI 应用呢，其实平心而论，在年初的时候是出现过一款爆款应用的，就是 OpenClaw， 就我们所讲的这个龙虾这个应用它其实算是过去一年左右吧在 AI 应用领域突然冒出来的这样一个明星产品但是呢 AI 应用这个行业呢，应该说它还是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从这个硬件热潮往那个应用热潮切换，它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关键呢，就是在 AI 应用这个领域里面，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些短期内我们能够看到有业绩落地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现在看下来呢，可能在那个 token 出海这一块，它那个业绩兑现度可能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在里面，就是比方说我们就拿今年初的 OpenClaw 龙虾这个应用来举例，因为这个软件里面呢它是默认选择美国那边那个模型叫Claude 4.5 是作为一个默认的接口但是呢它除了这个 Claude 4.5 之外，它其实还可以连其他大模型的，比如说我们国内几个模型都可以Kimi 的还有 MiniMax 的 DeepSeek 的，它都是可以连的。那么而且呢就一些开发者他使用下来的实际的结果来看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成本要比那个美国那些要便宜太多 成本大概算了一下，基本上是美国同类模型的大概1/6到10/10左右啊，所以这款呢我觉得未来倒是比较有前景的，因为它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我马上就能看到有数据啊，有流量啊，有收入出来啊，这个见效可能就会比较快，比纯的那个 AI 应用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在今年来看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而且呢，就从截止到三月份啊，我们看中国模型总的这个 tokens 的用量啊，在那个权威的一个平台上面看到，大概是已经超过了整个一周啊，一周时间大概超过4.2万亿的这样一个量 tokens 啊，那么是已经排到那个全球第一了。那而且呢，就是像 Minimax 啊、DeepSeek 啊，还有那个 Step 这样的模型都是排在前五的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的优势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归根到底，你要去研究，国产的这些大模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价格为什么会那么低？那究其原因呢，我觉得是两个，一个是它的推理架构和其他模型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块就是电力成本的优势。那么从推理架构来讲呢，自从 DeepSeek 啊，它那个使用了 MLA 这个架构之后啊，它就异军突起。因为海外的这些模型，它还是在用一些比较原来的那种 MHA 的一种架构。那 MLA 就 DeepSeek 用的这种架构，它相当于是这种老的模型架构的一个轻量化的版本啊。你可以把它简单的这么理解。所以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啊，就一下子就体现了出来。那么如果说拿算力芯片来对比的话，就是同样是那个 B200 的芯片，就是我如果说是用类似于像 DeepSeek 这样一种轻量化的架构来跑的话，那么单卡一年大概电费能够省大概$900左右啊，这个性价比优势就一下子出来了。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它的性价比那么高 ，token 出海它的竞争力会那么强？主要呢就是源自于这两块啊，一个是它的那个架构是一种轻量化的架构，还有一个就是电费那个节省的这个电费啊，它确实是很可观的一块成本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从我们中国大模型的这个 tokens 的消耗量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价格上的优势啊，我觉得这一块啊，你不管后面是哪个应用，哪个 AI 应用又开始火啊，龙虾先火了一下啊，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新的APP 或者新的应用出来，因为这种新的应用出来，它还是要接到那个各个大模型里面去，它会有接口。那么关键是你要看用户他会选择哪一个大模型作为它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模型。那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吧，就是 AI 应用它一定会慢慢火起来。那么再火起来，下一个爆款出来，或者再下一个爆款出来，哪些大模型它会成为用户的首选啊？那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中国我们国产大模型确实是成本优势、性价比优势非常的明显啊。所以 token 出海这块，我觉得在今年应该说是 AI 应用这个领域它见效最快的一个细分板块。
1: 好，跟我们讲这个 AI 应用当中，这个 token 出海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啊，这个增长也是非常明显。我们接下来梳理一下板块当中具体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一下朱勇，你好。
2: 好的，小智，沉寂了很久的 AI 应用概念股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异动频频，有所升温。这个升温的背后有什么逻辑？我们大致的做一个简单的梳理。AI 应用赛道近期明显的升温，超过90%概念股录得股价的上涨，而这其中像一点天下、卓翼信息、汉德信息、光云科技、引力传媒等涨幅居前。大模型独角兽 Kimi 即将完成新一轮约$20亿的融资，投后整体的估值突破$200亿，约合1400亿人民币。另一头部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计划融资$500亿，有望创下中国 AI 企业史上最大的单笔融资记录，投后整体的估值或将突破3500亿。豆包近日推出付费订阅，也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厂商正式进入到商业化变现阶段，而事实上大模型行业烧钱模式早已难以为继。此前的 Kimi、 文心一言、 Minimax 等都已经率先探索 C 端付费商业化变现路径，而海外头部应用企业 ChatGPT 等从一开始他们便是付费模式。分析人士指出，豆包开启分层订阅付费将会有助于 AI 大厂建立更加长远的商业变现路线图，短期千问、 DeepSeek 以及元宝等其他 AI 应用会否跟随收费仍然有不确定性，但预期整个市场最终将过渡至订阅模式。中金公司在最新的研报当中称，豆包作为国内用户数以及占有率第一梯队的 Chatbot 应用， 对标 ChatGPT 进行 C 端

0: 商业化尝试。这一动作标志着国内大模型厂商从此前以用户规模扩张为核心的阶段，开始进入商业化变现的探索期。华泰证券的银豹表示，积极看好 AI 应用板块的投资机会，业绩成长性高，估值低位，已有按 token 消耗量、按结果付费收入的优质 AI 应用标的，有望获得市场的关注。华源证券认为，目前 AI 仍然是全球产业叙事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DeepSeek 有望继续推动国产大模型和生态的整合，建议重视产品落地而且有收入结构的应用方向，一个是具备流量优势的平台公司，二是聚焦大厂产业链布局的相关公司。关于研报的相关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那么关于研报我们重点交流的 AI 应用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来跟踪一下市场啊，现在的指数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落，现在四个指数啊，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六个指数当中呢，已经是有这个，我们看到的指数当中在1%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量能方面呢是今天有很明显的一个放出，高开然后震荡走低，怎么来理解？听听蒋一凡，意味着前期单边上扬行情的结束吗？您是怎么看呢？
2: 我觉得不用过度解读啊，因为当前市场它整体的这个大的趋势还是保持得非常好啊，沿着五日均线在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啊。那并且呢，我们看到有多个指数在五月之后它是陆续创出新高啊，上证指数它是创了前高，但你要去看双创的话，创业板、科创板指数都已经都不光是创新高了，这个是创历史新高啊，所以这个强度我觉得其实还在啊。当然了，你在那个连续上涨之后，连续拉阳线之后，出现一定的短期的震荡啊，短期的调整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你这边再大的牛市，你也不可能天天拉阳线吧，对吧？这个可能也会出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过度解读了啊，就整体的这个大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在保持往上的啊，沿着这个均线啊，均线现在都是多方排列的啊，那沿着五日、十日均线慢慢的往上走啊，这种走势我觉得还是非常健康的。
1: 在一路这个震荡上涨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换手啊，有一定的洗筹，其实对于接下来行情比较稳健的进一步的展开是有好处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指数方面其实调整也相对是比较有限，在1%左右嘛。好，关于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先跟踪到这儿。下面看看贵金属的走势，马上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712.90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727.09，最低下探至4669.38，最终报收于4687.65。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四月 PPI 同比增长6%，大幅高于预期的4.8%，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商品和服务成本普遍上涨。货币市场目前已定价美联储在2027年6月议息会议前加息约24个基点，高于周二收盘时的21个基点。市场预期2026年内美联储加息一次的概率约为50%。美国通胀数据大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进一步降温。美指走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昨日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并期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这一时段重要资讯。多地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大，第二批支持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已下达。近段时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政策持续加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展望后续，专家认为，为深入挖掘内需潜力，还需在服务消费方面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范围扩围已经有一个月，相关地区已经积极启动发债工作。5月12日，湖北发行57亿元专项债和209亿元再融资专项债，此前江西、重庆也在纳入试点后发行专项债。专家认为，推动专项债项目自审自发的试点扩围，不仅能够倒逼地方政府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化债支持政策。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5月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的需求。
1: 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成为年度最大亮点，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上市，15个获附条件批准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临床急需用药供给持续加码。2025年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个，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T 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共卫生防控。
0: AI 医疗正在告别概念试水，迈入规模化落地商用的关键阶段。作为我国高发癌症，传统食管癌筛查依赖内镜加病理活检，流程繁琐，周期长达1周，而 AI 大模型的应用将诊断的时长压缩至2分钟，标志着医疗 AI 正在从辅助工具升级为临床诊疗的核心生产力。
2: 大模型之前的话，我们的食管癌早筛首先要通过到医院进行一个食管镜、胃镜的检查，那么确诊的金标准还是需要到病理科进行一个病理的检查，那么整个周期下来需要的大概时间是1周。而使用了我们的大模型以后，我们的医生在胃镜室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的大模型百度一体机就可以快速的实时的给出我们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诊断的时间缩短到了2分钟，那么我们的诊断的诊疗效率提升了96%。
1: 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医疗赛道的重要落地场景，医疗大模型今年迎来持证上岗、商业化提速的窗口期，国内市场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高速发展背后， 医疗 AI 规模化普及仍绕不开数据安全合规、医疗数据标准化两大核心瓶颈。
3: 第一个方面，那肯定是数据的合规性和保密性，因为这个就是毕竟是医疗数据，所以说在工作当中我们去保障医疗数据的安全，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那第二个呢，就是医生们的很多就是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共享和这个建设上来说，因为数据其实比如说它可能不是汇集在某一个医院，它可能是某一个区域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它以一个什么样标准化统一的这种思路和统一的这种格式把它整个的提取出来拿出来。
0: 近日，华夏理财、平安理财、信银理财、民生理财、交银理财、上银理财、光大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公告。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这些公告并回溯了相关产品说明书，发现提前退场的产品既涉及日开型的产品，又涉及到了最低持有期限产品以及封闭式的产品。探究其原因，据了解呢，有的是理财产品赎回较多，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水，并且触及了清盘线，从而导致被动的清盘；有的则是理财产品触发了止盈条件，管理人按照约定进行了主动收官。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油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4: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3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523.5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5.97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915.3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3.28亿元，两市合计28438.8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29.25亿元。A 股5月13日共有3766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702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天福通信、新易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50.03亿元、43.81亿元、42.47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4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万控制造、世生智能、风尚文化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55.2%、36.47%、33.42%。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72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天福通信、中继续创、蓝启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5.0亿元、13.46亿元、11.4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欧路通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数据中心电源业务2025年实现营收20.15亿元。同比增长38.15%，其中高功率数据中心电源业务营收12.99亿元，同比增长66.52%。 公司已推出800至3600瓦风冷 CRPS 电源、1600至3500瓦浸没式液冷电源、3300至5500瓦定制 GPU 电源等核心产品。海外市场方面，公司已与海外头部 CSP 客户 Google 达成算力设备 GPU 电源项目合作，并与 AMD、Juniper 等建立合作关系，红部与英业达、人保等主流服务器系统商保持技术交流。产能布局上，悦来生产基地已完成通用及高功率服务器电源产线建设与调试，预计2026年底前实现小批量生产，2027年实现规模化量产。公司2026年营收目标参考股权激励考核，营业收入增长率触发值为 72%， 目标值为 90%。 金利永磁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正积极配合世界知名科技公司进行具身机器人电机转子研发，并有小批量产品交付。另外，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参与产业基金等方式，对相关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战略布局，加速产业协同和商业化落地。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机器人及工业伺服电机领域收入 1.18 亿元，同比增长 81.84%，客户涵盖全球多家工业机器人及伺服电机厂商。百联股份公告，公司与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拟终止对百联集团持有的联华超市 41.51% 股权的受托管理。完成后，百联股份对联华超市的表决权比例将由 56.66% 降至 15.15%， 不再将联华超市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或变更控制权，交易尚处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通过本次终止股权托管，百联股份和联华超市将各自聚焦自身核心主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的，谢谢一可。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被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而且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读，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下面呢，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期货方面的情况。来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呈现是一个偏强的一个运行，市场重心呢整体上移。具体来讲的话，金属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上涨，其中呢像沪银周累计涨幅呢在 8% 以上，领涨整个市场，像沪铜以周累计涨幅呢在 4% 以上，但是呢整体价格呢也有回落的一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多晶硅和工业硅的一个价格。黑色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震荡，其中呢像焦煤焦炭的价格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一个品种。化工板块呢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市场中呢像我们的橡胶的价格表现是最强的，达到了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平片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回落疲软的一个状态。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水油料价格整体是一个偏强运行，牲畜的价格呈现回落，但鸡蛋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走高。锦云欧现的价格呢呈现了一个上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半月的一个高点。那对于本周来讲，市场关注继续关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个状况，以及我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那从目前的一个局面上来看，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呈现了一个关闭，整体的一个原油所导致的能源供给的一个偏紧，以及资源的一个偏紧局面呢，依然是在一个持续，所以推动了整个化工板块价格重心的一个上移。但是后期呢，市场也发现终端需求比较疲软，这引发了价格的一个冲高回落。而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化来看的话，市场从目前的一个局面上来看，CPI 和 PPI 国际的这个数据呢开始有所抬升，那么再加上原油的一个高位，市场认为美联储今年降息的概率呢几乎下降，同时也认为加息的概率呢是有所抬升，进而呢我们看到对于贵金属以及有色金属呢都有相应的一个提振。那其中呢沪银涨幅居前呢更多也是来自于其需求的比较坚挺，再加上秘鲁整个的能源紧张，白银出口有可减少这种基本面双提振的一个因素影响之下，我们看到像白银的涨幅呢是居前。那么对于后期呢，我们建议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通胀的一个预期以及货币汇率的一个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雪玲。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的是市场纵观线板块，来交流一下外汇方面的表现情况。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林丽。你好，林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和大家先来交流一下美元指数的预期表现啊。先来看看近期的走势。今天早盘呢是在98.49，像刚才场外嘉宾也提到的，最近公布的美国方面的数据，经济数据比较多，尤其是 PPI、CPI 数据呢是大幅的增长，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通胀的担忧大幅的降低了关于这个是不是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往后有所延后。那么对于这个数据该怎么解读美元指数接下来的表现，你们有什么判断？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整体呈现出的是一定的震荡走弱的一个格局，主要来自于就像您说的经济数据的表现，还有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还有资金流向的一个因素的叠加。那油价在上周的后半段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行，市场风险偏好也明显好转，美股再次收高于历史的高位，全球风险的偏好回升，推动了资金从美元流向到了风险资产。美元的风险溢价消退，超过了经济数据整体保持强势对于美元的一个支撑。那亚洲股市表现比较亮眼，韩元、人民币等非美货币的一个表现呢，也是整体是偏强，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一个相对吸引力。那下面呢，让我们主要关注到一些经济数据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那上周的美国方面公布的经济数据是普遍超预期的，我们看到连续两个月的非农就业的岗位新增超过10万个，且失业率持平于4.3%，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显著松动的一个叙事。那同时呢，四月的 ISM 和服务业的 PMI 均保持在扩张的一个区间，尤其是后者是高于近3年的一个平均水平，可以看出经济的一个拐点并没有明确的出现。那时间来到本周，我们视线更加聚焦到来关注到了通胀方面的一个表现情况。那我们看到本周公布的美国的四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了3.8%，那这个数据呢是创下了23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同比涨幅。同时呢，刚刚

0: 仍然会担任美联储的理事，那新任的主席凯文沃什呢将履职，双主席的这么一个格局，叠加内部的一些立场的分歧，我们看到美联储的一个后续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它的复杂性就进一步凸显出来了。那总体来看呢，美元指数依旧在98的左右的进行一个波动，那美伊的冲突越来越长期化的一个趋势，对于汇率的一个影响逐渐的在钝化，但是紧张的这个局势，长期化的这个风险在增加，原油价格的高企，全球通胀风险的一个不断抬升，仍然强化了利率长时间处于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平。那基于目前美联储降息的门槛不断的提高，我们预计美元指数的下行是受限的。
1: 嗯，好，看一下欧元。欧元受美元走弱的带动，出现了一波震荡上行的行情。不过呢，后续的反弹力度又有所放缓。整体来看，多空比较的焦灼和这样的一个博弈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影响欧元的一些主要因素是什么？
0: 嗯，那上周呢，我们看到因为美元的这个回落，那欧元是被动的，被推升到了一个震荡走强的一个走势上，汇价一度呢是逼近到了1.18的一个关口，但随后呢，随着这个谈判的进展不佳，那欧元的这个反弹节奏也是被拖累到了，进行到一个放缓。那展望本周呢，我们预计欧元还是大概率延续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它上行的动能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约束。行情的走势呢，主要是来到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预期、经济基本面以及地缘局势的三个因素的一个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货币政策预期的一个分化。那前面我们有提到，像美元的话，因为上周四月的非农的数据表现整体超预期，就业市场展现出来的这部分强劲的韧性，大幅降低了美联储降息的一个必要性啊。那同时就推动了美元指数的本周的企稳回升，对欧元形成了一定的下跌的压制。那反观欧元区方面呢，受到地缘局势的持续影响，通胀压力不断抬升，市场对于欧央行年内加息的一个预期是在持续的升温的啊，受此影响呢，给欧元的汇率形成了一定的底部的支撑。那这种多空力量的一个较量，令欧元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态势。那其次我们来看到的是欧元区的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我们此前一直在提到的，说是欧元区的这个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疲软的，它的一些经济复苏的一些动能相对比较孱弱，从根本上也是制约到了欧元的中长期的一个上行的空间。那我们看到最新的四月份的数据的话，欧元区经济的基本面的数据还是比较偏弱的，服务业和综合经济活动均陷入到了收缩的区间，消费需求持续低迷，整体的经济下行压力是不断加大的。这种偏弱的基本面导致欧元缺少中长期升值的一个内在根基的支撑，始终无法开启一个趋势性的大涨的行情。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来到了地缘局势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地缘局势也有再度的升温，对欧元呢构成了直接的一个利空压制。前期全球风险偏好有回升，阶段性利好欧元的走高，而当前谈判乐观情绪有降温，地缘不确定性再度抬头，避险资金顺势回流到了美元资产，进而直接施压欧元汇率的走弱。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本周欧元整体将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进行震荡。
1: 嗯，好，再和大家关注一下澳元啊。这个澳大利亚方面呢继续加息，澳元对美元在高位呢是窄幅的震荡，从年初以来累计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表现是优于多数的计时的货币。那么当前的澳元的强势，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后期对于澳元该怎么把握？
0: 嗯，那澳元对美元呢，近期我们看到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进行在震荡，它是有一个蓄势整理的态势。从近期来看呢，汇率在触及到阶段性的高点之后，就呈现出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但我们来看到，从今年以来，其实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澳元对美元的一个累计涨幅已经是达到了8%，这在基石的货币当中，相较于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它是有非常不俗的一个表现的。整体的震荡上行的态势也是相对比较清晰的。那我们来看到澳元这种强势背后的核心的关键支撑因素是什么？是来自于澳洲央行今年以来的连续加息。那今年的一月、三月和五月，澳洲央行分别有3次各加息25个基点的情况，目前呢

0: 化利率来到了4.35%，这也是成为全球主要央行中加息的节奏比较快的一个经济体。那比较鹰派的一个立场呢，带动澳洲的这个利率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的这个利差是相对比较阔的，也是强化了澳元高息资产的一个吸引力。同时呢，澳洲国内的经济韧性是存在着的，像失业率温和的波动，工资增速处于高位。那澳大利亚统计局也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是有达到4.6%，这也是远远超过了澳洲央行2%到3%的一个目标区间的，也是为后续的政策调整提供到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支撑。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因为地缘冲突的关系，推高了能源以及金属的一个价格。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能源与矿产国的一个出口国，那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呢，因此也是得到了改善啊，大宗商品的价格红利也是持续传导到了汇率方面。那展望后市来看，澳洲央行的这一波的加息周期目前接近到了尾声，结合它所公布出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些声明和市场的预期，市场预计到这个峰值的利率呢，预计是在4.5%到4.7%的这么一个区间。而美联储，我们前面也一直提到，它接下来的这个降息的这个动作，可能就年内基本上是没有了。那澳美之间的利差仍然会有一部分走扩的一个可能性。那综合来看呢，澳元短期是一个高位整理或有小幅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但中长期来说的话，它仍然具备着一定的上行的韧性。那后市还是需要会关注到地缘局势的一些变化，央行政策的一个预期变化，以及到说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这种核心价格因素的产生的影响。
1: 好，再来看一看人民币啊，上一周呢，离岸人民币高歌猛进，包括在岸也是同样表现非常突出，双双下破6.80关口，并且也是创出了3年多以来的一个最强的水平。目前来看，今天早盘还是在继续的走强当中啊。对于人民币汇率方面有什么判断？
0: 那人民币汇率大家最近也感受到了，它是一波非常快速的持续的一个走强的过程。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呢，都是双双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啊，都逼近到了6.79的一个关口。一方面呢，是在美元的偏弱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持续干预日元，引导了亚洲货币的整体的偏强，加上人民币的中间价持续的一个下调，其实是调升的一个过程，共同支撑了人民币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阻力位。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来自于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些表现。我们国家4月的进出口数据是双双超预期的增长，同比分别创下了25.3%和14.1%的一个高速增长，再加上CPI 与 PPI 的同比数据也是分别上涨了1.2%和2.8%，经济的延续一季度良好的一个开局，继续在增长，所以我们预期到呢，人民币的短线的情况还将是保持一定的这个升值的一个态势，它的表现还会持续的一个强劲的过程。
1: 好，看一下啊，现在早盘啊，美元离岸人民币呢是突破6.8的这个位置啊，来到了6.7845，在近期呢持续的表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升值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谈汇率方面有什么样特别注意的这个操作方面的提示呢？
0: 那汇率方面的提示呢，我们是也看到了近期我们人民币汇率有一个持续走强的一个过程。那对于有一些国际收支的企业，以及有一些外汇敞口的企业，我们建议还是利用到一些套期保值的工具，比如说远期的结售汇，比如说期权的一些组合，来把自己的这部分的外汇敞口进行一定的套期保值，进行一些汇率的锁定，来稳固住自己的前期的这些成本。那毕竟到有这个汇率风险在这边同时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远期风险准备金也是取消了。那这部分对于一些有远期购汇需求的企业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那对于这部分的企业，它的远期购汇的成本是进一步降低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产品的组合，把自己的这部分的敞口，还有包 包括一些财务报表上面存在的外汇敞口进行到一些提前的管理啊，我们非常倡导的是这个汇率风险中性的整个一个理念。对，这部分的话可以做一些就是汇率工具上的一些叠加和一些这个汇率风险的提前管理。
1: 好，谢谢。好，那关于外汇市场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上午刚刚收盘，在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来看看上午的市场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好，欢迎回来。上午刚刚收盘，今天早盘呢，指数顺势的高开，但是形成了高开低走，新高之后的回落，量能呢也是有所放大。盘面当中，像部分的化工啊，以及一些相对的低位的养殖类个股、机器人板块个股，略微的逆势有所活跃。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收盘的情况，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了解一下及时的收盘数据。指数方面呢，是全线有所回落。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大盘的运行，沪市的综合指数是报收在4199点，是下跌了43点，跌幅1.02%，成交是1.01万亿元。是盘中呢是一度失守了五日均线的支撑，早盘最高是在4258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略带下影的中阴线啊，基本上是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成果呢吞噬掉，成交量能呢也有一个放大的迹象。那么在深成指方面呢，是下跌1.6%，报在了15831点。下跌了258点，单市成交是1.26万亿元。好，来看一下分类指数。早盘的沪深300指数跌幅为1.3%，上证50跌了1.17%，创业板跌幅领先啊，下跌1.93%，报在3960点，成交呢正好是6000亿元。受到五日线的一个支撑，创业板最高来到4090点啊。来和大家看一看双创方面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数啊，比如说科创方面的综合指数早盘跌幅1.7%，科创50跌幅是1.55%。在具体的板块当中呢，领涨的行业和概念的细分来看，环氧丙烷、养殖猪肉、体育、银行类个股、港口运输啊，这个板块涨幅居前，一些军工还有小金属能源金属 AI 的一些应用方向，风电今天早盘的电网设备啊是相对的领跌，还有像 CPU 等是下跌居前。来看个股的涨跌的排行情况，沪市20%涨停的一共有4家啊，涨幅榜当中京能电力还有是新益昌等等。好，来看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呢是新 ST 清月还有赛诺医疗等个股下跌居前。在深圳市场当中，领涨的相关个股20%的是恒宇信通一家，线上线下继续逆势走升。好，来看一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领跌的个股是博腾股份、新 ST 原道、同冠同博等啊下跌居前。那么从今天早盘的创业板以及科创板的一些权重个股来看的话呢，截止到午间的收盘还是下跌的居多，天府通信是逆势大涨啊，有5.69%的一个升幅，股价呢再创了一个阶段的新高。那么在创业板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啊，这个权重的个股当中，中继续创呢是下跌1.26%，新益盛跌2.5%左右，阳光电源、东方财富等啊也是略有调整。看一下在科创方面的权重，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看到蓝企科技啊涨近4%，寒武纪一度跌幅有5%，那么午间收盘收窄到3.7%左右，百维存储微涨。那这样的一个走势情况，今天早盘呢，两市的合计量能是达到了2.26万亿元，成交量放量了3000亿元，下跌个股家数居多，4306只个股是下跌的，有25只个股跌停，上涨个股是1142家，涨停个股有61家。好，关于上午的收盘情况，我们就和大家呢先梳理到这儿。下面进入到板块牛熊榜，陶瓷基板概念个股反复走强，蒙娜丽莎走出了5连板，科翔股份、中瓷电子、赛英电子、旭光电子纷纷的跟涨。PET 铜箔板块下挫，铜冠铜箔、德福科技领跌。好，下面呢就马上来连线一下朱勇，详细了解。你好，朱勇。
1: 好的，小事。最近的行情当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低迷行业的个股突然暴涨，成为了妖股。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金螳螂、蒙娜丽莎，他们不是基本面出现了变化，而是借着各种理由各。

种风口进行大幅度的炒作。我们这个概念呢，就从蒙娜丽莎开始说起。截止今天已经强势五连板。一家被地产周期拖入业绩下滑泥潭的陶瓷企业，竟然成了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那今天蒙娜丽莎收获第五个涨停，五天的涨幅就超过60%。推动这波涨停的核心逻辑，竟然是公司突然被贴上陶瓷基板概念的标签。近期呢，有机构指出，采用陶瓷基板已经成为英伟达等芯片厂商的首选技术路线。但是，市场热捧的半导体陶瓷基板跟蒙娜丽莎主营的建筑陶瓷，就是瓷砖，是完全两码事儿，不同的产品。蒙娜丽莎发布公告澄清，未因半导体材料业务产生收入和利润。而且呢，蒙娜丽莎已经连续4年营收下滑，今年的一季度还净亏损1812万元。尽管发布了澄清公告，但是资金却是不管不顾，今天依旧封住涨停。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陶瓷基板。随着 AR 产业高速发展，下一代 GPU 再板技术迭代加速，陶瓷基板替代传统的 PCB 已经成为了行业共识，也成为英伟达等头部厂商的首选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商业航天、智能汽车、物联网、无人机、数据中心等领域的发展十分迅速，与陶瓷基板相关的元器件作为半导体器件的关键材料，在上述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当前我国的陶瓷基板产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技术溢价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已经被纳入国家新材料产业顶层设计重点知识范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将陶瓷基板列为鼓励类。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项目目录2024年版将 AMB 陶瓷覆铜板列为先进基础材料，氮化硅陶瓷白板更入选155先进基础材料支持清单，战略地位凸显。随着国家产业扶持政策持续落地，国产粉体和烧结工艺技术的不断突破，下游认证体系逐步优化，陶瓷基板行业自主可控进程将加速推进，相关行业有望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全球陶瓷基板去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2.9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18.69%，今年市场规模预计进一步攀升到180亿元到200亿元，下游需求释放确定性极高。机构预期今年四季度是陶瓷基板行业的关键的拐点，相关的企业有望量产供货，车规级产品或将放量，叠加 AR 算力资本开始的持续高位，行业有望从主题投资切换为业绩驱动。机构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壁垒、客户资源、产能优势的龙头标的。那这些龙头标的不是刚才说的蒙娜丽莎这类的陶瓷建筑陶瓷类的个股，它们包括三环集团、中瓷电子、博敏电子、国瓷材料、富乐德等。这些公司呢，在氧化铝、氮化铝陶瓷基板以及覆铜陶瓷再板领域具备量产能力和技术突破。一直走强的铜箔概念股今天开盘集体下挫，尤其是龙头股铜罐铜箔，截至午盘大跌超过了12%。4月28号，铜罐铜箔披露一季报数据之后，股价连续上涨。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8.42亿元，同比增加32.04%，净利润1.06亿元，同比暴增21倍之多。那主要的业绩大升的原因是高端产品出现的收入的贡献。铜罐铜箔发布异动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频高速铜箔产品已经开始批量供应，目前整体的出货占比不高，2025年的该产品出货占铜箔总出货的24.94%。
ARCHVLPE 之

0: 四代全系列铜箔都已完成客户的供货布局，当前的出货主力以 HVLP 二代产品为主，五代铜箔正在研发当中，目前已经突破了关键性能指标。铜冠铜箔表示，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公司股票价格上涨较快，显著偏离大盘指数和行业的估值，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下面呢，再来一起看看今天早盘的亚太市场，尤其跟踪一下早盘的我们港股的一个表现情况。看到今天的港股呢，倒是独立于 A 股啊，在高开以后虽然一度的回探，但是整体上呢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的恒生指数、国企指数都是红盘上涨，恒生科技相对涨幅更高一些，红筹指数下跌。好，看一下恒生指数呢，最新是在26,508点啊，在分时当中，早盘也是和 A 股一样有一个大幅的高开。好，我们来看一下日经指数，现在是微涨0.2%，韩国综指上涨0.32%。对于港股如何解读？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来做分析。潘先生，对今天早盘港股的整体表现、市场的情况怎么看？
2: 芯片股是受到那个全球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动的影响，特别在储存芯片跟那个互联芯片方面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就憧憬啊，所以这个这类的芯片股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买入的动力。就看短期以内呢，但因为他们都升不少了，可能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吐。就投资要还是要注意一点风险，因为不仅中长线还是看得比较好的，但是短线来说的话还是已经升不少嘛，所以呢大家还是注意一点风险，就整体来说就还是比较良性的一个发展嘛。
1: 好，再看一下港股的芯片个股持续活跃，蓝启科技、天数智芯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消息面上呢，是腾讯和阿里宣布将会加码 AI 基建投资。好，我们下面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情况，先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分析师张兴茂先生来做及时的交流。你好，张先生。
3: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话，整体 A 股啊，这个是呈现出高开低走的啊这样的走势。那么这种走势的话，应该说跟昨天上午的走势是刚好相反啊，刚好相反。那么这今天的话，应该说市场的情绪啊，应该有这种利好兑现啊，再加上这种短暂降温的啊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今天上午的话，市场的成交额啊比昨天还出现了小幅的放量，那么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交投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指数层面来看啊，我们看到今天大盘指数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盘指数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过去两周是走出了这种单边上涨的这样的行情。那在股市啊这种卖牛的这种长期的逻辑之下的话啊，一段时间啊指数快速上涨之后啊，都会有一个啊短暂的一个这种啊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啊，或者说技术性的休息的啊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从技术维度来看啊，像沪指短期的调整，那么预计也就是回补本周一的啊，当时有一个跳空高开的啊这样一个缺口，那估计这个幅度就差不多了啊，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那么双创指数的话啊，因为前期的涨幅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可能短期啊这种调整的这个跌幅也会大一些。那么我们也一直讲，就是说本轮这轮的叫我们的 A 股的转型牛的行情啊，这个牛市还在的话，那么跟科技的这些方向啊，就可能会一直有机会。那么虽然说昨天啊创业板指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啊，但是呢目前整体的板块的估值啊并不贵啊，那么基本面还有支撑，所以说我们认为今天啊整体这些啊大盘指数包括双创的这些下跌还属于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回踩，那么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主持人。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创业板指、科创50这样的指数都是创出历史新高之后，今天早盘高开以后有所回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呢，是极致的一些科技的抱团个股呢起到很明显的一个推动作用，打开了空间。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像一些这个 CPU 啊，包括这个光纤光缆等等啊，是前期强势的板块呢跌幅居前。极致的抱团还能走多远？那么对于一些操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好的，那首先。

0: 果说我们回顾一下从四月初以来的这轮的这种科技股的抱团的行情，我们看到从最先启动的是这些海外啊这些 AI 算力链的相关公司，那之后的话啊又到了我们国产算力啊相关的这些半导体的相关公司，那么又到了最近这段时间又炒到了像这个更上游的啊 AI 的这个这个电力啊包括电网设备啊等等这些方向，那么也就是在整个 AI 的大的一个里面其实是做了一个完整的一波轮动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今天啊整体的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调整可能就是这一轮啊大的这个轮动啊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轮动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节点啊就一个转折点。那么往后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跟 AI 这种新兴科技相关的方向啊它未来的这种机会不能说就已经终结了啊就已经结束了。未来可能还会有这种反复的啊这种轮动的这种过程。首先是刚刚讲到这几个资金抱团的方向啊还会有活跃的机会啊。那不过的话它整个的一个活跃的一个它的一个整个的行情风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扩散。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多月啊资金还是扎堆去抱团一些这些科技里面的这种偏中大市值的这些蓝筹公司啊，包括刚刚讲到创业板指虽然创出这个新高，但是呢，其实在今年以来，大部分的创业板上市的这些公司啊，是跑不赢创业板指的一个涨幅的。那所以说，从往后看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科技股的风格啊轮动会扩散啊，会加速也会扩散。那么一些可能偏中小市值的一些科技股或者一些方向，可能也有机会。那么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包括像这个 AI 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可能会从上游这些轮动完这一遍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话，往下游的啊这些应用端啊，像传媒、游戏、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啊这些方向，可能也会有轮动到的机会。所以说，我们认为接下来整体行情的机会在调整之后啊，可能会更加的广泛啊，更加的广泛，更加的全面。主持人，
1: 谢谢张兴茂先生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儿，再回到上海演播室，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国泰证券的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女士的一些观点啊。严女士，您对市场怎么看？
2: 好，我觉得市场从3月24号的一个连续上涨以来啊，这样冲高指数连续冲高的情况，可能暂时是需要歇一歇了。那这样的一个看法，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两个指标我们可以去关注到，就是短期这个结构性抱团它过热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成交量啊，其实今天上午来看的话，成交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放大的啊这个情况出现的，然后接近于历史的一个前高了。这个是成交量最近这个显示出市场情绪风险偏好过热的一个指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次上涨的主线就是科技，那么AI 就是绝对的主心骨，然后在 AI 绝对主心骨当中，这两天电子板块啊，整个板块的指数的换手率已经在5%左右了，那么也是属于一个就是局部过热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暂时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那么随着这个我们会发现基本面的向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出口数据14%，然后4月份的 PPI 和这个 CPI 都是超预期的，那么有可能会带动整个上市公司它盈利的继续的上修。那么在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于主线的 AI 的行情在调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它应该还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去重新再去上车的。因为从整个 AI 产业趋势的一个逻辑上面来看的话，现在应该是属于第二个阶段。一般来讲的话，第二个阶段就是盈利兑现的这样一个阶段，它往往持续的时间一般会有3个季度啊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所以3个季度当中的话，有可能创业板和核心的 AI 指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表现，它有可能会继续的走出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出来。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市场有所调整的时候继续去关注到一些 AI 主线，就是我们关注到核心股的这一个机会。
1: 就 AI 主线现在这个进入到业绩兑现的这个周期一般是有3个季度，那么在这个1季度已经算是一个季度了，然后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的这个有至少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可以进一步的来做这个主线的追踪和把握。
2: 对，这个产业趋势应该还是没有走完的。
1: 那么这个回调反而是带来了再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啊，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调整的幅度和时间空间方面有什么技术上的参考吗？
2: 其实从上次的这个2次缺口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在4000点上方的一个位置，市场的一个资金其实是逐步出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情况，那就说明无论是两融的余额也好，还是市场量化的资金，还是这个机构的一些资金，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做介入的。那么我觉得参考的一个这个技术的点。

0: 位以及时间点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关注到，我觉得长一点的话，看到六月底，因为六月底这一段时间就是中期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调仓的这样的一个考核这个节点，所以在这个考核节点之前呢，有可能部分的一些机构，它会对手上就是仓位比较重或市盈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一部分公司进行一个调仓换股，那么之前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波动和震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把握好了，然后对缺口的一个支撑位，那么我们再去做同样的一个叠加的一个参考。
1: 嗯，那么从细分的行业方向、结构机会当中，也给我们提供一下参考。那么之前的像这个极致抱团的，你觉得要怎么来进行一个机会的把握呢？还是说更多的关注一些高切低的科技当中的内部的轮动机会？
0: 嗯，在调整的时候，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轮动机会肯定是更重要的。低位的公司它的机会向上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期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关注 AI 分为主线和辅线。主线的话就是以基础建设，然后附加的一些设备制造为主，那么这一些公司应该还是属于在整个产业逻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龙头的效应，所以在布局时候回调应该也是以他们为主。那么第二方面就是 AI 的辅线 ，AI 的辅线其实就是作为主线的一个延伸，比如说像存储的涨价、像军工、像 AI 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的这个细枝末节的部分，它其实都是处于 AI 辅线的这一块。那么对于辅线的一些布局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市场就是有高低切的时候做一些波段的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那绝对我们看到一些相对左侧的机会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活跃，像前两天持续上涨的房地产板块，包括今天早盘的一些养殖化工，我们看今天早盘银行也是异动的哈。那么绝对的相对低位的板块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0: 嗯，因为红利板块应该是属于上周以来就是唯一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最近来看的话，它在这个大量的分红期间啊，或者是分红结束之后，其实还会有一个短期的资金配置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如果是二季度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再迎接就是世界杯的这个六七八月份这一段时间，有可能更多的一些超额收益会来自于市场内部的一些再平衡的一些公司。那么在再平衡的公司当中的话，你其实可以在调整的当中去抓住 AI 主线进行一个布局。
1: 好，市场的情况啊，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跟踪分析到这儿，谢谢严女士的交流。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蒂姆兰维，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
0: 啊，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啊，比如说风光电啊，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 这一次重构。

0: 后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 嗯，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啊，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1: 嗯。
2: 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
1: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
1: 嗯，
2: 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
1: 嗯，
2: 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啊，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
1: 嗯，
0: 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啊，
0: 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
0: 嗯，
1: 它究竟会如何地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
1: 嗯，
0: 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1: 嗯，
0: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1: 嗯，
0: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0: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啊，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
1: 嗯，
0: 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0: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0: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 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

0: 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
1: 嗯，
2: 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1: 嗯。
2: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是，
2: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嗯，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
0: 嗯。
1: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 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嗯，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1: 嗯哼，
0: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
1: 嗯，
0: 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2: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是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嗯，
1: 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1: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0: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嗯，
0: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1: 嗯，
0: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0: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0: 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
1: 嗯，
2: 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2: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的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 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市场聚焦，双创指数冲高回落，上涨中继还是调整开启？行业风口，算力租赁市场量价齐升，行业迎黄金发展期。市场辩论会，光伏设备板块逆势走强，能否迎来阶段行情？全球瞭望，沃什即将掌舵美联储，降息加缩表，如何重塑黄金资产定价？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就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高开低走，四大指数跌幅均超1%，工业气体概念逆势走强，中船特气、河源气体涨停，碳化硅概念是活跃，天富能源涨停，天越先进涨幅超10%，华阳丙烷概念拉升，宏宝力、宏强股份涨停。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电网设备板块出现了调整，通达股份跌停，半导体芯片股下挫，中国长城跌停。个股方面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超过43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29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健，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好，先来连线高乐啊，咱们来谈谈指数方面啊。双创指数呢，在创新高之后呢，就出现了回调啊，一个向下的走势。我们看一下啊，科创综指现在跌幅在1.87%，创业板指数的跌幅超过2%。双创指数呢，在最近呢、啊、是领涨的品种啊。板块方面呢，半导体、光模块、AI 算力方向啊，都是走低的。红利资产今天呢，相对要走的要强一些，包括银行板块啊，这竟然还是飘红的啊。怎么来看啊他们的走势啊，是上涨中继呢，还是说会展开一次比较像样的调整了呢？
1: 确实像主持人担心的这样，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投资者现在担心的。毕竟呢这个创业板创了这个历史新高了。但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实际上就是趋势一旦形成啊，需要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才可能会逆转。而这一次为什么趋势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强，核心的一点当然还是跟3月份、4月份直接相关啊。三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是挖了一个黄金坑，所以呢筹码的集中度啊在四月初啊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拉升的速度啊和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偏机构啊。这个呢大家可能认为是一个机构抱团到啊以光模块啊锂电池为代表的方向，所以主要受益的指数当然就是创业板。我们看到的结果呢是创业板创出了一个新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关注，比如说大家习惯性的以上证指数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指标啊，上证指数可能距离前高还有很多的距离，对吧？那我们如果去类比2007年跟2015年，最大的不同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现在已经不能代表我们 A 股的整体的方向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A 股已经5500只个股了，而我们上证指数现在呢，这个整个从数量啊，从市值的占比上来看啊，其实都没有这个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今天啊跟2007年跟2015年都不一样了。我们可能看到的呢，就是过去2-3年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所谓的杠铃的策略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哑铃的策略比较好。那哑铃跟杠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两边的头可能会更大啊，中间的杆呢可能会更长。也就是说，大家喜欢用的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啊创业板、科创板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啊，一个科技成长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抱团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于啊这个所谓的恐高，或者说啊对于这个当下的风险偏好上边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一些股息红利作为底仓。那这种呢所谓的这个杠铃的策略，可能在过去2-3年啊，大家可能 啊，是一个比较经受过市场验证，或者说到现在依然比较好用的一种策略啊，去应对当下这种市场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当下这个趋势呢，可能更多的一点呢，也体现出来了行业的景气度。如果在过去两年，大家对于 K 型分化的财富的变化没有什么体验的话，其实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比如说大家比较这个从业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老的动能，像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包括老消费，那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跟股市的关联度这种景气度啊，这个相对比较差。这也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以上证指数啊，以上证50甚至是以沪深300为代表的老经济可能这一次呢并不是资本追逐的方向，或者说资金认同的方向，反而是以科技以成长为代表的高科技人工智能的方向获得了市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这块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成长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资本市场的一个利润分配。还有一点呢，刚才给大家提到，如果大家觉得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啊，对于这种新经济啊，这种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琢磨不透，或者说把握不住的话，大家也可以拿起杠铃的策略啊，去增配一些啊，比如以红利资产为代表的啊，并不是说老的经济啊它去拼成长去拼 ROE 当然是不如新经济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股息红利。所以我觉得呢，在面临前高啊已经突破的情况之下，面临着市场分化，面临着这个全球的经济的 K 型分化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杠铃策略啊还是一个比较好比较适用的一个方式。主持人，
0: 好的，好，谈了市场的方向，也谈了相应的配置策略啊，这是高乐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啊，怎么来看这次的调整是什么性质的啊？只是说短线，哎，短线能可能调个一天两天，哎，又开始震荡上扬，对吧？因为毕竟从指数上来看啊，它目前的这个趋势并没有换啊，这个五天线、十天线多头排列啊，各个中短期指标都是形成了一个上升通道的这个趋势啊，是短期的一个小震荡、小调整，还是说毕竟涨了有400点？对吧，从3800左右开始涨到现在就400多点了，它会有一个像样的调整了，深度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些啊。这两个选择，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2: 好的，那么我们感觉呢，整个一个结论来说的话呢，就是当前来说的话仍然是处于一个上行区的一个短暂调整。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第一个啊，就像主持人所说啊，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来说的话，技术面来说的话呢，仍然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来看整个市场的它的一个成交额相对来说是比较充沛的，而这样的一个充沛的成交额呢，会使得整个市场仍然保持着一个局部可能会有热点，然后呢通过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调整呢消化前期的这样一个上涨。第三个来说的话呢，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交投者的这样一个情绪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前期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以后呢，使得当前来说的话呢，会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盘会有一个逢高卖出，寻找更低或者是相对性价比更低的这样的一些方向进行配置。所以呢，在短时间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市场对于当前涨幅过快过高以后的一个担忧，那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基本面的整个一个逻辑呢并没有发生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整体的市场呢是处于一个良性市场的时候，那么后续呢仍然会有随着整个一个市场调整以后，仍然会有一些科技方向尤其是 AI 方向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催化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从而使得整个市场呢再重新回升。毕竟呢，从整个当前市场的这个市场的资金的参与度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以科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里面和这样的一些板块里面。短时间来说的话呢，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更加具有容量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来承接这部分资金，所以呢仍然会有一部分资金呢和大多数资金仍然会在里面积极寻找相应的投资机会。所以呢短期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一个短期调整，但是中期来说的话，我们仍然认为整个一个市场呢还会保持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较长期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关注中报乃至一些海外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闻的和消息的这样一个催化，看看市场究竟是。

0: 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主持人，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周建啊，周建怎么看这波的行情啊？一度今天这个 K 线是有点难看啊，就这正好打的这个下影线的时候，有点阴包阳的那个意思啊。当然现在收回去了，这个技术形态似乎也缓解了一些。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判断短期的啊，中长期的逻辑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短期的行情会不会有较大的震荡？
2: 如果短期要出现较大震荡，也或者说我们比较担忧啊，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那我觉得前提条件是你 AI 算力全面退潮。那你这一块如果全面退潮，主心股或者说像双创啊，网上供的动能不足了，那整个市场你可能可以去预判它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也或者说我们看到涨了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或者就是之前都不怎么动啊，对指数权重影响比较大，但是不怎么动的，哎，它开始涨了啊，其他一些热门的全线退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有啊较大调整啊，包括有幅度啊，时间较长啊这种可能性。否则的话呢，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能因为它有了这么一个调整，我们就立马开启担忧模式。然后我们当然，你作为那个投资或者说风险防范的意识，我觉得这个位置上一旦有这方面的风险，我略减点仓可不可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建议说啊，你这一减给我减到啊三成仓啊或者更低啊什么，这肯定没必要啊。所以说，目光的焦点，也就是资金的焦点，它始终是活跃的状态之下，指数在创了新高之后有一定的调整，非常正常。你不可能天天阳线，不可能跌创新高就这么一路上去吧，啊，虽然说很多投资者希望这样，但是呢，市场还是会有自身规律，啊，尤其是你把短期均线慢慢带上去之后，那你相对的中长期均线没有那么快的，那你需要停一停，等一等，啊，包括消化一下那些获利回吐，那么这个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啊，如果未来市场保持一个平稳向上，但是呢，会是在期间不断有波动的状态来说的话，这一定是积极的。你夯实肯定对未来更好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之前啊那个4100多点突破上去之后，市场并没有什么啊，一旦突破马上回调，没有啊，就很平稳的往上走啊，也没有加速拉升啊。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就觉得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因此呢。至少目前啊，就目前没有什么特殊事件的情况之下，我的判断是一个短期的市场冲高之后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正常调整，啊，应该还没有涉及到可能是大幅度的，啊，是一种比较大级别的那种调整。所以说呢，投资者如果你全满仓，你适当的去减一些，规避一些可能的风险，是可以的。但是呢，并不建议说我大批量的减仓，就把它作为一个阶段性头部来处理了，啊，这个我并不建议。
1: 嗯，那么你认为幅度上就不会说有一个
2: 太大
1: 幅度的调整？那么时间上呢，会不会，比如说4200以上啊，或者4200到4250啊，或者说这个位置啊，我们震荡调整很长时间，从横向去消化获利盘，这个概率高吗？
2: 我觉得横向的话，可能就跟前面那个我们可以。那个去看一下上证指数啊，你就往前面那个两星期去看一下，它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是一个横盘震荡。
1: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也会存有相关的一些风险提示啊，或者说，哎呦，涨不太动了，或者说要去攻城拔寨了，在之前是不是要蓄个势啊？是不是要往下回一下？没有，我认为可能也就是个把星期的一个横盘震荡。那这个过程之中，也并不排除会去创小的新高，但是呢，整理一下。消化一些获利回吐，我觉得有必要。
1: 嗯，好，这是指数方面、大盘趋势方面啊，三位嘉宾做了分析。总体来看，还是看好后市啊，认为调整只是阶段性的，这是比较一致的这个观点。那么市场呢，有涨有跌啊，有调整啊，也有这个多头发力啊，这个创新高的这么个行情。但是呢，我们看啊，不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啊。板块它依旧还是围绕着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说大一点讲，就是围绕新质生产力进行炒作。

0: 板块的轮动也很频繁啊。你比如说今天又冒出来一个叫碳化硅板块逆势大涨，相关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像新生股份啊，20%涨停；天岳先进涨幅超13%；天富能源10%涨停。消息面上呢，有研究机构就发布了 AI 供应链的报告，明确将碳化硅列为 AI 领域被严重忽略的核心主线。到2030年 ，AI 电源呢将占碳化硅电源市场的50%，衬底和设备需求有望增长将近有10倍。碳化硅在先进封装中的应用规模将超过电源市场。当前百亿级市场未来呢有望突破啊，到这个2000亿到3000亿。此外呢，还有消息说啊，三星电子近期呢已经恢复与相关合作伙伴就碳化硅生产线建设的磋商工作，项目推进呢已经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啊，你看啊，前面炒 PCB 的，炒 CPU 的，光模块的啊，咱说一定要站在光里哈。现在呢，各个细分都把它反复的拿出来进行一个挖掘。比如说今天啊，除了这个碳化硅概念是走的比较强，那还有工业气体，对吧？今天工业气体相关的它也是在走强啊，而且是逆势走强。好，我们就要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请高乐给咱们分析分析啊，这些 AI 我们认为叫深挖的细分领域，怎么来参与？怎么看里面的机会？
1: 我觉得呢，我们先把这个电子特器啊，这个给大家讲一讲。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的点呢，实际上是卡塔尔占全球的这个氦气大概占了40%，所以大家关注到的，比如说霍尔木兹峡，更多的呢是原油啊、天然气啊，包括之前的像硫磺，但是大家没有关注到的实际上是氦气啊。其实对于芯片半导体、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它是一个惰性气体啊，然后呢这个沸点熔点都比较低啊。另外一块呢就是啊，它属于这种啊这个惰性气体，它保护啊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工艺啊，它的作用比较强。所以这个呢其实目前呢形成了一个啊市场供需之间的短时间的一个错配啊，这个呢是跟芯片半导体跟人工智能都相关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提一下，就关于第三代半导体啊，包括像啊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碳化硅啊，还有呢这个砷化钾啊，这两块主要应用的市场其实是比较强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已经进入了量产落地，而且呢量价齐升的一个时间点啊。其实这个呢，在2019年之前啊，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更多的呢是一个概念，但是到了现在啊，其实已经啊应用到了我们的芯片半导体的领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碳化硅啊，其实现在用量最大的并不是人工智能啊，反而是我们的高压充电啊，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电动车这个方向啊，800伏的这个高压充电的平台啊，主要应用其实就是碳化硅的这种啊高温啊高压的这个传电传导的一个能力。那这块呢，其实是它主要的现在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未来呢，因为碳化硅的这种性能啊，它可能会对于啊整个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啊起到更多的应用的一个作用。但是目前呢啊，只是啊这个产业初期的一个阶段啊，不像啊这种高压充电啊，这个在电动车的充电桩这个方向用量啊已经形成了啊市场，形成了产业。那这块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是啊三代半导体啊，确实像很多的投研机构那样啊，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我还要提一点呢，就是关于砷化镓啊，砷化镓这块呢，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它的需求啊，反而相对于碳化硅来说啊，可能用量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这个范围会更广。这个东西主要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啊，之前啊，伊隆马斯克讲的太空光伏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卫星用的都是砷化镓，它的光电转化效率能超过30%。另外一块呢啊，它属于刚性的这种啊方式啊，它相对于啊这个碳，咱们讲现在目前的钙钛矿的柔性的方式呢，其实啊现在这个量产的一个情况啊，包括目前用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光电转化效率，其实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块呢相对的一个空间啊，比如大家讲啊说伊隆马斯克申请了100万颗卫星，未来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呢其实确实相对于目前用于高压充电的碳化硅来说啊，它的空间啊和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以及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当然同样一点啊，既然都是三代半导体，既然都是芯片半导体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正像啊这个海外的投行啊研究机构认为的那样，它未来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应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它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当人工智能这条主线啊，芯片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带动市场的这个因素。

0: 品种啊，该怎么参与？说消息出来咱先跟进去再说，然后回头再去做功课呢，还是说等把自己搞明白了，等第二波行情啊，等它深挖的那波行情主升了啊，怎么来操作？
1: 我们刚才强调了一点啊，首先呢，我们要去关注啊，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进入量产的阶段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个时间点，就2019年的时候，其实三代半导体就已经是一个概念了，所以那个时间点上边大家去做炒作啊，可能就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东西没法研究，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现在呢，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产业，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比如像芯片半导体的 ETF 去参与啊，因为这些呢，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其实大家不用去研究那么细，那这样呢，其实未来的发展的空间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个算力啊，包括未来的这个太空光伏啊，这些呢其实都有对应的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被动的基金呢 ETF，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参与。我个人呢，正像最开始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样啊，既然趋势已经形成了，大家选择了未来成长的方向和科技发展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趋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与其等大家真的把这东西研究透了、研究明白了，它形成了产业化，它已经度过了这个0-1的阶段，那不如呢大家去选择一种好的工具，比如 ETF 去参与，这个呢可能是更好的。当然啊，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啊都适应这种趋势，有些人呢可能这个对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我个人本身就是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上边的这个参与者或者说从业人员，那他可能比普通的投资者对这个产业会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对于产业链上边的上下游的公司啊可能也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可以他去投资企业和个股。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算力产业链，大家关注的投射交易呢是英伟达，那现在的存储芯片的产业链呢，大家选择的方向啊实际上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它也属于投射交易。但是对于咱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啊这个碳化硅还是砷化镓，这个呢其实目前全球并没有形成一个标杆性的企业，那对于大家来说去筛选其实难度就非常高。那除非你是相关的从业人员啊，相关的行业的这个研究者啊，否则的话这个呢其实门槛太高了啊，不建议大家自己去着选这个个股。目前它还是从概念到产业的0-1这个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投资难度比较高。主持人，
0: 我们刚才谈了相关的一些 AI 细分领域的机会和参与的方式啊，请高乐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力板块，电力板块热闹了好几天啊。我们看一下，领涨的就是大唐发电啊。今天呢，大唐发电高开一度呢也是封住过涨停，后来打开了，现在涨幅是1.76%啊，是一个高位的放量阴线啊。到目前来看。吕家怎么看电力板块呢？啊，大唐发电嘛，是因为它在宁夏中卫有一个大型的绿电项目啊，然后呢引发了这轮行情。那么引发到映射到整个板块都被带起来了，那也就是纯粹的炒概念喽？还是说这些电力公司啊，现在都会面临一个转型啊？怎么看啊？今天的这个走势是不是认为短期行情就结束了呢？
2: 好的，那么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短时间来说的话呢，对于市场对于电力板块的一个看法呢，可能更加贴近于一种估值的这样的一些切换。那么从之前的一个纯粹的周期类的或者是公用设备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转为了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市场反复提及的一个名词呢叫做算电协同。那么整个一个算电协同呢，会使得整个电力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估值体系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和前期来说的话呢，尤其是像3月份左右的时候，实际上整个一个电力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个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移动。那么当时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啊市场更加也是关注了这样的一个算电协同下面整体的这个电力板块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评估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电力板块呢还是一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有所对标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整个一个算电协同或者是电力板块来看的话呢，和之前的时候我们炒整个一个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概念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有一个异曲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电力板块短时间内来看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调整，毕竟整体的这个像今天整体的这个算力板块都调整的时候，那么电力板块尤其是电网设备板块来说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趋势并没有发生一个太大的变化，就是在整个一个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端来说的话从

0: 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企业，或者是啊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转为了啊用电量和啊用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频率啊出现不一样变化的这种算力方向啊，或者叫科技方向。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电力板块呢，可能还是在于当前来说的话，还是在于重新寻找一个估值的一个平衡点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个调整，但后续来说的话呢，啊可能还会随着整体的这个啊算力方向或者是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产业的一个进程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家公司的财报啊。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咱们中国比较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啊，一家是阿里巴巴，一家呢是腾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阿里巴巴13日美股盘前公布了截止到2026年3月31日止啊这个季度啊，也就是对应的是2026年。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财报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啊，第四财季，什么意思啊，这有点拗口啊，就是2026财年第四财季相当于我们的日历表上的2026年的一季度啊，它的财季和日历表的这个季度它不同步的啊，和我们 A 股上市公司不一样啊，它的一年的结算点不是年底啊，每年的年底不是。阿里巴巴是每年的一月啊，一月底，一月份啊，一月就相当于我们的一季度吧，啊，那就是说它这个季度的情况啊，给大家说一下，它实现营业收入呢2433.8亿啊，同比增长了3%，如果不考虑高新零售和银泰已经处置业务的收入啊，那么这个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呢，收入同比增长11%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它有第四季度，也就是今年日历表的一季度的云智能集团收入呢是416.3亿元，同比增长了38%啊，这是阿里巴巴的情况。腾讯控股也公布了啊，这是第一季度的营收是1964.6亿元，同比增长9.1%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两家公司实际上每个季度公布一次报表啊。公布出来的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就是一季度啊，日历表上一季度的情况。好，阿里巴巴在公布了美股那边啊盘前公布的，就是昨天晚上哈，然后我们看到美股的阿里巴巴呢是公布了业绩之后是涨了，到收盘的时候涨了8%+啊，是处于一个涨势还不错。然后呢到今天港股，因为它是两地啊挂牌上市的，港股今天的阿里巴巴呢是高开低走啊，开的时候呢大概也有个7%左右，然后现在呢涨幅回落到了5%，然后再看一下啊，看一下腾讯控股啊，腾讯控股也是高开，但是呢好像相对更弱一些啊，现在基本快持平了，0.3%的上涨。好，都是互联网大公司对吧，都是有行业代表的公司，差异呢有一些啊，也差异有一些，怎么来看啊，尤其是美股那边它这个业绩好像看起来什么收入啊也不见得好像有多大的增长，是不是，周建怎么看，为什么它还能涨那么多啊，这
2: 首先阿里它的那个报表角度上来看的话，它那个净利润啊其实表现并不好。那么理论上来说的话，用脚投票，你业绩表现不佳，那一定是股价下跌的。但是在美股那儿表现不太一样，其实关注点并不是说你纯这个业绩表现，就看那个阿里云它那个外部商业化这块的增长非常厉害啊，有40%的一个增长啊，这一块的营收其实给予了阿里在未来更多的想象，就是说它本身布局啊云的那个就是战略啊这块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不仅仅是刚布局啊没产出，现在已经开始在逐步在兑现了，但凡你有兑现的能力，你这个布局尤其是去印证市场未来的需求，那么你的前途就不可限量，这也是没有用脚投票反而涨那么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不是纯粹的看你业绩是涨跌，你有没有保持原有的高增长，没有对不起啊，我们就抛了啊，不是，他要看你的未来的啊另外的一些支撑点，包括是否会有新的赛道啊等等。

0: 阿里它是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上的，业绩产出，你相比较它的一个费用投入角度来说的话，哎，费用投入更高，所以说它的净利润表现不太理想。所以你仅看数字，可能发现不了端倪，你一定得看它费用高到哪儿去了，用到哪儿去了。哦，原来是在那块增长相当不错，已经逐步兑现的这个赛道里面。哎，你已经做到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你去看上市公司的一些报表，啊，数字固然重要，你还得知道它的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持续性，是不是非经常性损益？它如果是经常性损益的话，那这个就有可复制性了。因此呢，对于阿里啊、腾讯啊，现有的市场表现，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包括业绩表现可能让人感觉不理想，你还能盘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投资者给予的肯定认可是对于你高费用投入的认可，认为你这个投入在未来的产出效应可能会放大，所以说才会继续追加或者继续去买啊。因此呢，这两个巨头它的一个业绩表现也反映着整个科技一个方向。他们的动作也会影响到国内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个业绩报表其实更多体现出啊，就是就阿里角度上来说的话，啊，它的一个战略布局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未来，极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这块的业绩产出给予它未来的业绩增厚，应该是非常可观。
1: 好的，好，这是阿里啊。另外呢，围绕阿里啊，咱们再把它展开一下啊，展开一下。我们来请高乐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正式宣布，阿里 AI 呢已经跨越初期投入阶段，正式迈入商业化回报周期。AI 相关产品连续第11个季度实现3位数的增长。本季度 AI 相关产品收入呢，在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中占比首次突破了30%。大约1年之后，AI 相关产品收入在外部商业化收入中的占比将突破50%的门槛，成为拉动云计算营收增长的核心动力。吴永明表示啊，AI 正在驱动阿里云全业务升级。啊，增长动力从传统的计算存储全面转向模型算力和 agent 服务啊。未来几个季度呢，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将在40%的基础上继续加速，中长期将保持高速增长。好，我们请高乐分析一下啊。有的呢是很专业啊，那有的投资者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是呢这句话还是有点分量啊，就是说吴永明说这个。这个阿里的 AI 呢，已经跨越初期的投入阶段，正式迈入商业化的回报周期。也就是说，我开始投入肯定是不赚钱，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回报了，进入了一个回报周期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认为？就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这些啊，阿里 AI 啊也好啊，还是腾讯 AI 也好啊，他们的商业化路径是不是已经走通了呢？
2: 我同意主持人的说法。整体上来看呢，其实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其实资本市场一直对于尤其是华尔街啊，对于美股的这个七大巨头所谓的高额的资本开支的扩张它的未来的这个预期包括它现在这种投资那可能出现了一个分歧大家的担心就是你去融资你去借债然后你去做资本开支的扩张虽然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但是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赚回来这个呢，会不会出现这种因为你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扩张会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呢？这个呢，其实就是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正像主持人刚才播报的这个相关那些内容一样，阿里也好，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平台的企业，过去所谓的互联网加，到现在的 AI 加的这些头部企业，其实相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商业化、平台化所谓的商业的闭环。而且呢，我们看到数据上边也得到了一个验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像阿里呢，连续11个季度啊 AI 方向啊，实际上是持续增长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整个云业务这块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资本开支扩张啊，那已经占比超过了30%啊，这是收入啊。实际上这个400亿的收入是非常大的一块，那其实就解决了啊，或者说啊降低了大家这种担心。那我本身企业是有在云业务上面是有营收的呀，然后我 AI 的这个收入也是有收入的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考虑到啊长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战略的博弈啊，那可能未来需要加大啊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的扩张啊，持续去投算力。而且现在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高端的芯片这块啊，或者说先进制程这块啊，其实还是略有不足的。我们可能更多的呢是单个芯片上边啊性能上有差距，所以我们用这种啊这个系统工程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比如说像啊 Cloud Matrix 384啊384块芯片去应对像啊英伟达的 NVL 72块芯片，我们可以获得它超过1.5倍的算力的一个水平。这个呢就是可能质量上不行，我们用数量去弥补，但是这个前提就需要我有更大规模的啊 CapEx， 更大规模的资本的投入。那其实背后的一个背景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如果说啊我的营收啊持续增长，我有更高的利润，我可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资本开支的扩张，那其实这就商业闭环就形成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说的这样，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商业啊形态商业闭环正在形成。但这里面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关注到啊国内的龙头的企业啊，比如说豆包啊，现在开始进入收费了。这个1个月呢大概可以收到500块钱啊，一年可以收到5000块钱。如果收费的模式走通了啊，大家注意，这个豆包月活呢实际上超过了啊这个好像3亿吧。然后这个如果它的收入能收上来，那未来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啊10亿级的平台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就3个。那如果说我们的平台上边用到了千问的模型，比如阿里就是千问嘛，那其实它这个收费的预期可能会对于整个商业闭环，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那句话啊，是不是真正完成了？那如果真的把钱收上来，那其实大家担心也就啊，这个不用去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担心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差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有了自己的算力啊，全产业链都已经自主可控了。那未来这个商业模式上边，如果通过卖产品的方式把这个钱收回来，那其实就是我们啊最大的一个胜利。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去关注。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的闭环。如果相辅相成，那其实我们未来远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有更大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主持人
1: 好，接着我们来谈互联网巨头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看到刚才也说了，阿里腾讯呢同步发布了最新的财报啊，双双表示要加码 AI 方面的投入，释放产业加速的信号。阿里呢宣布未来3年 AI 基建投入呢将远超3800亿啊。我们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在去年啊，去年阿里说我未来3年要投3800亿，这是他承诺的。结果一看呢，就是投到现在啊，这个差不多半年了哈，一看这个趋势很好啊，就现在又重新宣布说未来3年的投入不止这3800亿，3年啊，会更多。当然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行方面的一些评论，仅供参考的一些评论啊，他们也说可能会达到4600或者4800啊，都不知道真的会不会有走一步咱们看一步啊。所以他现在说就是远超3800亿这么一个投入，因为投进去他现在都能看到回报嘛，他当然愿意多投啊，对吧？另外呢还定了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云加 AI 收入啊，这个年收入要破1000亿美元。好，再来看一下腾讯啊，腾讯也没闲着，他一季度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呢有370亿元，一个季度投370亿，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他一天投多少，对吧？而且呢腾讯的高层明确啊，这个下半年呢将进一步增加 AI 资本的支出，浑元大模型持续迭代，广告游戏等核心业务呢受益于 AI 赋能稳健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互联网这个双巨头啊也都是往这方面去投资啊，这个也推动着它的商业化呢进一步的完善啊。所以呢它各有特点啊，就阿里呢是砸钱做云加 AI 基础设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用 AI 赋能广告游戏啊，他们广告游戏是一个现有业务啊，对于腾讯来讲啊。所以它里头有两个方向，我们请吕嘉分析一下，就是这两种路径啊，哪一个先能率先看到投资回报，大规模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影响它未来的业绩，比如说未来几个季度它就会业绩就会有所松动呢？你怎么看呢？
3: 好的，那么两大巨头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投入来说的话呢，发展的方向和聚焦的这样一个方向不同呢，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优势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像之前主持人提到的和嘉宾提到的整个一个阿里的它的一个表述来说的话呢，更多的集中在云计算和它的硬件投入。

0: 那和它整体的这个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优势啊，优势范围相对来说有关系一些。那么同样来说的话呢，像腾讯来看的话呢，聚焦在核心，聚焦在以 AI 提效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以广告啊，这样的类似于更加偏上层的，或者是更加偏或者叫更加偏下层的这样一些应用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也是集中在我们整个一个生态链里面的相应的优势的这样一些行业里面。所以呢，每一个巨头公司它的一个投入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战略性投入来说的话，在未来一段时间，第一个投入不会少只会变多，不会变少。因为我们整个一个算力方向的这样一投入来说的话呢，不光是前期的这样一规划，实际上也要考虑到随着整个一个物料的这样的紧张和整个一个技术迭代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通胀仍然是比较快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前期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光模块的或者是前上游的物料持续的一个涨价，变相来说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大厂投入肯定是变多的。那么相应来看的话呢，也会对于整个一个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现金流以及商业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也会加大。所以呢，短时间来说的话呢，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季度或者两个季度来说的话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还会持续的一个投入，并不会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如果往长远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或者是较长一段时间来说的话，都有可能成为整个一个企业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一个出发点那么核心来说的话呢，如果从整个一个放量商业化更加率先落地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对于云计算的这样一些投入可能会更加见效快一些。因为随着整个一个 agent 使用无论是企业级的还是消费级的使用来说的话，对于云的这样一需求是一个指数级的需求，相应来说的话，这方面的整个一个现金流的回款可能会更加好一些。那么在下游的这种应用层来说的话，包括了广告商包括了视频这样的一些方向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更加细致一些的或者是更加工程化一些的 AI 方向持续突破，才有可能带来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正回报。所以呢，短时间来说可能有先有后，但是作为一个较长期来发展来说的话，我觉得两方面都会有机会，而且相对来说机会也会非常的大。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和周建来谈谈他们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刚才我们前面讨论的就是一个阿里一个腾讯，至少从报表上来看一个季度都投几百个亿啊，当然投的不只是这两家吧，对吧？字节跳动肯定也在投，百度可能也在投，对吧？都有一些计划出来嘛。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了，那么所谓 AI 硬件，以前是搞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那时候钢铁水泥那可火着呢，对吧？那现在这个算力基建，那么算力硬件这块估计还能再火下去吗？怎么看？
2: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需求在哪儿你需求包括有些机构的那个测算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你基建这块或者说就是算力基建这块你不配套上，那一定是不行的包括我们现在说算力那个租赁这块怎样怎样的，你自己去建那个算力中心多大成本那你一定还是会去租赁。那么这一块你既然蛋糕都分得清清楚楚的，那我把蛋糕做大一点能分的人更多一些，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必然趋势的。由现在去看未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增长其实有些地方是受限的，比如说你从芯片角度上就供应链的问题受点限，对吧？那么因此其实对于这一块我认为未来的空间还是很大，那些个投入现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未来我觉得会有更大的表现。
1: 好的，好，接下来呢，请嘉宾给咱们谈谈看好的细分板块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简单谈一下。
3: 我个人觉得呢，现在当下大家还是按趋势来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呢，可能是我们更好的一个选择。这块呢，包括这个美股的算力投射，还有韩国股市的存储。大家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标杆性的企业。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点上面，大家重点关注一下下电的布局的时间随着电力的应用逐渐上量，这块呢可能更好的时间点到了。主持人，
1: 好，吕嘉看好哪些板块？
0: 好的，那我认为呢，短时间内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呢，并不会影响整个一个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逢低可以仍然考虑整体的这样一个。

0: 技方向。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像云计算和算力租赁呢，我认为仍然会有机会。同时来说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充沛的一个情况，也不排除部分的资金呢有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那么一些低位板块里边的业绩向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也有望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那么这里面来说的话呢，像金融板块仍然也值得啊低位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盘面情况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日，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据工信微报官微消息，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6.6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 7.8%， 较上年同期提升一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今天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举办的2026百度 Creator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集中发布多项 AI 产业落地新成果，并推出一镜数字人海外版布局全球化业务，全方位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落地。
1: 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的风土人情，所以一方面我们会应用国内版的底层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剧本规划、视频生成、视频规划相关能力，但是我们要去兼顾到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文化适配，包括一些本土化的语言表达，这个是海外版我们去重点去做的一些事情。
2: 此外，本次大会也聚焦 AI 智能体在垂直行业的落地价值，金融领域成为重要应用场景之一。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大模型与 agent 技术不断迭代，金融行业正告别传统标准化服务模式，转向千人千面的精细化智能运营。
3: 尽量可能只在少数的明星的场景去做应用落地。那现在呢，通过 agent 这样的平台，可以快速的搭建更多的智能体，然后在像研发、风控、客户服务更多的场景去落地。未来在金融这个领域，竞争的核心除了模型，已经扩展到智能体应用以及智能体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竞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呢，国内的玉米的期货的价格是呈现了先跌后涨的一个情况。和外盘的谷物价格相对比来说的话呢，国内市场的话整体还是处于偏弱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盘市场的表现。我们注意到呢，最近的美麦的价格是出现持续的上涨，并且呢触及涨停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外围市场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已经是非常强势了。对于外围市场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到天气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数据显示呢，持续的干旱的天气使得美国的小麦的产量预计会下降 25%， 这样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了。对于最新的美国农业部的供需数据呢，也显示出美国小麦的产量预计是出现明显的下降，预计下降的幅度呢也会达到 20%， 这样呢就引导呢整个的国际小麦的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走高。我们看到国际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是具有联动性的，所以呢小麦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玉米价格跟随走高，整个的美国的谷物市场的价格区间呢是在不断的上移。对于国内的市场来说呢，我们看到主要是受到政策端的影响，主要呢是受到稻谷替代预期的影响。 从最新的市场的传闻消息来显示呢，预计陈稻谷将投放接近2000万吨，这样呢，为了缓解整个谷物市场供应端紧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从昨天的最新消息也是反馈呢，大家预期呢，陈稻谷的投放数量有所缩减，所以呢，整个的玉米的价格呢，是出现了先低之后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反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玉米的价格的反弹呢，也是存在技术性反弹的要求，所以呢，最近呢，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呢，国内市场政策的变化对于玉米的影响。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5: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六连板后，大唐发电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煤电、燃机、水电、风电和光伏装机占比分别为 56.80%、11.05%、10.73%、13.05% 和 8.37%。新能源发电营业收入占比约 9.23%， 占比较小。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已投运算电协同项目。思科在美股周三盘后公布超预期财报，并大幅上调 AI 相关业务指引。截至4月25日的第三财季，思科实现营收 15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高于市场预期的 155.6 亿美元。公司披露，今年以来已累计获得53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及超大规模云厂商订单，并将全年 AI 订单目标从此前的50亿美元大幅上调至90亿美元，增幅高达 80%。思科预计本财年 AI 相关收入将达到40亿美元，高于此前预计的30亿美元。截止发稿，股价夜盘暴涨 20%。社交媒体 Meta 周三表示，公司正在其 WhatsApp 即时通讯服务的人工智能助手中推出一项新的隐身聊天功能，旨在解决用户对数据隐私的担忧。 Meta 表示，隐身聊天将依托私有处理技术，确保对话对任何人包括公司自身都不可见。法拉第未来今天宣布，公司已与北美机器人电商平台 Robot Shop 签署合作备忘录， FF 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上线 Robot Shop 全球平台。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的第一步是 FF 机器人上线并开放购买，更深入的合作也将陆续推进。据法拉第未来介绍，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累计交付68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预计2026年累计交付将超1000台。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6: 好，接下来我们和周建谈谈看啊，有哪些看好的板块啊？
7: 除了一直比较看好的光通信之外，就是在算力这一块，可能投资者会感觉到算力现在说的也挺多了，涨得也挺好了，哪些个还值得去买？我倒是觉得细分里面可以考虑液冷。那液冷大家也知道啊，它可能只是细分的一块，但是我们现在去看算力租赁啊、芯片啊什么的，受关注度可能更高一些。但液冷它不可或缺啊，就现在的算力啊这一块风冷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了，一定是液冷要上。然后呢，你只要整个算力未来的这个扩张，包括现在的这种倍数扩张对于液冷的需求量也是差不多性质的这种倍增值。因此呢，我觉得液冷这一块作为算力的细分赛道，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大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去看各个资金，它去布来布去，它都会再从细分里面去寻找一些可能还有机会的，所以说液冷值得关注。
6: 嗯，好的，盘面情况呢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据央视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

0: 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中美元首会晤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日前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2: Esta reunión es un hito importante, va a constituir un hito importante. Los temas que van a enfocarse en esta reunión en Beijing no solamente van a ser temas bilaterales de interés mutuo, van a ser temas internacionales para cualquier equilibrio económico, tecnológico, comercial, político, geopolítico. Definitivamente China está jugando un rol importante. Por eso esta reunión ha despertado una expectativa.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0: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候选人报名登记工作启动，韩联社认为这将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选举，也被视为其执政一年以来的关键考验。
3: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定于6月3日举行，同时将举行国会议员补选，有意参选的人员可以在5月14日到15日报名登记。据了解，此次地方选举中最受关注的包括首尔市长、釜山市长、仁川市长选举。在4年前的上一届地方选举中，当时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赢得这3个要职，而在本届选举中，预计他们将面临来自现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挑战。另外，此次选举还将补选14个国会议席，被国民力量党开除党籍的前党首韩东勋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韩国媒体分析，受紧急戒严风波和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事件影响，国民力量党在这场选举中选情吃紧。
0: 韩国财政部周四表示，政府计划推出紧急关税配额计划，并释放政府储备，以全面应对中东危机引发的消费物价上涨问题。韩国农业部表示，计划在6月底前对海产品提供价值220亿韩元（约合1470万美元）的折扣。同时呢，本月将投放8000吨政府储备的海产品，包括鲸鱼和鱿鱼。韩国农业部还表示，政府将寻求在今年年底前推出针对3万吨鸡肉和1.2万吨猪肉的紧急关税配额计划。韩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表示，相较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外汇市场波动已经过度加剧，主要的诱因是外资抛售股票，海外投机交易升温。韩国经济部长官具润哲、韩国央行行长申全松及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于周四召开会议，对金融市场形势进行研判。相关官员预计，一旦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消退，外汇市场将迅速企稳。同时，韩国创下经常账户顺差记录，被纳入全球政府债券指数等有利条件，也正在为市场稳定奠定基础。 官员指出，三星电子如果发生罢工，将对经济增长、出口及金融市场构成重大风险，并强调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争端。韩国将维持国债市场平。

0: 稳运行。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今日要求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16号恢复谈判。韩国企划财政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三星电子潜在的罢工行动将对经济增长、出口及金融市场构成重大风险，呼吁通过对话来解决该问题。巴克莱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韩国央行可能在八月开始收紧政策。那这名经济学家预计，韩国央行将进行预防性的加息，也就是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以及明年的第二季度各加息一次，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2.5%上调至3.25%。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强于预期之后，韩国央行可能对增长前景变得更加自信，对中东石油价格冲击导致整体消费者通胀上升的担忧也可能强化韩国央行对预防性加息的偏好。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食品、电力、燃气及日用品价格同步上涨，多家媒体将之称作涨价之春。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4号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该国民众今夏或将继续面临电费和燃气费的双重上涨。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夏季电费及燃气费提供补贴。
1: 报道称，受中东战事影响，用于火力发电等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预计电费将从六月起进一步上调，燃气费则将在夏季迎来上涨。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对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相关讨论。今后，政府将结合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执政党的意向来调整补贴金额、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安排等。此前，受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自2023年起多次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对燃油价格采取缓和措施，将汽油平均零售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约合人民币7.3元左右。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若中东局势影响长期化，可能需要为本财年编制补充预算。
0: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指数的表现。那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6,444.72点，上涨0.21%。国企指数上涨0.03%，红筹指数下跌0.8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5%，日经指数下跌0.77%，韩国综指上涨1.49%。那有关亚太市场的表现，我们就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静涵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向好，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呢？
2: 那港股来看的话呢，是高开的啊，这个呢也是突破了上个星期的这个高的位置，26,669点这个水平哈，去到这个28,000点这个水平哈。那这个呢，我相信主要是受到两个重磅的科技股份所带动的，这个是腾讯和阿里啊，他们的股价呢，今天都有一个不错的这个表现，所以也带动了整体的港股呢，就出现一个突破的哈。那现在港股呢，再涨上去，创了这个两个月以来的这个高的位置哈。那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持续在高的位置盘整，或者是再进一步的涨上去这个呢也是要比较是看资金的流动这方面啊，因为最近的港股的成交不算是很火的啊，那如果资金可以在这个业绩比较是理想的情况之下流进来港股啊，令到整体的一天的成交呢超过3000亿的话呢，那才可以有机会动力带动港股呢再是更高的水平啊，就是27,000点以上的这个水平的啊。否则的话呢就算是今天有3000亿然后未来一段时间的成交又下降了到2500啊2400啊这个水平的话呢，那就是说港股呢是真的是还是缺乏动力啊，没有这个真正的资金流进来啊，那港股呢是比较是在拿进一步的冲上去27,000点的这个水平的啊，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维持在这个26,000到27,000点之间进行一个盘整的哈，所以要看未来这几天的成交可不可以回升到持续维持在3000亿这个水平以上的。

0: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筛选的这个条件的。
1: 好，那腾讯和阿里公布一季度的业绩哈，阿里巴巴一季度 AI 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腾讯呢一季度 AI 相关资本开支达到370亿元，请问您如何解读业绩的表现以及 AI 应用板块的走势？
0: 那没错的，两家公司的业绩来看的话呢，只是说是平平，不是太一个很亮丽的这个业绩哈，尤其是可以看在阿里巴巴的经调整的这个利润呢是大幅下降了100%啊，只有在上个季度呢只是有8000万的这个盈啊这个经调整的这个利润啊，那这个呢是原因是受到它的这个大量的投放于不论是 AI 这方面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即时零售这相关的这方面的发展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投入。那所以呢，令到整体的这个利润这方面呢是大幅的这个减少了哈。可市场上面反而是比较是喜欢它这个大量的投入 AI 这方面的发展啊，也可以看见云智能的这个业务呢也是取得一定的这个好的这个表现哈。现在说是占收入比呢有30%了哈，未来1年呢可能是有机会增长到50%哈。那市场上面是比较喜欢的哈，那就是尽量是未来的时候呢是将以前的这个本业电商的业务呢开始呢是转型到真正的 AI 作为一个科技公司，那市场上面是比较喜欢的哈。可是呢，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之中哈，基本业务这方面的发展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性在里面的哈。所以对于后市来看的话呢，有这个憧憬，可是你说可别说是完全看好的话呢，还是要继续再观望的哈。那至于这个腾讯的业绩来看的话呢，它这个基本的业务来看的话，包括这个游戏相关的这个业务哈，只是增长了4%左右啊。那这个呢，比较是差一点。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因为今年的春节的假期呢是比较是2月中旬以后啊，那很多这个游戏的真正的就计算的话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季度哈。那所以呢，这方面呢，相信在下个季度来看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是亮丽的这个增长哈。这个增长来看的话呢，也是源自于它的这 AI 带动了相关的这个游戏这方面的发展哈。除了游戏这方面发展之外的话呢，它的广告的业务网上广告的业务来看的话，也是增长了20%。那这个也是它这个 AI 赋能出来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成绩哈。那今年的这个第一个季度的这个 AI 的投入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16%啊。市场上面之前比较是批评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去年的这个业绩的时候呢，它的AI 这个开支是不符合预期的啊。那这一次它的这个 AI 有一个增长的话，市场上面我相信也可以开始呢有利相关这方面的发展啊，股价这方面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是低的位置，刚刚昨天创了1年的低的位置啊，所以在这个业绩是有一个不算太差的业绩那相信这个股价来看的话呢，应该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持或者是带动的反弹的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1: 那港股宁德时代上涨哈，消息面上，福特将会入局电池储能系统市场。此外，世纪互联宣布引入与宁德时代关联的战略投资者。那请问您如何解读宁德时代的表现？
0: 没错，这一次呢，世纪互联的引入新的这个投资者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产业的相关的这个背景的哈。这个呢，也是有助于在这个 AI 数据这方面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这方面的投入呢，会有一定的为宁德时代会带来一定的帮助的哈。那引入了这个新的这个股东的话呢，对于宁德时代是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所以它的股价呢在今天呢也是有涨了4%左右啊，也是突破了这个700块钱这个水平的哈。在这个新的股东引入来之后的话呢，应该对于公司的发展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股价也有机会呢再进一步的涨上去更高的水平的。
1: 好的，谢谢。今天的行业风口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聊一下算力租赁。5月13号，欧洲 AI 云服务公司 Nebius 发布一季度业绩，营收同比增长684%，至3.99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3.7%。

0: 14亿美元，调整之后的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295亿美元，去年同期亏损5370万美元。Nebius 主要是为企业提供 GPU 算力租赁、模型训练及推理解决方案。今年三月 ，Nebius 获英伟达20亿美元投资，双方将合作设计与部署大型 AI 数据中心。此外呢，该公司还与 Meta 签署了5年高达27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供应协议。那与此同时，在算力金融化方面，近来也是有大消息传出。当地时间5月12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宣布，将与 GPU 算力指数公司 Silicon Data 合作，计划今年内推出全球首个算力期货合约。相关合约呢，仍有待监管部门的审批。那这意味着算力就可以像原油、黄金一样，成为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买卖的标准化商品了。那随着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全面提速，生成式 AI、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智能驾驶与工业大模型等场景快速扩容，全社会对算力的需求呈现指数级爆发的态势。那与此同时呢，高端 GPU 芯片全球供给持续偏紧，国内外算力缺口持续扩大，国内算力租赁行业迎来量价齐升、利润集中兑现的黄金发展周期。
1: 今年以来，国内外多款大模型接连上新， AI 智能体快速普及，带动算力租赁市场持续升温。半导体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数据显示，海外英伟达 H101 年期 GPU 租赁合同价格已从2025年10月的每 GPU 每小时 1.70 美元涨至今年3月的每 GPU 每小时 2.35 美元，涨幅近 40%。 而在国内，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680亿元，同比增长 62%。 同时，算力租赁的行业盈利水平也在同步走高。星宇智算调研数据显示，一季度算力租赁行业平均毛利率维持在 35% 至 45% 区间，头部企业毛利率可达 55% 至 60%。 受此影响，以算力租赁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业绩集体爆发。据数据统计，算力租赁板块的176家上市公司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 249.13 亿元，同比增长 39.52%。 其中力通电子、协创数据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增速突破 300%， 充分彰显了赛道高景气度。赛迪研究院电子所先进计算研究室副主任徐子凡表示，当前算力租赁行业处于高景气、结构性紧缺的阶段，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600亿元，高端的 GPU 出租率超过 90%。 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而这样快速增长的趋势如今仍在延续。中信证券最新研报指出， AI 算力链已进入超级通胀周期，随着 Agent 应用爆发，推理需求反超训练，不仅 GPU 需求旺盛， CPU 的用量也因任务编排、数据移动等需求而大幅提升，正从配角重回产业 C 位。西部证券最新研报指出，预计大厂资本开支将进一步转化为算力租赁企业业绩，带动算力租赁市场景气持续。国海证券也认为， AI 推理拐点已至，算力租赁进入量价提升高景气周期，是当前 AI 产业链确定性较强的核心赛道，建议关注算力租赁、云计算、超节点、服务器组件、数据中心等环节。
0: 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周健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行业。那近期呢，国内外算力租赁巨头财报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哈。那这种高增长是短期的供需错配带来的脉冲式爆发，还是未来3-5年的长期趋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健的分享。您好。
2: 首先，那个爆发是事实啊。那么如果去预判它是短期的话，它就不会应该有持续性。但事实上目前算力这一块它的未来需求啊是非常庞大的。那这个倍数不是说增长30%-50%啊，它是成倍增长的。那可能是几百倍的这种概念啊。所以说因此保持到2028年甚至于2030年之前， 整个算力租讯，我觉得应该。

0: 直接产物。所以说只要你的需求在那儿，你尽管啊供应未必能够马上跟上，但是呢还是能够支持着继续往前冲往前跑的啊。那么再加上商业模式上的一些改变，那我觉得是三者共振所导致啊市场对于算力这一块的一个全面看好，而且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能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啊一个发展趋势的一个观点。
1: 长期是高景气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智商所它计划推出算力期货了。
0: 对，
1: 那这个对算力租赁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啊？
0: 我觉得影响呢可以分两块，第一块呢，你有了期货，可能投资者们会去想啊，以前的那些个商品期货啊呀、原油啊、黄金啊是怎么一回事？
1: 对，
0: 它现在用算力。那么这块呢就是相当于是给予你对于算力有需求的企业一个更好的把控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对吧？那么你如果说按照现在这块水涨船高，日涨夜涨，你的投入那真是你就跟着它的节奏去跑吧，它涨多少你得咬着牙你就得跟上啊。当然是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啪的来一跳水啊等等等等这种类似事儿也可能会有，但是有了期货以后那平滑风险那是一定的呀，对吧？那么这一块呢是对于需求企业端来说的话，控制成本平滑风险能够让自己啊在未来的开支里面起到稳定作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在于它有一个定价的透明度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儿，这有这个期货的价格在那儿，那么相对应啊，可能这一段时间包括远期的这个算力就是所在的这个价格波动就相对来说比较透明了，那你就不会说是我企业两眼一摸黑，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长成什么样，我受了受不了，我现在到底是多买还是就是少布点局等等。所以说一个定价一个平滑风险其实呢都对于整个算力需求企业来说的话都算是一个保障啊。所以说我觉得算力期货当然了也要看它那个具体制定的游戏规则啊，包括什么时候能够上来啊等等，应该是一个好事，应该是一个好事。
1: 好，更加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对，
1: 好，那我们看到算力其实它现在是从云端慢慢向边缘侧进行下沉，那所以说未来这个边缘计算算力租赁会不会成为一个爆发的细分赛道呢？
0: 我觉得有机会的，我觉得挺有可能成为一个爆发点啊。一来是整个算力现在大家目光都聚焦在上面啊，算力有哪些个细分啊什么的，可能很多资金可能包括很多机构都去调研了，你说、还有谁没起来，那真是很少了。但是边缘算力这一块呢我觉得机会倒是挺大，首先的时候在于那个边缘那个算力它其实对于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智能驾驶它对于误差啊延迟精准度容错这块要求非常高，而边缘算力它就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延迟对吧，包括误差包括那个精准度啊。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需求也在未来会放大，那么对于这一块你说它细分吧，它可能是大家在算力体系之下挺少去关注到的一个点，但是这只能说是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啊，你可能未必能够了解到那么多的细分的赛道，但是对于很多机构啊调研他们就能看得到，
1: 对
0: 啊，就会去挖掘哪一块需求更大，包括如果你说算力啊，我们那个基建这一块啊，算力基建这一块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只是泛泛而知，他们可能就会调研的比较细，哪些是不可或缺，哪些是量跟着会起，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倒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点啊，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点，就看风口什么时候来。
1: 好，那在算力中心建设的浪潮当中啊，就除了显性的 GPU 和服务器，还有哪些隐性的卖水人，比如说液冷温控啊、 UPS 电源啊、连接器件啊等等吧，具备这种高确定性的。
0: 我觉得这三者都有高确定性。首先那个液冷这块本身我也比较看好啊，

0: 这一块呢，就是现在的那个算力需求呢，不是风冷能够解决问题的啊。
1: 是，
0: 你别干的就是，算力那个跑得欢的时候，你这个冷却系统搭不上，让你爆机爆掉，这个肯定不行。
1: 嗯、
0: 那所以说，液冷这块的需求，我认为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可以说液冷。就是这个算力的一个什么呢命脉，
1: 嗯
0: 啊，你没有液冷的支持，你这算力你功能强功率再大啊，你跑啊跑的我液冷跟不上你不行啊，你跑不动啊，你要降下来啊，那肯定不行。那所以说呢，就是液冷这块我个人觉得啊是一个挺明确的点。
1: 嗯，
0: 其次呢，就是GPU 这块啊，我觉得啊 UPS 这一块啊，就是应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持续给你供电的一个中继站。
1: 嗯，
0: 就你这块不能说哎干一干我断电了或者怎样的，对原有的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说 UPS 应该是啊算力的一个心脏。
1: 嗯，
0: 那么连接器这块呢，如果要去形容的话呢，就是血管。因为现在你各种光纤啊，包括那种速度上来之后啊，你血管的通畅度啊，这个也直接关系到运行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说这三个脉血人，我个人觉得倒不用排名分先后。
1: 嗯，
0: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嗯，
0: 而且伴随着整个算力的一个未来发展，他们不可能被落下。也就是说你算力只要是在发展往前进，这三块你看似是做一些后期保障的，你真是一点都不可或缺，你缺了谁可能都不行。那因此其实也给予投资这么一个思路啊，这边算力很大，哎下面有很多东西，哎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吧， UPS 也好，液冷也好，连接器也好，也是细分赛道里面的，都是值得关注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哈，五月份以来呢，一共有14只算力租赁概念股获得了超1000万元融资的净买入，大卫科技或杠杆资金加仓2.29亿元，美丽云、红信电子均获超1.6亿元抢筹，安诺奇、协创数据、东华软件等4只个股融资净买入额均在5000万元以上。那年初至今，算力租赁概念可以说表现比较强劲，目前来看算力租赁概念整体的估值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在目前的时间点具有性价比呢？您怎么看？
0: 怎么说呢，不便宜那是肯定的，估值呢有点偏高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估值偏高呢，也不能纯粹你用市场平均市盈率去衡量它，或者你用咱们传统行业的某一些数据去衡量它啊，那这个肯定不行，它肯定是会享受一些溢价的。就现在50到100倍的啊这样的一个就算力的平均啊，市盈率是市场所认可所接受的市盈率范畴。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说，如果你是算力概念啊，不是纯概念，你是确实是有产出的，
1: 嗯，
0: 低于50倍市盈率，那我觉得你有估值修复的向上修复的啊这个概率就会很大。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无可厚非。那么超过的可能你就需要去看企业它的成长了。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利通，啊它的那个大单，包括它的一个就是净利润未来的表现，你以现在啊它市盈率去衡量它的话，你会觉得哦现在看上去好像不便宜挺贵的，但未来这个大单所能带给它的那个净利润的表现各方面你去综合一看，哦倒反而可能只有20多倍了。
1: 嗯，
0: 当然你这个是把未来的一些个业绩不算是透支啊，就是计算进去，你会发现它这个价格好像不是那么的贵。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从这么一个低的价格涨到100多块钱的一个最大的底气所在。你不可能说我这个纯凭想象纯给你讲故事，然后没有一点业绩支撑，然后涨到100多块钱。那我们是举这样一个例子，那就表明从企业它本身的盈利能力上，如果你用现在的啊估值水平去衡量它不便宜，但是你用它未来的在手订单啊未来的发展等等各方面你去看现在哎不贵，那这个就是可以比如说再投资也好再去买也好等等，这就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理由。因此你只能说算力平均的估值都不算是便宜的，但是分开看，也就是说那个分化以后看，有一些龙头的 排在前面的，它其实还有一定投资价值。
1: 嗯，好，那您觉得哈，未来算力租赁赛道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呢？
0: 那我觉得一个就是供给问题嘛，你这块的芯片供给你现在不一定跟得上来啊，你要根据这个节奏。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因为现在挺多算力租赁的它的一个就是安全啊，包括这种不合规性啊，有关数据统计大概有35%啊，不太合规的啊，你要它合规，包括境外的一些啊，因此呢，我觉得这两块算是有些隐忧，但是我觉得行业大发展它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的情况之下，未来这两块只可能是越来越优化。
1: 嗯，好，非常感谢周健先生带来的分享。那近期呢，麦肯锡发布2026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指出国内车市已经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正式步入总量平稳、价值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行业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从以往的拼价格、拼体量，转向了产品力、品牌力与用户体验的综合比拼。
2: 整个的增长呢，未来也会是越来越趋向于高价值的。整体的市场变化，那总体我们觉得这个量还是一个从原来大盘子到未来的做后价值。
3: 市场格局重塑之下，汽车智能化竞争也迈入下半场，高阶辅助驾驶快速普及， AI 智能体开始成为行业新风口，用户期待打破单一行车场景局限，实现车内外全场景智能互联，也为车企后续技术布局指明了新方向。
2: 无论看到是高速的 NOA 还是城市的 NOA， 都已经实现了这个飞跃式的这个发展。那么 AI 的智能体应该讲是刚刚开始，消费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需求，把 AI 智能体可以更好的应用到行进以及与这个车内使用以外的相关的场景做更好的链接。我们认为这个需求也会越来越热起来。
1: 那随着消费选择更加丰富，信息渠道更加多元，消费者对品牌的判断也是更加的理性和谨慎。那如今消费者愿意把信任交给什么样的品牌？这种信任又如何影响消费决策呢？日前，优衣库联合第一财经杂志发布《信任如何重塑消费2026年消费趋势报告》。那基于对5300多名消费者的调研，共同来解读信任时代的消费新趋势。
4: 在长期以来，我们在全球的每个国家的优衣库，然后都在收集消费者的心声，所以可以看到去年一年我们就收集了3900万份的一个消费者的心声。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个服装呢能够让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美好。
5: 据介绍，消费者反馈已经成为优衣库产品和服务调整的重要依据，从防晒系列、婴童装、天然麻系列到线上全尺码服务和门店便利设施优化，相关产品和服务都在回应不同生活场景中的需求。5月15日起，优衣库还将开启感谢季活动，以极大诚意回馈长期以来支持品牌的消费者。而从消费市场的整体变化来看，品牌为什么要更重视消费者真实反馈，也正是此次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随着信息渠道更加多元，信任也成为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
6: 其实这次信任的话题是我们双方在讨论了一个很长时间之后才确定的。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服装产业、关于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其实在我们整个过去10年的过程中，其实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一方面他们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另外一点就是他们从中选择有效信息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每一次的消费，其实他们都需要做一个非常完整的风险评估。对品牌来说，就是你怎么从一次的一个营销的行为，将来更长的时间内，在每一个点位上都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这变得非常的重要。
5: 报告显示，消费者在初次选择品牌时更依赖第三方测评、真实评价和线下体验，在熟悉品牌后则更看重长期使用中的稳定体验和持续信任。在消费决策更加理性的背景下，品牌竞争也正在从单次营销和短期促销转向更长期的信任积累。能否持续理解消费者真实需求，并在产品服务和门店体验中形成稳定回应，正在成为品牌穿越周期获得持续复购的重要能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

0: 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1: 好的。
2: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6.6 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其中京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 19.4%。 京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 77.4%， 占比超 75%， 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公司方面，本田汽车公布，尽管此前因电动车布局时机失当产生资产减值，创下年度亏损记录，但仍预计本财年营业利润将触底反弹。本田汽车预测，截至2027年3月的财年利润可达5000亿日元和32亿美元，远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124亿日元。而上一财年公司亏损4143亿日元，为其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建元科技宣布，公司已于上月完成原型者一号液体运载火箭全舰管路力学环境试验，试验覆盖一二级液氧甲烷输送管路，包含常温静力、低温静力、低温振动、模态及极限载荷五项工况，模拟了发射及飞行过程中的复杂力学环境。近日，经过对试验数据全面分析确认，全部管路性能满足飞行任务要求。据建元科技介绍，目前原型者一号首飞舰各关键分系统试验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团队将继续瞄准年底首飞入轨及回收目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的，谢谢伊可带来的介绍，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的高乐先生、深圳的吕佳先生和上海的许明明先生。今天呢，和三位一起来聊一下光伏设备板块逆势走强能否迎来阶段行情。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光伏设备板块逆势走强，协鑫集成、中立集团涨停，亿城新能大涨超10%，联城数控、双良节能、第二激光、联宏新科都有所跟涨。那今天光伏设备板块表现较为亮眼，主要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请您为大家来梳理一下。
3: 我觉得核心的一点呢，还是跟能源替代直接相关啊。大家能够看到啊，目前呢，其实布伦特原油一直在100以上啊。最近两天呢，实际上纽约原油呢也到了100美元一桶啊。所以呢，其实能源的价格啊，只是股市创了新高了，但是能源的价格呢，其实一直在扰动着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体系啊，包括未来的货币的流动。所以能源这一块呢，即使未来我们讲霍尔木斯峡恢复正常了啊，不知道什么时间啊。啊，它终有一天会恢复，但是呢，对于能源的多元化，比如说我们看像日本、韩国，包括像越南啊这些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面受到能源的这种供给的变化大幅的震荡啊，包括股市、包括经济，所以呢，其实能源的多元化，像我们国家啊，其实这个能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啊，我们国家对于原油的这种外部的依赖其实也比较高，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煤化工。 啊有新能源啊，所以呢，其实才在这一次外部的原油的供给这个扰动的过程中啊，体现出来了经济的韧性和供应链的一个这个全面性啊。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呢，即使未来霍尔木兹海恢复正常，但是呢，能源的多元化可能会让更多的国家去成为未来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啊。对于能源这块，比如说煤也好，天然气也好，还是原油也好，这都属于这个能源禀赋，可能更多的国家没法靠自身去改变。但是对于新能源啊，比如说像光伏啊，像风电呀，这些呢，实际上是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四月份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好看。这里面除了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这芯片、半导体、AI、人工智能以外，还有我们传统的新能源的板块，比如说光伏啊，这个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大的背景啊。当然另外一块呢，就是今天大家看到，其实市场是有创了新高之后的这个恐高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创业板历史新高之后呢，大家也在关注未来人工智能能不能继续尤其是光模块带动市场的一个情绪。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在创业板内部在这个整体大家看到前期表现比较好的方向上边，其实依然存在着高切低比如说从人工智能上边回调的时候会有一些新能源板块会有承接的力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创业板里边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就起到了资金呢承接高切低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一季报披露完毕之后，整个新能源板块尤其是光伏经过了四年的行业的一个下行出清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边，从去年的六月份大家看到的从反内卷到现在大家看到 PPI 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正三的一个区间其实整个产业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光伏的产业这个我们认为新的周期正在形成。所以呢，在当下呢，大家可以关注相对来说这个还在出清末期的像硅料像这个组件那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逆变器像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设备，尤其是光伏的设备可能是未来这个新的趋势先起来的一个方向。因为过去与其去进口中国的新能源的电池板整体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其实更多的国家在能源多元性上边，它可能会去采取这个新能源的设备自己去进比如说光伏的设备，然后呢自己去生产以期满足于能源的多元化，或者说能源安全的一个可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就，尤其是面临着前高或者说这个我们的指数经过了四月份的修复之后，到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可能会有这种高切低，去寻找一些有基本面支撑有事件性的影响有这个资金能够容纳更多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新能源光伏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主持人。
0: 谢谢高乐先生带来的分享，也就是能源多元化这个趋势之下就是光伏设备的出口也是成为新的亮点。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您好，那请问您觉得最近光伏设备能否迎来阶段性的行情呢？
4: 好的，那么对于整个光伏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脉冲式的行情多于阶段性的这种持续的一个行情。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整个光伏板块的一个启动时间点来说的话呢，是处于一个前期市场大幅上涨以后短时间内遇到回调的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在现在来说的话呢，多数的投资者呢可能更加担心的是高位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的持续程度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现在手里的这样的一些股票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担忧来说的话呢，会使得一些板块尤其是低位板块来说的话呢，并不会出现一个比较连续的这样上涨，取决于在于当前来说的话呢，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可能还是更多的在于资金层面的没有担忧，但是呢情绪方面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担忧。但是还有一个核心在于呢，整个一个光伏为什么说还会有一个脉冲式的上涨呢？我觉得最核心呢就在于呢，整个一个光伏呢经过了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反内卷的政策以后呢，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行业仍然是在一个加速进步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行业里面的像 N 型电池取代 P 型电池整个一个渗透率的一个加速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需求端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些供给包括了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反复热议的太空光伏，乃至现在来说的话呢，像 AI 电源相应的这种电气设备，对于整个一个光伏企业尤其是光伏的这种设备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修复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 帮助。所以呢，后续来说的话呢，一些光伏板块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0: 还是有望出现这种脉冲式的上涨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吕佳先生。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嘉宾许明明先生啊，就是刚才吕佳先生也谈到了，他觉得这是一个脉冲式的行情，不太会有延续性的行情。您对光伏设备板块未来的走势是怎么看的？
2: 那我觉得现在从综合来看，光伏板块的话，我认为还是出现延续性的行情的概率是并不是很大啊。首先的话，从一季报来看的话，其实光伏板块一季报相比我们市场当中主线 AI 率领方向的这种业绩增长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近期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比较好？其实今天涨幅也不算很大，从指数角度上不算，可能是受到行情影响。那么给大家先去捋一下这个光伏的一些事件。那么过去几年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那么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年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在未来就搞这个太空算力。那么算力怎么去把这个电给它匹配上？那就形成一个新的东西，叫太空光伏。啊，所以说在市场来说的话，它是形成了，啊，现在来看是一种概念，但保不齐的话，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太空上去建这个光伏发电啊，光伏算力中心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方面的话，大家都知道在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然后这方面的话，我们在过去的话，无论是新能源风电光伏啊，包括一些电力设备啊，在出口方面的话，虽然过去几年我们出口很多，但是多多少少也是遭到了一些啊其他地方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关税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以各种各样理由要限制出口。那可能这一次会在这方面啊，会有所限制上的一个放松，那也是值得我们市场和这个行业内容人士去期待的啊。一旦就是说后面的话，对于出口的限制放松，这也是对于未来一个预期。那所以说，光伏设备可能话在这两天可能是受一些事件性的影响，会有所表现。不光光伏设备，其实受到一些出口限制的，包括一些进口限制的一些行业，在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相比于啊，指数或者是其他高位的板块还是表现不错，所以说我认为的话，这种持续性是比较差的啊。即使我们在过去，像去年开始反内卷啊，或者看到这个行业，比如说出现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拐点，那其实像风电，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风电和光伏设备他们的这种概念是差不多的，但是风电和光伏的话，对于风电来说，它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啊，风电的话，它是因为我们会将来会建设很多的海底的一个数据中心啊，就是因为冷却的问题就埋在海底，那这时候电基本上是用这个风电啊来去替代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如果说是在新能源方面，的确三月份的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啊，石化能源可能在未来会慢慢减少，但是的话我认为的话，在整个比如说风光里啊这方面的话，我认为这个光伏的这种性质的话，可能还会小于风电的一个性质啊，在应用场景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刚才第二位嘉宾，那我比较认可他的观点，持续性的一个大的行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那市场的主线必定还是围绕到人工智能和算力这一块啊来去进行炒作的。
1: 嗯，好的，谢谢许明明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哈，就是这个光伏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出口的这个数据是比较亮眼的，那有哪些细分的赛道您是看好的呢？
3: 过去大家去看整个出海这一块呢，其实新能源，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从硅料到这个硅片到组件到电池板啊，实际上整体占全球的产能啊超过了80%啊，甚至接近90%，所以这块这个产能都在我们这样。刚才上海嘉宾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外贸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借用今天啊领导人的一个这个讲话，就是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这句话其实对于新能源这块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展现。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谈判嘛，我们多买点大豆，多买点原油啊，其实都是这个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原油价格比较高，然后呢我们又是一个原油的进口国，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互利共赢嘛，美国需要我们去买原油，我们又需要去买原油，这个呢其实是一方面。另外一块呢，对于光伏这一块啊，那大家也关注一点其实美国的这个七大巨头啊，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的 CapEx 资本开支的扩张啊，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这七大巨头自建啊这个电厂啊，自建输电设备啊。那这个呢其实对于科技巨头来说是有难度的，你让他去搞人工智能搞算力 OK， 但你让他去建电力建电厂啊，去搞光伏，这是有难度的。所以最终啊还是走到了这个中国的个光伏的产业。所以我们上来给大家讲啊，90%的产能。

0: 啊，在最近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另外一块呢，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那既然我们去买这个石油，我们去买大豆，那其实美国去买这个光伏，其实也是一个互利共赢嘛。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伊隆马斯克啊他的思路，比如说像未来搞这个太空算力啊，太空光伏，那其实他依然离不开啊中国的这个光伏的产能。所以这块呢，其实也是本质的一块。那就光伏、太空算力这块，我们还想给大家提一点啊，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最开始的这种硅光电池啊，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砷化镓的电池啊，其实未来呢，可能主要的，比如说所谓的100万颗卫星，伊隆马斯克申请的，它的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是钙钛矿，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从地面上的光电转化效率要过渡到所谓的能质比。什么叫能质比呢？就是光电转化效率是个转化光电的效快慢的一个问题，而能质比是一个总额的问题，就是我单位质量能够转化的光的能量。所以呢，太空光伏、太空算力背后核心的一点呢，是你要把这个光电转化从地面要送到太空中。所以呢，单位质量的能质比其实就有显著的一个作用。所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钙钛矿啊，那这块呢，其实它的能质比相对于现在的砷化镓，大概有一个90倍的一个提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们去看传统的四个方向啊，刚才提到的像硅料、组件、电池板硅片这些呢，其实我们的产能是确实足够大。但是未来呢，可能更多的呢是持续的一个迭代包括光电转化效率，包括能质比。所以钙钛矿呢，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当下如果着眼于这个事件性的一个驱动的话，其实国内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四川的绿电直南、绿电直联这块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未来比如说建新能源的数据中心，那在“十四五”期间的时候，当时要求我们的绿电这个不能低于50%，到了“十五五”，我们现在要求绿电要这个接近80%，所以这块呢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省份像四川这样绿电这个直联包括我们的数据中心这绿电的一个需求，那它都是一个新增的产能。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其实如果大家去类比光模块类比我们的人工智能，可能确实那边呢可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市场的资金的偏好，而我们现在整个光伏、整个新能源还在一个初青的尾声的一个阶段，确实没法比。但是如果我们从高切低从大家这种恐高的情绪来看那可能阶段性的事件的影响包括内外部的这个需求以及共振可能才是当下市场的一个逻辑。主持人，
1: 谢谢高乐先生的分享。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那确实是今年的这个高油价导致了这个能源多元化的这种趋势，那在这个大方向之中有哪些细分您是看好的？
2: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高油价背景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原油的上游的这样的一些提炼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紧缺程度。那么随着整个一个高油价的一个持续维持，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期下面来说的话呢，对于上游的整个一个化工类的企业，他们的一个原料的一个供给相对来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可预期的偏紧张的一个情况，而从此带来整个一个化工品，尤其是相应的这样一些化工品种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紧缺带来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个一个高油价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进行以后呢，会使得各个主权国家对于整个一个能源安全的一个重新估量，那会使得对于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这样一些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大。那么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整个一个局势的和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加剧以后，那么一些中东地区的、北美地区的乃至欧洲地区的很多主权国家来说的话呢，都纷纷加大了对于新能源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一个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些投入下面来说的话，对于整个一个新能源里面的设备公司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油价的一个高企或者是高企的预期，会使得整个一个海运行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气程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一个海运行业来说的话呢，对于一些先行来看的话，一些船舶类的或者是一些油运类的这样的一些巨头公司，对于他们的一个业绩方面的一个持续增长和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确定性，是一个有利的状态。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一些油运行业的公司仍然值得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请教徐明明先生能源多元化，那你其中哪些投资机会是看好的？
3: 其实能源多元化除了石油石化，就是应该是 只有这个凤凰里了嘛。

0: 那风光梨的话，那其实我更看好的是这个梨这方面啊，因为那如果说是风和光的话，那可能大多数的意义是存在于发电端的啊，但是发电端的话，他们就要去和传统的水电、火电啊，包括甚至核电去竞争啊，所以说在锂这一块的话，它的应用场景更广啊，不光说是这个电池端啊，其实储能端它也是一个极大的需求。那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如果说风光锂的话，我认为锂啊的这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的上证指数是下跌1.52%，收报在了4177.92点，成交额呢是1.50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2.14%，收报在了15745.74点，成交额是1.86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2.36%，创业板指呢下跌2.16%，沪深300指数下跌1.68%，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1.66%。今天的指数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那成交量上来说呢也是超过3万亿继续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板块养殖业

0: 涨幅达到2.89%，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白酒板块也是有所拉升，1.59%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城商行等等啊，都是领涨，包括这个燃气板块啊，也是涨幅居前。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领跌的板块都有哪些。我们看到能源金属、小金属等等啊出现了调整，都是超过4%的这样的一个跌幅。航海装备、航天装备啊也是领跌。另外我们看到像军工电子、风电啊，包括电网设备板块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贵金属下跌3.31%，电池板块呢下跌3.25%。另外，医疗服务、软件开发、影视院线啊，包括游戏板块等等，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11%，国企指数下跌0.06%，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00%，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12%。再来看看日本和韩国的收盘的情况。日经指数呢下跌0.98%，收报在了62,654.05点。韩国综指呢上涨1.75%，收报在了7,981.41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聊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华富证券的许明明，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好，首先呢我们有请高乐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今天这个市场呢还是昨天创了新高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创业板啊这个创了历史新高啊，全 A 其实也是啊，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或者说比较熟悉的还是上证指数。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上证指数啊其实现在已经不能代表我们 A 股的全貌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A 股已经5500只个股了，上证指数这个从上市的企业的角度来看啊都不到一半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只是大家习惯用上证指数。另外一块呢，大家也要去关注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成交量啊，其实距离1月14号当时的4万亿成交量，其实差距还比较大啊。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今天略有放量啊，这个其实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大家可以看看最近四根K 线啊，基本上就是一根阳线，一根阴线啊。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大家恐慌的情绪或者叫恐高的情绪啊。距离这个尤其是上证指数啊、创业板呀最近发生的这种明显的这种分化的一个态势。大家也在关心过去，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情绪比较亢奋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而不是说像创业板现在这种这个一枝独秀。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啊，那创业板这种强势由光模块、由锂电池由芯片半导体带来的这种强势，能不能带动指数、带动大盘继续向上呢？这是分歧的核心原因。那我给大家提供一种策略啊，就是从配置的逻辑上去看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像这个37%或者64%啊，就是30%的债券30%的这个股票，70%债券，或者是40%的股票60%的债券，那在你的这个整体的账户或者说你整体的这个金额上面出现一个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这持续去做动态的再平衡。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30%的股票权益，那随着我们的指数持续向上当我们的这个股票已经有这种翻倍的权益已经翻倍了，那我们就要去动态去调整这个比例，从现在可能是55%那可能要再次动态平衡到37%。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应对指数持续走牛或者说我们对于前期的高点已经突破之后这种恐高的情绪通过配置的这种思维，通过配置这种视角，一方面呢去落袋为安，一方面呢去降低风险，同时呢保持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好我们的这个账户也好的一个净值的一个稳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方式。当然另外一块呢我们也要去看今天市场里边比如说像白酒或者说前期相对表现这个没有像创业板表现比较好的有这种补涨的情绪，那其实我们要看今天的成交量相对于昨天还有略有放大，而且成交量一直维持在这个3万亿以上从五一回来以后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成交量3万亿虽然说距离1月14号的4万亿还有差距，但是呢这个成交量代表着市场实际上是有交投的意愿的、交投的、热情的，更多的体现出来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恐高的情绪可能会出现一种高切低自然的呢会去选择一些前期这个没有带太多表现。

0: 线或者相对滞涨的一些品种，这个呢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核心。所以呢，我们在这种面临新高的时候有恐高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用更好的策略啊，用动态再平衡的这种方式啊，从配置的思维去选择啊，这个控制大家的这种啊风险偏好，或者说啊心理的接受的一个程度。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观察今天的市场走势？
2: 好的，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整体市场其实是分两段。第一段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上午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个前期的大涨以后的一个调整，到下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抛压，那会使得整个一个下午，我们可以看到下午两点半以后啊，整体市场呢又出现了一个相对单边的这样的一个下探。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后续首先我们看整个一个市场在何时进行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那大概率来说的话呢，周五或者是下周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修复。那这样的一个修复来说的话呢，会使得我们需要观察整体市场究竟修复的力度什么样子。那么前期调整的或者今天调整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权重的主流板块，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的表现情况可能决定于后续整体市场究竟是一个横盘震荡时间比较长的调整呢，还是说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这可能是留在后面我们需要观察的一点。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是需要观察当前整个一个板块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情况，后续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或者是比较新颖的一些催化的因素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可能某些低位的或者是暂时没怎么涨过的这样一个板块有望承接从上方出来的这部分资金，从而产生一个阶段性活跃的一个标的一个现象，就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集体的表现。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整个一个科技方向或者是其他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催化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催化出现。然后最后来说的话呢，还是要观察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个状态。那么前期来说的话呢，成交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基本上都是在3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准到后续来说的话呢，随着调整的时候，如果后面整个一个市场的成交量仍然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就算市场有一定的一个调整，也会存在盘中或者是当日内也会存在一定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机会，那也有利于活跃当前整个一个市场。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看雪先生的观点啊。您是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这种调整的？接下来会延续吗？
3: 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我们市场涨得让人头晕目眩。但今天的话，两次创新高之后，今天跌的是头晕目眩。其实我刚才用一点时间去看了一下，今天主要一些下跌的一些可能性。我认为这个今天的下跌是一种良性的下跌。
1: 嗯。
3: 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前期大家去。如果有空晚上去复盘一下我们前期的 AI 硬件方向在今天的表现其实没有那么差啊，还有很多的我们就像 CPU 还在这个股价还在往上情绪，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调整反而是一个良性的。那原因呢，第一的话，我们在5月11号的时候大盘向上一个小的一个跳空缺口啊，这是从技术角度想。然后从今天整个走势来看，那盘中的话也是有反弹的啊，盘中也是有反弹的，就是从下午开盘之后到这个应该是在2点半左右吧，我们看到大盘是经历了将近有20多个点的反弹，但是尾盘的话最后这半小时又出现了一个下杀。你如果是把这个分时走势图，比如说5分钟、15分钟 K 线图敲出来之后，那你会看到我们在整个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最后盘下跌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是逐步放大的，逐步放大的啊。所以说市场来说的话，资金它是有分歧的。那至于这个时间点上资金产生分歧，我觉得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季报或者去年年报披露之后，那有些资金认为场内的资金，比如人他有一个恐高的心情，他认为我前期的就布置一些格局、一些路线有一个确定性的落地，我要做获利推图。那么的话，场外的资金可能有经济接力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出完财报之后，在5月份资金是有分歧的啊，导致了我们现在市场就是说，你会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啊，另外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晚上再去复盘一下这个杠杆资金啊，为什么在今天下午这个，而且我们在这段行情当中，这个两融资金也是创新高的，大约是突破了大概是2.88万亿左右的水平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些数据的话，我们还要去盘后再去看一下。但是总体来看，那今天跌幅最大的可能是商业航天这一块啊，那商业航天和这个本身的话，我认为。可能市场上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它并不像我们 AI 算力，它业绩和成长性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说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今天的高位出来，资金分析高位出来的一些。

0: 些资金呢，可能陆陆续续会进入。我们今天看到是明显的，像消费白酒啊，在今天下午行情跳水的时候啊，它出现一个异动拉升，包括银行啊，那有一些部分的资金的话，在此时此刻大盘创新高的时候，它会去选择了一个作为一个防守啊。但是我认为它只是一个部分的资金。那如果是大量的资金和部分的资金，那我们再去看市场龙头品种，那它今天应该是冲高回落，而且成交量是放得很大的那种。但是我们看到龙头股，哎，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龙头股，它这个股价今天上涨，成交量还是比较高啊。所以说从时间点来看，那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么一波啊，都是在一个事件影响之后，场内资金是出现了分歧。那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调整它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啊，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恐慌。那为什么不恐慌呢？因为我们去定下现在去思考一下，现在有什么大利空吗？
1: 嗯，
0: 对吧，没有什么利空。那去年九月份也是市场经历了一波剧烈的调整，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没有，在没有利空的影响之下，大盘就指数或者该怎么走啊。所以说我认为也正好去验证了前两天也有些官媒让市场去冷静的一个这个喊话啊，也去适应一下。那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这种调整的话，不是绝望啊，不是绝望。所以说我认为的话还是一个良性的调整。那至于我觉得这种资金的分歧可能还会延续啊，短期还会有震荡，但对于中长期来看的话，在这种没有利空的情况下，在这种经济数据还在复苏的情况之下，那么我觉得这种调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良性的。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午后呢，碳化硅的概念是再度拉升，天岳先进股价呢是续创历史新高。此前像这个科创新材、金生股份、天富能源涨停，陆孝科技、光力科技和三安光电以及金盛机电出现跟涨。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我们看到碳化硅这个概念呢，昨天今天连着两天上涨啊，它后市的这个持续性如何呢？
2: 我个人觉得呢，碳化硅啊，作为这个三代半导体的主要的一种啊，当然另外就是砷化钾啊，两种方式。那其实碳化硅现在的，从2019年当时的概念走到今天啊，它已经接近了一个产业化的一个模式啊。因为碳化硅啊，主要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之下能够输电啊。大家一说到这个，直接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高压充电啊，比如说800伏的高压充电啊，甚至说现在看到了所谓的3分钟充好啊，5分钟充饱啊，这种快速的充电，其实背后都是有三代电半导体啊碳化硅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单看当下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个逻辑啊，本质上是当指数创新高之后呢然后成交量还在一个3万亿的水平线上边，它会去选择比如说创业板内部的高切低创业板现在这个前期领涨的主要就是以光模块为代表嘛 ，CPU 的方向，那它选择像这个半导体像这个芯片半导体相对表现之前滞涨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三代半导体方向进行一个高切低也是现实。当然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既然看到了三代半导体从2019年的这个概念炒概念到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个股创了一个新高，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呢还是要从行业的景气度的角度来看。首先三代半导体它并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到我们的芯片半导体或人工智能领域，而是应用到我刚才提到的是充电桩是电动车但是呢我们电动车充电桩现在目前呢整体的这个情况相对去年来说，如果我们看去年同比基数这里面面临着一个这个所谓的购置税退坡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年其实新能源汽车也好四月份最新的这个数据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其实都是略有差距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既然这个充电桩这块，那其实大家关注这个属于基础建设，对吧？我们看五一假期虽然我们现在相对于前两年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越来越多，但是距离我们能够真的说像加油那样这个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捷，可能数量上还有差距。所以呢新型电网的建设里边关于我们的高压充电这块其实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提及。所以这块呢其实产业还在持续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景气度或者说给大家的想象空间和这个科技含量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碳化硅它更多的就是一个高切低，或者说我们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事件性的影响，有一些这个因素的这个共同的一个造就 啊，它今天出现了一个啊

0: 啊，这个补涨的一个态势，但未来呢，可能在整个大盘啊，整个目前的市场的态势里边，可能它的强度或者持续性啊，相对于人工智能啊、芯片半导体这块啊，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光模块啊，相对于之前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算力板块，可能还是有差距的。主持人，
1: 嗯，所以高乐先生的观点认为，碳化硅概念呢这两天的上涨还是有事件性因素的影响，只是一个高切低的一个表现啊，后续的这个持续性呢依旧是有一个问号存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吕嘉先生的观点，对于这个碳化硅概念的后市，您的研判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么整个一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碳化硅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更合理一些。那么我们首先回顾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一个碳化硅的这样一个产业来说的话呢，目前来说存在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就在于整个一个基板基材的这个硬度会使得当前来说的话呢，碳化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晶片，它的一个制造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没有解决整个工程化里面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成本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尺寸上来说的话呢，整个碳化硅来说尺寸相对来说的话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六寸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目前来说的话经济性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后续的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整个产业资本的这样一个投入的一个情况。当前来说的话呢，产业资本目前来说的话呢，投入相对来说啊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并没有看到一些核心的公司在这里面有一个持续性的大笔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这是我们对整个产业来说的话，还是需要关注产业端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投入。那么从整个二级市场的一个表现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启动到现在呢，被市场广泛议论，最核心呢就在于它有一个对于硅光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替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在整个一个碳化硅启动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都延续着AI 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演进路线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性的一个效应。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一个我们需要看到基本面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改善和资本的这样一个投入，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是观察当前整个一个板块里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由高到低切入以后，那么后续资金对于整个 AI 方向的一个认知和看法。那这样的一个看法来说的话，可能会决定碳化硅板块在二级市场是否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白酒板块啊。这个午后呢，白酒板块也是出现了逆势拉升，黄台酒业涨停，包括赢家贡酒、古井贡酒和这个酒鬼酒、舍得酒业出现跟涨。许先生，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呢，部分资金对于这个消费类，特别是今天的这个白酒板块是产生了兴趣啊。那么白酒这个概念的后市以及它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3: 首先的话，长期以来啊，消费板块都是表现的比较低迷啊，不光包括白酒，像我们柴米油盐醋这表现都不行啊。所以说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在前几天公布的 CPI 数据当中的话，所有 CPI 的这种细分来看，包括交通通信、包括服务、包括其他一些，都是出现同比的增长。那唯独我去特意留心了一眼，就是食品饮料方向，还是出现一个同比的下滑。所以说我们看到白酒的业绩增速，包括它显示给我们的财报来看的话，那都不是太好，增速是下滑的，甚至有些公司的财报，去年亏了，今年一下子这个盈利性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从整个大消费行业这个角度去讲消费还没有得到一个太好的复苏。我们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是有所增长，但是大部分都是增长在我们制造业上，带都懂算力带的，对吧？但是这种消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就是为了保价格去做了很多的一个措施，那么在一季报的业绩上是得到了有些恢复，但是整个的宏观大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消费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认为今天白酒充其量也是行业指数充其量也收了个十字星，它只不过是显示有部分资金要有一个避险的需求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刚才提到还有银行，它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认为白酒的持续性行情 那可能在长时间来看，它还是比较

0: 节目里边啊，多次问到啊，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在白酒板块过去实际上是有信仰的啊，或者说大家有持仓，对吧？但是呢，其实我在咱们节目里边啊，过去两三年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白酒可以投资啊，但是呢，大家是不是真的在做投资？什么叫投资呢？就是我不是交易的价格，不是我因为啊现在价格低我买了之后我要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所谓的白酒的投资，是我看股息红利啊，比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今天啊虽然没有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个啊，这个二线的龙头表现比较好的，那这个相对来说是一线的龙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酱香型科技，它现在的股息率呢接近4%啊，然后农翔型呢大概5%+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龙三啊，现在6%的股息率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说去做投资的话，大家问心啊，就不是做交易，不是做投机，那其实5%-6%的红利难道不比银行香吗？当然如果我们去做股息红利的话，前提是啊企业长期永续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在这个白酒的投资的过程中啊，如果去做股息红利，我不建议大家去选择那些二三线的龙头，因为这一次呢，其实刚才上海嘉宾这个啊表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啊整个行业现在还在一个下行期，整个行业呢还在出清期，所以大家没有去做交易价格的这个空间啊，反而是做投资。那可能如果我去选择这个龙头的个股，那其实我可以啊在我的投资的年限里边，如果这个企业长期来看啊是存续的，那我其实就可以去做投资，可以去拿它的股息红利，对吧？因为毕竟现在银行板块的股息红利基本上在4%左右，那5%-6%的股息红利在 A 股市场里边还是比较啊少见的。所以我们啊这个鉴于我们的 A 股市场啊这个创业板啊这个全 A 已经创了新高了，那其实杠铃策略大家又可以拿起来了。大家觉得恐高的话，大家可以增配啊，或者说调仓，把前期啊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方向啊涨得比较多的可以调配到股息红利。那再说这句话，就是白酒可以做投资，但你做的是投资吗？这个呢才是大家对白酒的核心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猪肉概念啊。这个概念呢午后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拉升，那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是上涨了2.72%。在个股方面呢，这个利华股份领涨啊，此前这个天邦食品包括天域食品也是涨停，华同股份、新五丰和温氏股份也是出现跟涨。来问一下深圳的这个李佳先生，对于猪肉概念您是怎么研判的？
2: 好的，那么猪肉板块来说的话，或者这行业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底部逐渐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从现在来说的话呢，一直到今年来看的话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在整个行业来说，我们看蛇食进行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筑底回升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说整个一个板块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往回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是在于第一个来说的话呢，经过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去产能以后的整个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我们会发现整个一个行业是出现了，不光是出现了一个全行业的这种承压，利润上的承压。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产能端来说的话，也没有任何新增的这样一个产能。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随着整个一个产能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再次的去化以后，那么对于整个一个供给端来说的话，就回到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跟景气度高的这样一些行业里面大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首先供给开始缺失或者是紧张。第二个来说的话，但凡有一个价格上的一个拐点出现的时候，那么整个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一个持续增长或者是高预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景气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尤其是今年来看的话，我们仍然认为整个一个行业呢是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但是后续来说我们密切关注储量和产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呢，在二级市场当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一方面是资金的一个避险情绪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认为当前来看一些公司可能进入到一个左侧偏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做了一定的一个短期布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板块上涨的这样一些公司基本上都是小市值的公司，也就是说部分资金进来以后，那么因为市值比较小，所以呢容易带来股价的这个移动。那么后续来说能不能有持续性，我觉得还是需要边走边看。主持人
1: 吕嘉先生对于猪肉板块的这个后市的研判，就是会呈现一个筑底回升的这个这样的态势啊。许先生，您是否赞同呢？
3: 我有点稍微不赞同，我认为是筑底。

0: 筑底回升是回升，筑底不代表它会回升啊，筑底可能是这个底会时间很长。
1: 嗯，
0: 从这个猪的走猪价的走势来看，今天上午统计局9点钟发布了一个数据啊，生猪价格批发价9.61元一千克，环比下降2%，啊，所以说在前两个星期，我记得国家是有2轮对于生猪猪肉的一个收储，啊，所以说表现在期货价格上，期货价格就有所反弹，啊，但是反弹之后，这个猪的价格又在下去，啊，所以说我认为今天股价很坚挺，是因为高低切换，
1: 嗯，
0: 啊，不代表它的基本面会有一个反转，
1: 嗯，
0: 那从整个目前农繁母猪的库存来看的话，还是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高位，啊，今天不光涨的是猪，养鸡概念也在涨，
1: 嗯，
0: 就是因为资金的选择问题，而不是说一个行业基本面它反转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筑底是筑底，但是能不能反转那是另外一说，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场内资金的安全性表现来看的话，它去选择这种低位的板块股票，我觉得无可厚非，啊，但是其买入的性价比和实际的意义，那我觉得从整个猪的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那目前来说还是看不太到的啊，看不到，除非我们现在的猪肉的供给，就是农繁母猪的这种数量存栏量啊，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要么就是我们需求方面啊，比如说大家都去选择猪肉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否则的话，在一定时间当中的话啊，还是看不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业绩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转。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零售板块啊。今天呢，零售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短线的拉升，友蛙股份呢拉升涨停啊，百联股份、包括河百集团、小商品城和宁波中百出现跟涨。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对于消费细分当中的零售板块，您是怎么预判的？
2: 嗯，其实过去2-3年大家一直在讲啊，就是关于啊一人食啊，或者说呢叫这个小商品，或者说呢叫这种新消费啊，那这个呢其实是新的消费的业态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呢整个商贸零售这块啊，大家的关注点应该是什么？大家的关注点不应该是过去的这种所谓的品牌啊，比如说大家很熟知哪个酒好，哪个油好，对吧，哪个酱油好，那过去呢其实是啊传统的这种消费，而今天更多的呢其实是消费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觉得呢商贸零售这块大家去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哪些啊新的这个零售啊，它的门店开的数量啊，或者说它的营业额相对来说有去年有同比有增长啊，这个呢其实就是新消费跟啊旧消费啊从啊数据上边啊从行业景气数据上边本质的一个区别。那至于说传统的消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存在着一些啊差距啊，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4月份的 CPI 啊，整体的 CPI 这块的一个预期啊，其实相对于 PPI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CPI 跟 PPI 已经开始剪刀差逆转了，主要呢就是 PPI 已经到了接近3%的位置啊，但是 CPI 呢还在1%个位置。本质的原因呢除了猪肉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啊大消费啊，包括我们传统的这种耐用品的消费啊，以及说老消费，那其实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新消费新业态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品味，年轻人的口味，年轻人的方向，可能还是我们选择的一方向。但是就商贸零售来说，那传统的这种商超啊其实面临的问题就会比较大，而新型的这种啊这种商贸零售的方式反而可能是啊新的消费新的业态的一个助力。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个人对于新消费这块的一个看法。对于商贸零售啊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变革啊，包括过去大家关注点比较高的像这种所谓的胖改呀，对吧，它其实也是市场啊给予这个啊整个消费业态啊新的一个关注点。主持人，
1: 所以啊，这个高乐先生对于这个消费这个板块可能更加看好新消费这个方向啊。那吕嘉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3: 好的，那么消费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的整个新消费来看呢，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在于整个消费板块里面的这个新消费的 IP 的价值在被稀释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因为在整个一个当前来说的话呢，随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个人的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IP 价值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而且价值相对来说是出现一个重估啊，和原来的整个一个 IP 的这样的一个流量打法 完全不太一样。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消费来说的话呢，新消费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一些线下体验结合的这样一些消费可能会更好一些。而这样的一些消费公司来说的话呢，可能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比较多啊，或者是比较亮丽的。

0: 显著的这样的一些业务啊，体现在上市公司里边。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在整个一个消费来看，我觉得在后续的整个一个消费来说啊，大体上仍然是取决于整个一个宏观经济数据啊，而且整个一个宏观经济数据来说的话呢，随着宏观经济数据的这样一个好转啊，那可能消费自然而然就会启动。那启动以后，那我们可能会畅想的是一些新的消费啊场景、新的消费应用乃至新品的这样一个爆发，带来企业利润的一个回升。在没有出现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一个消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更多的是在于题材的这样的一个穿插啊。什么时候市场需要防御了，那可能形成一种肌肉记忆，那么出现了一个消费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市场当然好的时候，那可能整个一个消费股又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那可能今年来说的话，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节奏。所以在后续的整个消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或者是看法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可以沿用这样的一些思路来里面寻找一些相应的机会。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许先生的观点。
2: 那今天这个行情这个状态的话，使得我们短线，因为明天又是周五啊，周五的表现基本上不怎么样啊。而且明天的话是我们股指期货的交割日啊，比较早，因为我们这个月第一天就是星期五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的下跌可能也和股指期货要交割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还会有所调整啊，会有所调整，这仅仅是短期而言啊。但是我为中长期来的话，市场本无利空啊。这个中长期的方向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2: 啊，你不能老是觉得五月份过后行情好，不能让它不允许它调整一下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啊放宽心啊，这种中长期的趋势，我觉得哈，这种短期的波动还是不要太去在意。
1: 嗯，好，高乐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3: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过去四个 K 线啊，实际上是一根阳线一根阴线，然后振幅逐渐扩大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背后呢，就是短时间之内确实涨幅比较大，甚至创业板已经创了十年的新高了，已经创历史新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上证指数，去看全 A 的话，那大概率呢可能就是沿着五日线进行震荡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有啊这个振幅扩大，那就有一个振幅收敛的过程啊。振幅收敛之后呢，可能才会有选择方向。在此之前呢，大概率啊就是一个沿五日线上下震荡，大家可以布局一下，就是比如说像电力板块啊，对吧？这些呢，有明确的时间点，马上这个所谓的下跌行情就要来了，而且相对来说呢，既跟人工智能的需求啊，也跟我们传统的防守啊有这个交叉的、有关联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吕佳怎么看明天？
0: 好的，那明天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上午呢是先看整个市场沉淀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呢在整个明天来说的话呢，按交易日来看的话，明天是周五，那历来来说的话呢，周五都会有对周末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的预期的一个反复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明天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看修复的一个强度和力度，那如果没有修复的话呢，可能周一的时候，那我们再还是需要关注啊整个市场这样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来看，短时间内我们认为呢，这个调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虽然可能急跌啊幅度可能有一点吓人，但是呢在整个一个调整来说的话，时间段来看的话，短期调整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芙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芙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
5: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6: Israel just sent them Iron Dome batteries and personnel to help operate them. How come?Because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AE and Israel base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5: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4: 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隐能市株式会社管理的原油油轮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这是自中东战事导致该海峡通行受阻以来第二艘通过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14号下午证实，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该船只并未向伊朗方面支付通行费用。
7: 据彭博社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

0: 示，该邮轮13号晚些时候在阿曼马斯卡特以北海域开始发送位置信息，并向东驶往阿拉伯海。此前其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在本月11号，当时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以北的波斯湾。报道称，该邮轮可能在未通报航行轨迹的情况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吃水深度显示该邮轮几乎满载货物，它被认为是继今年四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相关原油邮轮。针对相关报道，引能室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回应船舶的具体情况。
1: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4号表示，韩国政府呢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的事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同时呢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0: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该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2: 미사일에들어가는추진기관하고는다르죠한조각만있어도아이건엔진에들어가는재질이다라는걸알수가있겠죠
1: 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关注到的是沃氏即将掌舵美联储，降息加上缩表的组合，如何重塑黄金的资产定价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的交易员黄天恒。天恒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啊，我们看到隔夜公布的这个美国的 PPI 的数据涨幅呢是显著超出了预期，创下了近2年来的单月的最大涨幅。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接下来会如何影响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呢？
3: 确实这周其实是先后公布了两个通胀数据啊，周二的 CPI 和您刚刚提到的应该是昨天晚上公布的 PPI 数据啊。确实在现在整个中东僵局之下呢，市场也是非常关注通胀的一个演变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PI 数据本身啊，这个数据呢确实是几乎出乎了所有人的一个意料啊，因为我们看到环比数啊是录得了6%，那么这个值呢已经是高于数据公布前所有经济学家的一个预期值了，而且呢也是近2年来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其中分项上来看，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是来自于原油价格，因为我们看到啊能源成本呢能源成本的这个分项已经呢是在上个月啊大幅上涨的基础之上呢，这个月又是涨了7.8%。那么这个7.8%呢是直接导致了现在商品通胀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涨。这是一个最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层面。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能源成本呢也是出现了在 PPI 当中出现了一定的传导，像交通运输的分项以及呢这个仓储服务的分项啊，都是出现了跳涨，大概是有5%。那么这部分呢，现在市场的关注度也比较的高，因为呢直接是被认为和地缘局势最为相关的一个敏感性的分项的指标。这个是我们说是跟原油项相关的，但是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之后，我们看到 PPI 当中的这个服务分项也不低，大概是有2%的一个水平，也是近4年以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份 PPI 数据的报告啊，它不仅说是商品通胀出现了一个上涨，而且呢服务通胀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全面开花。其实我们这里呢是需要跟 CPI 做一个比较的，因为其实这周二公布的 CPI 数据啊相对于 PPI 数据呢并没有那么显著的这个上涨，我们说表现的是相对的一个温和。因为它这个环比数呢大概是在0.4%，预期值呢是0.3%，只有0.1%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从分项上来看呢，它的上涨呢也不是非常的广泛啊。我们看到特别是CPI 的这个商品通胀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您看像二手车和家具这种的商品的一个通胀呢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了一个负增长了。那这当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是来自于现在关税的一个缓解，但另外呢可能这次 CPI 的主要的上涨因素呢是来自于服务的一个分项。当然这个后续呢市场也是给出了一定的判断啊，因为现在服务通胀呢最主要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住房分项。那住房分项呢是由于去年10月份政府关门导致的当时的一个分项的缺失，技术性调整之后呢是有一定的一个基数的一个因素。

0: 在。那么剔除掉这部分，因为这部分在这次的 CPI 比重当中蛮重的，大概是有30%到40%。其实剔除掉这部分之后呢，其实整个 CPI 数据呢可能还是会再下一个台阶。所以呢，整体相信您也感受到啊，现在中东的这个僵局导致的油价依旧在100关口的这个高位啊，其实是现在扰动物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从 CPI 数据上来看呢，整个通胀的传导并不是非常的一个全面。当然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没有完全的开放啊，包括呢现在的油价呢依旧是在一个高位，那么我们也不能判断说这个传导是不是还是在路上，所以呢整个通胀水平呢确实存在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的美联储还是会选择按兵不动，其实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呢将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的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呢将于5月15号到期。
2: 参议院此前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据了解，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1: 联储本周就会迎来新的主席啊，那么预计这会带来哪些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变化呢？
0: 首先我们也看到啊，昨天这个沃什当选的这个票型啊也是非常的紧啊，是54比45，这个也是联储提名这个美联储主席以来啊最紧的一个票型了。那么这也体现出其实现在美国政府它对于美联储政策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沃什呢在这个关口啊提名上任，它本身呢也是在政策端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个挑战。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的比较多的一个通胀的问题。在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那么油价它对于通胀的一个传导的程度会是什么样，那么对作用的时间会是什么样，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未来的不确定性呢也是比较的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有点是鲍威尔的这个遗留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美联储它对于一手是通胀，一手是就业，一个两难的一个政策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而且现在随着通胀问题的这个复杂性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变得越来越棘手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挑战。第三个呢，我们更认为更多的是来自于现在的政治端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其实是不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了。那么特朗普所在的这个共和党呢，其实确实存在这个多数席位缺失的可能的这个挑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沃什当选之后，他会不会像他所说的维持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市场它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计价。其实现在呢对于到2027年中政策的利率的一个定价呢，是较2026年、2028年的这个平均值大概高了20到30个 BP。那这个相对应的呢其实是一次的这个加息。
1: 对，
0: 但其实这个跟现在我们说基本面出入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这里边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的空间的。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落到就业上面，其实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的萎靡的。虽然说我们从高频的就业数据和非农数据可以看到，它整个浅层的失业率水平呢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但是呢更深层的我们看到像劳动参与率等等啊这些数据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定供需的一个失衡。一方面呢4月份应该是最新的薪资增速啊，它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行了。那么这个下行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破未来的这个薪资通胀的这个螺旋。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本身也是反映出就业一直以来的这个供需结构的一个问题。那这部分呢就并没有支撑这个所谓加息的一个经济火热的一个现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的比较多的一个通胀的问题。当然现在油价比较高，包括一个通胀的预期，它会给美联储后续的降息呢会提高很高的一个门槛。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因为在 CPI 当中美联储最关注的这个 CPI 指标它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传导，那么这对于美联储这个政策的一个前置条件呢还是缺失的，这部分其实是还是有待观察的。当然我们认为还更为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现在美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啊，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AI， 但是 AI 它背后是需要一个非常健全的信贷市场的一个支撑的。但是美国走到现在，它其实整个信贷市场的裂痕呢也比较的明显，如果现在进行贸然的这个加息的话，

0: 话呢，其实不利于美国整个信贷市场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发展，以及对于经济的一个支撑。所以总的来看啊，我们认为现在美国这包括市场，它对于美国政策的一个定价是一次的加息，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修复的空间。那么未来随着这个空间的修复，实际利率的下行，我们认为对于黄金而言的话呢，会在中长期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力度的。
1: 嗯，那么其实相较于黄金而言啊，白银这周的表现呢，实际上是更加突出的，原因何在呢？
0: 确实如此，白银呢在这周啊，其实涨势更为坚定一点啊，一度是上涨了大概10%。那么我们看到金银的比价呢，也是收敛到了55的关口，白银呢也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周内呢是站稳了85美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口了。那白银的这个上涨啊，我们说驱动因素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整个的贵金属市场它交易情绪的一个修复，这个呢是当然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白银身上的这个商品属性啊，这一周也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发力。因为呢，从消息面上啊，我们看到秘鲁呢在这周的周一，它是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关于它能源安全的一个法案的禁令。那这个法案呢，就是说秘鲁它会通过对于它国内的一些非常重要矿产的一个限制，以及那些金融衍生品的措施，来支持它国内的整个能源安全的一个供给。那么其实秘鲁的这个禁令，其实在这两年啊，我们说并不是非常的少见啊。它这种禁令呢，一向是会有两个针对性的落地，一个呢是对于它的这种私有矿，就是我们说的非法矿，非法矿呢它会有一定的清退，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于它这个合规经营的矿呢，它会对于一些经营商呢会有一个准入的限制。那么通过这两方面的限制呢，是保障它国内的一个矿产的一个合规的供给。那说回到白银啊，其实我们知道白银它大概它的矿产方面啊，大概70-80%是铜的一个半生矿，所以呢，如果是对于铜矿有一定限制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白银的一个供给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呢，这次这个秘鲁的禁令，它其实并没有点名品种啊。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次禁令更主要的还是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衍生的产物。由于油价的高涨，现在秘鲁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呢，成本也是推得非常的高。市场呢，对于它这个禁令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预期的先行。虽然并没有点名品种啊，但是我们看到这周呢，直接是推高了整个的油色，整个的期货市场的一个价格。那么后续呢，我们说这部分因素，它对于白银的一个支撑的力度呢，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禁令的时长，以及呢后续秘鲁政府的相关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细则。因为一方面呢，从历史上来看，秘鲁的这个禁令，它对于期货市场呢，对于商品市场呢，会有一定的推升。那么这个推升的力度呢，大概是在禁令结束后的1-2周的时间内呢，会有所减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对于它价格的一个作用啊，其实两个落地点的不同呢，其实作用也不一样。像对于铜矿，包括铜矿半生的一个银矿来说呢，其实由于产量的不同啊，其实合规矿对于它这种公立经营的这种矿的一个影响，如果是对于这种最后政策是落到对于这个矿的限制当中呢，那可能对于银价的影响会更大一点。那么对于这种非法矿的一个清退，如果是最后落到了这个上面，那可能对于整个贵金属的影响偏重会更大，包括可能会波及到黄金。所以整体来看啊，无论是哪个对于哪个矿种的一个禁令，其实最后对于白银的一个推升作用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那么接下来对于金价的短期的一个走势，你是怎么研判的？
0: 其实进入到5月份以来啊，整个主要的一个交易的仓位，对于相较于4月下旬啊，其实布局增量的资金布局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期货的非商业多头现在的持仓比重啊，已经是上升到了58%，那么相对应的空头的持仓呢是下降到了13%。其实相信您感受到，就是整个市场它的情绪的修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而且呢，资金在一些现在黄金比较关键的点位，像4550、4650啊这些点位布局的主动的意愿也是比较的强。再加上现在整个黄金市场啊，它这个整个的波动率已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认为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啊，黄金短期呢在4500的位置呢，这个基础还是夯得比较的实的。那么除非呢是出现又一次出现啊所谓的尾部风险，您看像油价如果再一次站上120的关口，包括呢又一次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问题，那么黄金可能会跌破4500，不然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的。那么短期从事件上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关注三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提的比较多的啊，美伊谈判，因为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备忘录和30天的窗口期了。那如果后续呢有积极的消息出现，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会进一步恢复的话，那么呢随着油价的回落，我们认为 黄金的这个整个。

0: 的教育中枢呢会进一步的抬升。当然如果呢事情在30天的窗口内呢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协议出现，那么事情又会回到之前的这种谈判往复，然后油价上涨，金价高频波动的这个局势拉锯当中，我们认为。那么第二个要关注的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美联储的未来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方向。当然就是说确实随着这个未来这个利率空间的修复，这部分其实对于黄金的支撑还是偏多的。但是如果说黄金因为这个原因进入趋势性的上涨，这个可能性还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是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和通胀的现代未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演变的不确定性，这两个不确定性呢其实还是压着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最近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关于中美谈判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也看到未来其实虽然关注度比较高，但市场对于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结论的达成可能预期并不是非常的高。那么未来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些贸易协定的签订，贸易缓解的一个签订，以及呢未来对于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些有限的一个议题的商讨当中。那如果当中会有一些积极性的消息出现的话，我认为对于黄金可能更多的是在风险情绪上面的资金会有一定的分流。但如果这部分情绪是先作用在美元的这个避险溢价上面，其实对于黄金呢又有一定的抬升。所以您可以看到这部分对于黄金的影响还是比较的复杂。总的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金价未来呢还是会在4500到4900这个区间震荡偏强的一个走势。
1: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美联储将会迎来新主席，包括现在地缘的冲突仍然是在继续的一个过程当中资金在避险方面还有哪些选择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的指引？
0: 我们认为呢，其实如果单从避险的情绪的话，现在就是两个热门，一个就是美元，一个就是黄金。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消息积极的消息的基本面更多的是作用在美元的这个溢价的波动上面呢，那可能资金呢会更多的往黄金上面流。因为相信您也感受到，因为随着现在整个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推升的这个油价，现在整个亚系的一个外汇的币值的波动还是比较的大的。特别是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大概有90%的原油呢是运往亚洲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像印度，包括以及一些能源输入型的国家，他们也是央行呢也是纷纷通过美元的一个调整来应对这个可能的一个流动性的危机。那么这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流动性资金的一个流向。那么如果这部分得到缓解的话呢，我们认为后续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往黄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中枢抬升。
1: 好，谢谢天恒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黄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不一，港股呢是小幅回调，后市您觉得会如何演绎呢？
2: 总体后市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偏向乐观的，因为毕竟如果对比可能环球其他的一个股市来讲的话，港股对比可能美股或者是区内一些股市来讲也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在后市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追涨的概念。然后因为你看到现在从总体的一个基本面去看的话，也是属于比较有能力好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比方这个最新你看两只科技龙头发布的业绩，比如腾讯阿里，对于这个前景的看法我觉得有估值收复，所以也会有对于这个大盘有点带动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短线的主力位当然你看现在也是大概26500-26600附近，如果能够继续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机会现市大概27000附近的水平，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看。然后如果真的是26500这个位置不能够守住，我觉得往下去看的话大概26100100天线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初步支持位来讲。
1: 港股科技股呢今天涨势较为明显，腾讯阿里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您如何解读两家公司的业绩和科技股整体的表现情况？
2: 其实如果从业绩的看法来说的话，老实说如果过去这个季度的盈利表现也是大概符合预期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非常大的惊喜，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利好。但是因为在业绩发布之前，如果大家有看他们两只股票的股价，其实过去大概几个月也是内积一定的这个跌幅在里面，在这个估值我觉得已经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之下来，就是迎来这个业绩的话，虽然这个业绩没有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是反过来说没有比预期更差的这个表现的话，就没有一个很大的估压可能在出现。

0: 另外的话，因为往前去看，你看到之后他们给市场一些讯号，就是往后的一个发展，就是从 AI 云计算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也是能够给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憧憬在里面，所以就令到大家对于往后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迹象，对于估值反过来有进一步往下收复的这个方向，所以就造成今天的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我觉得从中长线的确，我自己对于这两只股票也是看好。唯一是我觉得可能股价经历过短线这一波拉高之后，有可能又迎来一个整固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持有的方向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标的来的。
1: 港股黄金股呢是震荡走低，招金矿业、灵宝黄金等跌幅显著。您如何解读黄金股的表现？
0: 其实我觉得这两只股票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下跌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来竞价进来也是有一个比较反复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些黄金相关股份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很正面的这个带动，再加上过去的时间，其实你看到一些黄金股，他们也累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升幅度。虽然有背后有一些就是业绩去配合，但是在估值，我觉得已经充分反映这个业绩比较好的这个因素之下，现在看来短线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进一步往上调的空间，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所以从短线的角度，有可能他们股价还是会比较反复一点。所以如果看好中长期黄金的前景，或是价格的变化，我觉得可能等待这些股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之后，估值调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之后，才做一个中线吸纳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好，谢谢黄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啊，市场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但是今天市场整体的波动幅度非常大。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昨天是上攻到了4230左右，那今天是再度摸高，早上一度的话是向上冲到了4258的高点啊，这个其实短期的一个波幅拉的是比较大的。而全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今天全天两市差不多3.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我们从分时当中来看，非常明显哈，高点是出现在早盘，然后一路的震荡的回落，日内有过拉起啊，相对来说水下的力度不强，而在下午开盘之后，指数有了一波的上攻，回档再度的上攻，但是我们会发现尾盘确实出现了放量的日内的回档，那今天收盘是收在了4177.92点，也就是全天以最高点的日内开盘，以最低点的日内收盘。这个波幅是比较大的啊，从4258到4177，全天差不多应该是在70到80个指数点的波动，可以说今天对大家来说啊，情绪层面上那是有了一些影响。昨天我们还在说阳包阴的形成，那今天再度一根阴线贯穿了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这个在历史层面上有过这样的走法，而前面两次那基本上后面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回档。这一次应该如何去看待在高位出现的这根大阴棒呢？会不会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一定的扰动啊？阶段性的节奏会不会发生一定影响？毕竟从

0: 3800一路上到4258啊，指数上450个指数点的连贯性的上涨之后，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发生一定的阶段性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聊的当下的一个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双创，今天先从创业板看起，创业板呢也同样是一个高位的回档，但是它是一个回踩五日线的走势情况啊，跌幅2.16%。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高位回档2.55%，也是去找五天线。当然，他们的乖离率因为拉得比较大，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在五天线的上方。而看明天市场的这个走势延续性显得非常关键。但同样，大家从分时当中都能够看出来啊，尾盘都是带量的日内的回落。那为什么啊？早上其实双创还是有过冲高的，却是全天的震荡回落，波幅如此之大。而在整个市场情绪当中，又为何会出现下午接近于尾盘的快速回落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情绪哈。早上其实上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这个连涨的家数没有特别多，反而是今天绿盘的家数偏多。而在尾盘的回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极值4329家的绿盘，红盘家数只有1000家，涨停已经减到了68家。而大家去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一些个股标的，会发现今天基本上打在跌停板的都是这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好的过热的一些品种，也就是高位出现获利了结的迹象非常明显。那什么原因，为什么选在了今天啊？而今天这个尾盘又应该如何来理解？我相信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家也想听听看两位嘉宾的观点。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喜瑶和张浩，两位好。西瑶，我们先来说说看市场哈，今天的这个波动不同于往日，我们说出现一些特殊的盘口，我们要及时来做一个解读和跟踪。我们先把今天这个盘面先来聊一聊，原因层面上我们更多只看市场的技术啊。那今天的这个震荡回档，最高点的开盘和最低点的收盘如何理解？
1: 因为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其实我都讲到了一个时间窗口，就是5月中旬附近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甚至我们从4月底到5月1号回来，大盘一直在往上去，持续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啊，市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在5月中旬附近呢，大盘的话，可能从交易的角度呢，可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所以我把今天的一个这个调整或者说震荡啊，可以当作是。整个市场行为的一个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继续高开的啊。为什么高开？因为昨天晚上的话，美股啊，纳斯达克指数的话还是在新高，所以呢，情绪端的话是非常强。但是高开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盘口当中来看，国产替代这条链啊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杀啊。那么杀完之后的话，到下午之后的话，有一些这个。回升的话依旧是拉的是这个AI 里面的光模块啊这个赛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从资金的这个情况来看，它是没有扩散出去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说高位的品种出现一次下杀，然后下午要起来，市场应该要出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到下午指数回升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新的方向，依旧还是持续的抱团。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资金行为的话，基本上就是只做了一两个方向去做，然后到最后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有一些量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杀跌作用啊，导致了这个集体性的一个出逃。所以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就是情绪啊，从之前连续性的往上，再到啊一字一趋，再到现在的话，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往下调整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从技术上来看啊，上证指数的这根阴线啊是不太好看的，因为这根阴线的话是把昨天的这根阳线给反包掉了啊。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话，其实从情绪的这个走向当中来看，有两个极值啊，就是前天的话啊，整个市场情绪呢是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一个状态啊，过冷了啊，然后的话昨天突然之间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这个沸点，又过热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话又到了一个冰点，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情绪在这个在4200点这里去反反复复去做，也是代表着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资金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指数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哪怕接下来两三天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修正啊，因为今天跌幅也比较跌速也比较快啊，那么有一个修正，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个五月份的下半个月当中啊，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有可能是要形成的啊，所以如果好一点的话，就是在前高就是在4197的这个上方去做一个震荡，弱一点的话，那么在这个后面的日子当中我们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那么这个调整结构的话是可能是要往20均线这里去靠的，所以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之前我也一直看多啊，但到今天为止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要稍微的要谨慎一下啊，那么从之前过度的集中于某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到现在的话开始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对吧，高位的该怎么做啊，然后低位的该怎么做，然后震荡的该怎么做，仓位呢要不要去降。我的观点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结构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休整期了。
0: 好，我们一直是跟着盘面的走势情况来做不同的应对哈。
1: 对，
0: 确实因为市场怎么走还是市场本身的这个运行的节奏来进行决定，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出现了一些盘口语言之后，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应对。首先今天这个阴线下来，我相信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调整的幅度啊，调整的时间空间，包括这些调整我们要看的一些决定性的指标决策看些什么东西。西瑶先把这一块给我们大家展开说一下。
1: 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为什么？因为成交量还是在3万亿以上，
0: 对
1: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代表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极值的一个调整所带来的一个这个一点几的一个调整 K 线，但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出现这么明确的啊，就是成交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肯定还是有结构性的一些机会的啊，这一点的话是可以确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板块轮动的角度当中来看，前期比较热的几条线啊，像商业航天今天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跌，其实半导体今天还是比较相对坚挺的，然后新能源啊持续的创新低，也就是说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来看啊，半导体现在是资金关注度最强的，然后的话商业航天的话作为一个题材也开始阶段性的修整了，新能源已经掉队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后面我们再去做，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掉队了的啊我反而不用去看啊，那么还是资金关注度高的等到调整下来反而应该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低吸的动作，所以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指数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是我们去做一次淘汰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被淘汰了的我们就不要去看了，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会更加的聚焦啊，聚焦一些资金关注度高的一些方向，所以接下来在指数震荡休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给了我们去聚焦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品种回调下来低吸的一些机会。那么从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最极值吧，我觉得20天线这里应该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0: 20天线现在差不多是在4118的位置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图，正好是卡在前面的这个缺口啊，包括这个绿色的这个20天线的位置啊。
1: 对，我提一下，因为后面20天线它会往上
0: 移 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里不可能连续性的杀跌啊，
0: 嗯，
1: 可能是一个60分钟级别的 A B C 结构，对吧？那么 A B C 结构的话，20均线往上去移的话，我觉得最少也是在4150的上方。
0: 好，你刚才提了一个，就是其实你是看最强的品种打下来之后的一个反弹。
1: 对
0: 啊，那具体的这个方向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结合锦囊来聊，我现在只跟你聊一个点，就是高位筹码松动的迹象是不是就从今天开始会一直持续？
1: 那我觉得会的啊，就很明显今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因为今天的话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之下，建立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腾讯的业绩，
0: 对
1: 啊，是超预期，腾讯一季度的 AI 的支出是翻倍的，然后呢阿里巴巴的业绩也不差，然后阿里巴巴在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支出的这个计划当中还要持续的超预期，然后呢昨天晚上的这个中概股是大涨，今天白天的话啊恒生科技指数是大幅的高开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反而出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冲高回落，那也就是说啊 A 股的这个走势呢其实就是纯粹的就是筹码上带来的一个见顶的信号，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利空，或者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可抗拒的一些因子，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就是筹码的一个结构所带来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呢，指数还是有机会啊，但。

0: 这个筹码的调整一旦开始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清洗一下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好的，
1: 嗯，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就大家可能是对于连续上涨之后的指数出现回档是有一定的预期的，但是呢，没有想到是今天是以先拉高再回档这个方式，这个其实对情绪上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压制。那你对于最新的盘面怎么解读？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的一个指数啊，就是还是由于外围的一个影响之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比较大幅的一个高开。那么高开以后，其实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之前那么获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尤其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往上去冲的一个动作，就是啊出现这样一个出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下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从大概11点左右，然后到下午基本上在2:20左右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指数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啊企稳的一个动作，一个核信号的。但是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在市场当中去一直跟踪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整体来看，它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就是午后从那个1点到2点，就这一个小时，那么指数三大指数都是同步的向上去反攻。但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的是，量能是明显不足的，也就是在整体下方砸下来以后的话呢，其实没有更多的一个资金在这个地方愿意再去承接就是相对偏高位的一些筹码。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最后啊，就是基本上从2:20啊一直到3点这40分钟，那么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就形成了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多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底部进入的一些大幅获利的筹码，包括说有可能还有在近期啊就是刚刚进去的箱，就是说博取更高收益的，就是这种短期的一个资金，可能看到整体来看短期的一个情绪出现这样一个回落，也会啊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啊暂时斩仓离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啊。所以说在导致说今天的一个阴线从收盘来看确实不太好看，而从60分钟来看的话呢，确实啊也是跌破了60分钟的20小时均线。那么这张图的话是在我是在下午就是2点多的时候去解的，当时的话还在20均线上方，但是收盘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跌破了。那么之前也给大家聊过，就是说市场在这个地方啊短期啊是不是见顶了，那么短期的一个行情有没有结束，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20均线，一个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得失，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方向。那么从今天的一个收盘来看是已经跌破了20小时均线，哎对，那后面的话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就是这个20小时均线啊会不会拐头向下，如果说拐头向下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的周期和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但如果说这个位置啊明天啊开盘以后又拉回来了，那么没有拐头向下，就像当时4月23号到4月底的就是那一段行情，那在这个地方围绕20小时均线啊展开一个横盘的震荡整固，那么可能震荡完之后还能再往上去走一走啊。所以说从市场的一个纬度上面来看，我们还是就是尊重市场，如果说市场这个地方确实啊均线也拐头向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资金的一个介入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还是短期啊先控制一下风险，控制一下仓位。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情况。那么两融的一个资金的话呢，在昨天啊又是出现了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加，已经来到了2.85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之前给大家说过，那么两融资金在持续的推升之后能不能够延续的增加，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行情后续的一个走势啊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说在今天回落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要关注那么两融资金到底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是在这个地方啊还在增加，或者说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出逃，但出逃的幅度不大，还是说大幅的出逃。那么这三种情况啊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是大幅的啊甚至说是连续的出逃，那么这个的话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影响周期和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如果说只是小幅的一个出逃啊，比如说从2.85万亿啊那么降到比如说啊2.8万亿左右，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稳住了，那么整体来看它的一个可能往下调整的一个幅度和空间时间来说就不会特别大。但如果说它持续的往下去回调，比如说降到了2.7万亿甚至说更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回调的时间和周期来说就会更长一些。
1: 今天降多少幅度？
2: 今天的话你要明天走9点才能看到，
1: 哦，
2: 对，所以说我们明天9点要观察一下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体来看包括说周二的时候其实市场也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嘛，但是周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融资金还是在 流入的，就是还在净买入的。那么所以说周三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个

0: 颇丰哈，记得是40%多的一个收益，
1: 对，
0: 水平确实也非常好，这一波是顺畅的上来的，但是在今天出现一些盘面信号之后，接下来的操作上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改变？
1: 对，我今天上午就减了仓啊，然后昨天我的计划，其实我对这个位置啊，因为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创新高的过程，但是我自己也是认为这个创新高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还会继续的大幅的上涨啊，我倒觉得在这个位置越往上，其实越往上的话越难去往上去打开这个空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段行情的话有点像这个当时我们在过年1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行情，
0: 17连阳
1: 啊，对，元旦回来之后呢，然后资金成交量反复的一直在慢慢的那个扩大，然后到一个极值的时候，也就3.几万亿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一个震荡修整。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所以当我们看到真正的指数创新高并且放巨量的时候，其实大盘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因为我们不可能整个两市的成交量会继续放大到3点大几万亿甚至是4万亿啊，目前来看是很难看得到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我感受到的一个点就是不一定是会继续的往上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情绪的这个反复来看啊，我也看到我一直希望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呢能够稍微轮动稍微扩散，但是呢在昨天我们大盘在快速的往上去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依旧看到了啊这个光啊，看到了半导体，但是呢前期调整的一些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方向它根本就没有出彩啊，更多的就是跟随，所以也就意味着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在加速赶顶的一个走势会多一点啊，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抛售这个仓位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是半仓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仓位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呢我可能还会这个保持加仓或者是轮动的一个思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会降低自己的一个预期收益的，对，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像前面进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对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明天如果往下去啊，有一个情绪的再次宣泄，那么可能是一个短线级别的一个这个加仓点，但是呢这个位置的话也就是做差价为主了啊，不太可能
0: 你还会抛的，
1: 对，不太可能去做这个趋势的这个加速了，所以这是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1-2周的一个操作里面，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计划。
0: 我们详细来聊聊哈，就是你接下来可能在现在半仓基础之下，剩下的半仓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交易，
1: 对，
0: 就比如说情绪到冰点的时候捞一点，啊，这个短期情绪亢奋的时候你再抛一点，这种情况会不会一直维系到你认为这波指数调整到阶段性的尾声阶段，再会在右侧把仓位加回来了，因为你上一次其实你就是这么做的。
1: 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但是有一点，除一种情况下啊，就是现在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或者说市场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能够出彩。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很难。就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的话，那么我应该就是半仓的这个状态去做这个轮动。
0: 我提两个哈，一个是就是你看今天切了一下消费酒这个，一个的话大家是说会不会去回到这个顺周期贵金属，这两个概率大不大？
1: 其实我也看过，我包括涨价线呢，我也这两天也在做一定的跟随啊。就顺周期里面有很多这个原材料啊，它跟这个科技线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猛的这个磷化铟，磷化铟的这个涨价包括需求啊，然后最近的话也有很多像康宁一直在创新高，然后它的一个供货啊，做这个碳酸锡的啊，它这种的品种呢也在异动，所以如果是涨价线的话，我觉得如果还是炒这种大类的这个金属，我觉得可能性呢并不是很明显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昨天出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涨价线顶多就是一些纸类的方向，不太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大类的一些这种井喷式的上涨，如果要去做的话，像贵金属这边啊，因为调整也比较充分啊，可以去看看。第二个的话就是白酒今天是快速的井喷，我感觉有可能还是量化在做啊，就是因为这种井喷它的持续性很短，对，大家会发现第一次大盘

0: 出现这个异动的，应该是在周一的时候啊，周一的时候其实大盘就有1点钟有过一次异动，然后拉了什么？拉了创新药，也是井喷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一个动力，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再观察。好的，
1: 好，这个我们等会儿来细说。
0: 嗯，
1: 张浩，先来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应对。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啊，如果说你确实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不妨去就是思考一下，或者说参考一下机构的一些行为，就是他们目前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机构持股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它是远远的跑赢全市场的权益指数的。那么这一张的话呢，从咱们第一张图上面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么上面绿色的这条线的话呢，就是机构持股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下面的话呢，这条淡黄色的线就是权益指数的它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会发现，长期来看，那么机构持股的一个指数啊，基本上一直是在权益指数上方的，就是说明整体来看，有机构持股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收益是跑赢全市场的。那么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就是整体的选股的思路。但是的话呢，机构又分为很多种，那么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机构都跟踪，肯定还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些机构当中去寻找一些更好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风格的一些品种来去进行参与。所以呢，我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对它的一些机构的，就是里面的一些类型做了一些简单的区分和对比，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咱们来对比一下就是公募资金和私募基金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从绝对收益来看，那么私募持股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会比公募持股的一些表现更好一些这一点的话呢，从图上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条黄色的线就是私募持股的一个指数，那么这条淡蓝色的线的话呢，就是公募持股的一些指数的一个表现。而且的话呢，整体来看就是私募持股的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波动相对会小一些，就是相对会更稳定一些。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跟它的一些就是说相对的更灵活是有关系。那么公募的话呢，它的一个波动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回撤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点与整个的一个基金的规则也有关系有些的话咱们改变不了但是这个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就是说精细的一些筛选。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从 QF 和社保的一些纬度就是 QF 和国家队嘛，对不对？那么这两个指数去做对比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什么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 QF 持股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说超额收益在所有机构里面是最好的那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波动的话呢，相对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一旦踏准节奏，它的一个长期的超额收益会更好。那么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就是波动性比较大，那么想要获得这种长期的比较好的一些超额收益的话，那么可以重点去跟踪一些 QF 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你是希望寻找一些相对波动不那么大，而且的话呢，又能够跑赢权益指数的，那么你可以去跟踪一些社保持股，也就是国家队持股的一个品种。因为社保持股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波动性的话呢，相对会更小一些，而且长期来看，它也是跑赢权益指数的，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其实对比下来的话呢，我们从这些机构当中去寻找股票又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就是首先找到机构有新进买入的或者说有机构增仓加仓的或者说有机构买入进去目前被套的，那么后面它是不是有这种解套的一个需求以及说有机构重仓参与的，那么这些品种那到底哪些会更好一些呢？那么总体来看，那么对比下来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些机构新进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些效率或者说它的一些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一点咱们从下面这个案例上面会很明显的看到。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25年的一个3季度是由 KF 基金首次新进买入。那么这里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首次新进买入就是在最近3年当中，那么没有机构参与，那么这一次是在最近3年当中第一次有这机构就是说买入了这家公司说明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位置就之前的不看好变回了看好。那么像这些品种一般都带着一些预期的反转。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25年4季度KF 基金包括说又有私募基金再次的新进买入了就同时加仓了。那么26年1季度的话呢，有一家 KF 基金选择了增仓，而且另一家像高盛也是 KF 基金又选择了新进买入，就是有多 加机构啊同时的看好这只股票。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

0: 呢，我们会发现，2026年以来，整个的一个股价已经是翻了接近3.5倍。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在整体来看，就是机构首次轻易买入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啊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由 QF 基金首次新进买入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应对接下来行情变化的一些机会。
1: 就你其实会觉得在如果调下来的时刻，这个买入的合适的位置比较好，然后再加上有更多的一些大长线的基金关注的一些个股标的上，那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了。好，谢谢张浩。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浩。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徐逍遥的锦囊股风一号。最后我们再来和徐逍遥聊一下操作哈。徐逍遥刚刚其实提了两个点，一个的话就是整个顺周期当中觉得贵金属啊有一些机会，主要指的是金银还是说铜铝等等啊？
2: 黄金，就
1: 黄金。
2: 黄金，
1: 为什么？
2: 因为从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来看啊，黄金股调的也比较多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往后再去看整个这个贵金属的这个走势，我觉得黄金的这个期货的这个走势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异动，或者说我个人是看好的。所以如果回溯到黄金的板块，再叠加他们的这个位置已经到了年线这里啊，可能从技术上呢会有一些这个短线的异动啊，所以贵金属以这个为例。但贵金属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弹啊，它不是说一个反转的一个状态。如果还是做这个主线的话，其实依旧还是科技。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化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

0: 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0: 对，这是必然趋势。
1: 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治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0: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

0: 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用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 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嗯，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线型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着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 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

0: 通过流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流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厂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做经销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干汽车的国际

0: 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子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的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五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这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的有关内容啊，就是月课的名字叫主线黑马追踪。那么主要是跟踪好当下的一些核心主线的一些龙头品种的表现。那我们都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呢，指数在不断的冲高的过程当中，其实啊一些个股也纷纷的在相对的高位啊，其实出现了一些震荡放量啊回档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近期的行情当中，对这一类的品种的跟踪，那么我觉得这种策略就显得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解一下核心龙头品种回档啊之后，我们观察跟踪的策略。首先来讲呢，这个核心龙头品种呢，它经过连续上涨之后，我们大家知道积累了相当的获利盘。那么这种获利盘的高位分歧啊，那么它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回档修复。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去追高去参与啊。然后呢，在回档的位置，我们也要注意它在哪个位置，我们才能低吸。从一般来讲呢，龙头的核心品种，特别是通过第一次的分歧回档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一个是五日线的支撑，还有一个十日线的支撑，这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观察的是不是有机会低吸的点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图形的一个案例啊。像首次拉升之后，在五日线有支撑回档一次，后来在十日线再回档，再拉升一次，图二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沿着五日线盘升，在五日线的位置起跳，重新起跳，然后涨高了以后，在十日线又再度起跳，所以这种对于核心品种来讲呢，是相当有一定规律的一种跟踪的一些方式和模式，大家不妨呢在实战当中可以加以参考。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上涨之后，今天的市场是终于呈现出了调整的态势。如果说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调整，其实也正常，毕竟涨了那么多啊，跌一跌消化一下获利盘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的市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开然后低走，并且呢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比较的弱势的，就相较于前面大家一路看涨的这种情绪，今天的这根 K 线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4200点之上到底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一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看点，沃市即将掌舵美联储，那对于全球的流动性预期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美联储的主席即将换人，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包括整个流动性的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后我们请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那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市场脉络方面，今天算力硬件概念尾盘也跳水了，哪些细分后市还有机会？化工股今天呢在 AI 弱势的时候是震荡走高，那短期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全球看点，徐晓解析一下吧。其实主要就是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的预期和节奏，是不是我们从沃市的前面的一些表态当中能找到一些答案呢？
1: 因为现在市场也普遍的这个在做一些预期的这个管理啊，那么预期的话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大水漫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宽松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逐步的转向降息叠加这个缩表的一个政策。那么从降息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跟目前的节奏是同步的，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缩表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在通胀这一块是属于这个鹰派啊，那么在缩表这一块的话属于这个强鹰派的一个特色。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这个假设如果说把全球的一些多余的美元开始回流美国还是回收回去的话，那么假设说10000亿美元左右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加息了50个 BP 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缩表的节奏加快的话，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话啊，那么即使是降息，那么对整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带来的作用的话，不一定是正向的，反而是负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预期当中来看那么流动性的影响的话也是非常直接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当然在15号它这个上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就职这个表态，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这个15号它的就职表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观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港股市场。港股市场其实在阿里腾讯披露了财报之后，尤其是阿里的 AI 的收入还比较超预期，隔夜的外围包括今天的港股阿里都是高开的。腾讯呢也

0: 表示接下来也会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但是整个今天的市场都是高开低走，那对于恒生科技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天的客观走势上来说啊，这样的高开低走啊，就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是就这一部分来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前两周啊，像美股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消息，就是几大云厂商啊都陆续发布了他们的季报。那么可以看到，季报出来以后呢，市场的反馈啊也都是会有大幅的分化。但其实呢，核心的聚焦点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云厂商它有没有再有 AI 资本扩支的扩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财报当中有没有体现出 AI 的业绩的一个兑现。那前者这个资本开支啊，几乎是每一家公司啊都不会落下，而且现在呢判断认为是啊，其实也很难落下啊这个 AI 的时代。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有的啊就是已经体现了 AI 的业绩兑现，那有的呢是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呢就会有不一样的反馈啊，比如说前者就会继续大涨，后者呢就会继续下跌。那么比如像恒生科技的啊一些互联网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季报出来以后，其实资金也是会围绕这两个方向看，那就是因为呢，一啊满足资本开支还是扩大，二呢就是 AI 这一块有相对的业绩的兑现，那其实呢就会给到啊一定的相对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说呢，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或者说看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了。但是呢就是耐不住啊现在的一个是趋势问题，可以看到这个高开低走呢，它可能还是被中长均线啊受到压制，其次呢还有就是今天整体的这个环境嘛受到一定的拖累，所以客观上怎么样啊，就是还不是说一次这个消息的问题，还要往后面去看有没有更多的开支的动作啊，有业绩的兑现啊，那更重要就是趋势能不能够真正的扭转。那截止到现在呢，暂时可能啊还是欠一点火候，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包括我们说 A 股和港股这边成分股呢，A 股可能硬科技的含量比较多啊，那港股可能软科技的这些方向比较多，那也得关注到这两者区别。前者呢有实际的订单啊，有资本开支的兑现，那么就有表现，那后者呢资金还是会去关注你的这个动态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关注趋势吧，当然现在有一些好的信号了啊。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而上证指数呢也收在了4200点之下，4177点，1.52%的跌幅。那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科创综指2.36%的跌幅，创业板指2.1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相较于昨天，今天的成交量有所放大，也属于一个下跌放量的走势了。三市的成交额在3.3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涨停家数已经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至少有5个交易日了，对吧？涨停家数最少的一天，跌停家数今天也是明显增加，涨停80家，跌停44家。赚钱效应今天可以说是这波行情就3万亿之上啊，成交额上了3万亿以来赚钱效应最低的一天，19%。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 A 能，科技成长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资金还会继续抱团。 B 不能，短期需要休整了，资金可能在做一些高低切换，但是指数的空间也有限了。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包括有看头 APP 上以及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对于后市的判断，今天这个走势不是很好看啊，
2: 对，
0: 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
2: 嗯，
0: 那接下来的市场是告诉大家说，哎，反弹结束了呢，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整，指数还能上攻？
2: 嗯，好的，从指数层面来说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从前面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从这个指数的节奏上，包括一些核心主线品种的节奏上，基本上确实是一个多头主导的行情啊。当然我们讲多头主导，主要是一些核心主线走得比较强。盘面当中呢，其实一路指数涨上来，盘面当中板块个股的分化还是存在的，但是相对来讲啊，总体市场做多的氛围、做多的这个人气啊、情绪的表现， 我觉得都是表达比较充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啊，这个经过连续的上涨，我们经常都和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这个最近科技是一涨再涨，又涨还涨，就是完全是一种走连续甚至逼空的一种这种表现。那么到了现在，我感觉确实从多头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资金的接力上啊，恐怕在今天在指数相对的高位啊，连续反弹的一个相对高位，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标志性的这个阴线实体比较大的一个 K 线，啊，刚刚李天也讲了穿头破脚，确实今天高点和低点基本上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收盘，是吧？所以在这种的一个 K 线形态下，又是相对大盘连续反弹的高位，又加上核心主线，特别是科技品种，包括最近结合这个。市场的主线科技走得比较强的一些次新品种都进入了一个相对高位分化震荡放量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从审美的角度啊，审美疲劳恐怕确实科技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短线的节奏上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指数大盘的表现会进入一个相对中短期的一个休整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讲休整呢，休息休息啊，整理整理，是不是会连续的快速的下杀？我觉得目前看还不一定至于，主要的表现呢，恐怕就是盘面的把握难度会比较的加大。所以从这种讲吧，我们最近呢，从操作选股的角度上啊，可以适当的偏进撑一些。
0: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科技方向审美疲劳，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科技方向如果在这休整了，其实指数的趋势性行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2: 对，
0: 是可以画等号的，是吗？
2: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江银对于市场的研判啊，指数还能再进一步上攻吗？
1: 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啊，就是如果科技主线有一个休整的话啊，那可能指数方向也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小的休整。这个交易的个股板块的严重分化问题呢，也不仅限于今天这根大阴线出来以后以才发生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上行期里面，很多的这个板块个股啊都是严重的分化啊，尤其是像一些低位的，比如说消费等方向，就关注到很多个股在指数新高的情况下啊，甚至还会创出新低啊，包括港股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分化呢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在从上周开始呢，由于这个科技啊，就是 AI 硬件啊，这个主线的方向确实也抱团比较紧密啊，我也有去关注过一些有没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但是又是成长景气的方向。那我们看到上周也有轮动到像机器人包括昨天像创新也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来，但是呢就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科技AI 硬件半导体这些方向暂时熄火了，但其他的那些机器人等等也没有说在逆势的上涨也是跟随市场有一个回落，所以当下这个市场的结构化行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判断指数我觉得跟这个科技主线怎么走基本上已经是大幅的关联了。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既然我们现在还是认为这一波上来的主线它还是比如说科创半导体芯片，那么我认为还是要把双创指数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数的代表去关注它们的一个趋势结构。那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这个趋势呢，其实自从它的一个跳空高开放量突破以后，就暂时呢还是一个上行期你看它的这个走势也比较标准，一个放量突破平台，在一个小幅的回踩五日线，然后又反包这个回踩向上，直到今天开盘还是刷新新高的但是就是跟随市场有这么一个放量的一个调整嘛。那么短期当然是有可能稍微的休整一下，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呢，它距离前期突破的平台也并没有拉出特别特别大的这种距离，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乖离吧。所以建议如果你是做科创芯片半导体方向的，对吧，你就可以以这个五零这个指数作为一个锚定它能够有效的突破还能够站稳 那么就不能轻易的去判断这个主线或者这个指数的方向它就趋势结束了啊。但除非说啊就已经连续的下跌严重到它把那个平台都又回去了，那么啊是需要去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变化的问题啊。毕竟啊其实这一块跟那个外围的市场嘛也关联比较多啊，所以能够顺势而为啊，结合这个趋势判断啊作为一个锚定参考去交易啊就可以了。
0: 好，那你看二位的分析其实也都倾向于如果说科技修整这个位置上指数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双创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是2.55%的跌幅，新高之后跟随市场出现回落，但是呢它今天其实连五天线都没有碰到，它不像上证指数是阴包阳啊，是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但是科创五零呢今天这样一跌，就是哎是不是只是回踩一下五天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今天也是新高之后回落，当然它也没有碰到五天线，所以确实就很关键了，是吧？是继续能够延续这种趋势，还是说进入震荡？徐晓也倾向于是要看双创吗？
3: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也应该是没有外部的利空，也没有内部的利空，啊，纯粹就是筹码结构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这个调整的结果。然后的话，科创五零包括上证指数，有一点是可以，我的观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开盘的高点，啊，也就是阶段性的高点已经是形成了。然后呢，接下来所谓的这个顶部的一个构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啊，我估计预估的话应该还有3到5个交易日去构造这样的一个顶部。那在这个构造这个顶部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感觉依旧是科技最强啊，如果科技真的走弱的话，那么大盘才正式的会引发这种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去做这样的一个稳定指数的对冲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这个应该是不同步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成交量啊3.几万亿的成交量，其实这一波行情啊一直往上去助推啊，包括我们在上周一直说是上证指数看新高，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到了3.几万亿啊，其实是有点像1月份元旦回来之后的那一波行情，也是在创新高的路上，成交量一直是在往上去堆啊。但是我们看到3.几万亿的这个极值成交量的情况之下，也迎来了啊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构筑头部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根 K 线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市场已经表态了，但实际的走势当中啊，如果说以超短线来看的话，明天啊有一个情绪的释放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向上反冲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也有时间去做一些反应啊，这是对于操作层面的。另外从盘面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是有能够扩散出去的这个现象出来，或者说有一些板块能够去接力一下。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资金的话是非常的坚决，就是围绕着 AI 这条线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发酵，主要的话就是在光和半导体这两块。然后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给讲过5月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半导体，另外一个题材的话是商业航天。从这三个来看的话，半导体依旧是最强，但我看的最多的反而是新能源啊，因为新能源它调整的这个时间啊已经是5到7个交易日了。到今天来讲，我们看到的新能源其实它并没有去在这个科技冲高回落的时候，它站出来去往上去做一个止跌企稳，反而是杀的最多的。那也再一次告诉大家，就是整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当最强的都不行了，大盘一定会调。那现在的话，弱的已经提前开始跌了啊，再往后去看的话，弱的也不太可能会继续创新高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另外从题材的这个情绪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昨天的话是该跌啊不跌反而往上，今天的话是该涨不涨反而往下，也是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情绪在某一个位置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拉扯。那么这也是符合短期头部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信号。那么从商业航天的这个情绪的带动来看的话，今天对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聊另外一个题材，就是算电协同啊。那么电力公司的一些这个走势呢，也是连板到了今天出现

0: 巨大的分歧。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可能后面对于情绪的劳动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会加长。所以对于后市来看的话，我的观点，指数这个位置呢可能还会反复，但是对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已经是触及到了一个顶部的一个现象，已经非常明确了。好的，
1: 那你觉得双创也是见到头部了吗？因为双创刚刚创了历史新高，昨天是创业板创历史新高，前面是科创五零创历史新高，那今天这样一跌是说明也是反弹结束吗？
0: 双创我是比较从技术上来看啊，我是比较乐观的啊，我更偏向于是新高之后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啊，因为我们说了，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大盘调整它的空间大不大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特别大，那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概应该有2周左右的时间啊，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空间的话，如果我们以上证指数的这个均线来看的话，现在20均线的话大概是在4112点的位置左右，然后我们把时间往后移的话，我们初步去看的话大概在4150点左右，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你说空间能不能拉开，我觉得也拉不开多少。那么与此同时，反观我们看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他们一个创业板的话是创了2015年的这个新高啊，科创五零也是创了上市来的这个新高，那么在新高附近去做一个横向的箱体的这个震荡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会比较大。所以现在的话我不能确定的就是接下来明天或者后天止跌企稳之后，然后到下周一或者周二的时候呢有一波反弹，创业板是新高还是创业板和双这个科创五零是否是新高，如果新高的话那么调整的这个空间啊会很小，那如果不新高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个前高附近去做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能否调整打开空间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周一和周二的时间，因为周一周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时间窗口。好的，
1: 好，陈老师来说说情绪吧，就是这个做多的情绪是不是还在，毕竟成交额还在3万亿之上，
2: 对，
1: 今天虽然跌了，我也看了一下3.3万亿其实也还好，你说放量跌是的，但是你说放巨量跌它不是的啊，那这个做多资金是不是还是愿意在市场当中找机会呢？
2: 我觉得资金啊在这里持续的这个保持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放量的走势，我们都知道本周过来包括结合上周基本上都是3万亿这个之上啊这一个运行，所以从这样来看呢，其实交投市场的活跃度一度是比较高涨的啊，那么就在今天之前我们一路看过来，可以讲这个部分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一些核心的啊有比较强的成长逻辑或者是板块核心龙头地位的一些品种呢，可以讲表现是非常的充分的，在科技里面是不乏或者是相当多的品种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是出现了翻倍甚至超过了翻倍的表现。那么在这种的持续走强又持续放量的情况下，市场积累的获利盘，当然主要是科技股的获利盘，可以讲是相当的丰厚的啊。这里边呢一直盘中有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回调或者是分时的震荡，但是稍微跌多一点啊，很多的踏空资金就会啊逢低啊抄底，然后呢行情震荡走高，这是这段时间科技股的一个主基调。
1: 前面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人接力嘛。
2: 对，但是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前面一路上涨就是调整都是假摔，
1: 对
2: 啊，但是假摔以后呢再度走强，资金再度抄底再度新高，但是它不可能永远这样啊，不可能，它总要在一个相对的节点那么体现出这种适当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获利盘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嫌疑的啊，就是高位的分歧在加大了，就是很多资金在今天出那就也是比较坚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不管是指数哪一个指数啊，大家去看一下，不管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前面基本上都是多头排列啊，甚至月线级别，那么恐怕它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恐怕是要通过一定的横盘震荡来对近期的获利盘进行一个消化修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操作难度会加大了，如果你手上的品种是获利的，后面不能再创新高的，我觉得只要有反弹恐怕不是你再度加仓的机会，恐怕还是逢高减仓的机会。
1: 好，那江莹也给大家一个思路吧，成交额其实还在三万亿，

0: 实也不算真的是出现特别大的乖离，比如说距离五日线它冲得非常高，所以其实我是倾向于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超买，但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大阴线的这个结构以后呢，就可能消化一段时间，或者横盘呢，或者这个踩下十日线啊，那当然是都有可能。但是还是那个观点，就比如以主线半导体科创五零为例，它只要不跌破这一次突破的这个跳空缺口，突破回踩的这个锚定位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完全的转空啊，这样就是做好一个震荡的这个准备吧。
1: 嗯，你的意思就是它之前的那个突破整个大平台的那个跳空缺口，
0: 对对对，
1: 是吧？就这个缺口不去完全的回补掉，就整个这个趋势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上升趋势去看待。
0: 是是。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确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算是在预期之中的调整，只是可能比大家认为的这个调整的时间来得早了一点。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两位嘉宾其实也是提到了，就大家对于这个震荡该怎么看，毕竟连续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市场都没有像样的震荡，如果说来了震荡你应该怎么对待。一位嘉宾呢倾向于来了震荡刚好是你调仓换股的时机，抛掉一些可能啊边角料，你可能更多的集中在 AI 这个方向去。另外一位呢是倾向于震荡了之后要观察，看看市场能不能企稳，或者说能不能高低切出一个新的方向来。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震荡也来了，大家呢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沪指呢更是围绕在4200点一线反复争夺。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相信大家在今天指数调整的背后呢，账户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情绪低迷之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盲目操作。特别是当下感到迷茫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抬起头来看看市场当中的主力军，比如说社保、汇金、公募、私募、外资等这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手里握着真金白银，他们的动向往往会成为市场分化之下的风向标。而我们也复盘了从2016年至今市场起起伏伏多少次，但机构持股整体上涨达到89%，而全 A 指数仅有34%，整整2.6倍的差距。这说明机构凭借着调研的优势和资金实力，总能够精准踩中趋势。而上涨和下跌的本质就是资金和筹码的重新分配。那他们的持仓表现如何呢？来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全球光伏激光设备的绝对龙头蒂尔激光，底部区间获得30家公募基金和4家机构共同持有，此外还有61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股价突破箱体区间震荡之后累计上涨达到66%。还有冰轮环境，股价也是在底部构筑了箱体结构之后获得19家机构密集调研，同时它的股东名单里出现了18家公募基金和5家机构共同持有的身影，此后股价累计上涨达到89%。这也说明机构持仓叠加密集调研的双重保险，往往会成为市场前瞻热点和持续上涨的方向之一。那对于我们来说，跟着掌握话语权的机构走，是不是就是相当于站在市场的顺风车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就是最近获得机构密集调研，意味着它的关注度高，动向是最新的。其次，获得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共同持有，具备双重保险。最后呢，资金吸筹叠加低位转折，共同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看到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背后呢，不仅是筹码之间的充分换手，更重要的是个股趋势的转折往往也来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今天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现实福利趋势顶底指标。用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个股趋势。就比如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此后股价下跌超过了50%以上。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底部拐点信号。比如说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你也

想用趋势顶底指标识别手中持仓品种趋势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通过这个指标来看一看自己手中目前持仓的品种，它们所处的一些趋势是否发生变化。同样还有我们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到的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低位潜力公司，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两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更多的除了要注重自己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之外，其实还可以通过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在当下所关注到的重要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那昨天的六连板走到今天为止就断板了，就是大唐电信。所以市场的高标目前是在五连板蒙娜丽莎，四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有三家，两连板的是中船特气等十一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14家，虽然说还有14家涨停，但是相较于之前算力硬件的这个热度，今天是大幅度的降温。碳化硅方向今天也有10家涨停，光伏方向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养殖概念4家，工业气体3家，机器人3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看看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吧。算力硬件今天大幅度调整，到底跌下来是机会还是说是风险的来临的开始？徐希要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的话，如果没有去聚焦 AI 去发散性的去寻找机会的话，其实想要捕获跑赢创业板指数是非常难的。那现在的话，大盘也是今天出现了第一次分歧。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从盘面的这个走势当中啊，那么 AI 的话，它的这个跌幅啊，依旧是比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跌幅要小得多得多。也就是在代表的就是这一块的承接，哪怕是今天整个筹码结构遇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整个 AI 这个赛道的筹码结构依旧是整个盘面当中是最好的。然后其中的话，盘面也发动了一些其他的方向啊，那么更多的都是类似于量化式的这样的一个脉冲式的拉升，后面的这个接力的资金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所以从这个盘面的角度当中来看啊，我个人感觉 AI 这条线的话，可能在接下来或者在最近的这一个这个短线反弹的过程当中，依旧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风口。当然啊，我个人感觉因为 AI 的一些品种位置确实特别高，它迟早会有一次调整。那么等它调整来的时候呢，可能其他的方向才有一些机会，我觉得应该是在下周的时间。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这条线的话应该在明天或者后天的话，从修复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最强的一个这个板块。另外的话，还有最近在 AI 的这个细分支里面啊，也有一些资金开始在逐步的去做一些这个挖掘。比如说今天整个这个碳化硅这条线啊，成为了这个大家关注度或者说关注的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好炒作的一个好处呢，其实就是在 AI 这条的这个细分里面，它的相对位置是比较低的。当然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拉升，有些品种的这个位置呢也开始逐步的这个高起来。之前我们说碳化硅的这个用途基本上都是在新能源汽车的车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用途。然后呢，现在的话有了两个增量的一个用途。第一个的话就是在 AI 的数据中心这一块的话，会重塑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先进封装当中，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Lumi 的这个服务器啊，它就是由它就会把之前的这个硅材料啊替换，由这个碳化硅替换回之前的这个硅材料。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增量需求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做一些这个测算，最起码从这个产能的这个需求来看，其实是在增加的。那么在 A 股当中的话，其实碳化硅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从炒作的路径来看啊，主要应该还是两块是占到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的，一个是衬底啊，衬底的话占到了整个这个碳化硅成本的47%左右，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外延啊，占到了23%左右，两个的话占到了7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有些公司的话，其实最近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表现。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位置比较低的中小市值的，或者说100亿左右市值的一些公司，其实最近的话也慢慢的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这个跟踪。所以从表现当中来看的话，如果我去看这个盘口的话，我可能明天会关注一个点，就是到底这个方向明天是补跌还是继续强者恒强。如果明天是补跌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我可能会继续降低自己的仓位。那如果说这一块明天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碳化硅的方向继续开始有一些表现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可能还会有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赶顶的现象，这是盘面当中的一些理解。好的，
1: 你是倾向于算力其实已经是在加速赶顶了，是吗？
0: 我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倾向于是在加速赶顶，因为从位置的角度来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是怎么说呢，在恐惧当中一直在持筹啊，因为位置来看，我们说均线的位置，从技术来看啊，离60均线的乖离率到底多大才叫调整啊？之前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出现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加速段。那么它离60均线的乖离率，有些品种也已经是到了30%甚至50%的这样的乖离率。那现在我们来看 AI 的一些这个中小，有部分的一些中小品种，它的乖离率的话，其实也已经是到了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些相对炒作式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我觉得它在这个位置上迟早是有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我们说整个这个光模块 AI 全部去调整，我个人感觉有可能还不是一样，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资金的抱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这两天出现分歧之后，其实资金在一些大市值的这样的一个抱团效应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AI 不能说是全部要调整，我觉得接下来 AI 在加速完了之后会有一次非常明显的分化。好的，
1: 好，常老师也说说吧，整个这一波其实就是算力硬件的主升浪了。那今天尾盘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接下来怎么看？是已经这个赛道也要修整结束的意思，还是说震荡之后还有机会？
2: 机会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一个是非常少部分的，可能是有一些补涨啊，轮动之下走强的。但是我们看整个的脉络啊，我觉得我们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经常讲一条核心主线，它的一个炒作的过程吧，基本上是先是情绪龙头打出高度了，打出高度以后呢，它涨高了，涨高的底边会出现有穿越的。这个超强的品种继续走强，那么这如果是一些换手人气的品种，再到后面它再走不动了，高位震荡了，那么就会出现补涨的品种，我们经常高低切换，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高低切换的也走完了，那基本上恐怕再有表现很强的品种就很难出现了。我觉得现在的盘面表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们经常讲我个人看 K 线啊，分时啊，它经常会有所谓的一浪二浪三浪，一浪二浪三浪再走强，就我们俗称就叫疯狗浪了。疯狗浪再走完，那你基本上还要靠什么力量再把它推到更高的高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品种已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中间地带，要不就不做了，要不就也没有什么，我们又在等待观望，又不要去搞了。我觉得在这位置你就先小心一下嘛，没打错啊。
1: 对，前面之前陈老师一直告诉大家说有机会做的，
2: 对，
1: 对吧？但是今天其实就是说先以防御为主了啊，不要就是盲目的出手了。就市场5000多只股票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并不是这是很好操作的时期了，对吧？好，看看江一莹也补充一下吧，科技这个方向还能再看吗？
3: 今天尤其是尾盘啊，其实有一波加速的杀跌啊，整个指数各大板块都有下行嘛。然后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关注到，比如我说上周开始我也去找了一些就成长类的偏低位的那些板块，比如说像机器人等等，它一度也是连阳往上，也是有一定的催化的。但是今天尾盘这波杀跌呢，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它跌的其实比 AI 硬件会更多一点，也就是之前讲的这一波长情上来的这个主线还是比较明确跟聚焦的。那我也是倾向于就是往后来说呢，一定它会走出一定的分化。那么如果说还要聚焦的话呢，一定是选择紧缺环节，就是确实是非常紧缺的，那么这部分啊才值得我们更加重要的去看啊。尤其是你如果之前都没有参与这个硬件的方向，那你更应该就是抓住核心中的核心去关注。比如说呢，我之前聊过光纤方向聊的比较多，其实在就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也看到出现了一个美那边的一个消息，就是也有光纤的大厂啊就再去新建产能等等。那么当时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大家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有的呢把我们国内的光纤公司就当成是利空了，因为认为那边扩产了，那我们这个竞争格局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是当时呢我就判断啊，这首先它不是一个竞争格局利空，它反而反映了说，哎，比如说这个非常的紧缺，或者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它是景气度的一个验证。所以当天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无论是光纤板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光通信的方向也好啊，其实都是走的是一个利好的这个走势，就是大幅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这种产业的信息也好，还是我们得到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好啊，如果你能够判断啊，这个细分方向它还是供给啊小于需求的，需求非常的大量，而供给是极其有限的，那么这类方向呢，它可能会不断的穿越周期，就即便呢有一定的调整啊或者盘整也好啊，但是你可能回过头来看，哎，过一个月过两个月它还是会有表现。但如果说没有那么紧俏的，或者说仅仅是这一波因为行情好啊都跟涨了，也有很多就是其实之前都没有什么涨幅的，就是这一波哎又慢慢从低位均线多头发散起来了，那这些跟涨的呢它未必就会有再进一步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这个方向作为主线啊，当然是还得去关注，但是我们可能得不断去聚焦啊，真正紧缺的方向去看去交易。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比如化工、锂电池、猪肉、白酒，还有低位的品种，看看哪些还可以逢低关注。那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那结构性的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还在攀升，达到了2.87万亿。但我相信今天应该两融是有变化的，大家明天继续跟踪一下这个数据。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两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大家要交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科技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带领市场上攻？选 A 的比例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减仓比例明显上升了27%，但是加仓比例其实也不低，今天加仓比例也有22%。好，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在今天 AI 休整的时候，化工股震荡走高，那短期会有所表现吗？徐翔，
1: 我觉得化工其实还是从情绪板块当中的一种切换啊，就是当科技出现大的这个分歧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能想到这个油服啊、海运啊，包括化工这一块的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那么这里其实分两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就是情绪加持类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一类的话，科技开始出现止跌企稳的时候，这边的情绪呢又会出现一定的减弱。那么我个人感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修复呢，短期来讲的话，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走势。另外第二类的话，就是化工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原材料啊，它是跟相关的一些科技这个赛道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关系的啊。那么这种的话，其实被挖掘的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会持续的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段时间啊，不管是磷化铟还是之前的，还是这个这个你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啊，其实都是在当下应该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啊，有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碳酸锶这一块的话，其实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位置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高，也又属于这个低估值的化工这个领域。那这第二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做一定的这个挖掘的，就是背靠成长赛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去做一个挖掘。所以这两块的话，我觉得不同的这个方向，大家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第二类的话是可以做趋势类的一些这个跟随的。好的，
0: 好，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下来的思路是什么？
2: 其实最近行情呢，我们看到确实走出这么强一个趋势过程之后，现在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是市场这一些核心主线它运行炒作的一个路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大家交流呢，就是我们去做机会到底是做怎样的机会，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机会就是两种，没有第三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叫主升的啊，主升的呢就是确立了这个核心题材，而且是有高度的题材啊，不管它是成长的也好，还是情绪这个逻辑推动也好，那么总归它要走一个主升的趋势。我觉得从我们中小投资者的角度，因为你也不是机构，你也没有太多的资金，那么你要做，我觉得就是相对的既轻松又省力，那么就是做这个市场的资金合力的这个轿子啊，跟着这个主线方向就水涨船高，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省力的。而且从现在市场行情的特点来看呢，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核心主线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在于你的理念、你的选股模式、操盘模式是不是能够切中啊这种的这个一个这个我们讲的操作的一个方向吧，这是一种。那么当这种主升你很难做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一般的人就不要轻易再去操作了。那当然如果是作为高手级别的，那么在这种剧烈震荡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呢？如果有，这就是另外一种，就我认为的这就叫套利了。那么既然是套利，那你就要很在意它短线介入的低点。 那然后拉升过程当中一个波段拉升或者是箱体震荡中一个高点，这就是一些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一些选手。那你也不要小看啊，你说是超短线，你说是这种高抛低吸，如果做得好，就是一个几个 K 线之间的这种高低差来的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做好几天，可能比有些你长期等待啊一些过程当中的上涨的幅度恐怕都会来得非常可观。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可偏废啊，你有能力做，能做好。

0: 当然前一种是更好的。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在这个还有一所弥补，或者是操作能力非常强，对盘面非常敏感，对高低点的把握非常的到位，那么你后面可以结合一起做。所以我觉得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跟大家交流啊，讲到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些范围、一些方向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着眼于这两种机会的，没有第三种。我们也不怎么埋伏，也不是什么摊低成本，什么分批没有，没有中间地带，就这两种，做对了你就持有，不对，早点止盈止损啊。那么做套利的也是这样，你今天最好买的最有利的位置，别人杀不动的位置你抄底进去，啊，别人拉不动了，短线分时就见顶了，你就赶快出来。那么我觉得把这两种结合起来，是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他在股市当中生存或者是发展之道，
1: 好，那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我们也先请徐熙瑶说一下自己课程的思路吧，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2: 因为这个课程的话是结合锦囊的这个操作节奏来讲的啊。那么，今天的话，锦囊的仓位的话，在上午的话就在做减仓，因为昨天我在课程当中也讲了，就是虽然昨天。的这个情绪呢，是指数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一个 K 线，但是对于情绪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这个情绪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高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反复。然后的话，这个早上的上午的话也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落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自己的这个仓位啊，能够有一部分仓位能够空出来。那么锦囊当中的这个节奏的话，其实也是。今天也切了几个低位的，其实都不太理想，所以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我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短期来看啊，依旧是围绕着这个最热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挖掘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碳化硅这一块可能我会讲的会多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有一些被套的品种啊，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聊到过新能源的一些赛道啊，其实在新能源的赛道的跟踪来看。我觉得是远不及我的预期的。那么对于交易来讲的话，就是不及预期的方向啊，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止损的处理。所以后期的话，在课程当中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演绎，就是当不及预期的品种啊，我们止损的话该怎么去做啊？不管是止损还是止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做盈亏比啊，因为现在这种行情，要么你就是。这个大重仓位去压住一个方向，那这个的话就非常考验你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行业的研究、认知和定力。但是绝大多数的散户呢，其实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这个小心翼翼的去做盈亏比啊，那么一步一步的去走，我觉得会更好一点。那既然是盈亏比，那一定会有扩大盈利的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止盈，也会有这个。这个减少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止损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件不矛盾的事情啊，所以后期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也会重点的去讲这样的一个方法。好的。
1: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熙瑶的课程。我们再来请江莹说说短期的一些防御的思路吧，或者说哪些低位的方向，大家还可以看一看。
3: 今天盘中这个科技等方向啊有下杀，那么下午开盘以后呢，一些防御的方向啊也有所表现，比如像消费啊、白酒之类啊、猪肉之类啊，其实都有些异动拉升，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异动拉升啊，持续性在日内都相对啊没有那么强，可能拉升了一波以后就分时又继续下去了，所以其实呢就讲到现在的这个核心矛盾。对啊，就是也许我们想要去很想去挖掘低位的，但是这个交易起来难度啊，其实也许会更大，就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一个持续性。那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比如说低位的方向有关注哪些？我可能呢，一直以来也都会比较关注像保险等板块，就他们从今年年初以来是逆势啊，逆大盘下跌啊，可能10%、10个多点，像这个指数都是连续拉涨了，那么可以。定义为是相对的一个低位但是呢，它即便是最近啊，从这个3800点拉涨到这个4200点，以前我们会认为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个同步性啊，但是这一轮下来，尤其是 A 股这边的保险股啊，都是并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明显的上行的，跟指数相比也都比较的脱节。那其实关于这个一季度出来的业绩，其实当时出了业绩以后，各大保险股也。 都是次日是大涨的。

0: 就整体只能说是现在一个风险偏好啊，这个风格的问题，也并不是说业绩哪里有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是指数市场并没有涨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潜在可以关注的啊，但是呢，这个交易上就是还是要设止盈止损嘛，就像刚才聊到就是扩大这个盈亏比啊，如果真的哎它这么低位还不潜低了，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先离场。
1: 好，我低位的非常。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5: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span borders.
6: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5: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7: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呢，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各位来交流，大家有什么留言可以给我们做标注啊。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 A 股，高开低走，沪指下跌1.5%，失守了4200点，创业板指数是下跌2%，失守4000点。 A 股全天的成交3.39万亿，环比放量1300亿，连续7天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两融余额继续增加232亿元，再创2.87万亿元的新高。在消息面上呢，央行下午发布2026年4月份金融数据，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M2同比增长8.6%，M1同比增长5%。行业板块方面，我们看到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白酒、银行、装修建材板块逆势上涨，商业航天、稀土、有色金属、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 AI 板块集体重挫，多只前期大涨的龙头个股放量大跌。那么市场今天回调到底是良性的整固呢，还是阶段性的顶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AI 科技股的行情就此告一段落了吗？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先问问边老师，边老师，今天的回调是良性整固，还是说在这儿就是阶段性的顶部？先给我们答案。
1: 成交量看是阶段性高位，但可能是局部科技肯定是要撤一撤，这个位置我觉得伸手肯定没必要，看一看先，该获利兑现的先获利兑现。
0: 那吴文昶，先给我们做选择题。
2: 我其实觉得这里没有见顶，这个成交量是一个比较稳的成交量，但是如果像今天的类似今天的这种阴线，如果开出一根，比如说3万7、3万8，甚至4万这种成交量，那这里就是顶。所以我们认为再冲高的时候，再放量的时候，那对不起，这个可能是顶。我们认为时间不会特别长。
0: 那其实边老师刚才吴文昶和您一样，同时关注到了这个成交量的变化，但是两位可能对短期市场的判断好像还稍有一点点分歧，我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就是吴文昶更希望能够有再高嘛，我们就更保守一点嘛，就是最后有没有高位的品种都无所谓了，就差不多先撤，你也不一定要空仓嘛，对吧？就你高位的有的话，那就撤一点呗。因为35000亿，大家想想，一个半月前16000亿，一个半月后大家想到吗？我想当时在3月底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么快吧。35000亿加上刚才读的两融数据啊，其实部分局部啊，我认为是局部，因为现在市场很割裂，局部我觉得肯定这个位置，按照我们的说法，我这周写了几篇文章，我说水温我来到接近沸点，就100度还是90度都烫嘴啊，那就这个位置就慢慢撤吧。
0: 在这个位置其实你更接近阶段性顶部的这个选择，
1: 对，我觉得指数的风险要小于局部个股，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次有一大批，我们等会儿聊，一大批基本上跟指数其实没什么关联的品种啊，这也是市场现在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0: 来，那吴文昶刚才跟边老师的这个碰撞是在于短期，您觉得还有一些余温，还能够再冲，还有这个力量啊？这个力量来自哪里？
2: 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当成交量在3万上面一些站住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分歧已经是明显的加大了，那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成交量稳定在比如3万到3万3这个水平，连续很多天，那么其实这个成交量说明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并

0: 没有分出胜负，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基于惯性来说，没有天亮出来之前，一般我们不认为这个地方是顶。但是我同意边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肯定是冲高，你要考虑要有所动作的，这一点我们就是 OK 的。
1: 你是觉得还有一冲？
0: 对，还有一冲，
1: 就是这
0: 一
1: 冲，
0: 而且
1: 一
0: 定是成交量发生巨变的时候，再放出比如说更大的天量的时候，那我觉得肯定要当心的。
1: 嗯，那边老师，我觉得这一块啊，我们要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因为这个冲和不冲，关系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投资人是在这个位置，我索性就扔掉筹码了，还是说我等着冲，我要扔掉筹码了？
2: 看投资者这个位置的这个筹码的结构和它的成本呗。
1: 嗯，
2: 就是在低位拿的人，这个位置其实想的就是退，对不对？低位拿科技的人，这个位置想的就是退，或者他可以不退，他能忍受波动。其实这个位置要考虑能不能冲的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两周
1: 趋势的做趋势的这一部分。
2: 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卡在喉咙口，这些人是比较尴尬的。所以我觉得冲不冲无所谓，你设好止盈止损就行了呗。但我想今天这根阴线给大家至少敲响一个警钟啊，大多数的人都开始神经绷紧了，要上弦了。所以看看有，就像吴文场刚才说的，就是有没有第二次给你跑的机会，还或者跑的时候是不是局部的，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因为现在市场我们这两年最大的感受不同，就是太杂了，市场东西太多，你就算冲它是不是冲到你手上的东西，这其实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所以操作上，大家我觉得这个位置我还是那个观点，3万亿以上不加啊，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要急着减，但不加就是一个第一个要做的事。
1: 嗯，我们来问问张秋啊。张秋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点位今天出现回调放量的，良性整固还是阶段性顶部
3: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高位震荡，但是接下来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为什么看高位震荡？它整个震荡的区间和范围幅度大概有多少？我是倾向于大概以下面那个4120点左右的那个缺口为底。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去看，其实最近的市场是两个连续的周线跳空加一个月线跳空。像这种市场呢，一般在过去里面，它要么就分流加速，要么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很快进入一种衰竭状态。那现在今天整个市场往下调，我认为它从短期来说它是良性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看说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持续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把下面那个缺口再封闭一下，市场应该又会往上走。但市场如果再往上走的话，会涨哪些股票？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因为我们在4月20号的时候来的时候，30号来的时候讲五月份的行情是承上启下，承的是4月份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那么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其实到现在依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今天这一根大阴线开出来以后呢，其实后面在科技股里面还会再度急剧的缩圈，就是说这里面整个指数我是看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在这个位置呢，科技股里面我要提示一下，其实应该说这个结构性行情里面是风险大于机会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看的。
1: 其实您刚才是重点又提到了这个科技股的风险问题啊。其实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来了，那张秋先做了回答。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是，科技股是良性整固还是阶段顶部？
2: 很难说啊，因为我科技本身这一波我们就没有吃到大肉啊，所以我只说几个。从一季报来看，科技股涨的应该。我们承认，就是如果从我们场外的人来看啊，我们是没有拿在手上的筹码，我觉得对科技股的认知不够深啊，在我的能力圈外，所以科技股这一波涨的应该，从一季报来看，要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更好。那预估的好就应该涨，那么涨多少的问题，在经过4月底到5月份这2周到3周的上涨，很多科技股的涨幅已经达到350了。那我的判断很简单，第一，这个位置肯定要歇，怎么歇法？这很难说了，因为关键是二季度的业绩还能不能超预期。再上去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上去了，但考虑到两融的资金，我是上周看了一篇文章吧，卖方的两融在过去的一周多60%的钱都投到了 TMT 上面，也就是说在过去大概有接近1200亿到1400亿的量加到了科技里面，这个钱是后知后觉的。
1: 但是两融现在可是创新高啊，没动。
2: 对啊，对啊，所以两融的这些钱进去的人，他是冲着科技吗？他是冲着趋势去的，对不对？这批人是最危险的，我们要承认。这个让我想到了1月份的

0: 色。我们当时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很奇怪，因为有色我们去年是拿到的，我们有色是非常好，六月份、八月份、十一月份我们一路推有色，推到一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认为有色的基本面非常硬，但后来我看到两融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就是只能说我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手上的品种被两融大肆的加仓，后来证明一月份以后就是一个高点，到现在为止其实有色我觉得基本面也没问题，但股价已经调了二三十了。所以我现在的逻辑是，我觉得科技在基本面上我没有看到极大的瑕疵，但是两融的这种加仓，让我的感受和一月份的有色会非常像，我们倾向于肯定是要有一段震荡调整的，但调整的幅度，因为我觉得基本面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瑕疵啊，我觉得还不敢说，因为你真的要基本面有瑕疵，首先要跌的不是我们这边，应该是日韩和美股那边才是。
1: 美股跌了两天
0: 主阵地，跌幅不大嘛。
1: 美股那边分歧也很大。
0: 5月20号还有份英伟达的财报，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下周了。那个时间点其实蛮有趣，因为去年四季度的调整也是从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后来出来了一个词，大家记得吗？叫 Hello， 大家记得吗 ？Hello 资产的那份报告其实是打破了当时 AI 硬件的原来的状态，它我认为是有裂缝了，因为 Hello 资产的主要逻辑是资本开支不可能那么强了，它其实是打破了原有，现在来看是个鬼故事啊，但是那份报告其实是把整个 AI 的人吓得不轻，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瑕疵，我们只觉得只是涨多的以后的调整，但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来看，每次当我找不到理由，但我又有点害怕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你能看得懂理由，那早就大家都能看懂了，就是在那种很微妙的时间，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对于部分的 AI 的品种我们是比较谨慎的，
1: 就是说基本面逻辑没变，
0: 对，看不到瑕疵，
1: 只是节奏上，
0: 但是看到大量的散户和两融的资金在涌进来，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一条铁律，对不对，就是人太多的地方理论上说不会有大的鱼，这个逻辑理论上是对的，所以当你看到其他人都进，那么因为筹码是交换的嘛，刚才小吴也提到了成交量那么大，那么请问那么多的量进来谁在卖呢，对吧，我们要想通这些道理，我觉得反正这个位置高位的硬件 AI 兑现一些，我觉得这个位置只是你怎么对，一天对个3%-5%也可以啊，一次对个20%-30%也可以，撤掉了也行，我觉得这个位置每个人看你的想法呗。
1: 您的这个总的观点是基本面的逻辑没有变，
0: 对，看不到瑕疵，
1: 在交易上要小心，
0: 对，
1: 来给吴文畅问问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啊，从我们这两天的几位嘉宾的辩论来看，什么观点都有啊，认为是就是头部了，就是顶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像张金硕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还包括傅雍嘉认为是在这震荡啊，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在市场当中这种表现还是在震荡之后基本面也没变，有点像这个边老师的观点，那还有人就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好的品种，如果业绩基本面非常过硬的品种，回调就是机会，这三种观点您同意哪一个，在估值上
2: 当中一个吧，
1: 啊，
2: 当中一个
1: 、
2: 对，就是我这么说，到今天今时今日，我们从几个角度吧，第一个角度，今时今日在认为这里回调就是机会，那我个人观点啊，跟边老师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头部的那些，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AI 当中的什么像光模块，估值高啊，不便宜，2026、2027年、2028年40倍，如果按照同样的增速往这个就是往30年左右去推的话，可能看上去这个静态的可能只有25、26倍。你说它贵吧，不贵，它的增速和它的估值是匹配的，甚至它的估值，那甚至它的增速依然是比较优秀的，那在这种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眼顶有点会有点狼狈啊，会有点狼狈，就非常容易喊错啊，喊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鱼尾的行情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整个板块轮动包括一个大的行业它在整个往深的发酵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用龙头品种来判断行情的一个深浅，其次在它向其他分支行业细分行业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产业链上下游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一般是逻辑最硬最容易变现的业绩最容易出来的，那它会炒作的越来越早，越到后面的它其实逻辑越不硬，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包括这两天的 IGBT 也是一样的， IGBT 缺嘛，

0: 如果大家深入研究过的话，其实大家就知道它其实并不缺。现在的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缺，它只是高端的缺，它会有点类似于一年之前的那个光纤。但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我曾经在这里说过，我说某个股票涨二十倍，对吧？已经涨了二十倍，它整整涨了两年，那这个逻辑没毛病。但是如果你看后面的二线的这些公司，它的走势也比较强，但是最近涨得最凶的是什么？最凶的是三排带顶的那两个，是直接涨直起来的那两个。我说往往一个行业细分行业，当后排补涨涨得直起来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它往往也是容易见顶的时候，因为龙头涨幅足够巨大，然后后排拼命的补涨。但它的逻辑其实低端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龙头品种它在点15415-15517的这种高端品当中，就是说 AI 用的当中， AI 用的这种光纤当中，它的占比40，二线的三四家公司8到10个点，高一点12个点，而带顶的那两家公司这个都不超过5个点，往往都是3-4个点，2-3个点百分比。那剩下绝大部分它还是传统的点1-5-2的这种品种，虽然也在涨价，但是其实竞争极其恶劣，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这种供需其实还是很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就怎么说呢，就整体的环境并逻辑并不是那么硬的一些 AI 的下游扩散出来的这些品种开始后排补涨，那我们认为整个的 AI 处于一个鱼尾行情应该问题不大，眼顶过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所谓的一回调就要买，其实是比较容易买到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就是你能吃到肉但也吃不多了。那么最后其实就是我就想说的是，这个往往在这种鱼尾行情当中呢，它其实往往更亢奋，成交量比如说像在这个在整个大盘当中成交占比会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已经好几天看到，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好几天看到，比如说某某光盟派的公司成交300亿、400亿、500亿，整个的这个比如说 TMT 行业的占比40个点，这种情况一定是就较高位置的特征之一。但是 AI 它为什么不容易就是马上翻下来，就是它现在形成了一个内部轮动，就你放在 AI 的各个细分里面调了好几天的东西，它还能把你再拎起来，前排的稍微歇一歇，后排的又拎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在上面高位不断的去震荡，直至我们认为可能是最头部的，比如说逻辑最硬的像光模块当中业绩逻辑最好的这些公司一旦增速不符合预期，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就跑不通了，堵塞了，那这种跌幅就会比较大，那这个就是先杀估值了。而且终究说到底了，这个 AI 当中的很多行业里面现在炒起来的很多公司是工业制造，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工业制造，它的这种业绩是不可以给到很高的，是不可以跟到很高的，拉长看啊。所以就我们觉得这地方是鱼尾啊，但是要眼顶这个还是要稍微谨慎。
1: 你觉得这个鱼尾会很长？
0: 鱼尾就很复杂，
1: 很复杂，
0: 而且内部这种轮动
1: 也不能一句话说清楚。对，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们吃饭差不多了，你得坐门口，是不是那种感觉啊？就
2: 是
1: 吃饭的时候要坐门口的，
3: 所以你要是细口，要能吃的人吃到。我们南方人能吃鱼尾，北方人吃鱼尾就不太习惯，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要高手能吃点鱼尾，非高手刺多，当心卡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嗯，来，那张秋，刚才两位似乎对 AI 这个估值啊，到这个位置，其实多多少少都提示了当下，一些短期风险啊，你怎么看？
2: 对，我前面刚才讲的，后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它会再度缩圈，比前面缩的更厉害。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核心，就是风险要大于机会，但不等于说它没有机会，也不等于说你随便买一个 AI 的股票现在就能赚钱。其实我们在讨论它的估值的时候，我觉得要看它的大背景，从拆成两个维度来，一个看全球的产业链，第二个看我们的这个自主可控这一块。你把这两块拆开去看，其实是比较清晰能够找出它的这个估值的锚，或者说它后面的拐点在哪里。我们先讲全球的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光模块，对吧？我现在这个光模块，我们刚才吴老师说明年40倍也好，30倍也好，按照我掌握的数据，可能就10倍出头。那像这种股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迪，有的人说现在只有7倍、8倍，明年他们说要切到周期切成长，变成给他25倍，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1: 嗯，
2: 就是我不赞成这种玩法。这种玩法在当年白酒股、当年的新能源股票里面都出现过，毫无例外的全部后面都回去了。当年茅台其实也是这种估值法，从20倍、
1: 就是、现金流贴现，
2: 对对对，看远。

0: 短期的这种，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全球产业链里面，这更多的是一个从产业角度，另外一个从行情、美股的映射角度，大家要盯着外面。外面如果它这个这些我们说头部的这几家公司全部跌30%的话，我不信这边的这些股票会撑得住。就全球的产业链，大家会去看目前的格局，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你看不到瑕疵，但这个等它瑕疵出来了，你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有第二点。从我们自主可控的角度，自主可控就是我们所讲的长芯长权，讲的这个华为、寒武纪这些摩尔线程这些芯片，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就是 AI 应用，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租赁，因为现在算力中心不是以前的 IDC 那种数据中心，是一个新的一个改良过的商业模式，还有大家所看到产业链里面的一系列通胀。通胀是依赖于你前面的这个链族企业，它的经营是好的。我们说的链族企业，一是海外的，这个以这个头部这个英伟达，包括大的互联网这个谷歌这种为链族的，就海外的链族，跟我们这个国内，比如说像这种华为啊，像这种就是我刚才说长芯长权，它作为链族企业，你去看，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外面产业链呢，其实在这个位置你就盯外盘的行情。然后看自主可控的这个位置依然没有演绎完，因为我们一直讲的强芯长权的两权的事情，其实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它到现在都没上市。然后我们看到最近包括这种分测这个测试的都很好，这些公司都是跟华为的这种GPU 芯片还有强芯长权是这个密切挂钩的。就是说像这些公司，你认真去看一下它的这种业绩，其实都未来来看都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个位置我们来看这些设备股的估值，就半导体设备股的估值，我们去看当年的北方华创，刚开始演绎行情的时候就200倍市盈率，今天你去看它就是30倍市盈率，它其实用它的成长已经把它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了。我相信自主可控产业链里面这些头部的公司都可以消化掉目前的高估值。
1: 其实刚才张秋的观点是更聚焦更有竞争力的，在国内国产替代过程当中更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公司。
0: 目前反正
1: 提到这个
0: 算不出
1: 这样的
0: 明年账目的这种就是炒题材跟风的，我是一概不喷的。
1: 那我再加问两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如果这个产业趋势包括我们国内国产替代的这种责任历史使命我们都承认都在，这些逻辑都能变，现在追高的人还有没有？就是这部分 ETF 是不是在减仓？这是不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会对盘面有什么影响？
0: 如果你从整个 ETF 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风险大于机会，因为 ETF 是代表了整个一篮子的股票。我刚才讲的只是这里面缩圈再缩圈以后，剩下一部分股票它根本不代表 ETF。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看多整个行业的话，我认为就是大家还是要担心这个震荡。这个震荡起来，像今天有的就是跌10厘米、10几厘米的。
1: 就是说泛泛的科技 AI 科技可能要小心，但是那些真正的能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再有更好的这种含量的公司肯定还有更好的表现，是这个观点是吧？
2: 报告和海外比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略微聊几句。就是一个报告是大概说现在海外的资本开支啊已经是超过2000年纳斯达克的时候了，就 AI 啊，就这一波
1: 继续加码。
2: 我们很多人是把 AI 和纳斯达克当年2000年互联网比啊，但是目前的估值状态只有纳斯达克2000年的60%-70%的状态。但这件事呢，就是你能不能说一定能恢复到2000年？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你去看美股的估值啊，纳斯达克的时候最高估值接近150倍，但是在近50年里面没有过那么高。之后的第二象限就是现在40多倍，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创业板啊，最近我们很多人问我创业板是不是，我觉得创业板应该没有到2015年那么大的泡沫。2015年创业板最高点动态市盈率超100倍，当时我印象很深，静态市盈率140倍。今天我看了一下创业板两市大概平均估值大概40倍出头。哎，但这个问题比如杨子啊，我们就要讨论了，最高100多倍那是疯了，现在40倍还没封，但有点神经质，你说他是不是一定会封了？这个问题倒很难回答。就是如果你看多的人说，你看我最高能搞到疯子能搞到100多倍，现在才40倍，卞老师早呢还能搞2倍。 谨慎的人觉得40倍已经是天价，已经是历史第二了，你一定说他会疯吗？

0: 这样的头发，最后它的估值的变化还会像互联网当时这么大的波动吗？这也是一个话题，就是每一次我们说呢，投资情绪上肯定有很多地方很像，但每一次的演绎过程一定在细节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就像猪肉企业，对不对？猪肉以前我们看到的企业的波动多大，现在你看猪肉都是大企业，这个猪肉跌了3年了，有人说周期早就过了，为什么还不起来？因为企业不同了，没有农散户了，所以它抗风险能力也强，但是熬起来过冬的时间也特别长，大家都耗死谁？大家都耗不死，那你怎么弄？最后要看政策。所以这一轮我们等会有机会可以聊聊猪肉。猪肉现在大家也看不懂，这个到底这个
1: 一会儿我们聊。
0: 周期是不是和以前一样？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刚才小吴说的我很同意，就是这一轮行情大量的 A 股的制造业公司，我们上次点评了几家，我点评一些财报啊。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公司，哎，就看完不敢买啊，真的是不敢买。有息负债2倍于净资产，存货增加13倍。预付款增加10倍，利润增加30倍，现金流是负的，就是他把所有的钱，然后还要借着杠杆、借着金融产品的钱，全部放到仓库里面，变成芯片。哇，这个太吓人了！就这样的公司啊，就他一年赚了30个亿，然后他借了70个亿，放100个亿，全部变成芯片，放到仓库里面，一定能成功吗？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买不下去啊，这个就是你完全就是赌芯片的价格了。我觉得这个确实这样的公司，而且现在不是一家哦，我大概看了至少有7、8家这样的公司都是这
1: 是
0: 样在
1: 硬
0: 做。
1: 转啊，
0: 他们就是不要现金流，只要仓库里的芯片呗。那如果芯片的价格出现波动，它又背着那么高的负债，它2倍净资产的有息负债啊，这个在我觉得比房地产当年还要吓人啊。那如果跌一跌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想的真的是不敢想啊，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平安度过呗。
1: 也是一个现象。
0: 对，
1: 来看看吴文超，刚才我们说啊，就是现在这种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分歧非常大。但是，似乎几位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观点也是非常的明确。就说确实是有好公司，但是凤毛麟角，不是所有的 AI 科技沾 AI 的全部都能够吃到这波时代的红利。这个观点怎么看？
2: 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是尤其像这种比较相对前沿的这种发展，最后就是赢家通吃啊。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大家也看到了，像包括像英伟达呀，包括像这个 OpenAI，他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形成了链条，自己左脚踩右脚啊，自己投自己啊，自己给自己融资，然后自己买自己的东西。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早晚一天是要停下来的。最终就是要么就是 OpenAI 烧掉的钱没有人给他烧了。要么就是这个OpenAI 也没有钱，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买英伟达的芯片，他最后其实是自己形成自己一个闭环了。这个当然，但凡有一个地方出问题，那整个链条就会出现问题。刚才张俊勇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国产替代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来呢，我们认为这个国产的这条链肯定会比海外这条链，我们认为来得更长久，因为我们这种独立自主可控之间迫切性更强，基数也更低啊，弹性也更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旦在 AI 这条产业链上，如果发生波动，就我们预示到的，如果发生一些波动，即使是国产替代，也无法独善其身。只不过有可能跌得少一点，弹的跌的时间短一点，那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放眼我们目前国产的这个替代里面，即使是像华为、鲲鹏这些链上的这些企业，要么和海外有交集，涨幅很大；要么就是最近这1、2年里面，1年多的时间里面，也经历了至少3、4倍的涨幅。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这条线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绑在 AI 这种赛道上了，如果有波动，一个都逃不掉，是一个都逃不掉。我这个刚才那个卞老师也提到了哈罗资产，其实哈罗资产这件事情，我认为逻辑是没有毛病的，没有毛病的，只是在当前，就像我们说到的，当光模块的这批企业业绩依然高速增长，无法证伪的时候，哈罗资产看上去就是一个笑话，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真的发生波动的时候，我觉得海外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其实对哈罗资产还是非常关心的，只是当前它就是一个笑话。
1: 你想说那个哈罗资产，我们不妨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看这波行情，这个指数啊已经是重返了2015年的高位区域。我们现在市场涨的这些产业方向和之前的产业方向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可能就是传统和科技的这种碰撞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看到本周呢，时隔11年，上证指数重返2015年高位区域，创业板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市场生态早已是今非昔比。相比当年的全面牛市，如今很多投资者并没有获取多少收益，大家操作上的困惑也非常的多。那今晚呢，我们说这三位嘉宾都是经历过2015年杠杆牛市的资深嘉宾，我们会从指数的含金量，还有就是主导资金的结构、板块估值体系等等这些维度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行情进展到底到了哪个阶段，还有就是投资者应该如何适应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这种极端的分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买行业指数，是不是比个股投资更具有优势啊？就是非常聚焦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看张秋的观点啊。张秋刚才也提到了，相比2015年，我们说这轮行情的特点有什么不一样？
1: 可能最大的感觉，
0: 从产业上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1: 从产业上面大家肯定感觉像这种硬科技的、就是有产业这种大的这种大型的公司肯定是比2015年的时候多。2015年我们知道是互联网加、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公司说我要做个互联网，或者我去并购一家跟互联网相关的企业，那这个股票就能够连续涨停板，或者说我定增要做某件事情它就可以连续涨停。这从产业角度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我们2015年的高点的处理方法跟这一轮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这一轮我们可能就是要有所甄别，分批撤退，就这一次。那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次性撤退，因为都差不多，到后面就所有股票都涨过。这一轮大家去看，从估值角度，沪深300还在10来倍，那就是科技里面会贵一些，包括我们所说的有色啊，这些都不贵啊，就10来倍啊，紫金矿业都10倍啊。所以这一轮就是一个极度分化、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牛市。那么从估值角度呢，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个贵哪个不贵，那么基本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我们刚才说11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指数区间啊，有很多感慨，但是也看到市场现在的变化啊。那边老师，我们说，当时我们还记得是，散户杠杆牛，
2: 对啊。
0: 但是现在我们从资金主体来看，是不是机构更长情的这种，耐心资本更多一些？
2: 我觉得相比2015年，我最大的感受就一句话啊，全球化。啊，相比2015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全球化很多，从产业到资本市场。到整个行业的研究，卖方买方，现在有谁会不关心全球的事？你看现在我们每天要聊聊什么，昨晚的美股啊，
0: 对，
2: 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啊，就是各种都要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原因，我觉得有两个吧。一个是整个资本市场的更包容性，我们引入了更多的外资，在2017年到2021年的那一波牛市里面，我们引入了很多的外资啊，我们叫北上聪明钱。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全球化啊，这一轮的创业板的大量公司目前在全球制造业里面我觉得是老大的位置啊，这个我觉得是自豪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车、储能等等啊，如果没有这些公司，这5年的经济，国内的经济可能要更尴尬一些。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三驾马车在过去3年几乎就是靠着出口这一驾马车在拖着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在过去2-3年是呈现，大家看看 PPI 的数据，40个月在零以下 ，CPI 的数据。

0: 30个月在零附近，意味着什么 ？PPI 意味着国内的工业企业 ，CPI 意味着国内的消费企业。所以过去3年，你投资在这两块上是输多赢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出口端，那么然后就是科技端。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我觉得这10年来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全球拥抱全球化，然后我们的企业也要走出去。我觉得也比较理解啊，我们现在整个内需的情况，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要走出去，否则你那么大的产能你怎么办？你说都卖给老百姓买不下去了，人没那么多，那怎么办？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怎么转型，对企业来说怎么转型，那么可能就是慢慢走到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啊，就是说美国大概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制造业的这种转型，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就是他们也是这样做到后来就必须是更大的企业，对吧？综合能力更强的企业更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格局，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变化都和以前。那资本市场是，其实长期来看，资本市场还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其实还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只是到了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在考虑的无非就是科技上下怎么切啊。其实我今天我们等会儿可以聊，我觉得我们并不认为科技，我们现在今天说的，我觉得有点尴尬的位置的是硬件，还是可以往下穿。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炒互联网的时候，第一波也是炒硬件，我印象很深，苹果产业链，
1: 对，
0: 对不对？后来炒网络安全，五朵金花、斯诺登事件，
1: 对，
0: 最后是互联网加，互联网加的时候疯了，因为一加东西它就疯了。我觉得这一波也有可能的，现在是硬件啊，再往下应用，再往下软件，它也会，我觉得有可能是它整个贯穿，也会慢慢带起来的。只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增速各方面还没有看到，如果机器人啊等一些明年能够看到一些更好的量产，可能市场就会有新的变化。嗯，
1: 其实刚才吴文昶就提到那个哈罗资产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者，不管你是中登老登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的话，肯定要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先选对啊，先站队，向左向右，到底是选传统还是选科技？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来说啊，现在该如何适应现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你刚才说那个哈罗资产，可能它有一个阶段，它是在科技。
2: 我说一个朴素的观点，
1: 嗯，
2: 正常美联储降息的时候，肯定是选科技，因为货币是宽松的，整体的这个资金是非常充裕的，那么给予科技、给予高弹性品种的溢价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像这次一样，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和比如说这个出清周期，就短周期，这个库存周期。对吧？这次大家很明显发现了很多个行业库存见底以后翻上来的，很多都是因为库存很低，然后供需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后出现了暴涨，像这种存储全都是这样子的。那就当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周期和出清周期，就是库存周期互相之间形成共振的时候，那对不起，它这个幅度就是会非常的大啊，不是每一轮他们都是共振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前2年我们就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共振这件事情，两个周期共振。那么为什么说哈罗资产在当前它就像个笑话一样？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说2-3年之前，我们曾经在一个银行的门口看着一个储户对着银行的员工说：“你答应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叫大额存单，你答应我给我的，但是你现在没了。”就绕着他在那里走，然后等我接孩子啊，然后后来在大概1年多以后，我看到同样一个人，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把这个东西不要利息把它拿回来了，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连他的定期存款一起拿出来了，就是我不要那个定期利息了。所以怎么说呢，就市场特别火热，科技股弹性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碰一些收益比较稳定、分红比较好的那些东西，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但市场在震荡甚至在下跌的时候，一个高分红有高安全边际的估值又不高的品种自然成为香饽饽，所以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间阶段。
1: 现在呢，
2: 那当前的阶段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们觉得这1年多或者这2年以来，这个整个的宏观环境变化多，
1: 别说宏观环境，
2: 外部的这种冲击也多，
1: 我们就选行业，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科技腾飞的 AI 时代。
2: 如果我们认为整个的货币世界范围内货币的层面上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出现收紧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一个刺激经济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没有到底的话，没有到晚期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走势是不可能结束的，它充其量是内部轮动，它不太可能就一下子像当年互联网泡沫一样，
1: 那要
2: 崩掉以后就直接就能下来。
1: 要配传统吗？
2: 传统当中可以，我觉得当中可以衔接啊。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宏观环境包括地

0: 缘上会有那个。我们之前说了，如果假设短期之内地缘缓和甚至结束，美联储的美国的一个通胀高峰在6月，这是这个机构的预测。那当前来看，我们认为因为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一点，我们认为美国的一个通胀的高潮应该在7月份打差不多，就是高点过了，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这个时候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会变得更强烈。而大家也知道，众所周知，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严重影响干扰全世界央行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到7月份甚至到8月份当中，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个相对真空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你很难有更好的东西出来，而这个波斯湾还在拉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其实科技是要面临，咱们不说什么，就是这个像包括美股啊，都不是说它就怎么下来，但是我认为在这儿它出现巨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进而不会影响我们 A 股当中的部分的，比如产业链或者应收过来以后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某些阶段，尤其是高科技，就尤其是科技当中很多东西，像它的估值很高，海外映射又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当中衔接一些，比如蓝筹，包括 Hello， 包括高分红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而且他们现在之间这种喇叭口开这么大，本身也不合理。
1: 那你说，是不是你的结论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6、7月份，
0: 因为未来
1: 可以把科技仓位的这个状态啊，减一些，
0: 对，
1: 然后配一些传统行业。
0: 是的，
1: 这是您的观点。
0: 是的，
1: 哦，
0: 因为我不看好未来一个多月两个月啊。
1: 好，来，我们看看张秋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下就这个时点上，可不可以把科技资产换一部分传统资产？
2: 前两周我有稍微切了一部分地产。
1: 哦。
2: 那就地产股，就是根据一些数据，但是不是重点啊。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让我去做选择，我更愿意可能就是把手上就是我觉得贵的科技依次出掉，等，什么都不买，
1: 啊，
2: 等，就是等待。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讲这个这一轮的牛市，其实最典型就是科技加资源。我们说黄金、铜啊，通通都表现过。科技和资源的大背景就是一直讲的，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的经济方面的核心要点就这两个地方。我们不管说哈罗资产啊什么，我很多人在讲哈罗资产的这个观点，但我一直没有变过，就是科技加资源，然后地缘政治出来以后再加一个能源，就三个地方就是做轮动就好了。就是因为它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如果科技崩下来，我依然后面还是选科技？因为这个博弈还是没结束啊，还是没有决出个这个高低，这是一。第二个就是，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说 AI 应用领域，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可能等会会点评的这个腾讯啊和阿里，大家看它报表的时候能看出，这个 AI 这个博弈的终局都根本都没出现。一个终局没出现，没结果没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投入和这个就是博弈会结束吗？它也不会结束，所以它只有可能会震荡，因为美股的映射，因为这个市场的阶段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愿意去等待。
1: 哦，也就是说你还是等科技，
2: 对，
1: 等科技调整，跟等科技有好，
2: 等科技涨完，然后减仓，等科技跌下来再买科技。
1: 啊，这是这个观点不同啊，就是我就站在科技里，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要切换一下，啊，当然了，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手中的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账户做一个分类，哎，哪些属于传统，哪些属于新兴产业。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因为这个话题呢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尤其互动几乎天天有人问到恒生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如何解读。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恒生科技指数。昨晚呢，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稳健，符合市场的预期，继续维持 AI 资本开支。早盘高开，但随后一路低走，也拖累了恒生科技指数回落。我们说，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整体 PE 仅21倍，为什么估值修复迟迟无法启动？A 股的科技股持续拉升，恒生科技指数却始终这么低迷，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边老师，每次让你回答这个问题，都觉得恒生科技估值不高，但是一直就是，你看我打个走势，大家看到了这个走势。
1: 它是今年大概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吧？我看了一下，大概去年、今年大概全年跌了十几个点吧，是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啊。我就简单的点评吧，两句话啊。第一就是恒生科技里面的大量的我们叫外卖，其实它不是外卖，大量的是软件和应用类的企业，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主要是在做资本开支。简单一点讲，他们是买芯片的人啊，他们就是英伟达的金主，或者我们说国产的一些芯片的金主爸爸啊。但是他们作为金主爸爸，他们的股价是和那个卖的，他们是甲方，但甲方的股价是跌的啊，乙方的股价是涨上天的啊，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甲方爸爸拿到了钱以花了钱以后，现在还没有看到利润，所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资本市场是比较短视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今年港股，我们在一月份就说，今年港股的流动性是近三年最差的，一方面是有大量的 IPO 再融资，第二呢，因为利率的波动，它因为和美联储港币在跌，所以短期内很多人不太愿意碰。第三个呢，海外香港，我们香港作为亚洲比较重要的一个外资的重点市场以外，它和日韩是有竞争关系的，它有大量的资金被推到了日韩上去。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一句话吧，我觉得也形成了洼地啊，也形成了洼地。昨天我看了一下两家公司的财报，我觉得都在预期之中，没有惊讶，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很稳啊。阿里是在修翻 AI， 腾讯就是一步一趋的做，但最后两家股价表现，都一般般啊，就基本上都是整个调整，有的略微涨了一点啊。我觉得资本市场就是这样。我最后用一句话，也是最后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你是相信华尔街，还是相信企业家？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有趣，大家可以想一想。就现在企业家在各自做，但华尔街已经开始投票啊。六个月前当你不投 AI 的时候跌，三个月前你投 AI 也要跌，现在你投了 AI 有的涨有的跌，所以华尔街的投票，但是所以又想起这个股神的一句话，短期是投票期，长期是
0: 称重期
1: 啊，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我相信很多东西会变的。
0: 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快速解读一下腾讯阿里昨晚公布一季度之后高开低走。
2: 对，其实我们从报表上面就可以看出，像这样子传统的互联网巨头现在是在传统的主业和 AI 两方面影响，就是我们看它其实它也在顾它的这个主业，包括腾讯的这营收其实还可以，它的利润主要还是被 AI 这个投资吃掉。但是阿里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主业包括跟外卖相关的，包括一些即时零售还是比较卷的，所以它的主业也稍微一般一点。它也同时在投 AI， 但是投的 AI 我们看到吗？就是他们现在作为两家大的互联网平台、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不软件的话，就是说还没有大家感觉到它出来一个就是这种我们说现象级的应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刷手机的这个 APP 的时间，你发现可能会有一些 AI 的 APP 把你过去用微信和淘宝的这个时间占用了，这就是股票市场在定价未来。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到底是相信企业家还是相信这个
0: 华尔街？
2: 华尔街里面投票的有些股票现在涨，有些股票是跌。如果一起涨肯定也不对，一起跌也不对，有涨有跌说明市场已经在定价了。我是相信华尔街虽然有泡沫，但是他的眼光应该是不会错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两家公司，我们如果说在 AI 时代的，我觉得说恒生科技股这个指数，如果要买这个指数，我是倾向于买里面能够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就买那一两家公司，不要买这个指数。
0: 也回答了你的问题。有的人更相信华尔街啊。
1: 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文成，高油价继续，化工股后面怎么看？
1: 化工现在就是两头受挤啊，这个很多人说，就首先我跟大家科普个经验，科普一个道理啊，化工大部分化工企业，尤其是比如说 M2、M3、M4这种 C3、C4 这种，基本上处于60到80，就油价大概在60到80的时候是它最舒适的地方，过了八十以后，在上工的途中。化工企业的价差会拉大，为什么呢？因为下游的需求不仅他对你涨价的行为买账，而且他认为会继续上涨，所以他会主动自己囤货。所以就是60到80的时候，上80往80往上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虽然价差不一定扩大，但是销量特别好，因为下游主动去买，他因为觉得以后买的会更贵。那同样处于现在，比如说现在是80到100元之间啊，像90多块嘛，对吧？80到100之间，化工企业的价差是不舒服的。这个区间它不合适，但是和上涨的时候在80到100之间不同的是，当油价下了100，回到80到100这个区间的时候，这个基于下游需求买涨不买跌的这个意识，这个化工企业在当前阶段更难受。就虽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但它更难受，和之前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面临成本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掉，因为油价还高，下游需求这个不买账。对需求形成抑制，更重要的是飞速涨价的部分品种国内还无法出口，那对于化工企业来说这就是两面受挤啊。那我觉得化工的机会有可能啊，真的得回到80以内了，进入它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区间了，我觉得化工可能是会有行情的，再加上叠加美联储下半年有可能的降息，那我觉得化工才有机会。
0: 有先决条件。来看看边老师，刚才你说要跟大家聊聊猪肉哈，给个结论吧，因为我们是互动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
2: 大涨很难啊，但是呢，猪肉因为机构里面据我们所知还是蛮多的啊，所以猪肉的股票要比猪肉的价格走势要强。我觉得等一个季度到四季度啊，我们跟一些专门做猪肉的一些企业家做了了解啊，他们认为四季度可能猪价会更有机会回升一些啊，但总体猪价要大涨啊。其实如果你问企业家的话，做猪肉企业的一些人，他们要比卖方机构要谨慎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格局就是周期性在下降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0: 这也是一个现实
2: 啊。对，
0: 好，最后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分析一下工业气体啊，这个板块应该说在市场当中非常活跃，也有非常多的翻倍牛股啊。
3: 对，
0: 怎么看它的持续性？
3: 工业气体，我们前面因为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天然气啊，包括一些气体，就是那个这个油头的这个出不来，导致的这个成本上升，这个供给受限，这是前面涨的第一个逻辑。这两年我看了一下，它也其实也有。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半导体这个 AI 非常这个景气的情况下面，它整个里面的通胀环节里面有因为用到很多的这种这个稀有气体，这些气体有的要用这个稀土，现在我们整体其实又是这个有管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外面一些气体生产这些气体的巨头它的供给没有了，所以现在整个市场预期像这种气体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翻倍的这个上涨。那么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它的售价和它的完全成本，目前还是利润不高，但他们现在已经预期要翻倍了，所以我们这两年看到那些什么特期啊涨了那么多就是这个逻辑。
0: 好的，非常感谢边锋伟、吴文昶、张秋给我们所做的市场的分析。今天几个话题应该说是最当下分歧非常大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里边是阴包阳啊，昨天是阳包阴，今天阴包阳啊，翻来覆去这个位置上面来回的震荡。我们看到 K 线整体的震荡幅度一根比一根大，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根阴线，大家是不是有担忧，觉得这轮行情踩刹车了吗？另外大家看到指数成交量依然是挺大的，今天是放量的一根杀跌，有很多看多的朋友会觉得哎，牛市嘛，多急跌没有问题，这样一个剧烈震荡洗洗盘消化一下，有利于后面快速的继续的这个上涨。但是作为空头角度来说呢，会担忧啊，说你看海外市场很多科技股涨了也那么多了，会不会啊这个随着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期管理啊，他们科技股会下跌，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科技股啊，是不是应该看空呢？我们请场内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到底多空博弈应该怎么走。今天很巧，场内两位嘉宾一位是姓牛，一位姓熊啊，牛熊大战我们来继续啊，请出来自于牛核心啊，一位是亚商投顾的熊武。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上涨还是震荡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盘面的情况。一片绿啊，上证指数 4177.92 点，深证成指 15745.74 点，科创板综合指数 2099.56 点，创业板指数 3951.14 点。那让牛先来跟大家讲一讲。牛核心，就是老牛看多吗？继续。
1: 中长期不成问题啊，我还是
0: 但是
1: 谨慎看多，短期啊，
0: 短期
1: 长期不成问题。我的目标位今年还是4500。
0: 今年4500。
1: 对，今年4500。
0: 那么这一波调整，你觉得幅度会很深吗？
1: 不会很深，主要涨多的原因吧。啊，首先我们看一下月 K 线吧。我今天带了几张图，一个是月 K 线。
0: 我们一起来看。
1: 月 K 线实际上，我认为当初我们说了，三月份的这根阴线，可能通过两个月就会修复了，现在果不其然两个月修复了。短期我认为感觉到上证我认为涨幅并不很大，主要是来自于双创。这里我说一下，双创指数科创五零创历史新高，创业板指数
0: 也创
1: 挑战了2015年高点。
0: 对，
1: 2015年高点。那么这一波行情呢，主要是这两个指数涨得比较猛，对吧？短期应该说有很大的获利盘，只要你方向拿好了，那这个收益率是非常大的。创业板今年整体涨幅达到20%，所以说短期主要是加速了嘛。我之前包括在课程当中包括我在小视频，包括在抖音直播的时候也说到了，这里千万不要加速，加速反而会迎来大的一个抛压。那么从科创这两个指数整体涨幅，它不亚于当初2021年和2015年这一把上涨，所以说短期我认为主要是涨多原因。这里一旦形成资金跟不上啊，包括热点切换不过来，市场就会出现一种震荡。那么上证呢，是不是我认为问题不大，是带下来的。另外我们再看看整个上证的一个周线吧。我认为周线是一个趋势的问题，因为创业板创越高了嘛，越高以后它会有一个拉回来，拉回来就是碰2015年这个高点，短期他们是有承压的。那么上证从周线角度来说，从这一波低点多点，就上次的一个低点
0: 3794
1: 上来以后，涨了将近450点。那么450点，我认为这一个上半年的，包括这一个，基本上有点感觉到位了，正好有打到它的整个通道的一个上轨，所以从周线角度来说，这里的调整是上升途中的调整，并不代表这波行情的中介的调整。这个要清楚，中介行情我认为要到下半年。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上半年不要走得太快，你要留出空间给下半年。我们下半年说过嘛，4380点到4500点，对吧？你这一把干上去，如果是走到4300， 那下半年的空间只有200点，
0: 对，
1: 我认为太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里是给下半年腾挪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位置呢，需要做一个换手，需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消化，
0: 嗯，
1: 那么这里实际上从平均股价也能看得出来，我们通过下一张图，平均股价大家看到吧，最近这一段时间，平均股价整体的涨幅不小的，你看去年。我们说从3040这一把上来低点打好以后，平均股价也是和我们这次涨幅有点差不多，
0: 嗯，
1: 比稍微多一点。如果说照着我们现在只有二季度平均股价都打这么高，那下半年就活就不要干了，
0: 嗯，
1: 所以说这里我认为都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啊，市场稳一点慢一点，因为这波行情本身就是结构性的慢牛行情嘛，所以从这个几个指数层面来说，上升途中，特别是像这种牛市当中出现的一个中长阴线，我偏向有可能就是一步到位，所以明天往下打一打空间不是很大的，上证就是在4150附近，我当初说了4200点，上面50点下面50点，所以明天我认为是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关键现在就是不是你指数的问题，对吧，你指数走得这么好，你像我们现在啊创业板科创都是将近20个点、嗯、
0: 是的，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比较你赚到了20个点没有，
0: 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现在方向不对，哪怕你满仓都没用啊，
0: 嗯，
1: 你拿到那些老灯啊包括什么，那是很麻烦的，
0: 是的，
1: 这一波行情基本上和你无缘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指数大的层面上面风险不会很大，
0: 嗯，
1: 五月份我们还是认为是比较好交易的一个时间段，那么现在阴跌我认为反而不好，现在快跌反而是好事情，
0: 嗯，
1: 所以说明天可能我也可能会加仓，
0: 明天要加仓
1: 可能会加仓，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整个盘口的一种现象，这一波行情科技上面的动用的资金就基本上资金都是在这个方向当中，
0: 嗯，
1: 他一下子撤退我认为是很难的，另外一个这一波科技行情是全球的，
0: 是
1: 不是单一我们这里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海外那里的根本没有大的这种风险出来以后，我认为这里就是一个洗盘，不要过分的担心，关键就是说有些涨多的东西它需要震荡调整一下，你包括今天我看了一下，当科技开始退的时候，前期表现的一些老灯股，哎，出来好像护了一下盘，这我认为就是正常的，是一种循环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大的结构问题不大。
0: 嗯，
1: 明天应该说是给你加
0: 上车的机会，
1: 对，
0: 对吧？你刚画了几个框，
1: 嗯，
0: 大家会比较担心说，哎，你画这个框啥意思？因为你每一次画的框一个比一个小，这个框代表着横盘震荡做一个箱体。就这个位置上面，你觉得这个周 K 线上是不是也要做个箱体？而且你这个框最小一个框啊，我看了2个月起。
1: 这里我认为正常的，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走得非常欠刚？我当初说了，这一波慢牛，我给它时间至少5年到8年。
0: 5年，从2024年开始算。
1: 对，5年8年，它就是走的阶梯式的上涨。什么叫阶梯式上涨？就
0: 上去一个台阶，上去
1: 再一个台阶。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稳固。
0: 嗯，
1: 如果说你一下子拉上去，为什么我最近对双创是有点担心的，太快了，
0: 嗯，
1: 所以上证我认为是健康的，它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慢上，如果说走到4200我们再整理一下，到下半年去打4300甚至4500上一个台阶，
0: 嗯，
1: 这就是嘛，我认为基础打到非常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慢牛比快牛要好，
0: 嗯，
1: 给大家的时间长，给大家的热点多，所以说这里关键就是啊，我说的一个认知问题吧，因为这波行情如果说你是老股民，还是拿着以前比较传统的啊单一的技术去分析市场，我认为是有难度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整体我认为指数层面问题不大，为什么，你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股票是在3000点附近，
0: 是
1: 将近40%，
0: 嗯，
1: 那些啊，我们说的。

0: 受到一些老灯骨啊，
1: 对对对，
0: 你去看看，
1: 对，
0: 它都在下面呀、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上证的角度来说，你怎么往下，包括我们这次
1: 跌不动，
0: 对，
1: 下跌动能被封
0: 杀了，这次最多跌了400点呀、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现在上来了，我认为回个100点也是从昨天最高的、嗯、啊，今天最高的，
1: 嗯、
0: 回个100点，4150，我认为可以了。
1: 好，
0: 所以明天看胆色，我明天是会加仓。
1: 嗯、好，哎，牛看多啊，这个长期看多，短期呢可能就是偏谨慎那么一点点，几天时间啊。那明天准备要加仓位，问问看熊的观点啊，熊五、
2: 嗯，
1: 熊五觉得这个市场你是看多的吗？
2: 其实我一直还是比较偏乐观，
1: 一直很乐观的，
2: 对，一直比较偏乐观。嗯，首先谈一下我偏乐观的一个核心啊，其实短期来看啊，就是整个市场。我们说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其实整体市场的环境，一个大的环境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人民币也在持续的在升值的过程当中，对吧？那么首先从外资的角度来讲，人民币升值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吸引外资去进入到国内市场的啊，所以说其实总体来看我并不太担心市场的流动性。其实从市场指数进入到5月份之后，对吧？我们看到市场的日均成交额基本在3万以上了，对吧？那这种体量其实已经是能够去足够支撑市场指数，我觉得继续向上突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水平了啊。
1: 嗯。
2: 这是我觉得从外围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讲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本身啊、国内市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如果说我们去。把3月份的这个地缘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去掉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一轮行情其实可能上证指数不止这个点位。那现在其实也就是到这一周，这个上证指数才完全修复3月份以来的这个下跌嘛，
1: 对
2: 吧？所以我觉得我乐观的核心原因其实，上证指数还是走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它基本上属于一个跟随，对吧？但如果我们从国内市场从资金层面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融资余额。融资余额的话，从3月份之后到4月份，整个市场其实它的风格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偏向于以基金为主了，尤其是进入到5月份，对吧？那么融资的余额最近大家也可能会担心说啊，这个融资余额创下了历史新高了，现在已经突破到2.8万亿之上了，但是不是大盘一跌的时候可能会对于一些这个融资盘会有影响，或者接下来会如果再跌会不会有平仓的风险啊？那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 A 股市场的股票家数和总市值去对比2015年那个时候最高的话，其实我觉得2.8万亿的融资的这个体量其实并不算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去对比一下两融余额它的流通市值的一个占比的话，对比2015年最高的时候占比大概是超过了6%，那么现在的话大概就是在2.7%左右，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还不到2015年那个时候最高点的一半。那我觉得从这个值来看的话，其实我并不担心说接下来融资可能会出现恐慌啊，对吧？因为毕竟市场大家都清楚一点，就是我看好未来，那我肯定现在就开始，就是比如说我去杠杆去做投资，对吧？当然尽管呢我们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融资持续的在买，对吧？但是整体我觉得这也代表着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向好，对吧？看好的一个预期啊。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天两天的这种买或者卖去决定市场的风格，也要看整体啊。如果市场它确实是持续的在买入，对吧？或持续的在这个放大杠杆的话，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整个市场的这个大的方向，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一部分聪明的资金来看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比较偏这个积极的，或者说偏信心偏好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
2: 对吧？就是这一个。那如果回到指数层面当中来讲的话，我们稍微谈一下上证指数日线啊。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点，就是这一轮市场行情的一个反弹，就是我觉得它的上涨更多的是靠跟随。为什么靠跟随？其实刚刚老牛也讲到了啊，其实双创市场不断的在创新高了，是吧？甚至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这一轮行情上证指数其实整体来讲，我认为依旧认为它现在还是处于刚好处于一个修复的阶段。就是刚刚我们讲，如果没有3月份的这波下跌，没有地缘的影响的话，那这波行情可能上证指数可能早就已经上到可能4500左右的，对吧？那今天其实虽然跌了，但盘中指数还是创新高。那这个创新高，我的理解就是市场其实还是有一点 就是动力是往上去探的啊。但是因为短期面临的第一个点就是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预期兑现的需求，然后呢短期市场加速上涨之后带来的这种短线资金获利兑现的这种需求的这种我们说压力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其实是有一些资金抛压法存在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市场高开之后低走，因为你如果今天市场继续保持高开高走，那场外的短线资金会不会在这个非常积极的去再去买啊？我觉得这个买反而风险可能会更加容易释放。那今天下跌一下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对消化短期的上涨带来的这种风险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调整我觉得并不可怕，反而其实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行情之下，可能就在市场调整的时候情绪低的时候去操作反而相对是更合理一些。如果在市场大涨或者高开高走的时候去追的话，反而这个阶段可能会面临第二天市场行情的这种分化或者说调整带来的这种这个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市场指数我认为依然可能还会有不断向上突破的这种预期啊，这是我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观点啊。当然如果从操作层面来讲的话啊，其实我还是更希望把市场的焦点还是放到我一直看好的双创市场。尽管我们说其实从上周过来到现在其实也就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对吧？那上证指数基本上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已经突破了4037点的这个高点，对吧？
1: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月线结构的话，其实这一轮市场创业板指数的一个加速的反弹，那首先从量的角度来讲，前面两轮大的行情其实量能基本上都是明显出现了量价齐升，对吧？那这一轮行情其实它的量能甚至会更强一些。但这一轮市场创业板市场之所以能够突破历史的新高，包括科创五零能够突破历史新高，其实它并不在于所有股票都涨，就是它不是普涨的行情，那其实就是具有一些代表性的，比如说像 CPU 啊，对吧，算力的这些核心的一些权重股去带的，对吧？但这里面其实对于创业板市场来讲，我个人觉得除了像通信啊、算力这些方向之外啊，那里面还有一些金融科技类的，包括像医药一类的啊，这些板块包括一些龙头的股票其实位置很低，还对吧？所以我觉得创业板指数虽然说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终点，应该可能市场后期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预期。因为本身我们说从2024年9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整个市场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经常能够看到市场出现一些奇迹，就是会打破你的就平时的那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对，就会打破你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就我觉得不是轻易的就是说觉得这个行情就结束了，哪怕它调整，我们过去一直讲牛市行情可能多急跌嘛，对吧？但这种下跌是不是为了加速清理部分恐慌盘、恐慌资金，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不去做过多的预测，就我要判断市场会不会跌，首先你要看市场的情绪，你要看市场的结构有没有破位，对吧？那现在市场结构没有破位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天的下跌，我并不会去把我的观点突然去做一些改变，都要把我的策略去做一些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科创五零指数，稍微讲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其实因为它这个市场比较晚，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它早于创业板指数，这个是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目前来看，我们同样是可以看月线结构，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我们现在至少不用太过于担心说你这一轮行情是不是会结束的问题。那可能在这个地方因为快速上涨之后，那整体斜率过高嘛，然后适当的去做一下微调回踩，去整固一下是有必要的，对吧？当然，在这个整固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这轮行情指数涨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投资者可能是满仓踏空的也有啊，但有些可能是空仓观望的也有，一直在犹豫的也有，对吧？当然，我觉得大涨之后，它你没有跟上，那接下来如果有调整的情况之下，对吧？那反而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部分清仓的投资者，或者说满仓没有选对方向的投资者，对吧？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机会。
1: 但是这个也得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昨天我还问了一位空仓的嘉宾，我说这个位置上面你要买什么？他说要买肯定还买科技主流，买科技权重。但是这个权重一定比你当时想要买它的时候，就是仓位相对来说还有仓位的时候啊，这个价格要高出很多了。
2: 那肯定会
1: 有，对吧？这一个多月，这个有些股票甚至是翻倍式的 上涨。
2: 对，溢价已是，
1: 即便回调20%-30%、40%好了，已经很厉害了。
2: 嗯，
1: 这个但是那个价格还比你那个当时的看中的价格要高。
2: 对，所以你要看它的预期啊。就像我们去年讲 CPO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高，但今年 CPO 又创新高的时候，那同样还有资金在买，对吧？这就是你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

0: 投资者就是你的配资或者说你的投资的这个理念的问题了，包括你对于这个行业未来是否还能够有继续大增，你能够有一定的预期差，你能够去判断。但我觉得这个判断力是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熊五看多，不仅看多，而且是继续看好科技方向的主线啊。那两位场内的嘉宾观点分析完了，
2: 牛熊碰撞我们还在继续，在后半场聊聊各自心仪的板块。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了，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一聊板块选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养殖业、白酒、国有大型银行、非白酒、燃气、城商行啊，都是这些前期大家不太待见的板块，今天涨得比较好。那回到场内，牛熊大战啊，牛熊辩论继续啊。我们关键来看看板块，经历这根阴线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选股很重要。哎，先来问问看，明天要加仓的老牛，老牛准备买什么？
1: 我买的方向啊，主要是科技上游的材料，我们叫半导体的材料。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在去年关注的就是光模块的材料，
0: 嗯，
1: 薄膜泥酸锂啊，市场表现也很不错。包括我在一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银，最近市场表现也很好。他们都是来自于科技上游的材料，就是说，你科技再发展，你离不开这些材料，没有这些材料，你活都没法干。那么这些我就之前说到了，这些都是它的一个AI 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不可缺的。那么最近这些。

0: 细胞反映得出来，明显感觉到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期啊，不像光模块已经涨了基本上很高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实际上我是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电子化学，电子化学，电子化学主要像半导体里面的像光刻机啊，光刻做液体材料的，你包括液冷也是电子化学呀。
1: 对，是的，
0: 氟化工嘛，
1: 湿法化学。
0: 对，所以说
1: 我
0: 们现在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来自于电子化学，并不是我们的传统化学。你像传统化学你说表现一般吧，但是最近电子化学上面的东西表现特别好。
1: 对
0: 啊，实际上这就是跟科技有关。所以现在这个化工，我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科技化工，就是现在一定要带科技属性。
1: 嗯，
0: 带科技的属性，就是你不是在这个板块在这个行业当中，但是它是离不开这些啊化工品的。
1: 嗯，
0: 我认为它的整个属性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一块呢，我认为主要是新的资金抱团，因为这些品种我看了一下整个年报和季报，我也让很多研究员去查了一下，的确这个板块它一个是行业景气度大幅回升，另外关键点业绩反转。
1: 嗯，
0: 就业绩上面已经体现出来，说主力机构新资金包括一些大资金抱团，它还是从基本面上考虑的，一个行业的景气度，一个是啊我们说业绩的一个拐点出来了，所以这都符合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会在这上面去考虑。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啊持仓的一些品种，为什么说今天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主要是行业，还是这个行业，我们在之前也做了相应的一个认真的一个复盘啊，所以说布局了一些这些票。那么接下来明天我不是说嘛，下来我可能会加仓。
1: 嗯，
0: 加的方向基本上还是我前面锁定的，是在光电这一块。
1: 光电，
0: 光电这一块，特别现在是你看啊，像光通信、光模块，包括极光，都走得很好。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光电板块。
1: 嗯，
0: 在低位。
1: 光电板块在低位。
0: 最近这两天，特别是今天，明显感觉到，
1: 嗯，
0: 它不是单一股票在上涨，就是这个板块基本上今天都是红盘的。我看了一下，部分的一些大厂啊，包括最近大量的机构在集中调研。因为对机构集中调研我是特别感兴趣，因为为什么每年的年报季报啊，机构做的是什么事，一个是财报分析，另外一个对他关注的上市公司集中进行调研。
1: 对，
0: 那么这里呢会引起比较大的整个市场的资金反响。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去年4月7号年报季报出完以后，当初光模块和光通讯就是那时候起来的，走出一波主升浪。所以说整个5月份特别是在5月的下旬到6月初，一旦机构完成新的资金抱团方向，我认为这个方向就是一个大的主线，甚至是走出主升浪的一个主线啊。这是从机构端的，就是抱团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超跌股。
1: 嗯，
0: 超跌股实际上我认为做的就是一个弹性，它的整个资金属性跟资金抱团不一样，它主要是来自于量化和游资。你看4月份整体这股资金是没什么大的动作，怕什么？怕踩雷。你像这次56家新 ST， 你去看看它的市场表现。
1: 嗯，
0: 对，大家都怕踩雷，但是到4月的最后一天明显感觉到这股资金进来了。所以这两天你看低位补涨的并不是核心赛道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补涨？因为它还是有点沾边的科技。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光电这一块我特别比较看好，它类似于像量化游资做的，包括机器人这一块。机器人这一块呢，实际上你要做大的趋势行情，我认为是难度比较大的。
1: 超跌反弹。
0: 对，这一超跌反弹，因为机器人真的它要到10到100，我们说量产啊，需要到2027年、2028年。
1: 嗯，
0: 所以今年你看从整个一季报来说，机器人的整个业绩都是比较差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全球的出货量不是很大，但是到2027年 整个

0: 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形成一个批量的出货。那么这个市场实际上机构玩的什么，一个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还是不确定的，包括最近商业航天大家都在说，商业航天今天实际上市场的盘看表现不好，为什么出不了业绩？
1: 对，
0: 你光有催化，包括五月份商业航天催化，
1: 商业航天也是因为前两个礼拜涨得太猛了，有一些票也是出现超跌之后反弹一波。
0: 商业航天是真有几个票啊，是涨了比较好的，是商业航天的碳纤维，有两个票是做翻倍的，但是大多数的跟随的票都没什么涨。我认为商业航天五月份可能会有机会，但是你的预期要下来，因为商业航天从去年一把高点以后，上面挂了不少人，现在调整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短期我认为这里会有反弹，但是要走出纯粹的硬科技的这种啊反转的走势，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总体整个市场还是围绕着这些核心赛道，就是科技的硬件，包括部分的上游，包括一些稀有小金属的一种整个轮动。但是对于其他的不沾边的，实际上我的整体看法不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不会拿着一些啊指数已经涨到4200了，它的位置还是在3000多点，我认为这就是有原因了，指数涨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我认为方向比你关注指数更加重要。所以明天我们方向可能是还是在硬科技这一块。
1: 我们来看看你的锦囊好吧，锦囊收益率到目前为止啊是9.73%，对吧？然后本月的收益是3.32%。
0: 实际上锦囊今天是创新高的。今天创新高，涨了将近1.5%，应该在10个多点上面了，11个点不到。那么今天为什么锦囊会创新高？就是选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个方向呢，实际上我们在之前，我记得我节前也说了，把仓位会加上去，但是我们机构端的票主要是在磷化铟这一块，啊，最近应该说这批票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么明天实际上会在电子化学上面会加一点东西，因为我们标的都选好了，只要明天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加。那么总体我也上次说过了，我们今年的要求可能会整个收益的要求可能会比去年要降低一点，因为去年将近50个点嘛。今年从我的角度来说，现在进入二季度，争取啊二季度到末把整个盈利扩大到20个点左右。为今年全年的收益打好基础。那么总体来说，最大的啊，包括我做盘最大的特点，一应对，因为市场会变，但是我的应对策略一定要出来。还有一个，我们持仓的品种不是不动的，有的时候你会买错品种，但买错品种你要承认。因为最近我在课程里面也讲到了，我会换股，包括最近我们上次有一个票买进去，3天没涨，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在复盘当中找到一家是氟化工的啊，我们叫液能的一家股票，我认为它的性价比很高，当初啊就是做了相应的一个调仓换股。调仓换股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个票，我们换进去将近20%了。所以总体我认为现在当下就是，如果你是满仓的，我认为你要好好做一个复盘。这是我的体会啊，因为首先你要对比整个指数，你是对比上证还是对比创业板还是对科创，你一定要一个对比。如果说当你的对比跟你实际操作上你是不如对比的，像上证50啊，上证啊，包括科创，那你就要查原因，我在配置上面会出问题吧。当只有你查了原因以后，你会做相应的调仓换股。调仓换股不是在上升趋势调的，特别是在这种震荡当中，我认为是最佳的调仓换股。如果像我们现在仓位啊7成多一点，如果说我仓位不变的情况下，那我就会进了一个同价股的一个同价位的一个换股，这家公司是20块，但是我关注的也是20块，那我就调过去了，因为调一定是调性价比高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过程呢，实际上需要你对行业对公司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是有难度的啊。我们说做交易特别是累的啊，所以只有花心思啊去做，我认为才会改变。另外一个，我还是这句话，时代造英雄，现在是什么时代？你要记清楚。

0: 是不是传统的一种时代。如果你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一波行情为什么从啊去年开始反复，还是在这些我们成长性的一些赛道当中不断的去运作，从很多票市值从500亿涨到1000亿，1000亿啊上涨到5000多亿，这就是什么整个成长性的，因为全球的方向就是在硬科技上面。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警悟过来，拿着这些很传统的东西，万一大盘到了高位，大盘出一个中期调整，所有的票都会跌。
1: 嗯，
0: 人家是涨了跌，你是没涨再跌，
1: 嗯，
0: 那你是很痛苦的。
1: 嗯，哎，这个当中就是分强势股啊，主流和非主流股，在眼下这个板块当中调整的过程当中区别会特别大啊。然后我问看熊武，熊武其实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2: 嗯，
1: 就是要做就要做主流，要做就做科技， 对吧？
2: 对，
1: 讲讲看你的观点。
2: 嗯，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科技的这条线，其实我还是觉得还是和行业的景气度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不管是国外也好是国内也好，市场整体来看就是资金对它的认可度其实现在依然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所以呢，科技方向当中啊，我们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算力租赁。那除了算力租赁之外，像电网设备、算力协同这个领域，以及像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那其实在接下来都还是比较看好。但我今天重点还是讲一下算力租赁啊。之前我是重点给大家讲过那个半导体里面的这个存储芯片的，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确实这个方向走得很强了，然后有点高，可能很多散户投资者其实确实也会比较畏高，对吧？
1: 对，
2: 那短期来讲的情况下，我觉得市场呢在指数在正好做休整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寻找那些相对说位置并没有那么高的，对吧，未来还有一些预期的。今天讲算力租赁呢，核心其实它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和算力产业链相关，对吧？那么其实也是偏向于以科技为主啊。讲科技的核心原因，其实我们还是跟踪一下资金。资金这块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看一张图啊，就是板块融资最近10个交易日，那么它的一个净买入和买入的一个排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一张图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融资最近这10个交易日其实买的最多的还是半导体啊，这其实是我们上次过来排名第一是半导体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还是半导体，对吧？第二名就是通信设备啊，其实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就是和算力相关嘛，所以我认为整个算力产业链其实行情是没有结束的啊，那可能是在不断的扩散，对吧？就像我们过去给大家讲到的，就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核心的四个力，我们之前给大家谈过的，对吧？就是算力、存力，然后运力和电力，对吧？
1: 对，
2: 那就是它在整个我们说不管是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都是在轮动的在炒的啊，延续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半导体也好，通信设备也好，在这整个算力这个产业链当中，它都是最核心的这个领域啊。
1: 嗯，
2: 那么因为本身近期也确实涨得有点偏高，对吧？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围绕着接下来可能相对于说位置不是很高的方向去做重点的一个挖掘了。那么首先来讲一讲算力租赁啊，算力租赁这一块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也是偏向于整个算力产业链当中，其实偏向于服务层这个领域啊，就是对，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这种算力的情况下，那我可能就是首先我要让我的这个支出之后能够快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收入的话，那我可能将多余的这个算力可能优先会租出去啊，比如说有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厂商，它没有足够多的这种能大的这个资金实力去建设计算中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用大模型去跑算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需要这种算力的租赁的这种需求的，对吧？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讲 AI 未来的它的核心就是应用嘛，所谓的应用其实就是无非就是未来你应用到各个领域当中，比如说你人形机器人也好，那比如说你我们说 AI 最容易实现这个所谓的降本增效的，过去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像广告传媒啊影视这一类的，对吧？最容易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效果。那未来我觉得 AI 人工智能它的核心落脚点可能就是偏向于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当中啊，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作为短期来讲的情况下，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核心，那它产生的核心的价值来源，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以偏向于这个下游的一些公司。

0: 就是有拥有这个大模型的，但是呢他们自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自传中心的这些领域，对吧？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这个行业景气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国内2024年到20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就 CPS 厂商的一个资本开支啊，我们选了这个国内头部的三家公司可以看一下。对，那基本上他们在2026年的这个CPS 的资本开支是达到两位数，大概是70%啊。那么目前北美在一季度公布的那个CPS 的厂商的一季度的开支大概是有1300多亿美元，它的这个同比的增长也刚好也是在70%，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其实不管是从国外的这些大型的服务云厂商来看也好，还是国内的也好，就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一致的。虽然一个是年度啊预算，一个是季度的，但整体的这个行业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那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就是一季度我们国内算力的一个租赁市场的一个规模啊，其实就是也差不多是同比增长了62%，但我这个上面没有贴啊。
1: 啊。
0: 就是这个数据其实也能够看出，就是整个算力行业在整个算力产业链这个加速建设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整个的行业其实也是在进入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景气周期当中，就是这一个。那么如果再通过更细的数据来看的话，一个就是算力租赁的，像我们国内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个企业，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从固定资产来看啊，那么这里面是有大概选了就是有几家公司啊，大概能稍微看一下，从2024年4季度到今年2026年1季度的话，就固定资产的这个增加值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在提高的，对吧？就是固定资产在提高，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投入，它或者说它的整体的这种公司的这种收入带来的这个公司的规模的扩张，对吧？就是固定资产也在增长，这是第一个。第二张图呢是算力租赁代表企业它的预付款项啊，预付款项这个其实更多的代表的是流动资产，也就是说
1: 他买卡，
0: 对，就是他买服务，就是先给钱，对吧？然后再享受收货，或者是享受后面的一个服务，就是说白就是一个债权，对吧？就是我现在在不断的去购买服务，那意味着我要投入更多的钱嘛，就是我的流动资产其实也在增长，对吧？那这一点就是从整个2024年的4季度到2026年1季度来讲，其实也是非常肉眼非常可观的能够看到明显的一个增长，对吧？这放量的一个拐点，其实基本上就在整个一季度其实已经明显产生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国内算力租赁代表企业它的融资的进程，这里面就是相关的公司，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基本上2025年啊，头部性的一些公司，基本上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进程的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甚至在2026年还有很多公司也在不断的去定增呐、啊，对吧？去让自己的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张啊，对吧？那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在加速发展相关的一些业务，来带来未来，就是我能够有足够大的这种能力去给到需要租赁我市场这个租赁我的算力的这些公司，对吧？那因为它能够直观的就产生收入嘛，对吧？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领域还是有值得挖掘的一个潜力的。
1: 从你的角度来说，算力啊，就我们买终端的企业比较好，还是说你看就是有这种算力租赁的这个逻辑的比较好？因为就是当中涉及到不同的，我指的就是终端就是这种资本开支投入的那些金主。
0: 正常如果说对于大厂来讲的情况下，它如果正常它肯定有充足的算力的情况下，它肯定以出租为主嘛。但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中转，有中转的这种可能性啊，就是我可能就租给你，你再租给别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应用的问题，或者说营销的一个点嘛，对吧？就是这里面其实我就看你到底是以自己的算力去产生收入，还是租用别人的算力再带来自己的公司的收入，你看你的规模，看你的体量的问题了。但目前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国内真正做这个算力租赁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在整个一季度的股价其实是已经是明显是发酵的，确实是很不错的。当然一季度整体因为它是维持的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嘛，就是它的整体的景气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们还有关注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因为我觉得算力租赁现在整个租赁市场其实还并没有说达到非常饱和的状态嘛，还只是一个刚开始，因为现在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加速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嘛，对吧？所以它的成长的这种属性，我觉得应该在未来会越来越高。
1: 好的，哎，这是熊武给我们带来他看好的细分方向，重点就是算力租赁啊。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进。

0: 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1: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啊，指数在连续的大涨几天并创出新高之后，今天是迎来了一个较大的调整。当然牛市中多几点，那在目前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又该如何的做好应对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当前啊，指数是连创新高之后，很多投资者开始关注自己手中的股票目前是应该继续持有还是应该获利了结。而我们的建议，当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千万我们不要去猜，而是要根据资金的流向来进行判断。市场大家都很清楚，一向就是以资金为王，资金到哪里热点就到哪里。因此当目前没有一个明确方向的时候，就应该关注自己手中个股的一个资金流向。就像题板中的这两只股票，目前正处于一个资金大幅流入的情况，股价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像这样的股票，我们就可以进行放心的持有。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这张题板中的这两只股票呢，则是目前市场中跌幅居前的品种。那会发现跌幅居前的股票，大多数都是前期资金拉到高位之后，随后获利了结，开始高位出货。那像这样的票持有的风险就会比较大。那您现在目前手里的股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并不好判断，那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进行查询和确认。当然如果我们要去寻找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寻找一些资金大量在流入并且是在低位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我们做好一个提前的布局呢？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同样也是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资金大幅吸筹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股价在相对低位本身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股票，其次呢寻找资金不断在低位建仓吸筹的品种，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一家以数字支付终端为核心的科技公司，前期股价调整充分，并且在底部已经有了一个双底的形态。可以发现近期在底部的时候，资金流入的量是异常的放大，也正因为有资金的支持，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背景下，该股票仍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情况。而类似这样资金大幅流入的这样的低位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0: 好，感谢曾肖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轮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上涨的朋友选择的是21%，选择震荡的是52%，选择下跌的是27%啊。大部分人是选择震荡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呢？哦，减仓的朋友很多啊。满仓的只有52%了，半仓的31%，清仓的17%了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牛核心的会更多。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但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这个市场明天该怎么样去运行啊？先问问看牛核心，明天你准备加几成仓位啊？
1: 加一成。
0: 一成，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方向。
1: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就是这两天减了一成。嗯。那么明天呢，我希望大盘是低开。啊，低开瞬间往上面走。
0: 嗯。
1: 啊，我认为这是符合预期的，因为从波动率来说。最近的波动率应该是在百点左右，就100点左右。那么今天最高是4250上方，那么明天在4150附近，我认为是有比较强的支撑。那么今天尾盘这波下来，我认为是带有情绪的，带有情绪的一种调整。因为中午的时候，下午它是拉了一波，拉了以后反手再往下打，那么明显感觉到后面。是出恐慌的，你从分时的角度来说，放量出恐慌，会做分时低点，就是每次我们做低点的时候，它一定是伴随着恐慌。今天实际上幅度够了啊，本身我中午怕是什么，下午又收上去，跌个20-30个点，那就不爽。今天一把，我认为跌了这么多，我认为是比较爽的。就是往往在这种市场波大的波动当中，你一定要清楚放量加速，你要小心放量杀跌，那你就是不是小心了，你该进的就进。所以说明天会把仓位提上去主要是我们看好的一个品种，那么仓位还是保持在80%左右，20%资金是做应对。那么明天好像又是股指期货交割日是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调整跟所以明天真的是交割日的那天呢，我认为就问题不大了所以说不要担心短期的剧烈波动，我认为是好事情。怕的是什么，就是跟上次先跌一些，慢慢跌一串，然后再加速。那么这种呢，就是调整的时间空间就比较长，就一下子大跌，我认为就好事情。所以不要去过分担心，关键上仓的方向一定要对。如果说今天你看我们所谓的不涨的线，今天是做抵抗的，
0: 对的，
1: 你不要为这些票开始做行情了。
0: 保险、白酒、消费饮料、食品，
1: 你看看资金的，就要看看资金的这个性质。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些票的基本上资金是流出的，并没有流进，所以这些票是只做超跌。甚至就是一天的一个波动，所以明天当市场科技股又回到主线上面，你看今天表现的票可能就又会调整，所以方向一定要做。那么科技这一块呢，现在有些高的就是特别是像去年走出主升浪翻倍的主要类似在光通信和光模块这一块，我认为这一块呢稍许小心一点，毕竟他们高了。那么现在的半导体，我认为特别是材料和设备部分的票是刚刚起来特别像半导体里面的液能，我认为市场整体来说他们的今年表现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5: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span borders.
6: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5: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7: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4: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78.3%。对此，何永前表示，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 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四月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8%，普惠科技领域信贷增长较快。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金融数据。今天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各项指标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具体来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至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贷款数据方面，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普惠小微、科技、绿色等重点领域信贷增速较快。此外，货币数据方面，截止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5%，M2 减 M1 剪刀差为3.6%，较前值扩大0.2个百分点。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金融数据？其中您关注到了哪些亮点？
1: 四月 M2 增速为8.6%。比上月末加快0.1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当月非银存款同比大幅多增8990亿带动，这直接拉动当月 M2 增速加快0.28个百分点。我们分析，背后是四月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不仅吸引存款搬家，而且居民和企业原来投向不计入 M2 的理财资金也可能在转投股市，推动非银存款高增。四月 M1 增速是5.0%，比上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同期基数抬升。总体上看，受稳增长需求不高、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较弱以及融资替代等影响。不过，当前政策面的重点是做好五篇大文章。我们估计，四月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还会保持2位数高增，企业贷款成本也将延续下行势头。整体上看，当前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成本下降的态势。
0: 好的，谢谢王清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震荡调整，午后跌幅略有收窄，沪指失守4200点。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1.52%，深圳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科创综指跌2.36%。两市成交额合计3.3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1222.4亿元。盘面上看，化工行业局部走高，工业气体概念领涨，海运股多数上涨，光伏产业链表现活跃，同时农业、白酒、银行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商业航天概念集体回调，卫星互联网概念同步走弱。此外，服务器、AI 软件、稀土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美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在连续多日走高后，今天 A 股集体回调，在您看来这震荡整理的态势是否会持续呢？
2: 好的，周四各大指数都走出了阴包阳的状态，整体来看呢，市场短期有进入调整的这样一个格局。主要的原因，市场当中的主线 AI 科技板块呢，近期也在高位开始出现震荡，对市场人气有所影响，所以科技股的回调也导致双创板块出现了这种高位震荡加剧的这个状态。那么在科技股回调当中，盘中的资金呢一度开始寻找一些相对于滞涨的避风板块，类似像白酒啊、食品饮料以及养殖行业。但整体来看，市场经历了三月份以来的连续创新高行情之后，短期更多的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震荡消化。上证指数首先有可能先回补4100点上方的跳空缺口，然后看整个市场的量能变化能否有一个进一步的企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中性的一个仓位，暂时观察一下高估值板块和低估值板块的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切换状态。
0: 随着一季度多家大行净息差降幅收窄，不少机构预判今年银行业净息差将会出现向上拐点。对此，安永持不同观点。其金融服务负责人今天对记者表示，总体来看，净息差呢确实呈现企稳态势，但是考虑到有一半左右上市银行并没有披露一季度的净息差，是否已经出现向上拐点还有待观察。同时，银行需要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从而提升净利息收入。
3: 银行业净利息收入是否会全面改观，取决于银行是否能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 从而稳定净息差，以及资产端是否可延续较快的规模增长。另外，净息差与风险定价紧密相关，银行在设法提升净利息收入的同时，也需平衡自身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净利息收入的稳步增长。
4: 安永报告显示，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1.42%的历史地位。此外，科技领域正成为银行展业的重要方向。除了加大科技贷款投放，银行还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试点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3: 对于银行而言，设立 AIC 子公司有利于拓展投贷联动、股权直投等业务，从而推动轻资本转型。同时，综合化经营牌照也将增强银行服务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的能力，从而带来新的业务跟营收的增长点。
0: 四月中旬以来，榴莲价格开始逐步回落，但是近日的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在经历了月初价格下调后，近日泰国受到天气因素影响，榴莲出货量较少，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来看，目前榴莲价格处于小幅波动调整状态。
5: 这几天是递增的，是上涨行情，因为泰国就是东部第一刀结束了，然后是第二刀还没跟得上，正好泰国天气原因嘛，一直就台风啊、暴雨啊，就是工厂里面就不加工货，就不收果，这个时间就是货量比较少，一天就是全国吧也就300条柜，货少就自然价格就涨。
6: 基本上现在是泰国东部的榴莲，泰国东部榴莲这两天价钱嘛还比较稳定吧，大概就是现在就是 A 果就是800到850之间吧。
7: 从这个现阶段这样一个较短的周期来看的话，目前的榴莲的价格呢处于一个小幅的波动调整的阶段。 A 级果的话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都是持平，就现在市场里边每天呢有15柜到20柜之间的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跟去年同期都是相当的。
4: 虽然近日价格有所上调，但业内表示5月20号之后，第二刀泰国金枕开始砍果，供应量将显著提升，届时榴莲价格或将进入全年最低。
7: 到这个中后期，就是6月7月，这个价格呢在现有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啊，但是幅度不会太大。你像这个 A 级果基本上就在680到750这个区间里边，这是一个常态。然后 B 级果呢有可能会到500多啊，在600多一点，在这样一个区间里头。
5: 从5月20号开始，第二刀泰国金枕开始砍果，到时候会和那个越南金枕上市是同一时间，到时候货柜量会很大。像进中国的柜子一般一天在1500条柜左右，到时候价格肯定会是最低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多措并举让政策可赶可急，托起新就业群体安居梦。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户视角打造的驿站网络，正将政策支持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街区和公寓，去听听这群城市建设者关于家的新故事。
1: 胡永兵是圆通速递上海镇宁路网点的一名操作主管，来到上海打拼9年，住得好不好曾是他最现实的焦虑。2023年开始，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试点整楼统租分房到床，推出了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公租房晨建公寓。在这里给小哥的不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安心与体面。
2: 这个房租2000多块钱，我们三个人承租，每个人只需要花个900块钱左右就够了，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吧。好处是离我们公司非常的近，我们走路只要个3-5分钟就能到，直接到公司。居住的环境跟我们以前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那确实好太多了。
3: 在晨建公寓的话，一共是40套房，110个床位，现在已经都住满了。小哥都是拎包入住的，房间给他们都是配备了空调，然后电冰箱，还有就是微波炉。因为小哥平时也比较忙碌嘛，方便他们那个洗衣做饭这样的。
1: 通过与社区的结对服务机制，胡永兵和邻居们开始参与社区治理，在这个异乡人的新家里，归属感正在双向流动。
3: 那他们平时也是逢年过节都会给老人上门擦擦窗，帮老人送送东西，去看看他们，就是跟老人平时聊聊天，也就跟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然后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安居乐业，成为上海的一份子，那么也是为这个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如果说公寓解决了住，那么街头的驿站则承载着行的尊严。在中山公园商圈，这处名为暖心潮的新就业群体驿站，在运行之初却曾遭遇过尴尬的冷场。
4: 一开始我们在运行暖心潮的时候，是每天安排志愿者在这边进行值班的，但是我们发现小哥会觉得这里有人，他们有可能不好意思进来，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值班的人员每天早上来开门和关门，其他的这个时间呢，都把这个空间让给小哥。那这样呢，自然的小哥就陆陆续续进来进行歇脚了。
5: 本身里面有人，我们不好意思进来，也凭着我们穿的是外卖工作服，相对来讲，这个场合不适合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就不敢进。慢慢的就是工会发现了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把工作人员，然后在门口给我们宣传。后来就是好多好多人都知道了，然后就慢慢就是工作人员全部撤了以后，我们就自己就进来了。
1: 这里不仅是配送员们歇脚喝水的阵地，更通过邀请街区店铺担任主理人，提供叠加服务。这个月苏宁电器的轮值志愿者们正为路过的小哥提供免费手机贴膜。
4: 我们邀请了一些街区的一些网红店铺，还有一些新开店来做主理人，让我们的新兴领域群体和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链接。我们也会根据快递外卖的小哥的需求，给他们送一些培训课程，希望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帮助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归属感。
1: 从解决一张床的安居需求，到消除推门而入的心理隔阂，上海正通过下好绣花功夫，将用户视角植入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当每一份辛勤付出都能被城市温柔以待，当各项保障政策真正可干可及，上海正织就一张更密更暖的新就业群体保障网。从安身到安业，上海通过探索全周期服务体系，正让每一个打拼者的梦想在这座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根发芽。
0: 2026五五购物节虹口系列活动暨第21届上海酒节在北外滩开幕。本届上海酒节延续世界的酒，酒的世界的核心脉络，进一步突出文化体验、商圈联动和惠民消费，从市民品酒活动升级为集品鉴、消费、夜经济和文商旅融合于一体的城市特色消费活动。
6: 本次活动呢，我们在促消费、强体验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包括现场有首发、首秀、首推。那么从首发的角度，我们本次呢活动也是发布了一个虹口的一个白象卡，也是提升了消费者在现场的一些消费购物体验。另外在首秀方面呢，也是通过国家级协会，那么让市民和游客呢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酒文化和酿造工艺。在首推方面，也是在活动现场首推了我们酒香地图这样一个玩法，让消费者能够领略我们虹口的这样的一个夜经济的一个元素。
7: 据介绍，本届上海酒节现场设置3大核心消费区，共有数百家中外知名酒商参与，涵盖一线酒类品牌、新兴酒类产品以及预调鸡尾酒等多个品类。

0: 随着消费场景变化，酒类企业也在加快产品创新，低度化、小包装、果味化和场景化，成为不少新品的布局方向。
1: 当前这种饮酒的市场环境应该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其实饮酒呢，更多的是想自主的饮酒，我喜欢喝什么样的酒，我会自主的选择，不希望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下说我要去应酬啊，我要去商务啊。那么我们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场景下，这次酒节呢，我们带来了四款创新的产品，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能够品尝到我们的新的这种产品。
0: 本届上海酒节深入推进酒家文化、旅游、商业、体育、会展、艺术、时尚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联动商圈、商户，打造集品鉴、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微醺文化盛宴，形成全天候消费的节节共振，放大商圈联动效应。
2: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招商和宣传工作动员会议今天在上海举办。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第十二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将于今年6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3: 展览面积将超过3.8万平方米，实现首次扩容。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江苏南京市、辽宁大连市担任境内主宾，预计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孵化器、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等近200家。本届展会活动预计将超过100场，内容聚焦，形式创新，展期也延伸至周末，吸引更多专业观众与社会观众参与。
4: 据介绍，截至目前，本届上交会招展工作已基本完成，一批国内外科技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邓领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与首发新品参展。同时，招商工作已全面启动，将紧扣企业技术合作与产业对接实际需求开展招商工作。会上，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做了上交会整体推介，并发布200余项中外方供需清单。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走势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8.71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1.09%。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18.95，最低下探至4667.9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98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8.6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1.31元每克，跌幅为0.1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29.6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行1.48元每克，涨幅为0.14%。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德国 DAX 指数涨1.29%，法国 CAC 40指数涨0.56%，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48%，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21%。总体来看，投资者持续关注英国的政局动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的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或将于今天之内宣布参与党魁竞选。那在英国政局持续不明朗之际，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英国国债走势。目前基准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4.5个基点至5.038%，英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跌4.4个基点至4.463%。数据方面，英国三月份 GDP 环比增长了0.3%，显著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计的萎缩0.2%。一季度整体而言，英国的 GDP 环比增长了0.6%，连续第三年在一季度实现正增长。标普研究团队认为，中东局势引发的囤货行为可能提前拉动了三月份的需求，但是英国经济面对的衰退风险已经上升，预计受到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即将到来，加之英国央行面临加息压力等因素影响，英国经济可能会在今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出现温和收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3: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该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0: 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4: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5: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3: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6: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4: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5: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3: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4: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啊，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5: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4: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5: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4: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1000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 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5: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7: 对，
5: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7: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
5: 嗯，
7: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5: 嗯，
7: 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5: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7: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

0: 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2: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1: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2: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3: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5: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1: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2: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的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2: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

0: 场景比较多，
1: 嗯。
0: 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那个排掉。
1: 那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2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就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的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3: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2: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0: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 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1: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啊。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0: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1: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2: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0: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研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2: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 那些企业。
1: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

0: 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1: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0: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1: 也有可能
0: 也
1: 吧，
0: 有可能，一切皆有 可
1: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0: 能。
1: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0: 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哈。
1: 是的，是
0: 好，
1: 的，
0: 谢
1: 是
0: 谢
1: 的。
0: 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烼油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8年时间了，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0: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王总。
2: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3个人、4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2: 是的，是的，
0: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出海瞭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全球电池领域真正打通中欧美三大工业体系的顶级战略家 Sebastian Wolf 先生。他曾经担任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n 的首席运营官，主导了全球超过200亿欧元的电池超级工厂建设，更拥有清华与亚琛工业大学的双重学术背景，还曾经操盘福能科技欧洲出海战略。2026年4月，他刚刚卸任了 Powercon COO。站在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我们将和他深度对话：中国电池技术与企业出海到底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This is our honor to have you with us. From your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current

0: 真的是敢于做事，
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上涨之后，今天的市场是终于呈现出了调整的态势。如果说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调整，其实也正常，毕竟涨了那么多啊，跌一跌消化一下获利盘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的市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开然后低走，并且呢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比较的弱势的，就相较于前面大家一路看涨的这种情绪，今天的这根 K 线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4200点之上到底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一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看点，沃市即将掌舵美联储，那对于全球的流动性预期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美联储的主席即将换人，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包括整个流动性的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后我们请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那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市场脉络方面，今天算力硬件概念尾盘也跳水了，哪些细分后市还有机会？化工股今天呢在 AI 弱势的时候是震荡走高，那短期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全球看点，徐晓解析一下吧。其实主要就是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的预期和节奏，是不是我们从沃市的前面的一些表态当中能找到一些答案呢？
1: 因为现在市场也普遍的这个在做一些预期的这个

0: 管理啊。那么预期的话，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大水漫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宽松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逐步的转向降息叠加这个缩表的一个政策。那么从降息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跟目前的节奏是同步的，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缩表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在通胀这一块是属于这个鹰派啊，那么在缩表这一块的话属于这个强硬派的一个特色。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这个假设啊，如果说把全球的一些多余的美元开始回流美国，还是回收回去的话，那么假设说10000亿美元左右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加息了50个 BP 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缩表的节奏加快的话，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话啊，那么即使是降息，那么对整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带来的作用的话，不一定是正向的，反而是负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预期当中来看啊，那么流动性的影响的话也是非常直接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当然啊，在15号它这个上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就职这个表态，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这个15号它的就职表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观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港股市场。港股市场其实在阿里腾讯披露了财报之后，尤其是阿里的 AI 的收入还比较超预期，隔夜的外围包括今天的港股阿里都是高开的。腾讯呢也表示接下来也会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但是整个今天的市场都是高开低走，那对于恒生科技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2: 今天的客观走势上来说啊，这样的高开低走啊，就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是就这一部分来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前两周啊，像美股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消息，就是几大云厂商啊都陆续发布了他们的季报。那么可以看到，季报出来以后呢，市场的反馈啊也都是会有大幅的分化。但其实呢，核心的聚焦点就是2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云厂商它有没有再有 AI 资本扩支的扩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财报当中有没有体现出 AI 的业绩的一个兑现。那前者这个资本开支啊，几乎是每一家公司啊都不会落下，而且现在呢判断认为是啊，其实也很难落下啊这个 AI 的时代。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有的啊就已经体现了 AI 的业绩兑现，那有的呢是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呢就会有不一样的反馈啊，比如说前者就会继续大涨，后者呢就会继续下跌。那么比如像恒生科技的啊一些互联网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季报出来以后，其实资金也是会围绕这两个方向看，那就是因为呢，一啊满足资本开支还是扩大，二呢就是 AI 这一块有相对的业绩的兑现，那其实呢就会给到啊一定的相对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说呢，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或者说看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了。但是呢就是耐不住啊现在的一个是趋势问题，可以看到这个高开低走呢，它可能还是被中长均线啊受到压制，其次呢还有就是今天整体的这个环境嘛受到一定的拖累，所以客观上怎么样啊，就还不是说一次这个消息的问题，还要往后面去看有没有更多的开支的动作啊，有业绩的兑现啊，那更重要就是趋势能不能够真正的扭转。那截止到现在呢，暂时可能啊还是欠一点火候，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包括我们说 A 股和港股这边成分股呢，A 股可能硬科技的含量比较多啊，那港股可能软科技的这些方向比较多，那也得关注到这两者区别。前者呢有实际的订单啊，有资本开支的兑现，那么就有表现，那后者呢资金还是会去关注你的这个动态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关注趋势吧，当然现在有一些好的信号了啊。
1: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而上证指数呢也收在了4200点之下，4177点，1.52%的跌幅。那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科创综指2.36%的跌幅，创业板指2.1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相较于昨天，今天的成交量有所放大，也属于一个下跌放量的走势了。三市的成交额在3.3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价。

0: 数。涨停家数已经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可能至少有五个交易日了，对吧？涨停家数最少的一天，跌停家数今天也是明显增加，涨停80家，跌停44家。赚钱效应今天可以说是这波行情就3万亿之上啊，成交额上了3万亿以来赚钱效应最低的一天，19%。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A 能，科技成长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资金还会继续抱团。B 不能，短期需要休整了，资金可能在做一些高低切换，但是指数的空间也有限了。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包括有看头 APP 上以及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对于后市的判断，今天这个走势不是很好看啊，
1: 对，
0: 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
1: 嗯，
0: 那接下来的市场是告诉大家说，哎，反弹结束了呢，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整，指数还能上攻？
1: 嗯，好的，从指数层面来说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从前面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从这个指数的节奏上，包括一些核心主线品种的节奏上，基本上确实是一个多头主导的行情啊。当然我们讲多头主导，主要是一些核心主线走得比较强。盘面当中呢，其实一路指数涨上来，盘面当中板块个股的分化还是存在的，但是相对来讲啊，总体市场做多的氛围、做多的这个人气啊、情绪的表现，我觉得都是表达比较充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啊，这个经过连续的上涨，我们经常都和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这个最近科技是一涨再涨，又涨还涨，就是完全是一种走连续甚至逼空的一种这种表现。那么到了现在，我感觉确实从多头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资金的接力上啊，恐怕在今天在指数相对的高位啊，连续反弹的一个相对高位，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标志性的这个阴线实体比较大的一个 K 线啊。刚刚李天也讲了穿头破脚，确实今天高点和低点基本上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收盘，是吧？所以在这种的一个 K 线形态下，又是相对大盘连续反弹的高位，又加上核心主线，特别是科技品种，包括最近结合这个市场的主线，科技走得比较强的一些次新品种，都进入了一个相对高位分化震荡放量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从审美的角度啊，审美疲劳恐怕确实科技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短线的节奏上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指数大盘的表现会进入一个相对中短期的一个休整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讲休整呢，休息休息啊，整理整理，是不是会连续的快速的下杀，我觉得目前看还不一定至于。主要的表现呢，恐怕就是盘面的把握难度会比较的加大。所以从这种讲吧，我们最近呢，从操作选股的角度上啊，可以适当的偏谨慎一些。
0: 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科技方向审美疲劳，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科技方向如果在这休整了，其实指数的趋势性行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1: 对，
0: 是可以画等号的，是吗？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江银对于市场的研判啊，指数还能再进一步上攻吗？
2: 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啊，就是如果科技主线有一个休整的话啊，那可能指数方向也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小的休整。这个交易的个股板块的严重分化问题呢，也不仅限于今天这根大阴线出来以后以才发生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上行期里面，很多的这个板块个股啊都是严重的分化啊，尤其是像一些低位的，比如说消费等方向，就关注到很多个股在指数新高的情况下啊，甚至还会创出新低啊，包括港股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分化呢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在从上周开始呢，由于这个科技啊，就是 AI 硬件啊，这个主线的方向确实也抱团比较紧密啊，我也有去关注过一些，哎，有没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但是又是成长景气的方向呢啊。那我们看到上周也有轮动到像机器人呢啊，包括昨天像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来。但是呢， 就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科技啊 AI 硬件半导体这些方向暂时熄火了，但其他的那些机器人等等也没有说在逆势的上涨啊，也是跟随市场有一个回落，所以当下这个市场的结构化行情啊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判断指数啊，我觉得跟这个科技主线怎么走啊基本上已经是大幅的关联了。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既然我们现在啊还是认为这一波上来啊的主线它还是比如说科创半导体芯片，那么我认为啊还是要把双创指数啊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数的代表去关注它们的一个趋势结构。那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这个趋势呢，其实自从啊它的一个跳空高开放量突破以后，就暂时呢还是一个上行期啊。你看它的这个走势也比较标准，一个放量突破平台，在一个小幅的回踩五日线，然后又反包这个回踩啊向上，哎，直到今天开盘还是刷新新高的啊。但是就是跟随市场有这么一个放量的一个调整嘛，那么短期当然是有可能稍微的修整一下，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呢，它距离前期突破的平台也并没有拉出特别特别大的这种距离，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乖离吧。所以建议如果你是做科创芯片半导体方向的，对吧，你就可以以这个五零啊这个指数作为一个锚定啊，它能够有效的突破还能够站稳，那么就不能轻易的去判断这个主线或者这个指数的方向它就趋势结束了啊。但除非说啊就已经连续的下跌严重到它把那个平台都又回去了，那么啊是需要去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变化问题啊。毕竟啊其实这一块跟那个外围的市场嘛也关联比较多啊，所以能够顺势而为啊，结合这个趋势判断啊作为一个锚定参考去交易啊就可以了。
0: 好，那你看二位的分析其实也都倾向于如果说科技修整这个位置上，指数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双创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是2.55%的跌幅，新高之后跟随市场出现回落，但是呢它今天其实连五天线都没有碰到，它不像上证指数是阴包阳啊，是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但是科创五零呢今天这样一跌，就是哎是不是只是回踩一下五天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今天也是新高之后回落，当然它也没有碰到五天线，所以确实就很关键了，是吧，是继续能够延续这种趋势还是说进入震荡。徐晓也倾向于是要看双创吗？
3: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也应该是没有外部的利空，也没有内部的利空，啊，纯粹就是筹码结构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这个调整的结果。然后的话，科创五零包括上证指数，有一点是可以，我的观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开盘的高点，啊，也就是阶段性的高点已经是形成了。然后呢，接下来所谓的这个顶部的一个构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啊，我估计预估的话应该还有3到5个交易日去构造这样的一个顶部。那在这个构造这个顶部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感觉依旧是科技最强啊，如果科技真的走弱的话，那么大盘才正式的会引发这种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去做这样的一个稳定指数的对冲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这个应该是不同步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成交量啊3.几万亿的成交量，其实这一波行情啊一直往上去助推啊，包括我们在上周一直说是上证指数看新高，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到了3.几万亿啊，其实是有点像1月份元旦回来之后的那一波行情，也是在创新高的路上，成交量一直是在往上去堆啊。但是我们看到3.几万亿的这个极值成交量的情况之下，也迎来了啊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构筑头部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根 K 线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市场已经表态了，但实际的走势当中啊，如果说以超短线来看的话，明天啊有一个情绪的释放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向上反冲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也有时间去做一些反应啊，这是对于操作层面的。另外从盘面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是有能够扩散出去的这个 这个现象出来，或者说有一些板块能够去接力一下。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资金的话是非常的。

0: 坚决，就是围绕着 AI 这条线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发酵，主要的话就是在光和半导体这两块。然后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给讲过五月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半导体，另外一个题材的话是商业航天。从这三个来看的话，半导体依旧是最强，但我看的最多的反而是新能源啊，因为新能源它调整的这个时间啊已经是5到7个交易日了。到今天来讲，我们看到的新能源其实它并没有去站在这个科技冲高回落的时候，它站出来去往上去做一个止跌企稳，反而是杀的最多的。那也再一次告诉大家，就是整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当最强的都不行了，大盘一定会调。那现在的话，弱的已经提前开始跌了啊，再往后去看的话，弱的也不太可能会继续创新高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另外从题材的这个情绪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昨天的话是该跌啊不跌反而往上，今天的话是该涨不涨反而往下，也是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情绪在某一个位置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拉扯。那么这也是符合短期头部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信号。那么从商业航天的这个情绪的带动来看的话，今天对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聊另外一个题材，就是算电协同啊。那么电力公司的一些这个走势呢，也是连板到了今天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可能后面对于情绪的扰动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会加长。所以对于后市来看的话，我的观点，指数这个位置呢可能还会反复，但是对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已经是触及到了一个顶部的一个现象，已经非常明确了。好的，
1: 那你觉得双创也是见到头部了吗？因为双创刚刚创了历史新高，昨天是创业板创历史新高，前面是科创五零创历史新高，那今天这样一跌是说明也是反弹结束吗？
0: 双创我是比较从技术上来看啊，我是比较乐观的啊，我更偏向于是新高之后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啊，因为我们说了，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大盘调整它的空间大不大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特别大，那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概应该有2周左右的时间啊，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空间的话，如果我们以上证指数的这个均线来看的话，现在20均线的话大概是在4112点的位置左右，然后我们把时间往后移的话，我们初步去看的话大概在4150点左右，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你说空间能不能拉开，我觉得也拉不开多少。那么与此同时，反观我们看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他们一个创业板的话是创了2015年的这个新高啊，科创五零也是创了上市来的这个新高。那么在新高附近去做一个横向的箱体的这个震荡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会比较大。所以现在的话，我不能确定的就是接下来明天或者后天止跌企稳之后，然后到下周一或者周二的时候呢，有一波反弹，创业板是新高还是创业板和这个科创五零是否是新高？如果新高的话，那么调整的这个空间啊会很小。那如果不新高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个前高附近去做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能否调整打开空间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周一和周二的时间，因为周一周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时间窗口。好的，
1: 好，陈老师来说说情绪吧，就是这个做多的情绪是不是还在？毕竟成交额还在3万亿之上。
2: 对，
1: 今天虽然跌了，我也看了一下，3.3万亿，其实也还好。你说放量跌是的，但是你说放巨量跌，它不是的。那这个做多资金是不是还是愿意在市场当中找机会呢？
2: 我觉得资金啊，在这里持续的这个保持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放量的走势。我们都知道，本周过来，包括结合上周，基本上都是3万亿这个之上啊的一个运行，所以从这样来看呢，其实交投市场的活跃度一度是比较高涨的啊。那么就在今天之前，我们一路看过来，可以讲这个部分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一些核心的啊有比较强的成长逻辑，或者是板块核心龙头地位的一些品种呢，可以讲表现是非常的充分的。在科技里面是不乏或者是相当多的品种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是出现了翻倍甚至超过了翻倍的表现， 那么在这种的持续走强又持续放量的情况下，市场积累的获利盘，当然主要是科技股的获利盘，可以讲是相当的丰厚的啊。这里边呢一直盘中有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回调或者是分时的震荡，但是稍微跌多一点啊，很多的踏空资金就会啊逢低啊抄底，然后呢行情震荡走高，这是这段时间科技股的一个主基调。
1: 前面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人接力嘛。
2: 对对
1: 对，
2: 但是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前面一路上涨就是调整都是假摔，
1: 对
2: 啊，但是假摔以后呢再度走强，资金再度抄底再度新高，但是它不可能永远这样啊，不可能，它总要在一个相对的节点那么体现出这种适当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获利盘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嫌疑的啊，就是高位的分歧在加大了，就是很多资金在今天出那就也是比较坚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不管是指数哪一个指数啊，大家去看一下，不管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前面基本上都是多头排列啊，甚至月线级别，那么恐怕它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恐怕是要通过一定的横盘震荡来对近期的获利盘进行一个消化修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操作难度会加大了。如果你手上的品种是获利的，后面不能再创新高的，我觉得只要有反弹，恐怕不是你再度加仓的机会，恐怕还是逢高减仓的机会。
1: 好，那江爷也给大家一个思路吧。成交额其实还在3万亿，是可以让大家继续在市场当中有做多的这种机会的把握，还是说倾向于要逐渐的逢高要减减仓了？
3: 其实从情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有利空啊，大家反而不怕，到最后就是怕没有利空，因为怕没有上车机会，到最后就是怕不出现一个利空给大家上车机会了。那现在呢，其实情绪呢，我觉得还没有说真正的非常极致啊。再加上现在，因为确实比如我们说半导体或者科创五零，再或者就说美股的这个半导体的指数吧，其实也不算真的是出现特别大的乖离，比如说距离五日线它冲得非常高，所以其实我是倾向于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超买，但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大阴线的这个结构以后呢，就可能消化一段时间，或者横盘呢，或者这个踩下十日线啊，那当然是都有可能。但是还是那个观点，就比如以主线半导体科创五零为例，它只要不跌破这一次突破的这个跳空缺口，突破回踩的这个锚定位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完全的转空啊，这样就是做好一个震荡的这个准备吧。
1: 你的意思就是它之前的那个突破整个大平台的那个跳空缺口，
3: 对对对，
1: 是吧？就这个缺口不去完全的回补掉，就整个这个趋势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上升趋势去看待。
3: 是是。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确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算是在预期之中的调整，只是可能比大家认为的这个调整的时间来得早了一点。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两位嘉宾其实也是提到了，就大家对于这个震荡该怎么看，毕竟连续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市场都没有像样的震荡，如果说来了震荡你应该怎么对待。一位嘉宾呢倾向于来了震荡刚好是你调仓换股的时机，抛掉一些可能边角料，你可能更多的集中在 AI 这个方向去。另外一位呢是倾向于震荡了之后要观察看看市场能不能企稳，或者说能不能高低切出一个新的方向来。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震荡也来了，大家呢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沪指呢更是围绕在4200点一线反复争夺。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相信大家在今天指数调整的背后呢，账户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情绪低迷之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盲目操作。特别是当下感到迷茫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抬起头来看看市场当中 中的主力军，比如说社保、汇金、公募、私募、外资等这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手里握着真金白银，他们的动向往往会成为市场分化之下的风向标。而我们也复盘了从2016年至今，市场起起伏伏多少次，但机构持股整体上涨达到89%，而全 A 指数仅有34%，整整2.6倍的差距。这说明机构凭借着调研的优势和资金实力，总能够精准踩中趋势，而上涨和下跌的本质就是资金和筹码的重新分配。那他们的持仓表现如何呢？来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全球光伏激光设备的绝对龙头蒂尔激光，底部区间获得30家公募基金和4家机构共同持有，此外还有61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股价突破箱体区间震荡之后累计上涨达到66%。还有冰轮环境，股价也是在底部构筑了箱体结构之后获得19家机构密集调研，同时它的股东名单里出现了18家公募基金和5家机构共同持有的身影，此后股价累计上涨达到89%。这也说明机构持仓叠加密集调研的双重保险，往往会成为市场前瞻热点和持续上涨的方向之一。那对于我们来说，跟着掌握话语权的机构走，是不是就是相当于站在市场的顺风车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就是最近获得机构密集调研，意味着它的关注度高，动向是最新的。其次，获得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共同持有，具备双重保险。最后呢，资金吸筹叠加低位转折，共同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看到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背后呢，不仅是筹码之间的充分换手，更重要的是个股趋势的转折往往也来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今天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现实福利趋势顶底指标。用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个股趋势。就比如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此后股价下跌超过了50%以上。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底部拐点信号，比如说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你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识别手中持仓品种趋势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通过这个指标来看一看自己手中目前持仓的品种，他们所处的一些趋势是否发生变化。同样，还有我们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到的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低位潜力公司，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两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更多的除了要注重自己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之外，其实还可以通过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在当下所关注到的重要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速效益，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那昨天的六连板走到今天为止就断板了，就是大唐电信。所以市场的高标目前是在五连板蒙娜丽莎，四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有三家，两连板的是中船特气等十一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14家，虽然说还有14家涨停，但是相较于之前算力硬件的这个热度，今天是大幅度的降温。碳化硅方向今天也有10家涨停，光伏方向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养殖概念4家，工业气体3家，机器人3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看看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吧。算力硬件今天大幅度调整，到底跌下来是机会还是说是风险的来临的开始？徐晓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的话，如果没有去聚焦 AI 去发散式的去寻找机会的话，其实想要捕获跑赢创业板指数是非常难的。那现在的话，大盘也是今天出现了第一次分歧，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从盘面的这个走势当中啊，那么 AI 的话，它的这个跌幅啊，依旧是比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跌幅要小得多得多，也就是在代表的就是这一块的承接，哪怕是今天整个筹码结构遇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整个 AI 这个赛道的筹码结构依旧是整个盘面当中是最好的，然后其中的话，盘面也发动了一些其他的方向啊，那么更多的都是类似于量化式的这样的一个脉冲式的拉升，后面的这个接力的资金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所以从这个盘面的角度当中来看啊，我个人感觉 AI 这条线的话可能在接下来或者在最近的这一个这个短线反弹的过程当中依旧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风口。当然啊，我个人感觉因为 AI 的一些品种位置确实特别高，它迟早会有一次调整，那么等它调整来的时候呢，可能其他的方向才有一些机会，我觉得应该是在下周的时间。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这条线的话应该在明天或者后天的话，从修复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最强的一个这个板块。另外的话还有最近在 AI 的这个细分支里面啊，也有一些资金开始在逐步的去做一些这个挖掘，比如说今天整个这个碳化硅这条线啊成为了这个大家关注度或者说关注的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好炒作的一个好处呢，其实就是在 AI 这条的这个细分里面它的相对位置是比较低的，当然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拉升，有些品种的这个位置呢也开始逐步的这个高起来。之前我们说碳化硅的这个用途基本上都是在新能源汽车的车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用途，然后呢现在的话有了两个增量的一个用途，第一个的话就是在 AI 的数据中心这一块的话会重塑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先进封装当中，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Lumi 的这个服务器啊，它就会把之前的这个硅材料啊替换，由这个碳化硅替换回之前的这个硅材料，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增量需求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做一些这个测算，最起码从这个产能的这个需求来看其实是在增加的。那么在 A 股当中的话，其实碳化硅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从炒作的路径来看啊，主要应该还是两块是占到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的，一个是衬底啊，衬底的话占到了整个这个碳化硅成本的47%左右，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外延啊，占到了23%左右，两个的话占到了7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有些公司的话其实最近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表现，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位置比较低的中小市值的或者说百亿左右市值的一些公司，其实最近的话也慢慢的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这个跟踪。所以从表现当中来看的话，如果我去看这个盘口的话，我可能明天会关注一个点，就是到底这个方向明天是补跌还是继续强者恒强。如果明天是补跌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我可能会继续降低自己的仓位，那如果说这一块明天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碳化硅的方向继续开始有一些表现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可能还会有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赶顶的现象，这是盘面当中的一些理解。好的，
0: 嗯，你是倾向于算力其实已经是在加速赶顶了是吗？
1: 我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倾向于是在加速赶顶，因为从位置的角度来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 也一直是啊，怎么说呢，在恐惧当中一直在踌躇啊。因为位置来看，我们说均线的位置，从技术来看啊，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到底多大才叫调整啊？之前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出现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加速段。那么它离六十均线的乖离率，有些品种也已经是到了30%甚至50%的这样的乖离率。那现在我们来看 AI 的一些这个中小，有部分的一些中小品种，它的乖离率的话，其实也已经是到了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些相对炒作式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我觉得它在这个位置上迟早是有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我们说整个这个光模块 AI 全部去调整，我个人感觉有可能还不是一样，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资金的抱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这两天出现分歧之后，其实资金在一些大市值的这样的一个抱团效应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AI 不能说是全部要调整，我觉得接下来 AI 在加速完了之后会有一次非常明显的分化。好的，
0: 好，常老师也说说吧，整个这一波其实就是算力硬件的主升浪了。那今天尾盘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接下来怎么看？是已经这个赛道也要修整结束的意思，还是说震荡之后还有机会？
2: 机会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一个是非常少部分的，可能是有一些补涨啊，轮动之下走强的。但是我们看整个的脉络啊，我觉得我们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经常讲一条核心主线，它的一个炒作的过程吧，基本上是先是情绪龙头打出高度来，打出高度以后呢，它涨高了。涨高的底边会出现有穿越的，这个超强的品种继续走强。那么这如果是一些换手人气的品种，再到后面它再走不动了，高位震荡了，那么就会出现补涨的品种。我们经常高低切换，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高低切换的也走完了，那基本上恐怕再有表现很强的品种就很难出现了。我觉得现在的盘面表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们经常讲，我个人看 K 线啊，分时啊，它经常会有所谓的一浪、二浪、三浪，一浪、二浪、三浪再走强，就我们俗称就叫疯狗浪了。疯狗浪再走完，那你基本上还要靠什么力量再把它推到更高的高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品种已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中间地带，要不就不做了，要不就也没有什么，我们又在等待观望，又是。不要去搞了，我觉得在这位置你就先小心一下嘛，没打错啊。
0: 对，前面之前陈老师一直告诉大家说有机会做的，
2: 对
0: 吧？但是今天其实就是说先以防御为主了啊，不要就是盲目的出手了。
2: 对，
0: 市场5000多只股票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并不是这是很好操作的时期了，对吧？好，看看江一莹也补充一下吧，科技这个方向还能再看吗？
3: 今天尤其是尾盘啊，其实有一波加速的杀跌啊，整个指数各大板块都有下行嘛。然后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关注到，比如我说上周开始我也去找了一些就成长类的偏低位的那些板块，比如说像机器人等等，它一度也是连阳往上，也是有一定的催化的。但是今天尾盘这波杀跌呢，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它跌的其实比 AI 硬件会更多一点，也就是之前讲的这一波行情上来的这个主线还是比较明确跟聚焦的。那我也是倾向于啊，就是往后来说呢，一定它会走出一定的分化。那么如果说还要聚焦的话呢，一定是选择紧缺环节，就是确实是非常紧缺的，那么这部分啊才值得我们更加重要的去看啊。尤其是你如果之前都没有参与这个硬件的方向，那你更应该就是抓住核心中的核心去关注。比如说呢，我之前聊过光纤方向聊的比较多，其实在就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也看到出现了一个美那边的一个消息，就是也有光纤的大厂啊就再去新建产能等等。那么当时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大家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有的呢把我们国内的光纤公司就当成是利空了，因为认为那边扩产了，那我们这个竞争格局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是当时呢我就判断啊，这首先它不是一个竞争格局利空，它反而 反映了说，哎，比如说这个非常的紧缺，或者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它是景气度的一个验证。所以当天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无论是光纤板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光通信的方向也好啊，其实都是走的是一个利好的这个走势，就是大幅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这种产业的信息也好，还是我们得到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好啊，如果你能够判断啊，这个细分方向它还是供给小于需求的，需求非常的大量，而供给是极其有限的，那么这类方向呢，它可能会不断的穿越周期，就即便呢有一定的调整啊或者盘整也好啊，但是你可能回过头来看，哎，过一个月过两个月它还是会有表现。但如果说没有那么紧俏的，或者说仅仅是这一波因为行情好啊都跟

0: 涨了，也有很多就是其实之前都没有什么涨幅的，就是这一波，哎，又慢慢从低位均线多头发散起来了。那这些跟涨的呢，它未必就会有再进一步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这个方向作为主线啊，当然是还得去关注，但是我们可能得不断去聚焦啊，真正紧缺的方向去看去交易。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比如化工、锂电池、猪肉、白酒，还有低位的品种，看看哪些还可以逢低关注。那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那结构性的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还在攀升，达到了2.87万亿。但我相信今天应该两融是有变化的，大家明天继续跟踪一下这个数据。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两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大家要交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科技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带领市场上攻？选 A 的比例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减仓比例明显上升了27%，但是加仓比例其实也不低，今天加仓比例也有22%。好，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在今天 AI 休整的时候，化工股震荡走高，那短期会有所表现吗？徐晓，
1: 我觉得化工其实还是从情绪板块当中的一种切换啊，就是当科技出现大的这个分歧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能想到这个油服啊、海运啊，包括化工这一块的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那么这里其实分两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就是情绪加持类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一类的话，科技开始出现止跌企稳的时候，这边的情绪呢又会出现一定的减弱。那么我个人感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修复呢，短期来讲的话，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走势。另外第二类的话，就是化工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原材料啊，它是跟相关的一些科技这个赛道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关系的啊。那么这种的话，其实被挖掘的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会持续的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段时间啊，不管是磷化铟，还是之前的，还是这个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啊，其实都是在当下应该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啊，有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碳酸锶这一块的话，其实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位置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高，又属于这个低估值的化工这个领域。那这第二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做一定的这个挖掘的，就是背靠成长赛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去做一个挖掘。所以这两块的话，我觉得不同的这个方向，大家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第二类的话是可以做趋势类的一些这个跟随的。好的，
0: 好，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下来的思路是什么？
2: 其实最近行情呢，我们看到确实走出这么强一个趋势过程之后，现在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是市场这一些核心主线它运行炒作的一个路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大家交流呢，就是我们去做机会到底是做怎样的机会，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机会就是两种，没有第三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叫主升的啊，主升的呢就是确立了这个核心题材，而且是有高度的题材啊，不管它是成长的也好，还是情绪这个逻辑推动也好，那么总归它要走一个主升的趋势。我觉得从我们中小投资者的角度，因为你也不是机构，你也没有太多的资金，那么你要做，我觉得就是相对的既轻松又省力，那么就是做这个市场的资金合力的这个轿子啊，跟着这个主线方向就是水涨船高，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省力的。而且从现在市场行情的特点来看呢，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核心主线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在于你的理念、你的选股模式、操盘模式是不是能够切中啊这种的这个一个这个我们讲的操作的一个方向吧，这是一种。那么当这种主升你很难做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一般的人就不要轻易再去操作了。那当然，如果是作为高手级别的，那么在这种剧烈震荡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呢？如果有，这就是另外一种，就我认为的这就叫套利了。那么既然是套利，那你就要很在意它短线介入的低点。 那然后拉升过程当中一个波段拉升或者是箱体震荡中一个高点，这就是一些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一些选手。那你也不要小看啊，你说是超短线，你说是这种高抛低吸，如果做得好，就是一个几个 K 线之间的这种高低差来的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做好几天，可能比有些你长期等待啊一些过程当中的上涨的幅度恐怕都会来得非常可观。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可偏废啊，你有能力做，能做好，当然前一种是更好的。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在这个还有一所弥补，或者是操作能力非常强，对盘面非常敏感，对高低点的把握非常的到位，那么你后面可以结合一起做。所以我觉得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跟大家交流啊，讲到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些范围、一些方向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着眼于这两种机会的，没有第三种。我们也不怎么埋伏，也不是什么摊低成本、什么分批，没有中间地带，就这两种。做对了你就持有，不对早点止盈止损啊。那么做套利的也是这样，你今天最好买的最有利的位置，别人杀不动的位置你抄底进去啊，别人拉不动了，短线分时就见顶了，你就赶快出来。那么我觉得把这两种结合起来，是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他在股市当中生存或者是发展之道。
0: 好，那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我们也先请徐希瑶说一下自己课程的思路吧，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啊，因为这个课程的话是结合锦囊的这个操作节奏来讲的啊。那么今天的话锦囊的仓位的话在上午的话就在做减仓，因为昨天我在课程当中也讲了啊，就是虽然昨天的这个情绪呢是指数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一个 K 线，但是对于情绪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这个情绪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高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反复。然后的话这个早上的上午的话也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落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自己的这个仓位啊，能够有一部分仓位能够空出来。那么锦囊当中的这个节奏的话，其实也是今天也切了几个低位的，其实都不太理想。所以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我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短期来看啊，依旧是围绕着这个最热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挖掘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碳化硅这一块可能我会讲的会多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有一些被套的品种啊，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聊到过新能源的一些赛道啊，其实在新能源的赛道的跟踪来看，我觉得是远不及我的预期的。那么对于交易来讲的话，就是不及预期的方向啊，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止损的处理。所以后期的话在课程当中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演绎，就是当不及预期的品种啊，我们止损的话该怎么去做啊，不管是止损还是止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做盈亏比啊。因为现在这种行情要么你就

0: 是啊这个大重仓位去压住一个方向，那这个的话就非常考验你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行业的研究认知和定力。但是绝大多数的散户呢其实是很难实现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啊这个小心翼翼的去做盈亏比啊，那么一步一步的去走，我觉得会更好一点。那既然是盈亏比，那一定会有扩大盈利的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止盈，也会有这个啊这个减少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止损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件不矛盾的事情啊，所以后期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也会重点的去讲这样的一个方法。好的，
1: 嗯，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逍遥的课程。我们再来请江莹说说短期的一些防御的思路吧，或者说哪些低位的方向大家还可以看一看。
2: 啊，今天盘中这个科技等方向啊有下杀，那么下午开盘以后呢，一些防御的方向啊也有所表现，比如像消费啊、白酒之类啊、猪肉之类啊，其实都有些异动拉升，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异动拉升啊，持续性在日内都相对啊没有那么强，可能拉升了一波以后就分时又继续下去了，所以其实呢，就讲到现在的这个核心矛盾。矛盾啊，就是也许我们想要去很想去挖掘低位的，但是这个交易起来难度啊其实也许会更大，就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一个持续性。那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比如说低位的方向有关注哪些，我可能呢一直以来也都会比较关注像保险等板块，就他们从今年年初以来是逆势啊，逆大盘下跌啊、可能10%像这个指数都是连续拉涨了，那么可以定义为是相对的一个低位啊、但是呢它即便是最近啊从这个3800点拉涨到这个4200点啊、以前我们会认为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个同步性啊但是这一轮下来尤其是 A 股这边的保险股啊都是并没有走出啊这样一个明显的上行的，跟指数相比也都比较的脱节。那其实关于这个一季度出来的业绩，其实当时出了业绩以后各大保险股也都是次日是大涨的，就整体只能说是现在一个风险偏好啊这个风格的问题，也并不是说业绩哪里有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是指数市场并没有涨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潜在可以关注的啊，但是呢这个交易上就是还是要设止盈止损嘛，就像刚才聊到就是扩大这个盈亏比啊，如果真的它这么低位还不前低了，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先离场。
1: 嗯，好，有低位的方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啊，市场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但是今天市场整体的波动幅度非常大。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昨天是上攻到了4230左右，那今天是再度摸高，早上一度的话是向上冲到了4258的高点啊，这个其实短期的一个这个波幅拉的是比较大的。而全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今天全天两市差不多3.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我们从分时当中来看，非常明显哈，高点是出现在早盘，然后一路的震荡的回落，日内有过拉起啊，相对来说水下的力度不强，而在下午开盘之后，指数有了一波的上攻，回档再度的上攻，但是我们会发现尾盘确实出现了放量的日内的回档，那今天收盘是收在了4177.92点，也就是全天以最高点的日内开盘，以最低点的日内收盘。这个波幅是比较大的啊，从4258到4177，全天差不多应该是在70到80个指数点的波动，可以说今天对大家来说啊，情绪层面上那是有了一些影响。昨天我们还在说阳包阴的形成，那今天再度一根阴线贯穿了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这个在历史层面上有过这样的走法，而前面两次那基本上后面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回档。这一次应该如何去看待在高位出现的这根大阴棒呢？会不会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一定的扰动啊？阶段性的节奏会不会发生一定影响？毕竟从3800一路上到4258啊，指数上450个指数点的连贯性的上涨之后，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发生一定的阶段性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聊的当下的一个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双创，今天先从创业板看起，创业板呢也同样是一个高位的回档，

0: 但是它是一个回踩五日线的走势情况啊，跌幅2.16%。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高位回档2.55%，也是去找五天线。当然，他们的乖离率因为拉得比较大，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在五天线的上方。那而看明天市场的这个走势延续性显得非常关键。但同样，大家从分时当中都能够看出来啊，尾盘都是带量的日内的回落。那为什么啊？早上其实双创还是有过冲高的，却是全天的震荡回落，波幅如此之大。而在整个市场情绪当中，又为何会出现下午接近于尾盘的快速回落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情绪哈。早上其实上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这个连涨的家数没有特别多，反而是今天绿盘的家数偏多。而在尾盘的回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极值4329家的绿盘，红盘家数只有1000家，涨停已经减到了68家。而大家去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一些个股标的，会发现今天基本上打在跌停板的都是这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好的过热的一些品种，也就是高位出现获利了结的迹象非常明显。那什么原因，为什么选在了今天啊？而今天这个尾盘又应该如何来理解？我相信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家也想听听看两位嘉宾的观点。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喜瑶和张浩，两位好。喜瑶，我们先来说说看市场哈，今天的这个波动不同于往日，我们说出现一些特殊的盘口，我们要及时来做一个解读和跟踪。我们先把今天这个盘面先来聊一聊，原因层面上我们更多只看市场的技术啊。那今天的这个震荡回档，最高点的开盘和最低点的收盘如何理解？
1: 因为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其实我都讲到了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五月中旬附近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甚至我们从四月底到五月一号回来，大盘一直在往上去，持续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啊，市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在五月中旬附近呢，大盘的话可能从交易的角度呢，可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所以我把今天的一个这个调整或者说震荡啊，可以当作是啊，整个市场行为的一个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继续高开的啊。为什么高开？因为昨天晚上的话，美股啊，纳斯达克指数的话还是在新高，所以呢，情绪端的话是非常强。但是高开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盘口当中来看，国产替代这条链啊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杀啊。那么杀完之后的话，到下午之后的话，有一些这个回升的话，依旧是拉的是这个AI 里面的光模块啊这个赛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从资金的这个情况来看，它是没有扩散出去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说高位的品种出现一次下杀，然后下午要起来，市场应该要出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到下午指数回升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新的方向，依旧还是持续的抱团。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资金行为的话，基本上就是只做了一两个方向去做，然后到最后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有一些量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杀跌作用啊，导致了这个集体性的一个出逃。所以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就是情绪啊，从之前连续性的往上，再到啊一字一趋，再到现在的话，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往下调整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从技术上来看啊，上证指数的这根阴线啊是不太好看的，因为这根阴线的话是把昨天的这根阳线给反包掉了啊。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话，其实从情绪的这个走向当中来看，有两个极值啊，就是前天的话啊，整个市场情绪呢是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一个状态啊，过冷了啊，然后的话昨天突然之间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这个沸点，就过热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话又到了一个冰点，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情绪在这个在4200点这里去反反复复去做，也是代表着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资金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指数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哪怕接下来两三天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修正啊，因为今天跌速也比较快啊，那么有一个修正，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个五月份的下半个月当中啊，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有可能是要形成的啊。所以如果好一点的话，就是在前高，就是在4197的这个上

0: 方去做一个震荡，弱一点的话，那么在这个后面的日子当中，我们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那么这个调整结构的话，是可能是要往二十均线这里去靠的。所以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之前我也一直看多啊，但到今天为止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要稍微的要谨慎一下啊。那么从之前过度的集中于某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到现在的话开始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对吧，高位的该怎么做啊，然后低位的该怎么做，然后震荡的该怎么做，仓位呢要不要去降。我的观点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结构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休整期了。
1: 好，我们一直是跟着盘面的走势情况来做不同的应对哈。
0: 对，
1: 确实因为市场怎么走还是市场本身的这个运行的节奏啊来进行决定。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出现了一些盘口语言之后，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应对。首先今天这个阴线下来，我相信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调整的幅度啊，调整的时间空间，包括这些调整我们要看的一些决定性的指标决策看些什么东西。西瑶先把这一块给我们大家展开说一下。
0: 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为什么？因为成交量还是在30,000亿以上，对吧？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代表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极值的一个调整所带来的一个这个一点几的一个调整 K 线。但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出现这么明确的啊，就是成交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肯定还是有结构性的一些机会的啊，这一点的话是可以确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板块轮动的角度当中来看，前期比较热的几条线啊，像商业航天今天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跌，其实半导体今天还是比较相对坚挺的，然后新能源啊持续的创新低，也就是说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来看，半导体现在是资金关注度最强的，然后的话，商业航天的话作为一个题材也开始阶段性的修整了，新能源早已经掉队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后面我们再去做，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掉队了的，我反而不用去看啊。那么还是资金关注度高的，等到调整下来，反而应该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低吸的动作。所以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指数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是我们去做一次淘汰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被淘汰了的我们就不要去看了，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会更加的聚焦一些资金关注度高的一些方向。所以接下来在指数震荡休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给了我们去聚焦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品种回调下来低吸的一些机会。那么从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最极值吧，我觉得20天线这里应该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1: 20天线现在差不多是在4118的位置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图，正好是卡在前面的这个缺口啊，包括这个绿色的这个20天线的位置啊。
0: 对，我提一下，因为后面20天线它会往上
1: 移
0: 的，对，因为我觉得这里不可能连续性的杀跌啊，
1: 嗯，
0: 可能是一个60分钟级别的 A B C 结构，对吧？那么 A B C 结构的话，20均线往上去移的话，我觉得最差也是在4150的上方。
1: 好，你刚才提了一个，就是其实你是看最强的品种打下来之后的一个反弹。
0: 对
1: 啊，那具体的这个方向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结合锦囊来聊。我现在只跟你聊一个点，就是高位筹码松动的迹象是不是就从今天开始会一直持续？
0: 那我觉得会的啊，就很明显今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因为今天的话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之下？建立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腾讯的业绩，
1: 对
0: 啊，是超预期，腾讯一季度的 AI 的支出是翻倍的，然后呢阿里巴巴的业绩也不差，然后阿里巴巴在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支出的这个计划当中还要持续的超预期，然后呢昨天晚上的这个中概股是大涨，今天白天的话啊恒生科技指数是大幅的高开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反而出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冲高回落。那也就是说啊 A 股的这个走势呢，其实就是纯粹的就是筹码上带来的一个见顶的信号，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利空，或者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可抗拒的一些因子，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就是筹码的一个结构所带来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呢，指数还是有机会啊，但这个筹码的调整一旦开始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清洗一下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好的，
1: 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就大家可能是对于连续上涨之后的指数出现回档，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2: 嗯，
1: 但是呢，没有想到是今天是以先拉高再回档这个方式，这个其实。

0: 您对情绪上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压制，那你对于最新的盘面怎么解读？
1: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的一个指数啊，就是还是由于外围的一个影响之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比较大幅的一个高开，那么高开以后其实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之前那么获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尤其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往上去冲的一个动作，就是啊出现这样一个出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下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从大概啊11点左右，然后到下午基本上在2:20左右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指数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啊企稳的一个动作，一个和信号的。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在市场当中去一直跟踪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整体来看，它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就是午后从那个1点到2点，就这一个小时，那么指数三大指数都是同步的向上去反攻。但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的是，量能是明显不足的，也就是在整体下方砸下来以后的话呢，其实没有更多的一个资金在这个地方愿意再去承接就是相对偏高位的一些筹码。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最后啊，就是基本上从2:20啊一直到3点这40分钟，那么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就形成了就是说啊有点类似于多杀多的一个情况，就之前底部进入的一些啊大幅获利的筹码，包括说有可能还有在近期啊就是刚刚进去的箱，就是说博取更高收益的，就是这种短期的一个资金，可能看到整体来看短期的一个情绪出现这样一个回落，也会啊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啊暂时斩仓离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啊。所以说在导致说今天的一个阴线从收盘来看确实不太好看，而从60分钟来看的话呢，确实啊也是跌破了60分钟的20小时均线。那么这张图的话是在我是在下午就是2点多的时候去解的，当时的话还在20均线上方，但是收盘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跌破了。那么之前也给大家聊过，就是说市场在这个地方啊短期啊是不是见顶了，那么短期的一个行情有没有结束，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20均线，一个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得失，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方向。那么从今天的一个收盘来看是已经跌破了20小时均线，哎对，那后面的话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就是这个20小时均线啊会不会拐头向下，如果说拐头向下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的周期和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但如果说这个位置啊明天啊开盘以后又拉回来了，那么没有拐头向下，就像当时4月23号到4月底的就是那一段行情，那在这个地方围绕20小时均线啊展开一个横盘的震荡整固，那么可能震荡完之后还能再往上去走一走啊。所以说从市场的一个纬度上面来看，我们还是就是尊重市场，如果说市场这个地方确实啊均线也拐头向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资金的一个介入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还是短期啊先控制一下风险，控制一下仓位。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情况，那么两融的一个资金的话呢，在昨天啊又是出现了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加，已经来到了2.85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之前也给大家说过，那么两融资金在持续的推升之后能不能够延续的增加，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行情后续的一个走势啊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说在今天回落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要关注那么两融资金到底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是在这个地方啊还在增加，或者说它是有一个定的一个出逃，但出逃的幅度不大，还是说大幅的出逃。那么这三种情况啊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是大幅的啊甚至说是连续的出逃，那么这个的话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影响周期和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如果说只是小幅的一个出逃啊，比如说从2.85万亿啊那么降到比如说啊2.8万亿左右，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稳住了，那么整体来看它的一个可能往下调整的一个幅度和空间时间来说就不会特别大。但如果说它持续的往下去回调，比如说降到了2.7万亿甚至说更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回调的时间和周期来说就会更长一些。
0: 今天降多少幅度？
1: 今天的话你要明天走9点才能看到、
0: 哦、
1: 对，所以说我们明天9点要观察一下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体来看包括说周二的时候其实市场也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嘛，但是周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融资金还是在 流入的，就是还在净买入的。那么所以说周三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包。那么所以说明天我们九点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两融资金的一个情况，只要不是说大幅度的一个出逃，那么整体来看市场我们说短期可能还会有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0: 嗯，好，这确实也是大家关注一些信号哈。短期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确实比较火热，包括大家可能热议的这样的一个炒股的热潮啊，包括可能这个融资余额的高位啊，那都是市场的水位的特征和特点。这个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更新。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了哈。一直这一段时间我们聊的是顺畅式的结构性上涨过程当中一些机会的操作啊，但是让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虚销的锦囊啊，这个月其实收益颇丰哈，记得是40%多的一个收益，
2: 对，
0: 水平确实也非常好。这一波是顺畅的上来的，但是在今天出现一些盘面信号之后，接下来的操作上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改变？
2: 对，我今天上午就减了仓啊，然后昨天我的计划，其实我对这个位置啊，因为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创新高的过程，但是我自己也是认为这个创新高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还会继续的大幅的上涨啊，我倒觉得在这个位置越往上，其实越往上的话越难去往上去打开这个空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段行情的话有点像这个当时我们在过年一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行情，
0: 17连阳
2: 啊，对，元旦回来之后呢，然后资金成交量反复的一直在慢慢的那个扩大，然后到一个极值的时候，也就3.几万亿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一个震荡修整。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所以当我们看到真正的指数创新高并且放巨量的时候，其实大盘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因为我们不可能整个两市的成交量会继续放大到3点大几万亿甚至是4万亿啊，目前来看是很难看得到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我感受到的一个点就是不一定是会继续的往上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情绪的这个反复来看啊，我也看到我一直希望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呢能够稍微轮动稍微扩散，但是呢在昨天我们大盘在快速的往上去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依旧看到了啊这个光啊，看到了半导体，但是呢前期调整的一些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方向它根本就没有出彩啊，更多的就是跟随，所以也就意味着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在加速赶顶的一个走势会多一点啊，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抛售这个仓位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是半仓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仓位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呢我可能还会这个保持加仓或者是轮动的一个思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会降低自己的一个预期收益的，对，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像前面进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对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明天如果往下去有一个情绪的再次宣泄，那么可能是一个短线级别的一个这个加仓点，但是呢这个位置的话也就是做差价为主了啊，不太可能
0: 上来你还会抛的，
2: 对，不太可能去做这个趋势的这个加速了，所以这是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一两周的一个操作里面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计划。
0: 我们详细来聊聊哈，就是你接下来可能在现在半仓基础之下剩下的半仓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交易，
2: 对，
0: 就比如说情绪到冰点的时候捞一点啊，这个短期情绪亢奋的时候你再抛一点，这种情况会不会一直维系到你认为这波指数调整到阶段性的尾声阶段再会在右侧把仓位加回来了，因为你上一次其实你就是这么做的。
2: 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但是有一点，除一种情况下啊，就是现在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或者说市场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能够出台。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很难，就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的话，那么我应该就是半仓的这个状态去做这个轮动了。
0: 我提两个哈，一个是就是你看今天切了一下消费酒，这个一个的话大家是说会不会去回到这个顺周期贵金属，这两个概率大不大？
2: 其实我也看过，我包括涨价线呢，我也这两天也在做一定的跟随啊，因为顺周期里面有很多这个原材料啊，它跟这个科技线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猛的这个磷化铟，磷化铟的这个涨价包括需求啊，然后最近的话也有很多像康宁一直在创新高，然后它的一个供货啊，做这个 碳酸锡的啊，它这种的品种呢也在异动。所以如果是涨价线的话，我觉得如果还是炒这种大类的这个金属，我觉得可能性呢并不是很明显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昨天出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涨价线顶多就是一些纸类的方向，不太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大类的一些这种

0: 喷射的上涨。如果要去做的话，像贵金属这边啊，因为调整也比较充分啊，可以去看看。第二个的话就是白酒今天是快速的井喷，我感觉有可能还是量化在做啊，就是因为这种井喷它的持续性很
1: 短。
0: 对，大家会发现第一次大盘出现这个异动的应该是在周一的时候啊，周一的时候其实大盘就有1点钟有过一次异动，然后拉了什么，拉了创新药，也是井喷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一个动力，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再观察。
1: 好，这个我们等会儿来细说。
0: 嗯，
1: 张浩先来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应对。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啊，如果说你确实啊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啊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不妨去就是啊思考一下，或者说参考一下机构的一些啊行为，就是他们目前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机构持股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它是啊远远的跑赢全市场的权益指数的。那么这一张的话呢，从咱们第一张图上面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么上面绿色的这条线的话呢，就是机构持股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下面的话呢，这条淡黄色的线就是权益指数的它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会发现长期来看，那么机构持股的一个指数啊，基本上啊一直是在权益指数上方的，就是说明整体来看有机构持股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收益啊是跑赢全市场的。那么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就是整体的选股的思路。但是的话呢，机构又分为很多种，那么我们不可能说啊所有的机构都跟踪，肯定还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些机构当中去寻找一些啊更好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风格的一些品种来去进行参与。所以呢，我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对啊它的一些机构的就是里面的一些类型做了一些简单的区分和对比，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咱们来对比一下就是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从绝对收益来看，那么私募持股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啊会比公募持股的一些表现更好一些啊。这一点的话呢，从图上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条啊黄色的线就是私募持股的一个指数，那么这条淡蓝色的线的话呢，就是啊公募持股的一些指数的一个表现。而且的话呢，整体来看就是私募持股的它的一个啊相对的一个波动啊相对会小一些，就是相对会更稳定一些。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跟它的一些就是说啊相对的更灵活啊是有关系。那么公募的话呢，它的一个波动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回撤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点与整个的一个基金的规则也有关系啊，有些的话咱们改变不了啊。但是这个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啊就是说啊精细的一些筛选。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从 QFII 和社保的一些纬度啊，就是 QFII 和国家队嘛，对不对？那么这两个指数去做对比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啊。什么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 QFII 持股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说超额收益啊，在所有机构里面是最好的啊。那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波动的话呢相对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一旦踏准节奏，它的一个长期的超额收益啊会更好。那么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啊就是波动性比较大，那么想要获得这种长期的啊比较好的一些超额收益的话，那么可以啊重点去跟踪一些 QFII 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你是希望寻找一些啊相对波动不那么大，而且的话呢又能够跑赢权益指数的，那么你可以去跟踪一些社保持股，也就是国家队持股的一个品种。因为社保持股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波动性的话呢相对会更小一些，而且长期来看它也是跑赢权益指数的，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其实对比下来的话呢，我们从这些机构当中啊去寻找股票啊，又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就是首先找到机构啊有新进买入的啊，或者说有机构增仓加仓的啊，或者说有机构买入进去目前被套的，那么后面它是不是有这种解套的一个需求啊，以及说有机构重仓参与的，那么这些品种那到底哪些会更好一些呢？那么总体来看，那么对比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些机构新进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些效率啊，或者说它的一些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一点咱们从下面这个案例上面会很明显的看到。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2025年的一个三季度啊，是由 QFII 基金啊首次新进买入。那么这里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首次新进买入啊，就是在最近三年当中那么没有机构参与，那么这一次是在最近三年当中第一次有这机构就是说买入了这家公司啊，说明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位置啊就之前的不看好变为了看好。那么像这些品种一般都带着一些预期的

0: 反转。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25年4季度啊，KFA 基金包括说又有私募基金再次的新进买入了啊，就同时加仓了。那么26年的1季度的话呢，有一家 KFA 基金啊选择了增仓，而且另一家像高盛啊也是 KFA 基金又选择了新进买入，就是有多家机构啊同时的看好这只股票。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2026年以来整个的一个股价已经是翻了接近3.5倍。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在整体来看，就是机构首次轻易买入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啊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由 KFA 基金首次新进买入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应对接下来行情变化的一些机会。
1: 就你其实会觉得在如果调下来的时刻这个买入的合适的位置比较好，然后再加上有更多的一些大长线的基金关注的一些个股标的上，那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了。好，谢谢张浩。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浩。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徐逍遥的锦囊股风一号。最后我们再来和徐逍遥聊一下操作哈。徐逍遥刚刚其实提了两个点，一个的话就是整个顺周期当中觉得贵金属啊有一些机会，主要指的是金银还是说铜铝等等啊？
2: 黄金，就是
1: 黄
2: 金。
1: 为什么？
2: 因为从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来看啊，黄金股调的也比较多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往后再去看整个这个贵金属的这个走势，我觉得黄金的这个期货的这个走势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异动，或者说我个人是看好的。所以如果回溯到黄金的板块，再叠加他们的这个位置已经到了年线这里啊，可能从技术上呢会有一些这个短线的异动啊，所以贵金属以这个为例。但贵金属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弹啊，它不是说一个反转的一个状态。如果还是做这个主线的话，其实依旧还是可以。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4: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78.3%。对此，何永前表示，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 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四月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8%，普惠科技领域信贷增长较快。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金融数据。今天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各项指标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具体来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至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贷款数据方面，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普惠小微、科技、绿色等重点领域信贷增速较快。此外，货币数据方面，截止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5%，M2 减 M1 剪刀差为3.6%，较前值扩大0.2个百分点。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金融数据？其中您关注到了哪些亮点？
1: 四月 M2 增速为8.6%，比上月末加快0.1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当月非银存款同比大幅多增8990亿带动，这直接拉动当月 M2 增速加快0.28个百分点。我们分析，背后是四月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不仅吸引存款搬家，而且居民和企业原来投向不计入 M2 的理财资金也可能在转投股市，推动非银存款高增。四月 M1 增速是5.0%，比上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同期基数抬升。总体上看，受稳增长需求不高、经济

0: 转型升级、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较弱以及融资替代等影响。不过当前政策面的重点是做好五篇大文章，我们估计四月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还会保持两位数高增，企业贷款成本也将延续下行势头。整体上看，当前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成本下降的态势。
1: 好的，谢谢王金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震荡调整，午后跌幅略有收窄，沪指失守4200点。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1.52%，深圳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科创综指跌2.36%。两市成交额合计3.3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1222.4亿元。盘面上看，化工行业局部走高，工业气体概念领涨，海运股多数上涨，光伏产业链表现活跃，同时农业、白酒、银行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商业航天概念集体回调，卫星互联网概念同步走弱。此外，服务器、AI 软件、稀土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美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在连续多日走高后，今天 A 股集体回调，在您看来这一震荡整理的态势是否会持续呢？
2: 好的，周四各大指数都走出了阴包阳的状态，整体来看呢，市场短期有进入调整的这样一个格局。主要的原因，一方市场当中的主线 AI 科技板块呢，近期也在高位开始出现震荡，对市场人气有所影响，所以科技股的回调也导致双创板块出现了这种高位震荡加剧的这个状态。那么在科技股回调当中，盘中的资金呢一度开始寻找一些相对于制造的避风板块，类似像白酒啊、食品饮料以及养殖行业。但整体来看，市场经历了三月份以来的连续创新高行情之后，短期更多的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震荡消化。上证指数首先有可能先回补4100点上方的跳空缺口，然后看整个市场的量能变化能否有一个进一步的企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中性的一个仓位，暂时观察一下高估值板块和低估值板块的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切换状态。
1: 随着一季度多家大行净息差降幅收窄，不少机构预判今年银行业净息差将会出现向上拐点。对此，安永持不同观点。其金融服务负责人今天对记者表示，总体来看，净息差呢确实呈现企稳态势，但是考虑到有一半左右上市银行并没有披露一季度的净息差，是否已经出现向上拐点还有待观察。同时，银行需要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从而提升净利息收入。
3: 银行业净利息收入是否会全面改观，取决于银行是否能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从而稳定净息差，以及资产端是否可延续较快的规模增长。另外，净息差与风险定价紧密相关，银行在设法提升净利息收入的同时，也需平衡自身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净利息收入的稳步增长。
4: 安永报告显示，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1.42%的历史地位。此外，科技领域正成为银行展业的重要方向。除了加大科技贷款投放，银行还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试点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3: 对于银行而言，设立 AIC 子公司有利于拓展投贷联动、股权直投等业务，从而推动轻资本转型。同时，综合化经营牌照也将增强银行服务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的能力，从而带来新的业务跟营收的增长点。
1: 四月中旬以来，榴莲价格开始逐步回落，但是近日的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在经历了月初价格下调后，近日泰国受到天气因素影响，榴莲出货量较少，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来看，目前榴莲价格处于小幅波动调整状态。
5: 这几天是递增的，是上涨行情，因为泰国就是东部第一刀结束了，然后是第二刀还没跟得上，正好泰国天气原因嘛，一直就台风啊、暴雨啊，就是工厂里面就不加工货，都不收果，这个时间就是货量比较少，一天就是全国吧也就300条柜，货少就自然加。

0: 格就涨。
1: 基本上现在都是泰国东部的榴莲，泰国东部榴莲这两天价钱嘛还比较稳定吧，大概就是现在就是 A 股就是800到850之间吧。
2: 从这个现阶段这样一个较短的周期来看的话，目前的榴莲的价格呢处于一个小幅的波动调整的阶段。 A 级果的话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都是持平，就现在市场里边每天呢有15柜到20柜之间的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跟去年同期都是相当的。
3: 虽然近日价格有所上调，但业内表示5月20号之后第二刀泰国金枕开始砍果，供应量将显著提升，届时榴莲价格或将进入全年最低。
2: 到这个中后期就是6月7月，这个价格呢在现有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啊，但是幅度不会太大。你像这个 A 级果基本上就在680到750这个区间里边，这是一个常态。然后 B 级果呢有可能会到500多啊，在600多一点，在这样一个区间里头。
4: 从5月20号开始第二刀泰国金枕开始砍果，到时候会和那个越南金枕上市是同一时间，到时候货柜量会很大。像进中国的柜子一般一天在1500条柜左右，到时候价格肯定会是最低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多措并举让政策可赶可及，托起新就业群体安居梦。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上海。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这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劳动者是超大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为了加强他们的权益保障，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下好绣花功夫，善于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例如在上海长宁，通过整楼统租的公租房模式和以用户视角打造的驿站网络，正将政策支持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街区和公寓，去听听这群城市建设者关于家的新故事。
1: 胡永兵是圆通速递上海镇宁路网点的一名操作主管，来到上海打拼9年，住得好不好曾是他最现实的焦虑。2023年开始，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试点整楼统租分房到床，推出了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公租房晨建公寓。在这里给小哥的不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安心与体面。
2: 这个房租2000多块钱，我们3个人承租，每个人只需要花个900块钱左右就够了，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吧。好处是离我们公司非常的近，我们走路只要个3-5分钟就能到，直接到公司。居住的环境跟我们以前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那确实好太多了。
3: 在晨建公寓的话，一共是40套房，110个床位，现在已经都住满了。小哥都是拎包入住的，房间给他们都是配备了空调，然后电冰箱，还有就是微波炉。因为小哥平时也比较忙碌嘛，方便他们那个洗衣做饭这样的。
1: 通过与社区的结对服务机制，胡永兵和邻居们开始参与社区治理。在这个异乡人的新家里，归属感正在双向流动。
3: 那他们平时也是逢年过节都会给老人上门擦擦窗，帮老人

0: 值班的，但是我们发现小哥会觉得这里有人，他们有可能不好意思进来，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值班的人员每天早上来开门和关门，其他的这个时间呢，都把这个空间让给小哥，那这样呢，自然的小哥就陆陆续续进来进行歇脚了。
1: 本身里面有人，我们不好意思进来，也凭着我们穿的是外卖工作服，相对来讲，这个场合不适合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就不敢进。慢慢的就是工会发现了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把工作人员，然后在门口给我们宣传。后来就是好多好多人都知道了，然后就慢慢就是工作人员全部撤了以后，我们就自己就进来了。
2: 这里不仅是配送员们歇脚喝水的阵地，更通过邀请街区店铺担任主理人，提供叠加服务。这个月，苏宁电器的轮值志愿者们正为路过的小哥提供免费手机贴膜。
0: 我们邀请了一些街区的一些网红店铺，还有一些新开店来做主理人，让我们的新兴领域群体和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链接。我们也会根据快递外卖的小哥的需求，给他们送一些培训课程，希望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帮助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归属感。
2: 从解决一张床的安居需求，到消除推门而入的心理隔阂，上海正通过下好绣花功夫，将用户视角植入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当每一份辛勤付出都能被城市温柔以待，当各项保障政策真正可感可及，上海正织就一张更密更暖的新就业群体保障网。从安身到安业，上海通过探索全周期服务体系，正让每一个打拼者的梦想在这座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根发芽。
3: 2026五五购物节虹口系列活动暨第21届上海酒节在北外滩开幕。本届上海酒节延续世界的酒，酒的世界的核心脉络，进一步突出文化体验、商圈联动和惠民消费，从市民品酒活动升级为集品鉴、消费、夜经济和文商旅融合于一体的城市特色消费活动。
4: 本次活动呢，我们在促消费、强体验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包括现场有首发、首秀、首推。那么从首发的角度，我们本次呢活动也是发布了一个虹口的一个白象卡，也是提升了消费者在现场的一些消费购物体验。另外在首秀方面呢，也是通过国家级协会，那么让市民和游客呢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酒文化和酿造工艺。在首推方面，也是在活动现场首推了我们酒香地图这样一个玩法，让消费者能够领略我们虹口的这样的一个夜经济的一个元素。
2: 据介绍，本届上海酒节现场设置三大核心消费区，共有数百家中外知名酒商参与，涵盖一线酒类品牌、新兴酒类产品以及预调鸡尾酒等多个品类。随着消费场景变化，酒类企业也在加快产品创新、低度化、小包装、果味化和场景化，成为不少新品的布局方向。
5: 当前这种饮酒的市场环境应该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其实饮酒呢，更多的是想自主的饮酒，我喜欢喝什么样的酒，我会自主的选择，不希望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下说我要去应酬啊，我要去商务啊。那么我们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场景下，这次酒节呢，我们带来了四款创新的产品，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能够品尝到我们的新的这种产品。
2: 本届上海酒节深入推进酒家文化、旅游、商业、体育、会展、艺术、时尚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联动商圈、商户，打造集品鉴、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微醺文化盛宴，形成全天候消费的节节共振，放大商圈联动效应。
3: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招商和宣传工作动员会议今天在上海举办。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第十二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将于今年6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6: 展览面积将超过3.8万平方米，实现首次扩容。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江苏南京市、辽宁大连市担任境内主宾，预计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孵化器、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等近200家。本届展会活动预计将超过100场，内容聚焦，形式创新，展期也延伸至周末，吸引更多专业观众与社会观众参与。
7: 据介绍，截至目前，本届上交会招展工作已基本完成，一批国内外。

科技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邓领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与首发新品参展。同时，招商工作已全面启动，将紧扣企业技术合作与产业对接实际需求开展招商工作。会上，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做了上交会整体推介，并发布200余项中外方供需清单。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走势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8.71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1.09%。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18.95，最低下探至4667.9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98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8.6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1.31元每克，跌幅为10.1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29.6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行1.48元每克，涨幅为0.14%。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德国 DAX 指数涨1.29%，法国 CAC 40指数涨0.56%，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48%，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21%。总体来看，投资者持续关注英国的政局动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的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或将于今天之内宣布参与党魁竞选。那在英国政局持续不明朗之际，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英国国债走势。目前基准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4.5个基点至5.038%，英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跌4.4个基点至4.463%。数据方面，英国三月份 GDP 环比增长了0.3%，显著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计的萎缩0.2%。一季度整体而言，英国的 GDP 环比增长了0.6%，连续第三年在一季度实现正增长。标普研究团队认为，中东局势引发的囤货行为可能提前拉动了三月份的需求，但是英国经济面对的衰退风险已经上升，预计受到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即将到来，加之英国央行面临加息压力等因素影响，英国经济可能会在今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出现温和收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3: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该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0: 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光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

0: 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

0: 物理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0: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0: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1: 对，
2: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2: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试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0: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1: 我们科技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

0: 到的靶点。
1: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2: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3: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4: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3: 我们知道阴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5: 那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3: 三月阴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5: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3: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5: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1: 2026年3月，阴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5: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

0: 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2: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啊，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3: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它早期的探索当中，它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1: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2: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1: 说到这个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3: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Mar，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3: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再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

0: 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1: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生存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它都能设计分子。
2: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3: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1: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3: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3: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1: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3: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1: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3: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1: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3: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0: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 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3: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0: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3: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呢，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各位来交流，大家有什么留言可以给我们做标注啊。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 A 股，高开低走，沪指下跌1.5%，失守了4200点，创业板指数是下跌2%，失守4000点。 A 股全天的成交3.39万亿，环比放量1300亿，连续7天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两融余额继续增加232亿元，再创2.87万亿元的新高。在消息面上呢，央行下午发布2026年4月份金融数据，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M2同比增长8.6%，M1同比增长5%。行业板块方面，我们看到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白酒、银行、装修建材板块逆势上涨，商业航天、稀土、有色金属、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 AI 板块集体重挫，多只前期大涨的龙头个股放量大跌。那么市场今天回调到底是良性的整固呢，还是阶段性的顶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AI 科技股的行情就此告一段落了吗？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先问问边老师，边老师，今天的回调是良性整固，还是说在这儿就是阶段性的顶部？先给我们答案。
1: 成交量看是阶段性高位，但可能是局部科技肯定是要撤一撤，这个位置我觉得伸手肯定没必要，看一看先，该获利兑现的先获利兑现。
0: 那吴文昶先给我们做选择题。
2: 我其实觉得这里没有见顶，这个成交量是一个比较稳的成交量，但是如果像今天的类似今天的这种阴线，如果开出一根比如说3万7、3万8甚至4万这种成交量，那这里就是顶，所以我们认为再冲高的时候，再放量的时候，那对不起，这个可能是顶，我们认为时间不会特别长。
0: 那其实边老师刚才吴文昶和您一样，同时关注到了这个成交量的变化，但是两位可能对短期市场的判断好像还稍有一点点分歧，我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就是吴文昶更希望能够有再高嘛，我们就更保守一点嘛，就是最后有没有高位的品种都无所谓了，就差不多先撤，你也不一定要空仓嘛，对吧？就你高位的有的话，那就撤一点呗。因为35000亿，大家想想，一个半月前16000亿，一个半月后大家想到吗？我想当时在3月底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么快吧。35000亿，加上刚才读的两融数据啊，其实部分局部啊，我认为是局部，因为现在市场很割裂，局部我觉得肯定这个位置，按照我们的说法，我这周写了几篇文章，我说水温我来到接近沸点，就100度还是90度都烫嘴啊，那就这个位置就慢慢撤了。
0: 在这个位置，其实你更接近阶段性顶部的这个选择。
1: 对，我觉得指数的风险要小于局部个股，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次有一大批，我们等会儿聊，一大批基本上跟指数其实没什么关联的品种啊，这也是市场现在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0: 来，那吴文昶刚才跟边老师的这个碰撞是在于短期您觉得还有一些余温，还能够再冲，还有这个力量啊，这个力量来自哪里？
2: 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当成交量在3万上面一些站住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分歧已经是明显的加大了，那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成交量稳定在比如3万到3万3这个水平连续很多天，那么其实这个成交量说明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并没有分出胜负，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基于惯性来说，没有天量出来之前，一般我们不认为这个地方是顶。但是我同意边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肯定是冲高，你要考虑要有所动作的，这一点我们就是 OK 的。
0: 你是觉得还有一冲？
2: 对，还有一冲，
0: 就是这一冲，
2: 而且一定是成交量发生巨变的时候，再放出比如说更大的天量的时候，那我觉得肯定要当心的。
0: 那边老师，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要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因为这个冲和不冲关系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投资人是在这个位置我索性就扔掉筹码了，还是说我等着冲我要扔掉筹码了？
1: 看投资者这个位置的这个筹码的结构和它的成本呗。
0: 嗯，
1: 就是在低位拿的人，这个位置其实想的就是退，对不对？低位拿科技的人，这个位置想的就是退，或者他可以不退，他能忍受波动。其实这个位置要考虑能不能冲的人，其实就是在过去2周，
0: 趋势的做趋势的这一部分、
1: 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卡在喉咙口，这些人是比较尴尬的啊、所以我觉得冲不冲无所谓，你设好止盈止损就行了呗啊。但我想今天这根阴线给大家至少敲响一个警钟啊，大多数的人都开始神经绷紧了，要上弦了，所以看看有，就像吴文场刚才说的，就是有没有第二次给你跑的机会，还或者跑的时候是不是局部的，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因为现在市场我们这两年最大的感受不同就是太杂了，市场东西太多，你就算冲它是不是冲到你手上的东西，这其实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所以操作上大家，我觉得这个位置我还是那个观点，三万亿以上不加啊，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要急着减，但不加就是一个第一个要做的事儿。
0: 嗯，我们来问问张秋啊。张秋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点位今天出现回调放量的良性整固还是阶段性顶部
3: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高位震荡、但是接下来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为什么看高位震荡？它整个震荡的区间和范围幅度大概有多少？我是倾向于大概以下面那个4120点左右的那个缺口为底。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去看，其实最近的市场是两个连续的周线跳空加一个月线跳空。像这种市场呢，一般在过去里面，它要么就分流加速，要么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很快进入一种衰竭状态。那现在今天整个市场往下调，我认为它从短期来说它是良性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看说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持续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把下面那个缺口再封闭一下，市场应该又会往上走。但市场如果再往上走的话，会涨哪些股票？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因为我们在4月20号的时候来的时候，30号来的时候讲五月份的行情是承上启下，承的是四月份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那么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其实到现在依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今天这一根大阴线开出来以后呢，其实后面在科技股里面还会再度急剧的缩圈，就是说这里面整个指数我是看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在这个位置呢，科技股里面我要提示一下，其实应该说这个结构性行情里面是风险大于机会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看的。
0: 其实您刚才是重点又提到了这个科技股的风险问题啊。其实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来了，那张秋先做了回答。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是，科技股是良性整固还是阶段顶部？
1: 很难说啊，因为我科技本身这一波我们就没有吃到大肉啊，所以我只说几个。从一季报来看，科技股涨的应该。我们承认，就是如果从我们场外的人来看啊，我们是没有拿在手上的筹码，我觉得对科技股的认知不够深啊，在我的能力圈外，所以科技股这一波涨的应该，从一季报来看，要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更好。那预估的好就应该涨，那么涨多少的问题，在经过四月底到五月份这两周到三周的上涨，很多科技股的涨幅已经达到30-50%了。那我的判断很简单，第一，这个位置肯定要歇，怎么歇法？这很难说了，因为关键是二季度的业绩还能不能超预期。再上去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上去了，但考虑到两融的资金，我是上周看了一篇文章吧，卖方的两融在过去的一周多，60%的钱都投到了 TMT 上面，也就是说在过去大概有接近1200亿到1400亿的量加到了科技里面，这个钱是后知后觉的。
0: 但是两融现在可是创新高啊，没
1: 动。对啊，所以两融的这些钱进去的人，他是冲着科技吗？他是冲着趋势去的，对不对？这批人是最危险的，我们要承认。这个让我想到了一月份的有色。我们当时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很奇怪，因为有色我们去年是拿到的，我们有色是非常看好，6月份、8月份、11月份我们一路推有色，推到一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认为有色的基本面非常硬。但后来我看到两融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就是只能说我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手上的品种被两融大肆的加仓。后来证明一月份以后就是一个高点，到现在为止其实有色我觉得基本面也没问题，但股价已经调了20-30%了啊。所以我现在的逻辑是，我觉得科技在基本面上我没有看到极大的瑕疵，但是两融的这种加仓让我的感受和一月份的有色会非常像啊。我们倾向于肯定是要有一段震荡调整的，但调整的幅度，因为我觉得基本面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瑕疵啊，我觉得还不敢说，因为你真的要基本面有瑕疵，首先要跌的不是我们这边， 应该是日韩和美股那边才是
0: 美股跌了两天
1: 主阵地，跌幅不大嘛。
0: 美股那边分歧也很大。
1: 五月二十号还有份英伟达的财报，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下周了。那个时间点其实蛮有趣，因为去年四季度的调整也是从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后来出来了一个词，大家记得吗？叫 Hello， 大家记得吗 ？Hello 资产的那份报告其实是打破了当时 AI 硬件的原来的状态，它我认为是有裂缝了，因为 Hello 资产的主要逻辑是资本开支不可能那么强了。它其实是打破了原有，现在来看是个鬼故事啊！但是那份报告其实是把整个 AI 的人吓得不轻，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瑕疵，我们只觉得只是涨多了以后的调整。但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来看，每次当我找不到理由，但我又有点害怕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你能看得懂理由，那早就大家都能看懂了，就是在那种很微妙的时间。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对于部分的 AI 的品种我们是比较谨慎的，
0: 就是说基本面逻辑没变，
1: 对，看不到瑕疵，
0: 只是节奏上有问题。
1: 但是看到大量的散户和两融的资金在涌进来，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一条铁律，对不对？就是人太多的地方理论上说不会有大的鱼，这个逻辑理论上是对的。所以当你看到其他人都进，那么因为筹码是交换的嘛，刚才小吴也提到了成交量那么大，那么请问那么多的量进来谁在卖呢，对吧？我们要想通这些道理。我觉得反正这个位置高位的硬件 AI 兑现一些，我觉得这个位置只是你怎么对，一天对个3%-5%也可以啊，一次对个20%-30%也可以，撤掉了也行。我觉得这个位置每个人看你的想法呗。
0: 您的这个总的观点是基本面的逻辑没有变，
1: 对，看不到瑕疵，
0: 在交易上要小心。
1: 对，
0: 来给吴文畅问问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啊，从我们这两天的几位嘉宾的辩论来看，什么观点都有啊，认为是就是头部了，就是顶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像张金硕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还包括傅雍嘉认为是在这震荡啊，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在市场当中这种表现还是在震荡之后基本面也没变，有点像这个边老师的观点。那还有人就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好的品种，如果业绩基本面非常过硬的品种，回调就是机会。这三种观点您同意哪一个？在估值上
2: 当中一个吧。
0: 当中
2: 一个，当
0: 中一个，
2: 对，就是我这么说，到今天今时今日，我们从几个角度吧。第一个角度，今时今日在认为这里回调就是机会，那我个人观点啊，跟边老师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头部的那些，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AI 当中的什么像光模块，估值高啊，不便宜，2026、2027年、2028年40倍，如果按照同样的增速往这个就是往30年左右去推的话，可能看上去这个静态的可能只有25、26倍。你说它贵吧，不贵，它的增速和它的估值是匹配的，甚至它的估值，那甚至它的增速依然是比较优秀的。那在这种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眼顶有点会有点狼狈啊，会有点狼狈，就非常容易喊错啊，喊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鱼尾的行情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整个板块轮动包括一个大的行业它在整个往深的发酵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用龙头品种来判断行情的一个深浅，其次在它向其他分支行业细分行业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产业链上下游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一般是逻辑最硬最容易变现的业绩最容易出来的，那它会炒作的越来越早，越到后面的它其实逻辑越不硬。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包括这两天的 IGBT 也是一样的， IGBT 缺嘛，那如果大家深入研究过的话，其实大家就知道它其实并不缺，现在的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缺，它只是高端的缺，它会有点类似于一年之前的那个光纤。但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我曾经在这里说过，我说某个股票涨20倍，对吧？已经涨了20倍，它整整涨了2年，但这个逻辑没毛病。但是如果你看后面的二线的这些公司，它的走势也比较强，但是最近涨得最凶的是什么？最凶的是三排带顶的那两个，是直接涨直起来的那两个。我说往往一个行业细分行业当后排补涨涨得直起来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它往往也是容易见顶的时候，因为龙头涨幅足够巨大，然后后排拼命的补涨，但它的逻辑其实低端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龙头品种它在点1547的这种高端品当中，就是说 AI 用的当中 AI 用的这种光纤当中，它的占比40，二线的三四家公司8到10个点，高一点12个点，而带顶的那两家公司，这个都不超过5个点，往往都是3、4个点，2、3个点百分比。那剩下绝大部分，它还是传统的1.52的这种品种，虽然也在涨价，但是其实竞争极其恶劣，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这种供需其实还是很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就怎么说呢，就整体的环境并逻辑并不是那么硬的一些 AI 的下游扩散出来的这些品种开始后排补涨，那我们认为整个的 AI 处于一个鱼尾行情应该问题不大，眼顶过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所谓的一回调就要买，其实是比较容易买到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就是你能吃到肉但也吃不多了。那么最后其实就是我就想说的是，这个往往在这种鱼尾行情当中呢，它其实往往更亢奋，成交量比如说像在这个在整个大盘当中成交占比会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已经好几天看到，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好几天看到，比如说某某光盟派的公司成交300亿、400亿、500亿，整个的这个比如说 TMT 行业的占比40个点，这种情况一定是就较高位置的特征之一。但是 AI 它为什么不容易就是马上翻下来，就是它现在形成了一个内部轮动，就你放在 AI 的各个细分里面调了好几千的东西，它还能把你再拎起来，前排的稍微歇一歇，后排的又拎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在上面高位不断的去震荡，直至我们认为可能是最头部的，比如说逻辑最硬的像光模块当中业绩逻辑最好的这些公司一旦增速不符合预期，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就跑不通了，堵塞了，那这种跌幅就会比较大，那这个就是先杀估值了。而且终究说到底了，这个 AI 当中的很多行业里面现在炒起来的很多公司是工业制造，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工业制造，它的这种业绩是不可以给到很高的，是不可以跟到很高的，拉长看啊。所以就我们觉得这地方是鱼尾啊，但是要眼顶这个还是要稍微谨慎。
0: 你觉得这个鱼尾会很长？
2: 鱼尾就很复杂，
0: 很复杂，
2: 而且内部这种轮动
0: 也不能一句话说清楚。对，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们吃饭差不多了，你得坐门口，是不是那种感觉啊？
2: 是
0: 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坐门口了。
1: 多嘛，所以你要是细
0: 慢一点，
1: 要能吃的人吃到。我们南方人能吃鱼尾，北方人吃鱼尾就不太习惯，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要高手能吃点鱼尾，非高手刺多，当心卡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嗯，来，那张秋，刚才两位似乎对 AI 这个估值啊，到这个位置，其实多多少少都提示了当下一些短期风险啊，你怎么看？
3: 对，我前面刚才讲的，后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它会再度缩圈，比前面说的更厉害。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核心，就是风险要大于机会，但不等于说它没有机会，也不等于说你随便买一个 AI 的股票现在就能赚钱。其实我们在讨论它的估值的时候，我觉得要看它的大背景，从拆成两个维度来，一个看全球的产业链，第二个看我们的这个自主可控这一块。你把这两块拆开去看，其实是比较清晰能够找出它的这个估值的锚，或者说它后面的拐点在哪里。我们先讲全球的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光模块，对吧？我现在这个光模块，我们刚才吴老师说明年40倍也好，30倍也好，

0: 按照我掌握的数据，可能就十倍出头。那像这种股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迪，有的人说现在只有7倍8倍，明年他们说要切到周期切成长，变成给了25倍，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1: 嗯，
0: 就是我不赞成这种玩法。这种玩法在当年白酒股、当年的新能源股票里面都出现过，毫无例外的全部后面都回去了。当年茅台其实也是这种估值法，从20倍
1: 现金流贴现，
0: 对对、对，看远期的这种，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全球产业链里面，这更多的是一个从产业角度，另外一个从行情美股的映射角度，大家要盯着外面。外面如果它这些我们说头部的这几家公司全部跌30%的话，我不信这边的这些股票会撑得住。就全球的产业链，大家会去看目前的格局，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你看不到瑕疵。但这个等它瑕疵出来了，你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有第二点，从我们自主可控的角度，自主可控就是我们所讲的长兴长权，讲的这个华为、寒武纪这些摩尔线程这些芯片，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就是 AI 应用，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租赁，因为现在算力中心不是以前的 IDC 那种数据中心，是一个新的一个改良过的商业模式，还有大家所看到产业链里面的一系列通胀是依赖于你前面的这个链族企业它的经营是好的。我们说的链族企业，一是海外的这个以这个头部这个英伟达，包括大的互联网这个谷歌这种为链族的，就海外的链族，跟我们这个国内比如说像这种华为啊，像这种就是我刚才说长兴长荣，它作为链族企业，你去看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外面产业链呢，其实在这个位置你就盯外盘的行情，然后看自主可控的这个位置依然没有演绎完。因为我们一直讲的强兴长权的两权的事情，其实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它到现在都没上市。然后我们看到最近包括这种分测这个测试的都很好，这些公司都是跟华为的这种GPU 芯片还有长兴长是这个密切挂钩的。就是说像这些公司你认真去看一下它的这种业绩，其实都未来来看都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个位置我们来看这些设备股的估值，就半导体设备股的估值，我们去看当年的北方华创，刚开始演绎行情的时候就200倍市盈率，今天你去看它就30倍市盈率，它其实用它的成长已经把它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了。我相信自主可控产业链里面这些头部的公司都可以消化掉目前的高估值。
1: 其实刚才张秋的观点是更聚焦更有竞争力的，在国内国产替代过程当中更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公司。
0: 目前反正
1: 提到这个
0: 算不出
1: 这样的
0: 明年账目的这种就是炒题材跟风的，我是一概不碰的。
1: 那我再加问两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如果这个产业趋势包括我们国内国产替代的这种责任历史使命我们都承认都在，这些逻辑都问遍，现在追高的人还有没有？就是这部分 ETF 是不是在减仓？这是不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会对盘面有什么影响？
0: 如果你从整个 ETF 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风险大于机会，因为 ETF 是代表了整个一篮子的股票。我刚才讲的只是这里面缩圈再缩圈以后，剩下一部分股票它根本不代表 ETF。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看多整个行业的话，我认为就是大家还是要担心这个震荡。这个震荡起来，像今天有的就是跌10厘米、10几厘米的。
1: 就是说泛泛的科技 AI 科技可能要小心，但是那些真正的能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再有更好的这种含量的公司肯定还有更好的表现，是这个观点是吧？
2: 报告和海外比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略微聊几句。就是一个报告是大概说现在海外的资本开支啊已经是超过2000年纳斯达克的时候了，就 AI 啊，就这一波我们很多人是把 AI 和纳斯达克当年2000年互联网比啊，但是目前的估值状态只有纳斯达克2000年的60%-70%的状态。但这件事呢，就是你能不能说一定能恢复到2000年？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你去看美股的估值啊，纳斯达克的时候最高估值接近150倍，但是在近50年里面没有过那么高。之后的第二象限就是现在40多倍，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创业板啊，最近我们很多人问我创业板是不是，我说创业板应该没有到2015年那么大的泡沫。2015年创业板最高点动态市盈率超100倍，当时我印象很深，静态市盈率140倍。今天我看了一下。

0: 创业板两市大概平均估值大概40倍出头。哎，但这个问题比如杨子啊，我们就要讨论了，最高100多倍那是疯了，现在40倍还没疯，但有点神经质，你说他是不是一定会疯了？这个问题倒很难回答，就是如果你看多的人说，你看我最高能搞到疯子能搞到100多倍，现在才40倍，卞老师早呢还能搞2倍。谨慎的人觉得40倍已经是天价，已经是历史第二了，你一定说他会疯吗？哎，这件事就是在操作上其实难度非常高。第二件事，我看了另外一篇报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这样说的，他说这一次和互联网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参与的都是巨头，互联网都是小公司，所以小公司当时炒上去的时候是百花齐放，估值呢又给得很高，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最后谁会出来，所以就炒高了，炒高以后大家都崩掉，对不对？亚马逊啊等一些公司跌下来都跌了70以上，80都有，90也有，那现在都是巨头，所以巨头的公司
1: 亚马逊跌了95，
0: 对，所以巨头的公司这一波的 AI 都是巨头，巨头说都是，但巨头现在都是融资开始投 AI 了，等会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互联网大厂的几家公司，他们都是融资的，但他们这样的投法最后它的估值的变化还会像互联网当时这么大的波动吗？这也是一个话题，就是每一次我们说呢，投资情绪上肯定有很多地方很像，但每一次的演绎过程一定在细节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就像猪肉企业，对不对？猪肉以前我们看到的企业的波动多大，现在你看猪肉都是大企业，这个猪肉跌了3年了，有人说周期早就过了，为什么还不起来？因为企业不同了，没有农散户了，所以它抗风险能力也强，但是熬起来过冬的时间也特别长，大家都耗死谁，大家都耗不死，那你怎么弄？最后要看政策。所以这一轮我们等会有机会可以聊聊猪肉，猪肉现在大家也看不懂，这个到底这个周期是不是和以前一样？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刚才小吴说的我很同意，就是这一轮行情大量的 A 股的制造业公司，我们上次点评了几家，我点评一些财报啊，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公司，哎，就看完不敢买啊，真的是不敢买，有息负债2倍于净资产，存货增加13倍，预付款增加10倍，利润增加30倍，现金流是负的，就是他把所有的钱，然后还要借着杠杆，借着金融产品的钱，全部放到仓库里面，变成芯片。哇，这个太吓人了！就这样的公司啊，就他一年赚了30个亿，然后他借了70个亿，放100个亿，全部变成芯片，放到仓库里面，一定能成功吗？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买不下去啊。这个就是你完全就是赌芯片的价格了，我觉得这个确实。这样的公司，而且现在不是一家哦，我大概看了至少有7-8家这样的公司，都是这样。
1: 是硬转啊。
0: 他们就是不要现金流，只要仓库里的芯片呗。那如果芯片的价格出现波动，他又背着那么高的负债，他2倍净资产的有息负债啊，这个在，我觉得比房地产当年还要吓人啊。那如果跌一跌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想的真的是，不敢想啊。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平安度过呗。
1: 也是一个现象。
0: 对，
1: 来看看吴文长，刚才我们说啊，就是现在这种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分歧非常大，但是似乎几位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观点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确实是有好公司，但是凤毛麟角，不是所有的 AI 科技沾 AI 的全部都能够吃到这波时代的红利，这个观点怎么看？
2: 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是尤其像这种比较前相对前沿的这种发展，最后就是赢家通吃啊。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大家也看到了，像包括像英伟达呀，包括像这个 OpenAI， 他们这种啊，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形成了链条，自己左脚踩右脚啊，自己投自己啊，自己给自己融资，然后自己买自己的东西，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早晚一天是要停下来的，最终就是要么就是 OpenAI 烧掉的钱没有人给他烧了，要么就是这个OpenAI 也没有钱，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买英伟达的芯片，他最后其实是自己形成自己一个闭环了。这个当然，但凡有一个地方出问题，那整个链条就会出现问题。刚才张军勇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国产替代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来呢，我们认为这个国产的这条链肯定会比海外这条链，我们认为来得更长久，因为我们这种独立自主可控之间迫切性更强，基数也更低啊，弹性也更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旦在 AI 这条产业链上如果发生波动，就我们预示到的，如果发生一些波动，即使是国产替代也无法独善其身，只不过有可能跌得少一点，弹的跌的时间短一点，那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放眼我们目前国产的这个替代里面 即使是像华为、鲲鹏这些链上的这些企业，要么和海外有交集，涨幅很大，要么就是最近这一两年里面，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也经历了至少三四倍的涨幅。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这条线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绑在 AI 这种赛道上了，如果有波动，一个都逃不掉，是一个都逃不掉。我这个刚才那个边老师也提到了哈罗资产，其实哈罗资产这件事情我认为逻辑是没有毛病的，没有毛病的，只是在当前，就像我们说到的，当光模块的这批企业业绩依然高速增长无法证伪的时候，哈罗资产看上去就是一个笑话，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真的发生波动的时候，我觉得海外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其实对哈罗资产还是非常关心的，只是当前它就是一个笑话。
1: 你想说那个哈罗资产，我们不妨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看这波行情这个指数啊已经是重返了2015年的高位区域，我们现在市场涨的这些产业方向和之前的产业方向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可能就是传统和科技的这种碰撞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看到本周呢，时隔11年，上证指数重返2015年高位区域，创业板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市场生态早已是今非昔比。相比当年的全面牛市，如今很多投资者并没有获取多少收益，大家操作上的困惑也非常的多。那今晚呢，我们说这三位嘉宾都是经历过2015年杠杆牛市的资深嘉宾，我们会从指数的含金量，还有就是主导资金的结构、板块估值体系等等这些维度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行情进展到底到了哪个阶段，还有就是投资者应该如何适应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这种极端的分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买行业指数，是不是比个股投资更具有优势啊？就是非常聚焦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看张秋的观点啊。张秋刚才也提到了，相比2015年，我们说这轮行情的特点有什么不一样？
1: 可能最大的感觉，
0: 从产业上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1: 从产业上面大家肯定感觉像这种硬科技的、就是有产业这种大的这种大型的公司肯定是比2015年的时候多。2015年我们知道是互联网加、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公司说我要做个互联网，或者我去并购一家跟互联网相关的企业，那这个股票就能够连续涨停板，或者说我定增要做某件事情它就可以连续涨停。这从产业角度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我们2015年的高点的处理方法跟这一轮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这一轮我们可能就是要有所甄别，分批撤退。就这次，那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次性撤退，因为都差不多，到后面就所有股票都涨过。这一轮大家去看，从估值角度，沪深300还在10来倍，那就是科技里面会贵一些，包括我们所说的有色啊，这些都不贵啊，就10来倍啊，紫金矿业都是10倍啊。所以这一轮就是一个极度分化、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牛市。那么从估值角度的话，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个贵哪个不贵，那么基本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我们刚才说11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指数区间啊，有很多感慨，但是也看到市场现在的变化啊。那边老师，我们说，当时我们还记得是，散户杠杆牛，
2: 对啊。
0: 但是现在我们从资金主体来看，是不是机构更长情的这种，耐心资本更多一些？
2: 我觉得相比2015年，我最大的感受就一句话啊，全球化。啊，相比2015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全球。

0: 变化很多，从产业到资本市场啊，到整个行业的研究，卖方、买方，现在有谁会不关心全球的事情？你看现在我们每天要聊聊什么？昨晚的美股，啊，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啊，就是各种都要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原因我觉得有两个吧，一个是整个资本市场的更包容性，我们引入了更多的外资，在2017年到2021年的那一波牛市里面，我们引入了很多的外资啊，我们叫北上聪明钱。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全球化啊，这一轮的创业板的大量公司，目前在全球制造业里面，我觉得是老大的位置啊，这个我觉得是自豪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车、储能等等啊，如果没有这些公司，这5年的经济，国内的经济可能要更尴尬一些。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三驾马车在过去3年。几乎就是靠着出口这一驾马车在拖着，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在过去两三年是呈现，大家看看 PPI 的数据，40个月在零以下，CPI 的数据30个月在零附近，意味着什么？PPI 意味着国内的工业企业，CPI 意味着国内的消费企业，所以过去3年你投资在这两块上是输多赢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出口端。那么，然后就是科技端。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我觉得这10年来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全球拥抱全球化，然后我们的企业也要走出去。我觉得也比较理解啊，我们现在整个内需的情况、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要走出去，否则你那么大的产能你怎么办？你说都卖给老百姓买不下去了，人没那么多，那怎么办？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怎么转型，对企业来说怎么转型。那么可能就是慢慢走到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啊，就是说美国大概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制造业的这种转型，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就是他们也是这样做到后来就必须是更大的企业，对吧？综合能力更强的企业更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格局，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变化都和以前。那资本市场是，其实长期来看，资本市场还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其实还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只是到了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在考虑的无非就是科技上下怎么切啊。其实我今天我们等会儿可以聊，我觉得我们并不认为科技，我们现在今天说的，我觉得有点尴尬的位置的是硬件，还是可以往下穿。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炒互联网的时候，第一波也是炒硬件，我印象很深，苹果产业链，
1: 对，
0: 对不对？后来炒网络安全，五朵金花、斯诺登事件，
1: 对。
0: 最后是互联网加。互联网加的时候疯了，因为一加东西它就疯了。我觉得这一波也有可能的。现在是硬件啊，再往下应用，再往下软件，它也会，我觉得有可能是它整个贯穿，也会慢慢带起来的。只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增速各方面还没有看到。如果机器人啊等一些明年能够看到一些更好的量产，可能市场就会有新的变化。
1: 其实刚才吴文场就提到那个哈罗资产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者。不管你是中登老登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的话，肯定要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先选对啊，先站队，向左向右，到底是选传统还是选科技？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来说啊，现在该如何适应现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你刚才说那个哈罗资产，可能它有一个阶段，
2: 像
1: 它是在科技，
2: 我说一个朴素的观点，正常美联储降息的时候。肯定是选科技，因为货币是宽松的，整体的这个资金是非常充裕的，那么给予科技、给予高弹性品种的溢价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像这次一样，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和比如说这个出清周期，就短周期，这个库存周期，对吧？这次大家很明显发现了很多个行业库存见底以后翻上来的，很多都是因为库存很低，然后供需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后出现了暴涨，像这种存储全都是这样子的。那就当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周期和出清周期，就是库存周期，互相之间形成共振的时候，那对不起，它这个幅度就是会非常的大，啊，不是每一轮它们都是共振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前2年我们就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共振这件事情，两个周期共振。那么，为什么说哈罗资产在当前它就像个笑话一样？我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说2、3年之前，我们曾经在一个银行的门口看着一个储户对着银行的员工说：“你答应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叫大额存单，你答应我给我的，但是你现在没了。”就绕着他在那里走，然后等我接孩子啊，然后后来在大概1年多以后，我看到同样一个人， 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把这个东西不要利息把它拿回来了，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连他的定期存款一起拿出来，就是我不要那个定期利息了。所以怎么说呢，就市场特别火热，科技股弹性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碰一些收益比较稳定分红比较好的那些东西，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但市场在震荡甚至在下跌的时候，一个高分红有高安全边际的估值又不高的品种自然成为香饽饽。所以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间阶段。
1: 现在呢，
2: 那当前的阶段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们觉得这一年多或者这两年以来，这个整个的宏观环境变化多，
1: 别说宏观环境，
2: 外部的这个冲击也多。
1: 我们就选行业，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科技腾飞的 AI 时代。
2: 如果我们认为整个的货币世界范围内货币的层面上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出现收紧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一个刺激经济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没有到底的话，没有到晚期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走势是不可能结束的，它充其量是内部轮动，它不太可能就一下子像当年互联网泡沫一样，
1: 那要
2: 崩掉以后就直接就能下来。
1: 要配传统吗？
2: 传统当中可以，我觉得当中可以衔接啊。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宏观环境包括地缘上会有那个，我们之前说了，如果假设短期之内地缘缓和甚至结束，美联储的美国的一个通胀高峰在6月，这是这个机构的预测。那当前来看，我们认为因为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一点，我们认为美国的一个通胀的高潮应该在7月份打差不多，就是高点过了，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这个时候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会变得更强烈。而大家也知道，众所周知，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严重影响干扰全世界央行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到7月份甚至到8月份当中，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个相对真空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你很难有更好的东西出来，而这个波斯湾还在拉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其实科技是要面临，咱们不说什么，就是这个像包括美股啊，不是说它就怎么下来，但是我认为在这儿它出现巨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进而不会影响我们 A 股当中的部分的，比如产业链或者应受过来以后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某些阶段，尤其是高科技，就尤其是科技当中很多东西，像它的估值很高，海外应受又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当中衔接一些，比如蓝筹，包括 Hello， 包括高分红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而且他们现在之间这种喇叭口开这么大，本身也不合理。
1: 那你说，是不是你的结论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6、7月份，
2: 因为未来
1: 可以把科技仓位的这个状态啊减一些，
2: 对，
1: 然后配一些传统行业。
2: 是的，
1: 这是你的观点。
2: 是的，
1: 哦，
2: 因为我不看好未来一个多月两个月啊。
1: 好，来，我们看看张秋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下就这个时点上，可不可以把科技资产换一部分传统资产？
3: 前两周我有稍微切了一部分地产。
1: 哦。
3: 那就地产股，就是根据一些数据，但是不是重点啊。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让我去做选择，我更愿意可能就是把手上就是我觉得贵的科技依次出掉，等，什么都不买。
1: 啊。
3: 等。就是等待，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讲这个这一轮的牛市，其实最典型就是科技加资源。我们说黄金、铜啊，通通都表现过。科技和资源的大背景就是一直讲的，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的经济方面的核心要点就这两个地方。我们不管说哈罗资产啊什么，我很多人在讲哈罗资产的这个观点，但我一直没有变过，就是科技加资源，然后地缘政治出来以后再加一个能源，就三个地方，就是做轮动就好了。就是因为它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如果科技崩下来，我依然后面还是选科技？因为这个博弈还是没结束啊，还是没有决出个这个高低，这是一。第二个就是，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说 AI 应用领域，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可能等会会点评的这个腾讯啊和阿里，大家看它报表的时候能看出，这个 AI 这个博弈的终局都根本都没出现。一个终局没出现，没结果没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投入和这个就是博弈会结束吗？它也不会结束，所以它只有可能会震荡，因为美股的映射，因为这个市场的阶段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愿意去等待。
1: 哦，也就是说你还是等科技，
3: 对，
1: 等科技调整，
3: 对，
1: 跟等科技有好，
3: 等科技涨完，然后减仓，等科技跌下来再买科技。
1: 啊，这是这个观点，观点不同啊，就是我就站在科技里。啊，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要切换一下，啊，当然了，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可以把这个自己的 手中的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账户做一个分类，哎，哪些属于传统，哪些属于新兴产业。

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因为这个话题呢，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尤其互动，几乎天天有人问到，恒生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如何解读？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恒生科技指数。昨晚呢，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稳健，符合市场的预期，继续维持 AI 资本开支。早盘高开，但随后一路低走，也拖累了恒生科技指数回落。我们说，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整体 PE 近21倍，为什么估值修复迟迟无法启动？A 股的科技股持续拉升，恒生科技指数却始终这么低迷，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边老师，每次让你回答这个问题，都觉得恒生科技估值不高，但是一直就是，你看我打个走势，大家看到了这个走势。
1: 它是今年大概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吧？我看了一下，大概去年、今年大概全年跌了10几个点吧，是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啊。我就简单的点评吧，两句话啊。第一就是恒生科技里面的大量的我们叫外卖，其实它不是外卖，大量的是软件和应用类的企业，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主要是在做资本开支。简单一点讲，他们是买芯片的人啊，他们就是英伟达的金主，或者我们说国产的一些芯片的金主爸爸啊。但是他们作为金主爸爸，他们的股价是和那个卖的，他们是甲方，但甲方的股价是跌的啊，乙方的股价是涨上天的啊，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甲方爸爸拿到了钱以花了钱以后，现在还没有看到利润，所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资本市场是比较短视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今年港股，我们在1月份就说，今年港股的流动性是近3年最差的，一方面是有大量的 IPO 再融资，第二呢，因为利率的波动。它因为和美联储港币在跌，所以短期内很多人不太愿意碰。第三个呢，海外香港，我们香港作为亚洲比较重要的一个外资的重点市场以外，它和日韩是有竞争关系的，它有大量的资金被推到了日韩上去。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一句话吧，我觉得也形成了洼地啊，也形成了洼地。昨天我看了一下两家公司的财报，我觉得都在预期之中，没有惊讶，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很稳啊。阿里是在虚幻 AI， 腾讯就是一步一趋的做，但最后两家股价表现都一般般啊，就基本上都是整个条件，有的略微涨了一点啊。我觉得资本市场就是这样。我最后用一句话，也是最后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你是相信华尔街，还是相信企业家？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有趣，大家可以想一想。就现在企业家在各自做，但华尔街已经开始投票啊。6个月前，当你不投 AI 的时候跌；3个月前，你投 AI 也要跌；现在你投了 AI， 有的涨，有的跌。所以华尔街的投票，但是所以又想起这个股神的一句话：短期是投票期，长期是
0: 称重期
1: 啊，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我相信很多东西会变的。
0: 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快速解读一下腾讯、阿里昨晚公布一季度之后高开低走。
2: 对，其实我们从报表上面就可以看出，像这样子传统的互联网巨头，现在是在传统的主业和 AI 两方面影响。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它也在顾它的这个主业。包括腾讯的这营收其实还可以，它的利润主要还是被 AI 这个投资吃掉，但是。阿里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主业包括跟外卖相关的，包括一些即时零售还是比较卷的，所以它的主业也稍微一般一点，它也同时在投 AI， 但是投的 AI 我们看到没有。

0: 虽然有泡沫，但是他的眼光应该是不会错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两家公司我们如果说在 AI 时代的，我觉得说恒生科技股这个指数，如果要买这个指数，我是倾向于买里面能够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就买那一两家公司，不要买这个指数。
1: 嗯，也回答了你的问题。有的人更相信华尔街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温场，高油价继续，化工股后面怎么看？
1: 化工现在就是两头受挤啊，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首先我跟大家科普个经验，科普一个道理啊，化工大部分化工企业，尤其是比如说 M2、M3、M4这种 C3、C4 这种，基本上处于60到80，就油价大概在60到80的时候是它最舒适的地方，过了八十以后，在上工的途中，化工企业的价差会拉大，为什么呢？因为下游的需求不仅他对你涨价的行为买账，而且他认为会继续上涨，所以他会主动自己囤货。所以就是60到80的时候，上80往80往上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虽然价差不一定扩大，但是销量特别好，因为下游主动去买，他因为觉得以后买的会更贵。那同样处于现在，比如说现在是80到100元之间啊，像90多块嘛，对吧？80到100之间，化工企业的价差是不舒服的。这个区间它不合适，但是和上涨的时候在80到100之间不同的是，当油价下了100，回到80到100这个区间的时候，这个基于下游需求买涨不买跌的这个意识，这个化工企业在当前阶段更难受。就虽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但它更难受，和之前不一样。所以现在又是面临成本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掉，因为油价还高，下游需求这个不买账。对需求形成抑制，更重要的是飞速涨价的部分品种国内还无法出口，那对于化工企业来说这就是两面受挤啊。那我觉得化工的机会有可能啊，真的得回到80以内了，进入它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区间了，我觉得化工可能是会有行情的，再加上叠加美联储下半年有可能的降息，那我觉得化工才有机会。
0: 有先决条件。来看看边老师，刚才你说要跟大家聊聊猪肉哈，给个结论吧，因为我们是互动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
2: 大涨很难啊，但是呢，猪肉因为机构里面据我们所知还是蛮多的啊，所以猪肉的股票要比猪肉的价格走势要强。我觉得等一个季度到四季度啊，我们跟一些专门做猪肉的一些企业家做了了解啊，他们认为四季度可能猪价会更有机会回升一些啊，但总体猪价要大涨啊。其实如果你问企业家的话，做猪肉企业的一些人，他们要比卖方机构要谨慎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格局就是周期性在下降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0: 这也是一个现实
2: 啊。对，
0: 好，最后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分析一下工业气体啊，这个板块应该说在市场当中非常活跃，也有非常多的翻倍牛股啊。
3: 对，
0: 怎么看它的持续性？
3: 工业气体，我们前面因为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天然气啊，包括一些气体，就是那个这个油头的这个出不来，导致的这个成本上升，这个供给受限，这是前面涨的第一个逻辑。这两年我看了一下，它也其实也有。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半导体这个 AI 非常这个景气的情况下面，它整个里面的通胀环节里面有因为用到很多的这种这个稀有气体，这些气体有的要用这个稀土，现在我们整体其实又是这个有管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外面一些气体生产这些气体的巨头它的供给没有了，所以现在整个市场预期

0: 像这种气体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翻倍的这个上涨。那么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它的售价和它的完全成本，目前还是利润不高，但他们现在已经预期要翻倍了，所以我们这两天看到那些什么特气啊涨了那么多，就是这个逻辑。
1: 好的，非常感谢边锋伟、吴文昶、张秋给我们所做的市场的分析。今天几个话题，应该说是最当下分歧非常大的。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在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3: 发现优质公司。
16: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匠心落地，从图纸到现场，建筑师脚步跨越传统边界。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现实，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
2: 建筑师负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
3: 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
0: 制度探新，由试点到常态，浦东引领建筑业高品质发展道路。
3: 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
2: 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模式探新，设计拓建。张江科学会堂是张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每年都有各种论坛、峰会和发布会在这里举办，无数前沿科技思想与智慧在这里汇聚。这座建筑开阔庄重，却并不让人感到疏离，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建筑作品。
1: 策划阶段，项目的业主非常认可我们的一个提议，就是把原来单纯的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一个定位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张江地区公共活动的中心。我们把走层的大部分空间呢做了架空处理，从地面开始连续向上可以步行参观的一个屋顶也是向全体市民开放。张江科学会堂的外立面呢包含了很多三角形的玻璃幕墙，上面要开一个消防救援窗的话，它是需要

0: 当人们赞叹于张江科学会堂的造型或功能的时候，可能未必知道它还见证了一场始于浦东的建筑行业深层变革。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限制，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建筑师负责制以后呢，整个的思路啊，这个做法都会比较完整。张江科学会堂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探索，
0: 把技术审查权交给专业人士，让建筑师从后台走向前台，承担起项目全程的主导责任。这就是浦东在全市率先试水并不断深化的建筑师负责制。从2016年第一个试点到2025年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这项对标国际的工程管理创新实践在浦东落地生根，催生出19个各具特色的精品建筑项目，成就了浦东乃至上海的一批新地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一座美丽的城市离不开卓越的建筑，而卓越建筑的诞生不仅需要天才的设计，更需要一套能够确保设计意图完美落地的科学管理体系。在工程建设领域，一种被称为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正在浦东从试点走向深入。它的核心是让专业的建筑师团队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起技术总责。这不仅是管理角色的转变，无疑也是对行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项浦东引领的制度变革，并探讨它对中国建筑业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审查事务中心技术审查督导王真卓先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先生，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二位是全程参与了浦东和上海市的建筑师负责制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浦东率先探索建筑师负责制，它的初衷是什么？想解决行业的哪些问题？
3: 建筑师负责制呢，是浦东新区原创性的一个改革，从2016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改革的探索。当时之所以提出来，也是有它的一个背景。2013年左右，很多建筑业的企业呢，就希望走出国门。那在我们整个行业出海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国际上的一些同行的建筑模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住建部的领导和上海市的领导一起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提出来，上海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地方我们做一点尝试。正好浦东新区本身它就承载着一个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体量正好，工程的项目的量呢也比较多，然后呢建筑啊相关的行业的参与的单位人才也比较多，那么比较适合这样的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建筑业经常讲的叫五方责任主体，这里面主要是建设、勘察、设计，包括施工，包括监理。我们原来提的这个设计方呢，更多的是画图这一段，
2: 是
3: 就中间这一段。建筑师负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我们一共大概是19个项目，通过试点呢，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全国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开始进行这个试点了。那从2022年开始，把浦东第一轮改革的很多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然后把其中适合推广的向全市开始逐渐的这个展开。最终呢，在这个2024年，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了这部新的法规，上海市推进浦东新区实施建筑师负责制若干规定。那这个呢也标志着我们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牛斌啊，作为这个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待建筑师负责制对行业来说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4: 建筑师负责制让建筑师更加回归到建筑师本身这三个字的一个内涵，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诚信，第三个三重的一个法律身份，一个是独立的合同的执行者，第二个呢是一个业主的代理人，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很多建筑师交付的是建筑师的设计的一个图纸，不是交付的一个作品。而在建筑师负责制下面，他要求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就是建筑师负责制对建筑师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显著的一个不同，而是一个底层思维的变化。他实际上是从一个乙方思维

0: 变成了一个站在业主方的、站在公众利益的一个甲方思维的一个巨大的转换。
1: 我们知道华东院也是在浦东的很多国家级项目当中承担了一个排头兵的作用哈。就纽院您自己的体会来说的话，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0: 应该说是一个权责对等，整个建筑师负责制下面要把原来属于建筑师的各项的一个权利重新交回给建筑师。它的逻辑就是两个，一个呢实际上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责任主体单一，所有的权利是受到业主方的授权才有的。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华东院就结合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就做院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对专项设计的质量的一个管控，对于它进度的一个管理，甚至是包括专项设计机构的这个选择，那建筑师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在建筑师负责制里面，你如何让施工的工艺的一些要求能够满足，实际上是要业主方还有合同所授予更多的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建筑师可以往前走得更多，能够保证整个项目不光是合规合法的建造，还能够高品质的完成。比如说在上海的那个湛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前期的时候，包括在如何去配合业主去选地，然后在这个选地的过程中如何去策划里面的很多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对今后的运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倒过来对技术的方面的要求，那在前期这个任务书策划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跟业主一起，然后在整个的一个设计过程中，实际上非常严格的要知道整个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造价的一个要求，它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同时呢要完成的一个对周边的一个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的空间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建筑师负责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招投标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做了技术那个规格书，定义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标准，包括一扇门，这扇门上面它有几个铰链，它的把手锁具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还会明确好，就是说我在那个对于它的施工的，对于它组装安装的这些要求。
2: 以前建筑师啊，对施工管理参与这块是比较少的，真正的施工的现场呢是有监理来在的。但是呢，湛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呢，就深度的参与它的施工管理，跟监理之间的工作界面怎么划分的？监理管的是质量的底线，那它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合格啊，这方面的建筑师管什么？这个品质，你是不是满足我的设计意图？比如材料的选型。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其实是参与的非常多，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前期开工的时候，他们能节约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于项目的建设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
3: 建筑师负责制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建筑师本身的职责上。在我国现行的较为传统的建设管理流程中，设计团队与建筑师的主要工作内容集中在工程设计阶段，较少参与项目策划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的技术服务也仅限于施工配合和设计变更。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团队对工程的建设进度、成本和后期运营等很少参与。而在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责任建筑师和他的团队不仅仅承担设计工作，更以方案设计为引领，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设计全过程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
0: 建筑师负责制拓展了整个的一个建筑服务的一个边界，同时呢也细化了就是建筑师服务的一个颗粒度。按照上海市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指引，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分成了从策划设咨询到规划设计，然后到那个工程设计，再到招标，再到那个施工的一个技术管理，再包括最后的一个运维，必须要涵盖那个工程设计加上招标的那个采购管理，再加上一个施工的技术管理，那这三块内容对于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面实际上要求的更多。我们是希望运营和维护今后设计师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更多的介入，那最终呢就是建筑师在这六大领域里面全程的参与以后，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是通过运维和那个实施阶段产生的问题导到前期的一个策划和规划，然后再以设计来解决这个在整个运维实施的共同的问题，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
2: 运维这块呢，我们浦东有一个项目，我们有个太古里，当时也是做了建筑师负责这个试点，工程验收完了，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装饰啊商业化运作，但是呢我们后来呢又到这个项目呢去做一些调研，发现他们的这个建筑师啊依然在参与他们后期工作，所以现在整个太古里 每一个小的这个商业的业态里边，
1: 嗯，
2: 它都做得非常特点，非常有意思。其实那里边凝聚了很多我们设计师的一些心血，
1: 嗯，
2: 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设计师，哎，他的专业能力在这一个节点中他的释放的一个价值。
0: 实际上呢，院里面做一块工作叫做后评估，因为设计到实际的运维和管理过程中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
1: 嗯，
0: 当下的设计是不是最适合运维和管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1: 建筑师负责制之后，这个业主方也好，或者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的这个监督方也好，角色是否也相应要产生变化？
2: 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呢，改革的过程中啊，
1: 嗯，
2: 它有很多的赋权。传统的建筑模式中呢，它是由建设单位来做，
1: 嗯，
2: 比如说材料的选择，
0: 对，
2: 比如说招投标，都是我们建设单位参与的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呢，他要赋予建筑师来帮着他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内容我们讲呢是通过这个合同受了哪些权，负哪些责任。那在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这边呢，相应的配套管理也做了一些这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技术审查的权力，就我们规划部门原来呢对这个方案呢要做一些技术性审查，那今天呢规划部门就提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我们建筑师？我们呢依然管，但不用管的像过去那么面面俱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过去有一个叫施工图的技术审查，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建筑师他实际上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2: 如果建筑师能够负起责任来，
1: 嗯，
2: 他也愿意负这个责任，我们政府应该尝试着让建筑师来把这部分内容负起责任来。大家都知道一个房子在竣工业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2: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选取了几个让建筑师帮我们承担一些工作，他可以先把他看好的内容呢通过一个技术意见反馈给管理部门，
1: 嗯，
2: 那管理部门呢看到他的这个技术意见之后呢，我们再发这个批文，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进度加快一点，他们工作的这个衔接的也更加顺畅一点。所以呢这一次在立法的时候特别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2: 刚才讲的这几个放权的点是通过罚则的方式来进行保障的。
3: 在建筑师负责制下，责任建筑师在项目中被给予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而通过合同、技术规格书等一系列文本，责任建筑师的责任范围和服务项目也得到进一步细化。
4: 作为建筑师负责制的试点项目，我们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做法，啊，这些做法呢，它包含了很多的服务项目。一个呢是协助工程各类的招标工作，这个原来建筑师参与的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是材料施工样板的确认，再有就是材料的技术规格书，还有一个呢质量巡查，就是这里的质量监督。打破了原来设计师相对少的去工地，有很多特别细化的施工有关的内容呢，以前一般是不需要建筑师来签字的，那现在呢都是在专门增加了一列就是建筑师来签字。
3: 可见建筑师负责制并不是简单的将建筑师的权责放大，而是强化了责任建筑师及其团队从设计源头开始的总体把控和统筹作用，更大限度地发挥其专业价值。
1: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新规对国有资金投资的特定项目强制采用建筑师负责制，这种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王老师？
2: 实际上啊，任何一个改革，
1: 嗯，
2: 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建设行业啊，它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涉及的面也比较宽，嗯，刚开始去做建筑师负责制，它会有一个问号，它跟原来的模式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不要多花钱？我在审批的过程中会不会碰到麻烦？
1: 嗯。
2: 今后的收益怎么样？你最终的质量品质能不能提高？上海市包括浦东新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
1: 嗯，
2: 我们自己带头，先拿我们这个具有国有资金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尝试。政府投资呢没有进行强制，新区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研究，就是选到底哪些项目适合做建筑师负责制的这个项目。
1: 嗯，
2: 造房子第一件事情，你要如何跟当代的这个相匹配的这些技术进行融合，那你才能进行设计，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是你的文化传承，
1: 嗯，
2: 城市的记忆文脉，你既要考虑技术问题，
1: 是，
2: 又要考虑艺术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要把这个空间布局，还有社会的公共资源的配置都要考虑清楚。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 要考虑的我们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选取项目类型中，其中分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五万。

0: 万平米以下的科、教、文、卫、体、嗯。那么第二类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个保护的这些修缮项目。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造型特殊、功能特殊的项目，这个呢，可能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地标项目。当然新区最后呢还做了点补充，这个呢也是实行当前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政策。我们把一些工业上楼、智能制造的、这些新的这个业态的这些项目呢，也纳入到这个强制实施范围。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焦虑和这种担心是确实存在的。第一，在现行的建筑师培训这个体系下面，我把建筑师负责制交给你，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完成？第二，把原有的业主的这个权利我交给建筑师之后，那业主的权利在哪儿？第三个呢，我交给你这些权利以后，你建筑师是不是不听话？
2: 对。
1: 还有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交给这个建筑师之后，以后他的费用也是上升的。那在这些费用上升之后，我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担心也好，疑虑也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不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那个服务模式，19世纪就有了。实际上在中国的那个第一批欧美回来的这批建筑师，他执行的很多项目就是以按照西方的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现在都是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
0: 如果说再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营造，实际上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啊，就是我们现代建筑师负责制所采用的模式。颐和园、天坛这些最经典的建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建筑师负责制这种模式做下来的。
2: 您觉得学院的教育能否培养出能够让业主信任的这样的责任建筑师？
1: 建筑不光是艺术，它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综合解决的一个方案的。在学校里面的培训可能注重于是建筑结构和机电的一个技术的基础知识的培训，但是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建筑师的规划的思维的培训，对建筑师那个咨询的这样的培训，招投标管理以及施工过程中管理这些培训，包括运维过程培训。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是目前学校机构培训里面课程设置里面所欠缺的。而在海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课程设置里面，它除了艺术和技术，它还有两块，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法务。
2: 我们看到在相关的规定当中还包括开放境外建筑师准入等举措，那么这样对于深水区的探索啊，对于提升上海建筑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全球顶尖的建筑人才来到中国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0: 境外建筑师实际上对这一次的改革是特别提出来的，确实是新区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允许浦东在改革的时候呢，有部分内容可以突破上位法，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引进国际的一流人才，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提升。
1: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超高层领域来说，我们最先是合作超高层，慢慢的实际上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超高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包括建筑结构和那个机电方方面面。在合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获得了境外事务所的大量的这种尊重，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同时在竞争中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让自己来成长，国内的这个氛围和土壤会变得越来越优良，越来越适合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2: 接下来完善我们的方向又在哪？
0: 我们从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做这个改革试点。当时呢，这个住建部特意给浦东新区发了一个文件，那这一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实验呢，就给了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我们建筑师负责制只是一类区改革中的其中一个板块，其实它相应的配套的改革很多，境外建筑师改革就跟我们浦东新区的另外的一项这个改革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境外人士职业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浦东新区呢从成立的时候政府的机构设置比较精简的，所以在推进这项改革的时候，可能整个建交委自己就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内容，那我们协调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最后一个呢，我一直觉得浦东作为引领区，我们的改革是先立后破，我们先把这一套新的这套模式设计好，大家尝试好了，再逐渐的把那个过去不太适应的东西呢慢慢的去打破，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作为浦东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建筑师负责制从试点到立法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 依托浦东及上海的政策制度和产业优势。

0: 这项制度在落地推广的具体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开展建筑师负责制试点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在总结浦东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市，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策体系，在提升建筑项目品质、加快建设周期、强化造价控制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我国建筑师负责制本土化实施方式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上海方案。
1: 这样的浦东经验和行业的首部立法啊，对于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的这个升级来说的话，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像乡村振兴啊、城市更新方面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这部法呢出来呢，它只是这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法律，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呢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这项改革能够快速的向全国推广，能够给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个成熟的样本，能够复制推广。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浦东的改革的意义就已经能够实现了。
3: 实际上中国经过已经有一大批那个优秀的建筑师在那个成长起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有助于今后在中国诞生更好的一批设计师走向那个国际。我们说建筑你好，这样那个文化的自信也好，品牌的输出也好，这个是对建筑业的发展，对建筑师的成长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张江科学会堂等建筑的一砖一瓦，到一项项突破性的政策条文，我们看到建筑师负责制不仅仅是一项项目管理模式的改变，它更是在努力重新定义建筑的价值链条，重塑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并最终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每一座建筑都能够更好地承载时代精神，服务城市生活，彰显文化品格。浦东的这项探索是一场以制度创新激发专业精神，以专业精神铸造城市经典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注入坚实而充满活力的建造灵魂。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啊，市场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但是今天市场整体的波动幅度非常大。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昨天是上攻到了4230左右，那今天是再度摸高，早上一度的话是向上冲到了4258的高点啊，这个其实短期的一个这个波幅拉是比较大的。而全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今天全天两市差不多3.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我们从分时当中来看，非常明显哈，高点是出现在早盘，然后一路的震荡的回落。日内有过拉起啊，相对来说水下的力度不强，而在下午开盘之后，指数有了一波的上。

0: 贯穿了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这个在历史层面上有过这样的走法，而前面两次那基本上后面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回档，这一次应该如何去看待在高位出现的这根大阴棒呢？会不会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一定的扰动啊？阶段性的节奏会不会发生一定影响？毕竟从3800一路上到4258啊，指数上450个指数点的连贯性的上涨之后，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发生一定的阶段性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聊的当下的一个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双创，今天先从创业板看起，创业板呢也同样是一个高位的回档，但是它是一个回踩5日线的走势情况啊，跌幅2.16%。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高位回档2.55%，也是去找5天线。当然，他们的乖离率因为拉得比较大，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在5天线的上方。而看明天市场的这个走势延续性显得非常关键。但同样，大家从分时当中都能够看出来啊，尾盘都是带量的日内的回落。那为什么啊？早上其实双创还是有过冲高的，却是全天的震荡回落，波幅如此之大。而在整个市场情绪当中，又为何会出现下午接近于尾盘的快速回落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情绪哈。早上其实上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这个连涨的家数没有特别多，反而是今天绿盘的家数偏多。而在尾盘的回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极值4329家的绿盘，红盘家数只有1000家，涨停已经减到了68家。而大家去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一些个股标的，会发现今天基本上打在跌停板的都是这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好的过热的一些品种，也就是高位出现获利了结的迹象非常明显。那什么原因，为什么选在了今天啊？而今天这个尾盘又应该如何来理解？我相信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家也想听听看两位嘉宾的观点。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喜瑶和张浩，两位好。喜瑶，我们先来说说看市场哈，今天的这个波动不同于往日，我们说出现一些特殊的盘口，我们要及时来做一个解读和跟踪。我们先把今天这个盘面先来聊一聊，原因层面上我们更多只看市场的技术。那今天的这个震荡回档，最高点的开盘和最低点的收盘如何理解？
1: 因为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其实我都讲到了一个时间窗口，就是5月中旬附近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甚至我们从4月底到5月1号回来，大盘一直在往上去，持续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啊，市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在5月中旬附近呢，大盘的话，可能从交易的角度呢，可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所以我把今天的一个这个调整或者说震荡啊，可以当作是。整个市场行为的一个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继续高开的啊。为什么高开？因为昨天晚上的话，美股啊，纳斯达克指数的话还是在新高，所以呢，情绪端的话是非常强。但是高开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盘口当中来看，国产替代这条链啊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杀啊。那么杀完之后的话，到下午之后的话，有一些这个。回升的话依旧是拉的是这个AI 里面的光模块啊这个赛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从资金的这个情况来看，它是没有扩散出去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说高位的品种出现一次下杀，然后下午要起来，市场应该要出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到下午指数回升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新的方向，依旧还是持续的抱团。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资金行为的话，基本上就是只做的一两个方向去做，然后到最后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有一些量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杀跌作用啊，导致了这个集体性的一个出逃。所以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就是情绪啊，从之前连续性的往上，再到啊一字一趋，再到现在的话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往下调整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从技术上来看啊，上证指数的这根阴线啊是不太好看的，因为这根阴线的话是把昨天的这根阳线给反包掉了啊。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话，其实从情绪的这个走向当中来看，有两个极值啊，就是前天的话啊，整个市场情绪呢是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一个状态啊，过冷了，

0: 然后的话，昨天突然之间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这个沸点，就过热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话又到了一个冰点，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情绪在这个在4200点这里去反反复复去做，也是代表着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资金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指数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哪怕接下来两三天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修正啊，因为今天跌速也比较快。啊，那么有一个修正，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个5月份的下半个月当中，啊，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有可能是要形成的啊。所以如果好一点的话，就是在前高，就是在4197的这个上方去做一个震荡；弱一点的话，那么在这个后面的日子当中，我们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那么这个调整结构的话，是可能是要往20均线这里去靠的。所以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之前我也一直看多啊，但到今天为止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要稍微的要谨慎一下啊。那么从之前过度的集中于某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到现在的话开始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对吧？高位的该怎么做啊？然后低位的该怎么做？然后震荡的该怎么做？仓位呢要不要去降？我的观点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结构。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休整期了。
1: 好，我们一直是跟着盘面的走势情况来做不同的应对哈。
0: 对，
1: 确实，因为市场怎么走，还是市场本身的这个运行的节奏来进行决定。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出现了一些盘口语言之后，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应对。首先，今天这个阴线下来，我相信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调整的幅度啊，调整的时间空间，包括这些调整我们要看的一些决定性的指标决策。看些什么东西？需要先把这一块给我们大家展开说一下。
0: 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为什么？因为成交量还是在3万亿以上，对吧？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代表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极值的一个调整所带来的一个这个一点几的一个调整 K 线。但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出现这么明确的啊。就是成交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肯定还是有结构性的一些机会的。啊，这一点的话是可以确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板块轮动的角度当中来看，前期比较热的几条线啊，像商业航天今天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跌，其实半导体今天还是比较相对坚挺的，然后新能源啊持续的创新低，也就是说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来看，啊，半导体现在是资金关注度最强的。然后的话，商业航天的话，作为一个题材，也开始阶段性的修整了。新能源早已经掉队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后面我们再去做，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掉队了的，我反而不用去看啊。那么还是资金关注度高的，等到调整下来，反而应该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低吸的动作。所以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指数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是我们去做一次淘汰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被淘汰了的我们就不要去看了。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会更加的聚焦啊，聚焦一些资金关注度高的一些方向。所以接下来在指数震荡休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给了我们去聚焦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品种回调下来低吸的一些机会。那么从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最极值吧，我觉得20天线这里应该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1: 20天线现在差不多是在4118的位置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图，正好是卡在前面的这个缺口啊，包括这个绿色的这个20天线的位置啊。
0: 对，我提一下，因为后面20天线它会往上
1: 移
0: 的，对，因为我觉得这里不可能连续性的杀跌啊，
1: 嗯，
0: 可能是一个60分钟级别的 A B C 结构，对吧？那么 A B C 结构的话，20均线往上去移的话，我觉得最少也是在4150的上方。
1: 好。你刚才提了一个，就是其实你是看最强的品种打下来之后的一个反弹，
0: 对
1: 啊。那具体的这个方向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结合锦囊来聊，我现在只跟你聊一个点，就是高位筹码松动的迹象是不是就从今天开始会一直持续？
0: 那我觉得会的啊，就很明显今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因为今天的话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之下？建立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腾讯的业绩，
1: 对
0: 啊，是超预期，腾讯一季度的 AI 的支出是翻倍的，然后呢，阿里巴巴的业绩也不差，然后阿里巴巴在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支出的这个计划当中还要持续的超预期，然后呢，昨天晚上的这个中概股是大涨，今天白天的话啊，恒生科技指数是大幅的高开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反而出现了这个 非常明显的这样。

0: 一个这个冲高回落。那也就是说啊 ，A 股的这个走势呢，其实就是纯粹的就是筹码上带来的一个见顶的信号，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利空，或者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可抗拒的一些因子。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就是筹码的一个结构所带来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呢，指数还是有机会啊，但这个筹码的调整一旦开始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清洗一下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好的，
1: 嗯，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就大家可能是对于连续上涨之后的指数出现回档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2: 嗯，
1: 但是呢，没有想到是今天是以先拉高再回档这个方式，这个其实对情绪上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压制。
2: 嗯，
1: 那你对于最新的盘面怎么解读？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的一个指数啊，就是还是由于外围的一个影响之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比较大幅的一个高开，那么高开以后其实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之前那么获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尤其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往上去冲的一个动作，就是啊出现这样一个出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下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从大概11点左右，然后到下午基本上在2:20左右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指数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说啊企稳的一个动作，一个和信号的。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在市场当中去一直跟踪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整体来看，它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就是午后从那个1点到2点，就这一个小时，那么指数三大指数都是同步的向上去反攻。但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的是，量能是明显不足的，也就是在整体下方砸下来以后的话呢，其实没有更多的一个资金在这个地方愿意再去承接就是相对偏高位的一些筹码。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最后啊就是基本上从2:20啊一直到3点这40分钟，那么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就形成了就是说啊有点类似于多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底部进入的一些啊大幅获利的筹码，包括说有可能还有在近期啊就是刚刚进去的箱，就是说博取更高收益的，就是这种短期的一个资金，可能看到整体来看短期的一个情绪出现这样一个回落，也会啊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啊暂时斩仓离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啊。所以说在导致说今天的一个阴线从收盘来看确实不太好看，而从60分钟来看的话呢，确实啊也是跌破了60分钟的20条均线。那么这张图的话是在我是在下午就是2点多的时候去解的，当时的话还在20均线上方，但是收盘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跌破了。那么之前也给大家聊过，就是说市场在这个地方啊短期啊是不是见顶了，那么短期的一个行情有没有结束，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20均线，一个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得失，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20小时均线的一个方向。那么从今天的一个收盘来看是已经跌破了20小时均线，哎对，那后面的话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就是这个20小时均线啊会不会拐头向下，如果说拐头向下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的周期和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但如果说这个位置啊明天啊开盘以后又拉回来了，那么没有拐头向下，就像当时4月23号到4月底的就是那一段行情，那在这个地方围绕20小时均线啊展开一个横盘的震荡整固，那么可能震荡完之后还能再往上去走一走啊。所以说从市场的一个纬度上面来看，我们还是就是尊重市场，如果说市场这个地方确实啊均线也拐头向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资金的一个介入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还是短期啊先控制一下风险，控制一下仓位。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情况，那么两融的一个资金的话呢，在昨天啊又是出现了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加，已经来到了2.85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之前给大家说过，那么两融资金在持续的推升之后能不能够延续的增加，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行情后续的一个走势啊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说在今天回落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要关注那么两资金到底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是在这个地方啊还在增加，或者说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出逃，但出逃的幅度不大，还是说大幅的出逃，那么这三种情况啊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是大幅的啊甚至说是连续的出逃，那么这个的话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影响周期和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如果说只是小幅的一个出逃啊，比如说从2.85万亿啊那么降到比如说啊2.8万亿左右，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稳住了，那么整体来看它的一个可能往下调整的一个幅度和空间时间来说就不会特别大。但如果说它持续的往下去回调，比如说降到了2.7万亿甚至说更低的一个水平，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回调的时间和周期来说就会更长一些。
1: 今天涨多少幅度？
0: 今天的话你要明天走九点才能看到、
1: 哦、
0: 对，所以说我们明天九点要观察一下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体来看，包括说周二的时候其实市场也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嘛，但是周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融资金还是在流入的，就是还在净买入的。那么所以说周三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包。那么所以说明天我们九点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两融资金的一个情况，只要不是说大幅度的一个出逃，那么整体来看市场我们说短期可能还会有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1: 好，这确实也是大家关注一些信号哈。短期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确实比较火热，包括大家可能热议的这样的一个炒股的热潮啊，包括可能这个融资余额的高位啊，那都是市场的水位的特征和特点，这个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更新。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了哈。一直这一段时间我们聊的是顺畅式的结构性上涨过程当中一些机会的操作啊，但是让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虚销的锦囊啊，这个月其实收益颇丰哈，记得是40%多的一个收益，
0: 对，
1: 水平确实也非常好。这一波是顺畅的上来的，但是在今天出现一些盘面信号之后，接下来的操作上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改变？
2: 对，我今天上午就减了仓啊，然后昨天我的计划，其实我对这个位置啊，因为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创新高的过程，但是我自己也是认为这个创新高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还会继续的大幅的上涨啊，我倒觉得在这个位置越往上，其实越往上的话越难去往上去打开这个空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段行情的话有点像这个当时我们在过年一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行情，
1: 17连阳
2: 啊，对，元旦回来之后呢，然后资金成交量反复的一直在慢慢的那个扩大，然后到一个极值的时候，也就3.几万亿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一个震荡修整。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所以当我们看到真正的指数创新高并且放巨量的时候，其实大盘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因为我们不可能整个两市的成交量会继续放大到3点大几万亿，甚至是4万亿啊，目前来看是很难看得到的一个现象。所以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我感受到的一个点就是不一定是会继续的往上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情绪的这个反复来看啊，我也看到，我一直希望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呢能够稍微轮动，稍微扩散。但是呢，在昨天我们大盘在快速的往上去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依旧看到了啊这个光啊，看到了半导体，但是呢前期调整的一些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方向它根本就没有出彩啊，更多的就是跟随。所以也就意味着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在加速赶顶的一个走势会多一点啊。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抛售这个仓位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是半仓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仓位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呢我可能还会这个保持加仓或者是轮动的一个思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会降低自己的一个预期收益的。对，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像前面进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对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明天如果往下去有一个情绪的再次宣泄，那么可能是一个短线级别的一个这个加仓点，但是呢这个位置的话也就是做差价为主了啊，不太可能
1: 还会抛的，
2: 对，不太可能去做这个趋势的这个加速了。所以这是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一两周的一个操作里面，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计划。
1: 我们详细来聊聊哈，就是你接下来可能在现在半仓基础之下，剩下的半仓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交易，
2: 对，
1: 就比如说情绪到冰点的时候捞一点啊，这个短期情绪亢奋的时候你再抛一点，
2: 嗯，
1: 这种情况会不会一直维系到你认为这波指数调整到阶段性的尾声阶段，再会在右侧把仓位加回来了？因为你上一次其实你就是这么做的。
2: 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但是有一点，除一种情况下啊，就是现在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或者说市场在想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能够出彩。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很难，就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的话，
1: 嗯，
2: 那么我应该就是半仓的这个状态去做这个轮动。
1: 我提两个哈，一个是就是你看今天切了一下消费酒，这个一个的话大家是说会不会去回到这个顺周期贵金属，这两个概率大不大？
2: 其实我也看过，我包括涨价线呢，我也这两天也在做一定的跟随啊。因为顺周期里面有很多这个原材料啊，它

0: 跟这个科技线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猛的这个磷化铟，磷化铟的这个涨价包括需求啊，然后最近的话也有很多像康宁一直在创新高，然后它的一个供货啊，做这个碳酸锶的啊，它这种的品种呢也在异动。所以如果是涨价线的话，我觉得如果还是炒这种大类的这个金属，我觉得可能性呢并不是很明显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昨天出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涨价线顶多就是一些纸类的方向，不太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大类的一些这种井喷式的上涨。如果要去做的话，像贵金属这边啊，因为调整的也比较充分啊，可以去看看。第二个的话就是白酒今天是快速的井喷，我感觉有可能还是量化在做啊，就是因为这种井喷它的持续性很
1: 短。
0: 对，大家会发现第一次大盘出现这个异动的应该是在周一的时候啊，周一的时候其实大盘就有一点钟有过一次异动，然后拉了什么，拉了创新药，也是井喷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一个动力，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再观察。
1: 好，这个我们等会儿来细说。
0: 嗯，
1: 张浩先来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应对。
2: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啊，如果说你确实啊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啊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不妨去就是啊思考一下，或者说参考一下机构的一些啊行为，就是他们目前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机构持股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它是啊远远的跑赢全市场的权益指数的。那么这一张的话呢，从咱们第一张图上面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么上面绿色的这条线的话呢，就是机构持股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下面的话呢，这条淡黄色的线就是权益指数的它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会发现长期来看，那么机构持股的一个指数啊，基本上啊一直是在权益指数上方的，就是说明整体来看有机构持股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收益啊是跑赢全市场的。那么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就是整体的选股的思路。但是的话呢，机构又分为很多种，那么我们不可能说啊所有的机构都跟踪，肯定还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些机构当中去寻找一些啊更好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风格的一些品种来去进行参与。所以呢，我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对啊它的一些机构的就是里面的一些类型做了一些简单的区分和对比，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咱们来对比一下就是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从绝对收益来看，那么私募持股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啊会比公募持股的一些表现更好一些啊。这一点的话呢，从图上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条啊黄色的线就是私募持股的一个指数，那么这条淡蓝色的线的话呢，就是啊公募持股的一些指数的一个表现。而且的话呢，整体来看就是私募持股的它的一个啊相对的一个波动啊相对会小一些，就是相对会更稳定一些。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跟它的一些就是说啊相对的更灵活啊是有关系。那么公募的话呢，它的一个波动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回撤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点与整个的一个基金的规则也有关系啊，有些的话咱们改变不了啊。但是这个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啊就是说啊精细的一些筛选。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从 QFII 和社保的一些维度啊，就是 QFII 和国家队嘛，对不对？那么这两个指数去做对比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啊。什么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 QFII 持股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说超额收益啊，在所有机构里面是最好的啊。那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波动的话呢相对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一旦踏准节奏，它的一个长期的超额收益啊会更好。那么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啊就是波动性比较大，那么想要获得这种长期的啊比较好的一些超额收益的话，那么可以啊重点去跟踪一些 QFII 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你是希望寻找一些啊相对波动不那么大，而且的话呢又能够跑赢权益指数的，那么你可以去跟踪一些社保持股，也就是国家队持股的一个品种。因为社保持股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波动性的话呢相对会更小一些，而且长期来看它也是跑赢权益指数的，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其实对比下来的话呢，我们从这些机构当中啊去寻找股票啊，又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就是首先找到机构啊有新进买入的啊，或者说有机构增仓加仓的啊，或者说有机构 买入进去，目前被套的，那么后面它是不是有这种解套的一个需求啊？以及说有机构重仓参与的，那么这些品种，那到底哪些会更好一些呢？那么总体来看，那么对比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些机构新进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些效率啊，或者说它的一些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一点咱们从下面这个案例上面会很明显的看到。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2025年的一个三季度啊，是由 KF 基金啊首次新进买入。那么这里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首次新进买入啊？就是在最近3年当中，那么没有机构参与，那么这一次是在最近3年当中第一次有这机构，就是说买入了这家公司啊，说明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位置啊，就之前的不看好变为了看好。那么像这些品种，一般都带着一些预期的反转。那么随后我们会发现，2025年四季度啊 ，KF 基金包括说又有私募基金再次的新进买入了啊，就同时加仓了。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的话呢，有一家 KF 基金啊选择了增仓，而且另一家像高盛啊也是 KF 基金又选择了新进买入，就是有多家机构啊同时的看好这只股票。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2026年以来整个的一个股价已经是翻了接近3.5倍。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在整体来看，就是机构首次新进买入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啊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有 KF 基金首次新进买入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应对接下来行情变化的一些机会。
1: 嗯，就你其实会觉得在如果调下来的时刻这个买入的合适的位置比较好，然后再加上有更多的一些大长线的基金关注的一些个股标的上，那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了。好，谢谢张浩。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张浩。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徐逍遥的锦囊股风一号。最后我们再来和徐逍遥聊一下操作哈。徐逍遥刚刚其实提了两个点，一个的话就是整个顺周期当中觉得贵金属啊有一些机会，主要指的是金银还是说铜铝等等啊？
0: 黄金，就
1: 黄金。
0: 黄金，
1: 为什么？
0: 因为从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来看啊，黄金股调的也比较多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往后再去看整个这个贵金属的这个走势，我觉得黄金的这个期货的这个走势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异动，或者说我个人是看好的。所以如果回溯到黄金的板块，再叠加他们的这个位置已经到了年线这里啊，可能从技术上呢会有一些这个短线的异动啊，所以贵金属以这个为例。但贵金属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弹啊，它不是说一个反转的一个状态。如果还是做这个主线的话，其实依旧还是可以。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呢，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各位来交流，大家有什么留言可以给我们做标注啊。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 A 股，高开低走，沪指下跌1.5%，失守了4200点，创业板指数是下跌2%，失守4000点。 A 股全天的成交3.39万亿，环比放量1300亿，连续7天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两融余额继续增加232亿元，再创2.87万亿元的新高。在消息面上呢，央行下午发布2026年4月份金融数据，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M2同比增长8.6%，M1同比增长5%。行业板块方面，我们看到呈现了一个普跌态势，仅有白酒、银行、装修建材板块逆势上涨，商业航天、稀土、有色金属、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 AI 板块集体重挫，多只前期大涨的龙头个股放量大跌。那么市场今天回调到底是良性的整固呢，还是阶段性的顶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AI 科技股的行情就此告一段落了吗？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先问问卞老师，卞老师，今天的回调是良性整固

0: 还是说在这儿就是阶段性的顶部？先给我们答案。
1: 成交量看是阶段性高位，但可能是局部科技肯定是要撤一撤。这个位置我觉得伸手肯定没必要，看一看先，该获利兑现的先获利兑现。
0: 来，吴文成，先给我们做选择题。
2: 我其实觉得这里没有见顶，这个成交量是一个比较稳的成交量，但是如果像今天的类似今天的这种阴线，如果开出一根比如说37、38甚至40000这种成交量，那这里就是顶。所以我们认为再冲高的时候，再放量的时候，那对不起，这个可能是顶，我们认为时间不会特别长。
0: 那其实边老师刚才吴文长和您一样同时关注到了这个成交量的变化，但是两位可能对短期市场的判断好像还稍有一点点分歧，我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就是吴文长更希望能够有再高嘛，我们就更保守一点嘛，就是最后有没有高位的品种都无所谓了，就差不多先撤，你也不一定要空仓嘛，是吧？就你高位的有的话那就撤一点呗。因为35000亿，大家想想一个半月前16000亿，一个半月后大家想到吗？我想当时在三月底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么快吧，35000亿加上刚才读的两融数据啊，其实部分局部啊，我认为是局部，因为现在市场很割裂，局部我觉得肯定这个位置，按照我们的说法，我这周写了几篇文章，我说水温我来到接近沸点，就100度还是90度都烫嘴啊，那就这个位置就慢慢撤了。
0: 在这个位置其实你更接近阶段性顶部的这个选择。
1: 对，我觉得指数的风险要小于局部个股，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次有一大批，我们等会儿聊，一大批基本上跟指数其实没什么关联的品种啊，这也是市场现在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0: 来，那吴文长刚才跟边老师的这碰撞是在于短期您觉得还有一些余温，还能够再冲，还有这个力量啊，这个力量来自哪里？
2: 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当成交量在30000上面一些站住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分歧已经是明显的加大了，那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成交量稳定在比如30000到33000这个水平连续很多天，那么其实这个成交量说明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并没有分出胜负，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基于惯性来说，没有天量出来之前，一般我们不认为这个地方是顶。但是我同意边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肯定是冲高，你要考虑要有所动作的，这一点我们觉得是 OK 的。
0: 你是觉得还有一冲？
2: 对，还有一冲，
0: 就是、这
2: 一
0: 冲，
2: 而且
0: 一
2: 定是成交量发生巨变的时候，再放出比如说更大的天量的时候，那我觉得肯定要当心的。
0: 那边老师，我觉得这一块啊，我们要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因为这个冲和不冲，关系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投资人是在这个位置，我索性就扔掉筹码了，还是说我等着冲，我要扔掉筹码了？
1: 看投资者这个位置的这个筹码的结构和它的成本呗。
0: 嗯，
1: 就是在低位拿的人，这个位置其实想的就是退，对不对？低位拿科技的人，这个位置想的就是退，或者他可以不退，他能忍受波动。其实这个位置要考虑能不能冲的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两周
0: 趋势的做趋势的这一部分。
1: 这些人现在可能卡在喉咙口，这些人是比较尴尬的。所以我觉得冲不冲无所谓，你设好止盈止损就行了呗。但我想今天这根阴线给大家至少敲响一个警钟啊，大多数的人都开始神经绷紧了，要上弦了。所以看看有，就像吴文长刚才说的，就是有没有第二次给你跑的机会，还或者跑的时候是不是局部的，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因为现在市场我们这两年最大的感受不同就是太杂了，市场东西太多，你就算冲它是不是冲到你手上的东西，这其实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所以操作上大家，我觉得这个位置我还是那个观点，30000亿以上不加啊，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要急着减，但不加就是一个第一个要做的事。
0: 我们来问问张秋啊。张秋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点位今天出现回调放量的，良性整固还是阶段性顶部？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高位震荡，但是接下来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为什么看高位震荡？它整个震荡的区间和范围幅度大概有多少？我是倾向于大概以下面那个4120点左右的那个缺口为底。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去看，其实最近的市场是两个连续的周线跳空加一个月线跳空。像这种市场呢，一般在过去里面，它要么就分流加速，要么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很快进入一种衰竭状态。那现在今天整个市场往下调，我认为它从短期来说它是良性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看说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持续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把下面那个缺口再封闭一下。

0: 市场应该又会往上走，但市场如果再往上走的话，会涨哪些股票？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因为我们在4月20号的时候来的时候，30号来的时候讲5月份的行情是承上启下，承的是4月份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那么这个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其实到现在依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今天这一根大阴线开出来以后呢，其实后面在科技股里面还会再度急剧的缩圈。就是说这里面整个指数我是看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在这个位置呢，科技股里面我要提示一下，其实应该说这个结构性行情里面是风险大于机会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看的。
1: 其实您刚才是重点又提到了这个科技股的风险问题啊。其实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来了，张秋先做了回答。我们第二轮的问题就是，科技股是良性整固还是阶段顶部？
2: 难说啊，因为我科技本身这一波我们就没有吃到大肉啊，所以我只说几个。从一季报来看，科技股涨的应该啊，我们承认，就是如果从我们场外的人来看啊，我们是没有拿在手上的筹码，我觉得对科技股的认知不够深啊，在我的能力圈外，所以科技股这一波涨的应该，从一季报来看，要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更好。那预估的好就应该涨。那么涨多少的问题，在经过4月底到5月份这2周到3周的上涨，很多科技股的涨幅已经达到3-5十了。那我的判断很简单，第一，这个位置肯定要歇，怎么歇法这很难说了，因为关键是2季度的业绩还能不能超预期。再上去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上去了，但考虑到两融的资金，我是上周看了一篇文章吧，卖方的两融在过去的1周多60%的钱都投到了 TMT 上面，也就是说在过去大概有接近1200亿到1400亿的量加到了科技里面，这个钱是后知后觉的。
1: 但是两融现在可是创新高啊，
2: 对啊，所以两融的这些钱进去的人，他是冲着科技吗？他是冲着趋势去的，对不对？这批人是最危险的，我们要承认。这个让我想到了1月份的有色，我们当时在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很奇怪，因为有色我们去年是拿到的，我们有色是非常看好，6月份、8月份、11月份我们一路推有色，推到1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认为有色的基本面非常硬，但后来我看到两融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就是只能说我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手上的品种被两融大肆的加仓，后来证明1月份以后就是一个高点，到现在为止其实有色我觉得基本面也没问题，但股价已经调了20-30了。所以我现在的逻辑是，我觉得科技在基本面上我没有看到极大的瑕疵，但是两融的这种加仓，让我的感受和1月份的有色会非常像，我们倾向于肯定是要有一段震荡调整的，但调整的幅度，因为我觉得基本面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瑕疵啊，我觉得还不敢说，因为你真的要基本面有瑕疵，首先要跌的不是我们这边，应该是日韩和美股那边才是。
1: 美股跌了2天，
2: 主阵地跌幅不大嘛。
1: 美股那边分歧也很大。
2: 5月20号还有份英伟达的财报，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下周了。那个时间点其实蛮有趣，因为去年4季度的调整也是从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后来出来了一个词，大家记得吗？叫 Hello， 大家记得吗 ？Hello 资产的那份报告其实是打破了当时 AI 硬件的原来的状态，它我认为是有裂缝了，因为 Hello 资产的主要逻辑是资本开支不可能那么强了，它其实是打破了原有，现在来看是个鬼故事啊。但是那份报告其实是把整个 AI 的人吓得不轻，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瑕疵，我们只觉得只是涨多的以后的调整。但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来看，每次当我找不到理由，但我又有点害怕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你能看得懂理由，那早就大家都能看懂了，就是在那种很微妙的时间，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对于部分的 AI 的品种我们是比较谨慎的，
1: 就是说基本面逻辑没变，
2: 对，看不到瑕疵，
1: 只是节奏上有问题，
2: 但是看到大量的散户和两融的资金在涌进来，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一条铁律，对不对？就是人太多的地方理论上说不会有大的鱼，这个逻辑理论上是对的，所以当你看到其他人都进，那么因为筹码是交换的嘛，刚才小吴也提到了成交量那么大，那么请问那么多的量进来谁在卖呢，对吧？我们要想通这些道理，我觉得反正这个位置高位的硬件 AI 兑现一些，我觉得这个位置只是你怎么对，一天对个3-5%也可以啊，一次对个20-30%也可以，撤掉了也行，我觉得这个位置每个人看你的想法呗。
1: 您的 这个总的观点是基本面的逻辑没有变，
2: 对，看不到瑕疵，
1: 在交易上要小心。
2: 嗯，对。
1: 来给吴文畅问问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啊，从我们这两天的几位嘉宾的辩论来看，什么观点都有啊，认为是就是头部了，就是顶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像张金硕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还包括傅用佳认为是在这震荡啊，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在市场当中这种表现还是在震荡之后基本面也没变，有点像这个边老师的观点。那还有人就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好的品种，如果业绩基本面非常过硬的品种，回调就是机会。这三种观点您同意哪一个？在估值上
3: 当中一个吧。
1: 啊，
3: 当中一个，
1: 当中一个，
3: 对，就是我这么说，到今天今时今日，我们从几个角度吧。第一个角度，今时今日在认为这里回调就是机会，那我个人观点啊，跟边老师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头部的那些，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AI 当中的，比如像光模块，估值高啊，不便宜，2027年、2028年40倍，如果按照同样的增速往这个就是往30年左右去推的话，可能看上去这个静态的可能只有25、26倍。你说它贵吧？不贵，它的增速和它的估值是匹配的，甚至它的估值，那甚至它的增速依然是比较优秀的。那在这种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眼顶有点会有点狼狈啊，会有点狼狈，就非常容易喊错啊，喊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鱼尾的行情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整个板块轮动，包括一个大的行业，它在整个往深的发酵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用龙头品种来判断行情的一个深浅，其次在它向其他分支行业、细分行业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产业链上下游去蔓延的过程当中，一般是逻辑最硬、最容易变现的、业绩最容易出来的，那它会炒作的越来越早，越到后面的它其实逻辑越不硬。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包括这两天的 IGBT 也是一样的， IGBT 缺嘛，那如果大家深入研究过的话，其实大家就知道它其实并不缺，现在的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缺，它只是高端的缺，它会有点类似于一年之前的那个光纤。但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我曾经在这里说过，我说某个股票涨20倍，对吧，已经涨了20倍，它整整涨了2年，但这个逻辑没毛病。但是如果你看后面的二线的这些公司，它的走势也比较强，但是最近涨得最凶的是什么？最凶的是三排带顶的那两个，是直接涨直起来的那两个。我说往往一个行业，细分行业，当后排补涨涨得直起来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它往往也是容易见顶的时候，因为龙头涨幅足够巨大，然后后排拼命的补涨。但它的逻辑其实低端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龙头品种它在点154、157的这种高端品当中，就是说 AI 用的当中， AI 用的这种光纤当中，它的占比40%，二线的三四家公司8到10个点，高一点12个点，而带顶的那两家公司这个都不超过5个点，往往都是3、4个点，2、3个点百分比。那剩下绝大部分它还是传统的点152的这种品种，虽然也在涨价，但是其实竞争极其恶劣，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这种供需其实还是很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就怎么说呢，就整体的环境并逻辑并不是那么硬的一些 AI 的下游扩散出来的这些品种开始后排补涨，那我们认为整个的 AI 处于一个鱼尾行情应该问题不大，眼顶过早。但是在这个地方所谓的一回调就要买，其实是比较容易买到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就是你能吃到肉但也吃不多了。那么最后其实就是我就想说的是这个往往在这种鱼尾行情当中呢，它其实往往更亢奋，成交量比如说像在这个在整个大盘当中成交占比会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已经好几天看到，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好几天看到，比如说某某光模块公司成交300亿、400亿、500亿，整个的这个比如说 TMT 行业的占比40个点，这种情况一定是就较高位置的特征之一。但是 AI 它为什么不容易就是马上翻下来，就是它现在形成了一个内部轮动，就你放在 AI 的各个细分里面调了好几天的东西，它还能把你再拎起来，前排的稍微歇一歇，后排的又拎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在上面高位不断的去震荡，直至我们认为可能是最头部的，比如说逻辑最硬的像光模块当中业绩逻辑最好的这些公司，一旦增速不符合预期，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 就跑不通了，堵塞了，那这种跌幅就会比较大，那这个就是先杀估值了。而且终究说到底了，这个 AI 当中的很多行业里面现在炒起来的很多公司是工业制造，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工业制造，它的这种业绩是不可以给到很高的，是不可以给到很高的，拉长看啊。所以就我们觉得这地方是鱼尾啊，但是要严顶这个还是要稍微谨慎。
1: 你觉得这个鱼尾会很长？
3: 鱼尾就很复杂，
1: 很复杂，
3: 而且内部这种轮动
1: 也不能一句话说清楚。对，是，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们吃饭差不多了，你得坐门口，是不是那种感觉啊？
3: 是
1: 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坐门口了。
2: 刺多了，所以你要是细
1: 慢一点，
2: 要能吃的人吃到。我们南方人能吃鱼尾，北方人吃鱼尾就不太习惯，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要高手能吃点鱼尾，非高手刺多。当心卡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嗯，来，那张秋，刚才两位似乎对 AI 这个估值啊到这个位置，其实多多少少都提示了当下一些短期风险啊，你怎么看呢？
0: 对，我前面刚才讲的，后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它会再度缩圈，比前面说的更厉害。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核心，就是风险要大于机会，但不等于说它没有机会，也不等于说你随便买一个 AI 的股票现在就能赚钱。其实我们在讨论它的估值的时候，我觉得要看它的大背景，从拆成两个维度来，一个看全球的产业链，第二个看我们的这个自主可控这一块。你把这两块拆开去看，其实是比较清晰能够找出它的这个估值的锚，或者说它后面的拐点在哪里。我们先讲全球的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光模块，对吧？我现在这个光模块，我们刚才这吴老师说明年40倍也好，30倍也好，按照我掌握的数据，可能就10倍出头。那像这种股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迪，有的人说现在只有7倍8倍，明年他们说要切到周期切成长，变成给他25倍，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1: 嗯，
0: 就是我不赞成这种玩法。这种玩法在当年白酒股、当年的新能源股票里面都出现过，毫无例外的全部后面都回去了。当年茅台其实也是这种估值法，从20倍、
1: 就是、现金流贴现，
0: 对对、对，看远期的这种，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全球产业链里面，这更多是一个从产业角度，另外一个从行情美股的映射角度，大家要盯着外面。外面如果它这个这些我们说头部的这几家公司全部跌30的话，我不信这边的这些股票会撑得住。就全球的产业链，大家会去看目前的格局，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你看不到瑕疵。但这个等它瑕疵出来了，你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有第二点，从我们自主可控的角度，自主可控就是我们所讲的长芯长权，讲的这个华为寒武纪这些摩尔线程这些芯片，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就是 AI 应用，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租赁，因为现在算力中心不是以前的 IDC 那种数据中心，是一个新的一个改良过的商业模式，还有大家所看到产业链里面的一系列通胀是依赖于你前面的这个链族企业它的经营是好的。我们说的链族企业，一是海外的这个以这个头部这个英伟达，包括大的互联网这个谷歌这种为链族的，就海外的链族，跟我们这个国内比如说像这种华为啊，像这种就是我刚才说长芯长权，它作为链主企业，你去看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外面产业链的，其实在这个位置你就盯外盘的行情，然后看自主可控的这个位置依然没有演绎完。因为我们一直讲的长芯长权的两权的事情其实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它到现在都没上市。然后我们看到最近包括这种分测这个测试的都很好，这些公司都是跟华为的这种GPU 芯片还有长芯长是这个密切挂钩的。就是说像这些公司你认真去看一下它的这种业绩，其实都未来来看都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个位置我们来看这些设备股的估值，就半导体设备股的估值，我们去看当年的北方华创刚开始演绎行情的时候就200倍市盈率，今天你去看它就是30倍市盈率，它其实用它的成长已经把它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了。我相信自主可控产业链里面这些头部的公司都可以消化掉目前的高估值。
1: 其实刚才张秋的观点是更聚焦更有竞争力的，在国内国产替代过程当中更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公司。
0: 目前反正
1: 提到这个
0: 算不出
1: 这样的
0: 明年账目的这种就是炒题材跟风的，我是一概不碰的。
1: 那我再加问两个问题啊，就是

0: 在如果这个产业趋势，包括我们国内国产替代的这种责任、历史使命，我们都承认，都在，这些逻辑都明辨。现在追高的人还有没有？就是这部分 ETF 是不是在减仓？这是不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会对盘面有什么影响？
1: 如果你从整个 ETF 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风险大于机会，因为 ETF 是代表了整个一篮子的股票。我刚才讲的只是这里面缩圈再缩圈以后，剩下一部分股票它根本不代表 ETF。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看多整个行业的话，我认为就是大家还是要担心这个震荡。这个震荡起来，像今天有的就是跌十厘米、十几厘米的。
0: 就是说泛泛的科技 AI 科技可能要小心，但是那些真正的能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再有更好的这种含量的公司，肯定还有更好的表现，是这个观点是吧？嗯，
2: 报告和海外比，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略微聊几句。就是一个报告是大概说，现在海外的资本开支啊已经是超过2000年纳斯达克的时候了，就 AI 啊，就这一波我们
0: 继续加嘛，
2: 我们很多人是把 AI 和纳斯达克当年2000年互联网比啊，但是目前的估值状态只有纳斯达克2000年的60%-70%的状态。但这件事呢，就是你能不能说一定能恢复到2000年？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你去看美股的估值啊，纳斯达克的时候最高估值接近150倍，但是在近50年里面没有过那么高。之后的第二象限就是现在40多倍，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创业板啊，最近我们很多人问我创业板是不是，我觉得创业板应该没有到2015年那么大的泡沫。2015年创业板最高点动态市盈率超100倍，当时我印象很深，静态市盈率140倍。今天我看了一下创业板两市大概平均估值大概40倍出头。哎，但这个问题比较杨子啊，我们就要讨论了，最高100多倍那是疯了，现在40倍还没疯，但有点神经质，你说他是不是一定会疯了？这个问题倒很难回答。就是如果你看多的人说，你看我最高能搞到疯子能搞到100多倍，现在才40倍，别老是早呢还能搞2倍。谨慎的人觉得40倍已经是天价，已经是历史第二了，你一定说他会疯吗？这件事就是在操作上其实难度非常高。第二件事，我看了另外一篇报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这样说的，他说这一次和互联网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参与的都是巨头，互联网都是小公司，所以小公司当时炒上去的时候是百花齐放，估值呢又给得很高，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最后谁会出来，所以就炒高了，炒高以后大家都崩掉，对不对？亚马逊啊等一些公司跌下来都跌了70%以上80%都有，90%也有，那现在都是巨头，所以巨头的公司
0: 亚马逊跌了95%，
2: 对，所以巨头的公司这一波的 AI 都是巨头，巨头说都是，但巨头现在都是融资开始投 AI 了。等会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互联网大厂的几家公司，他们都是融资投，但他们这样的投法，最后它的估值的变化还会像互联网当时这么大的波动吗？这也是一个话题，就是每一次我们说呢，投资情绪上肯定有很多地方很像，但每一次的演绎过程一定在细节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就像猪肉企业，对不对？猪肉以前我们看到的企业的波动多大，现在你看猪肉都是大企业，这个猪肉跌了3年了，有人说周期早就过了，为什么还不起来？因为企业不同了，没有农散户了，所以它抗风险能力也强，但是熬起来过冬的时间也特别长，大家都耗死谁，大家都耗不死，那你怎么弄？最后要看政策。所以这一轮我们的话有机会可以聊聊猪肉，猪肉现在大家也看不懂，这个到底这个周期是不是和以前一样？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刚才小吴说的我很同意，就是这一轮行情大量的 A 股的制造业公司，我们上次点评了几家，我点评一些财报啊，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公司，哎，就看完不敢买啊，真的是不敢买，有息负债2倍于净资产，存货增加13倍，预付款增加10倍，利润增加30倍，现金流是负的，就他把所有的钱，然后还要借着杠杆，借着金融产品的钱，全部放到仓库里面，变成芯片。哇，这个太吓人了！就这样的公司啊，就他一年赚了30亿，然后他借了70亿，放100亿，全部变成芯片，放到仓库里面，一定能成功吗？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买不下去啊。这个就是你完全就是赌芯片的价格了，我觉得这个确实。这样的公司，而且现在不是一家哦，我大概看到至少有7-8家这样的公司，都是这样
0: 是硬转啊。
2: 他们就是不要现金流，只要仓库里的芯片呗。那如果芯片的价格出现波动，他又背着那么高的负债，他2倍净资产的有息负债啊，这个在我觉得比房地产当年还要吓人啊。那如果跌一跌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想的真的是 不敢想啊，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平安度过吧。
0: 也是一个现象。
2: 对，
0: 来看看吴文长，刚才我们说啊，就是现在这种 AI 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分歧非常大。嗯，但是，似乎几位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观点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确实是有好公司，但是凤毛麟角，不是所有的 AI 科技沾 AI 的全部都能够吃到这波时代的红利。这个观点怎么看？
3: 这个，
0: 嗯。
3: 我怎么说呢，就是尤其像这种比较前相对前沿的这种发展，最后就是赢家通吃啊。
0: 嗯，
3: 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大家也看到了，像包括像英伟达呀，包括像这个 OpenAI， 他们这种啊，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形成了链条，自己左脚踩右脚啊，自己投自己啊，自己给自己融资，然后自己买自己的东西。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早晚一天是要停下来的，最终就是要么就是 OpenAI 烧掉的钱没有人给他烧了，要么就是这个OpenAI 也没有钱，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买英伟达的芯片，他最后其实是自己形成自己一个闭环了。这个当然但凡有一个地方出问题，那整个链条就会出现问题。刚才张军勇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国产替代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来呢，我们认为这个国产的这条链肯定会比海外这条链我们认为来得更长久，因为我们这种独立自主可控之间迫切性更强，基数也更低啊，弹性也更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旦在 AI 这条产业链上如果发生波动，给我们预示到的，如果发生一些波动，即使是国产替代也无法独善其身，只不过有可能跌得少一点，弹的跌的时间短一点，那可能会有会好一点。但是放眼我们目前国产的这个替代里面，即使是像华为、鲲鹏这些链上的这些企业，要么和海外有交集涨幅很大，要么就是最近这一两年里面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也经历了至少三四倍的涨幅。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这条线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绑在 AI 这根赛道上了，如果有波动一个都逃不掉，是一个都逃不掉。我这个刚才那个边老师也提到了哈罗资产，其实哈罗资产这件事情我认为逻辑是没有毛病的，没有毛病的，只是在当前就像我们说到的，当光模块的这批企业业绩依然高速增长无法证伪的时候，哈罗资产看上去就是一个笑话，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真的发生波动的时候，我觉得海外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其实对哈罗资产还是非常关心的，只是当前它就是一个笑话。
0: 你想说那个哈罗资产，我们不妨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看这波行情这个指数啊已经是重返了2015年的高位区域，我们现在市场涨的这些产业方向和之前的产业方向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可能就是传统和科技的这种碰撞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看到本周呢，时隔11年，上证指数重返2015年高位区域，创业板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市场生态早已是今非昔比。相比当年的全面牛市，如今很多投资者并没有获取多少收益，大家操作上的困惑也非常的多。那今晚呢，我们说这三位嘉宾都是经历过2015年杠杆牛市的资深嘉宾，我们会从指数的含金量，还有就是主导资金的结构、板块估值体系等等这些维度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行情进展到底到了哪个阶段，还有就是投资者应该如何适应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这种极端的分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买行业指数是不是比个股投资更具有优势啊，就是非常聚焦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

0: 我们2015年的高点的处理方法跟这一轮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这一轮我们可能就是要有所甄别，分批撤退，就这一次。那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次性撤退，因为都差不多，到后面就所有股票都涨过。这一轮大家去看，从估值角度，沪深300还在10来倍，那就是科技里面会贵一些，包括我们所说的有色啊，这些都不贵啊，就10来倍啊，紫金矿业都10倍啊。所以这一轮就是一个极度分化、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牛市。那么从估值角度呢，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个贵哪个不贵，那么基本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11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指数区间啊，有很多感慨，但是也看到市场现在的变化啊。那边老师，我们说当时我们还记得是散户杠杆牛，
2: 对
1: 啊，但是现在我们从资金主体来看，是不是机构更长情的这种耐心资本更多一些？
2: 对，我觉得相比2015年，我最大的感受就一句话啊，全球化啊。相比2015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全球化很多，从产业到资本市场啊，到整个行业的研究，卖方买方，现在有谁会不关心全球的事？你看现在我们每天要聊聊什么？昨晚的美股啊，
1: 对，
2: 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啊，就是各种都要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原因，我觉得有两个吧，一个是整个资本市场的更包容性，我们引入了更多的外资，在2017年到2021年的那一波牛市里面，我们引入了很多的外资啊，我们叫北上聪明钱。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全球化啊，这一轮的创业板的大量公司目前在全球制造业里面，我觉得是老大的位置啊，这个我觉得是自豪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车、储能等等啊，如果没有这些公司，这5年的经济，国内的经济可能要更尴尬一些。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三驾马车在过去3年几乎就是靠着出口这一驾马车在拖着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在过去2-3年是呈现，大家看看 PPI 的数据，40个月在零以下， CPI 的数据30个月在零附近，意味着什么？ PPI 意味着国内的工业企业， CPI 意味着国内的消费企业，所以过去3年你投资在这2块上是输多赢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出口端，那么然后就是科技端。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我觉得这10年来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全球拥抱全球化，然后我们的企业也要走出去。我觉得也比较理解啊，我们现在整个内需的情况，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要走出去，否则你那么大的产能你怎么办？你说都卖给老百姓买不下去了，人没那么多，那怎么办？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怎么转型，对企业来说怎么转型，那么可能就是慢慢慢慢走到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啊，就是说美国大概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制造业的这种转型，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就是他们也是这样做到后来就必须是更大的企业，对吧？综合能力更强的企业更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格局，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变化都和以前。那资本市场是，其实长期来看，资本市场还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其实还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只是到了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在考虑的无非就是科技上下怎么切啊。其实我今天我们等会儿可以聊，我觉得我们并不认为科技，我们现在今天说的，我觉得有点尴尬的位置的是硬件，还是可以往下穿。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炒互联网的时候，第一波也是炒硬件，我印象很深，苹果产业链，
1: 对，
2: 对不对？后来炒网络安全，五朵金花、斯诺登事件，
1: 对，
2: 最后是互联网加，互联网加的时候疯了，因为一加东西它就疯了。我觉得这一波也有可能的，现在是硬件啊，再往下应用，再往下软件，它也会，我觉得有可能是它整个贯穿，也会慢慢带起来的。只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增速各方面还没有看到，如果机器人啊等一些明年能够看到一些更好的量产，可能市场就会有新的变化。
1: 嗯，其实刚才吴文昶就提到那个哈罗资产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者，不管你是中登老登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的话，肯定要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先选对啊，先站队，向左向右，到底是选传统还是选科技？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来说啊，现在该如何适应现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你刚才说那个哈罗资产，可能它有一个阶段，它是在科技。
3: 我说一个朴素的观点，
1: 嗯，
3: 正常美联储降息的时候，肯定是选科技，因为货币是宽松的， 整体的这个资金。

0: 是非常充裕的，那么给予科技、给予高弹性品种的溢价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像这次一样，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和比如说这个租金周期，就短周期，这个库存周期，对吧？这次大家很明显发现的，很多个行业库存见底以后翻上来的，很多都是因为库存很低，然后供需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后出现了暴涨，像这种存储全都是这样子的。那就当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周期和租金周期，就是库存周期互相之间形成共振的时候，那对不起，它这个幅度就是会非常的大，啊，不是每一轮它们都是共振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就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共振这件事情，两个周期共振。那么为什么说哈罗资产在当前它就像个笑话一样？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说两三年之前，我们曾经在一个银行的门口看着一个储户对着银行的员工说，你答应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叫大额存单，你答应我给我的，但是你现在没了，就绕着他在那里走，然后等我接孩子啊，然后后来在大概一年多以后，我看到同样一个人，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把这个东西不要利息把它拿回来了。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连他的定期存款一起拿出来了，就是我不要那个定期利息了。所以怎么说呢，就市场特别火热，科技股弹性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碰一些收益比较稳定分红比较好的那些东西，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但市场在震荡甚至在下跌的时候，一个高分红有高安全边际的估值又不高的品种自然成为香饽饽。所以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间阶段。
1: 现在呢，
0: 那当前的阶段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们觉得这一年多或者这两年以来，这个整个的宏观环境变化多，
1: 别说宏观环境，
0: 外部的这个冲击也多，
1: 我们就选行业，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科技腾飞的 AI 时代。
0: 如果我们认为整个的货币世界范围内货币的层面上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出现收紧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一个刺激经济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没有到底的话，没有到晚期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走势是不可能结束的，它充其量是内部轮动，它不太可能就一下子像当年互联网泡沫一样，
1: 那要
0: 崩掉以后就直接就这么下来。
1: 配传统吗？
0: 传统当中可以，我觉得当中可以衔接啊。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宏观环境包括地缘上会有那个？我们之前说了，如果假设短期之内地缘缓和甚至结束，美联储的美国的一个通胀高峰在6月，这是这个机构的预测。那当前来看，我们认为因为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一点，我们认为美国的一个通胀的高潮应该在7月份大差不多就是高点过了，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这个时候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会变得更强烈。而大家也知道，众所周知，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严重影响干扰全世界央行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到7月份甚至到8月份当中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个相对真空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你很难有更好的东西出来，而这个波斯湾还在拉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其实科技是要面临，咱们不说什么，就是这个像包括美股啊，不是说它就怎么下来，但是我认为在这儿它出现巨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进而不会影响我们 A 股当中的部分的比如产业链或者应受过来以后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某些阶段，尤其是高科技，就尤其是科技当中很多东西，像它的估值很高，海外映射又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当中衔接一些，比如说蓝筹，包括 Hello， 包括高分红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而且他们现在之间这种喇叭口开这么大，本身也不合理。
1: 那你说，是不是你的结论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6、7月份，
0: 因为未来
1: 两个月我不看好，可以把科技仓位的这个状态啊，减一些，
0: 对，
1: 然后配一些传统行业。
0: 是的，
1: 这是您的观点。
0: 是的，
1: 哦，
0: 因为我不看好未来一个多月两个月啊。
1: 好，来，我们看看张秋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下就这个时点上，可不可以把科技资产换一部分传统资产？
2: 前两周我有稍微切了一部分地产。
1: 哦。
2: 那就是地产股，就是根据一些数据，但是不是重点啊。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让我去做选择，我更愿意可能就是把手上就是我觉得贵的科技依次出掉，等，什么都不买。
1: 啊。
2: 等，就是等待，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讲这个这一轮的牛市，其实最典型就是科技加资源。我们说黄金、铜啊，通通都表现过。科技和资源的大背景就是一直讲的，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的。经济方面的核心要点就这两个地方，我们不管说哈罗资产啊什么，我很多人在讲哈罗资产的这个观点，但我一直没有变过，就是科技加资源，然后地缘政治出来以后再加一个能源，就三个地方就是做轮动就好了。 就是因为它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如果科技崩下来，我依然后面还是选科技？因为这个博弈还是没结束啊，还是没有决出个这个高低，这是一。第二个就是，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说 AI 应用领域，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可能等会会点评的这个腾讯啊和阿里，大家看他报表的时候能看出，这个 AI 这个博弈的终局都根本都没出现。一个终局没出现，没结果没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投入和这个就是博弈会结束吗？它也不会结束，所以它只有可能会震荡，因为美股的映射，因为这个市场的阶段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愿意去等待。
1: 哦，也就是说你还是等科技，
2: 对，
1: 等科技调整，跟等科技有好，
2: 等科技涨完，然后减仓，等科技跌下来再买科技。
1: 啊，这是这个观点不同啊，就是我就站在科技里。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要切换一下，啊，当然了，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手中的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账户做一个分类，哎，哪些属于传统，哪些属于新兴产业。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因为这个话题呢，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尤其互动，几乎天天有人问到恒生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如何解读？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恒生科技指数。昨晚呢，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稳健，符合市场的预期，继续维持 AI 资本开支。早盘高开，但随后一路低走，也拖累了恒生科技指数回落。我们说，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整体 PE 近21倍，为什么估值修复迟迟无法启动？A 股的科技股持续拉升，恒生科技指数却始终这么低迷，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边老师，每次让你回答这个问题，都觉得恒生科技估值不高，但是一直就是，你看我打个走势，大家看到了这个走势。
1: 它是今年大概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吧？我看了一下，大概去年、今年大概全年跌了10几个点吧，是全球资产排在最后一名的啊。我就简单的点评吧，两句话啊。第一就是恒生科技里面的大量的我们叫外卖，其实它不是外卖，大量的是软件和应用类的企业，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主要是在做资本开支。简单一点讲，他们是买芯片的人啊，他们就是英伟达的金主，或者我们说国产的一些芯片的金主爸爸啊。但是他们作为金主爸爸，他们的股价是和那个卖的，他们是甲方，但甲方的股价是跌的啊，乙方的股价是涨上天的啊，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甲方爸爸拿到了钱以花了钱以后，现在还没有看到利润，所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资本市场是比较短视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今年港股，我们在一月份就说，今年港股的流动性是近三年最差的，一方面是有大量的 IPO 再融资，第二呢，因为利率的波动，它因为和美联储港币在跌，所以短期内很多人不太愿意碰。第三个呢，海外香港，我们香港作为亚洲比较重要的一个外资的重点市场以外，它和日韩是有竞争关系的，它有大量的资金被推到了日韩上去，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一句话吧，我觉得也形成了洼地啊，也形成了洼地。昨天我看了一下两家公司的财报，我觉得都在预期之中，没有惊讶，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很稳啊。阿里是在修开 AI， 腾讯就是一步一趋的做，但最后两家股价表现都一般般啊，就基本上都是整个条件，有的略微涨了一点啊。我觉得资本市场就是这样。我最后用一句话，也是最后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

0: 他经常说，他说你是相信华尔街，还是相信企业家？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有趣，大家可以想一想。就现在，企业家在各自做，但华尔街已经开始投票啊。6个月前，当你不投 AI 的时候跌；3个月前，你投 AI 也要跌。现在你投了 AI，有的涨，有的跌，所以华尔街的投票，它是，所以又想起这个股神的一句话：短期是投票期，长期是称
1: 称重
0: 重
1: 期
0: 期啊。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我相信很多东西会变的。
1: 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快速解读一下腾讯阿里昨晚公布一季度之后高开低走。
2: 对，其实我们从报表上面就可以看出，像这样子传统的互联网巨头，现在是在传统的主业和 AI 两方面应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它也在顾它的这个主业，包括腾讯的这营收，其实还可以，它的利润主要还是被 AI 这个投资吃掉。但是，阿里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主业包括跟外卖相关的，包括一些即时零售还是比较卷的，所以它的主业也稍微一般一点。它也同时在投 AI，但是投的 AI 我们看到吗？就是他们现在作为两家大的互联网平台、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不软件的话，就是说还没有。大家感觉到它出来一个就是这种我们说现象级的应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刷手机的这个 APP 的时间，你发现可能会有一些 AI 的 APP 把你过去用微信和淘宝的这个时间占用了，这就是股票市场在定价未来。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到底是相信企业家还是相信这个
1: 华尔街？
2: 华尔街里面投票的有些股票现在涨，有些股票是跌。如果一起涨肯定也不对，一起跌也不对。有涨有跌，说明市场已经在定价了。我是相信华尔街，虽然有泡沫，但是他的眼光应该是不会错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两家公司我们如果说在 AI 时代的，我觉得说恒生科技股这个指数。如果要买这个指数，我是倾向于买里面能够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就买那一两家公司，不要买这个指数。
1: 也回答了你的问题，有的人更相信华尔街。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温场，高油价继续，化工股后面怎么看？
1: 化工现在就是两头受挤啊，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首先我跟大家科普一个道理啊，化工大部分化工企业，尤其是比如说 M3、M4 这种 C3、C4 这种，基本上处于60到80，就油价大概在60到80的时候是它最舒适的地方。过了八十以后，在上工的途中，化工企业的价差会拉大，为什么呢？因为下游的需求不仅他对你涨价的行为买账，而且他认为会继续上涨，所以他会主动自己囤货。所以就是60到80的时候，上80往80往上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虽然价差不一定扩大，但是销量特别好，因为下游主动去买，他因为觉得以后买它会更贵。那同样处于现在，比如说现在是80到100元之间啊，像90多块嘛，对吧？80到100之间，化工企业的价差是不舒服的。这个区间它不合适，但是和上涨的时候在80到100之间不同的是，当油价下了100，回到80到100这个区间的时候，这个基于下游需求买涨不买跌的这个意识，这个化工企业在当前阶段更难受。就虽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但它更难受，和之前不一样。所以现在又是面临成本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掉，因为油价还高，下游需求这个不买账。对需求形成抑制，更重要的是飞速涨价的部分品种国内还无法出口，那对于化工企业来说这就是两面受挤啊。那我觉得化工的机会有可能啊，真的得回到80以内了，进入它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区间了，我觉得化工可能是会有行情的。再加上叠加美联储下半年有可能的降息，那我觉得化工才有机会。
0: 有先决条件。来看看边老师，刚才你说要跟大家聊聊猪肉哈，给个结论吧，因为我们是互动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
2: 大涨很难啊，但是呢，猪肉因为机构里面据我们所知还是蛮多的啊，所以猪肉的股票要比猪肉的价格走势要强。我觉得等一个季度到四季度啊，我们跟一些专门做猪肉的一些企业家做了了解啊，他们认为四季度可能猪价会更有机会回升一些啊，但总体猪价要大涨啊。其实如果你问企业家的话，做猪肉企业的一些人，他们要比卖方机构要谨慎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格局就是周期性在下降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0: 这也是一个现实
2: 啊。对，
0: 好，最后我们请张秋给我们分析一下工业气体啊，这个板块应该说在市场当中非常活跃，也有非常多的翻倍牛股啊。
3: 对，
0: 怎么看它的持续性？
3: 工业气体，我们前面因为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天然气啊，包括一些气体，就是那个这个油头的这个出不来，导致的这个成本上升，这个、供给受限，这是前面涨的第一个逻辑。这两年我看了一下，它也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半导体这个 AI 非常这个景气的情况下面，它整个里面的通胀环节里面有因为用到很多的这种这个稀有气体，这些气体有的要用这个稀土，现在我们整体其实又是这个有管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外面一些气体生产这些气体的巨头它的供给没有了，所以现在整个市场预期像这种气体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翻倍的这个上涨。那么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它的售价和它的完全成本，目前还是利润不高，但他们现在已经预期要翻倍了，所以我们这两年看到那些什么特期啊涨了那么多就是这个逻辑。
0: 好的，非常感谢边锋伟、吴文场、张秋给我们所做的市场的分析。今天几个话题应该说是最当下分歧非常大的。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了，来了，做一份的为你们去给你
6: 小白路腾
7: 有一路线上帮去
8: 必须
7: 大外地看
9: 兄弟来人了。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投投机
12: 用九方，
11: 学学书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3: 安全使用燃气，
8: 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1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连续上涨之后，今天的市场是终于呈现出了调整的态势。如果说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调整，其实也正常，毕竟涨了那么多啊，跌一跌，消化一下获利盘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的市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开然后低走，并且呢，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比较的弱势的。就相较于前面大家一路看涨的这种情绪，今天的这根 K 线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4200点之上到底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一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看点，沃市即将掌舵美联储，那对于全球的流动性预期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美联储的主席即将换人，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包括整个流动性的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后我们请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那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市场脉络方面，今天算力硬件概念尾盘也跳水了，哪些细分后市还有机会？化工股今天呢，在 AI 弱势的时候是震荡走高，那短期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全球看点，徐晓解析一下吧。其实主要就是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的预期和节奏，是不是我们从沃市的前面的一些表态当中能找到一些答案呢？
1: 因为现在市场也普遍的这个在做一些预期的这个管理啊，那么预期的话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大水漫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宽松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逐步的转向降息叠加这个缩表的一个政策。那么从降息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跟目前的节奏是同步的，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缩表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在通胀这一块是属于这个鹰派啊，那么在缩表这一块的话属于这个强鹰派的一个特色。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这个假设如果说把全球的一些多余的美元开始